0: 沿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1: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2: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
1: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3: 有一派区域是对天的是敏感的，有这个。
1: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4: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1: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5: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1: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6: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即办， 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摆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10: 我们升学习武，习民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重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9: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11: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1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3: 投资方面，4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4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14: 4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3: 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14: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3: 外贸方面，4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3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
14: 总的来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8: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元报道。
15: 2026年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16: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前4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 3.6%， 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 50.8%。
1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 1.03 亿吨，玉米 2.22 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7: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8: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13: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18: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19: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20: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19: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21: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19: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22: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质效，更好地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
13: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3: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24: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
0: 走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越野用火。
23: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2: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这口市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3: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主要喷施生长调节剂，并不淋不加，延长小麦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粒种，提高产量。
4: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24: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4: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25: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教育部等九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12: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12: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六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1: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做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1: 本台消息，
8: 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在过去两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1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8: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0号说，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 26%。
12: 阿联酋教育部10号宣布，全国学校和高校将于11号起恢复线下教学。由于地区形势紧张，从4号起，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持续至8号。
8: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0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12: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10号抵达西班牙相关水域，船上人员陆续撤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在撤离现场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待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良好，均未表现出汉坦病毒感染症状。他同时确认，整个人员遣返行动预计将于11号全部完成。
8: 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10号通报说，位于库库努巴市的拉斯金塔斯煤矿一矿井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4名被困矿工的遗体已被找到。
7: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四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本周二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9: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7: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谈判仍将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5: 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接下来美伊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我们将继续观察。
7: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员日前表示，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5: 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于当地时间10号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定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刘思庆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无论您是员工还是雇主，您都享有安全的权利，并有责任保障工作安全。 WorkSafe 将帮助您了解自身的权利和责任，以便您探讨工作安全问题。工作场所安全是我们的共同关切。浏览 worksafe.vic.gov.au/Chinese 获取翻译版信息。如需使用本族语咨询，请在周一至周五早上8点至傍晚5点半拨打131450。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流感季来了，您如何选择？尽早安排预约孩子的疫苗接种，还是等他们生病了打乱计划照顾他们？孩子手臂有点酸，还是孩子肺部感染受苦受累？现在忍一小会儿，还是以后承受更多痛苦？别拿流感冒险，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守护全家健康。五岁以下儿童可免费接种，请访问 betterhealth.week.gov.au/get-vaccinated。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各位小松奇谈的观众大家好，好久没站着跟大家聊天了啊！在南极的船上站过一回，那是因为下边有100来观众，站着说比较有礼貌。在之前就是讲欧洲的恩仇录的时候，因为要有一张欧洲地图，所以站在地图前讲起来了。好，今天在这站着跟大家聊天，是因为《清明上河图》，中国有史以来最有名的一幅画，有名到这个故宫博物院偶尔拿出来展一展的时候，大家排7小时队，我真的特别感动。因为其实我也很想去排一排，但是我实在是老胳膊老腿，排不了7小时、8小时。而且我听说排进去以后，在图前都只能停2分钟。我说那我还是不要拍了，因为这个图2分钟可是看不完的，更别说它是一个需要仔细辨认的一个国画。国画由于这个纸的问题以及颜料的问题，跟油画不一样，国画它怕光啊，这个事儿挺有意思。这国画本来就不怕光，大家非要拿出一幅说有光的啊，那也行，但是绝大多数国画并没有光，所以看国画都是阴天。就我从小最大的印象就是说，这国画怎么看着从来没出过太阳，因为并没有影子啊，也没有人脸上的光影，是也没有所有这些东西的光影啊，本身就不爱画光的这个国画呢本身又怕光，所以大家去看国画的展览的时候，我很昏暗，在特别黑的黑屋子里，然后用特别小的灯照着偷偷摸摸看两眼，而且听说承受不了3天的光啊，说这光粒子怎么冲击我们这国画，然后于是就打烂了，就赶紧再卷起来。油画呢，因为它在布上画的，然后那种颜料它不怕光，它本身也画了好多光，所以油画可以一直在那挂着。蒙娜丽莎可以一直挂在卢浮宫里，但我们这清明上河图这猴年马月才拿出来一回给大家看几天，然后赶紧又给卷起来了啊，所以我就没赶上这个进去啊瞻仰一下真迹。迄今我也没有看过清明上河图的真迹啊，跟大家聊聊这事儿，是因为我反正从小就看过这个，有瓷片拼的，有这个印刷的，有捐上来的，总而言之我看过很多次清明上河图。因为小的时候我妈带我去人家给我讲宋史，然后说你就看这个吧，就拿出清明上河图给我讲一通，所以我虽然没看过真迹，但是还是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清明上河图。大家想想看，这个卢浮宫门口排队的人，尤其是在一个导游的小旗子下跟着去卢浮宫排队，九成就是为了看那蒙娜丽莎啊，只有极少数人才为了看其他的啊那些大师的作品。故宫博物院也是，大家就估计那7小时主要是为了看这清明上河图，所以大家好多人说这东西得值多少钱。你想想看，蒙娜丽莎要是拿出来卖，虽然从来没卖过啊，被偷过一次啊，咱之前讲过被意大利人给偷走了啊，因为他觉得那画是意大利的，凭什么要放在法国的这个卢浮宫里啊。但是这个呢，古代的时候卖过啊，这个明清的时候卖过，但是那好几百年没卖过。大家说这值多少钱，我还看到有人说这10亿吧，20亿有可能。因为你想想看，这圆明园的一水龙头啊，卖好几千万。其实那水龙头没任何艺术价值，那种水龙头在西方遍地都是，在中国的晚清的建筑里，因为传教士们设计的那些东西里也到处都是，就是一水法上的一个喷水口嘛。那要是这么来算，那清明上河图卖个80亿、也肯定有人开这价。但是清明上河图之所以今天那么著名，其实最主要的不是它的艺术价值。你要说艺术价值，各方面比这个水平高的，那简直不敢说有1000幅、800幅是肯定有的。这幅画都没有载入宣和画谱，啊，宣和年间就是这幅画画出来的年间，啊，就是宋徽宗的时代。宋徽宗有好多年号，每隔几年就改一年号，它不像后来啊，说明清的时候一个皇帝一生就一年号，所以就拿年号代替皇帝，说嘉靖皇帝。其实就是他年号的嘉靖，但是他没改过，就一辈子就是一年号。说光绪皇帝这一辈子从他登基到他死就叫光绪年，宋朝的时候不是啊，所以宋朝皇帝没法说他叫宣和皇帝或者叫郑和皇帝，因为宣和之前两个年号其中有叫郑和的啊，不是那下西洋那郑和，就是因为这个宋朝他有这种毛病，就是时不常就改一年号 啊，不管是大喜的时候改一年号，来灾的时候改一年号，总而言之各种经常改年号。宣和年间，宋徽宗搞了一个叫宣和画谱，当然也有宣和书谱啊。宣和画谱里记载了差不多得5000多幅画吧，都没有这幅画。当然咱不能说那5000多幅画这水平比那高，每个时代的人审美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不论从宋朝时代对画的标准啊，以及今天时代对古画的这个标准，清明上河图无论从技法上来讲，还是从整个艺术的这个胸怀也好，整个艺术的这个气韵也好，韵致也好啊，都不能算是顶级的作品啊。但是它为什么那么值钱呢？因为它有名，画了太多东西在里头。传世的宋词画里，这个大概就是最早的，而且是最全乎的，就里边什么都有啊，三教九流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所以它形成了一类画的这个鼻祖吧。所以后来就有好多人就模仿这个，包括大画家仇英啊，仇英的画现在估计也得上亿。仇英还模仿过这个，但是画的不是宋朝的汴梁啊，画的是明朝的苏州。然后到了清朝，画院又模仿好多，这个画过北京啦，画过康熙、南巡啊，所以它变成这一类的画。今天我们管它叫风俗画啊。这个在宋朝的时候，它这种画其实是有一个名字的，叫什么呢？叫界画。当然这个画在界画里是属于很高水准的界画了。为什么叫界画呢？就是因为它用戒尺画的，不是那私塾老师拿那戒尺打那个手板那戒尺啊，那不是那个戒，是那个楚河汉界的界。说这哥们拎出一把尺子准备画画，这肯定是不太行了。在宋朝的时候，顾名画头发丝都画特细。宋徽宗本身就是一大画家，而且水平比赵伯尊要高得多得多。宋徽宗就细到不但那头发丝鸟毛都画出来，而且用墨画完了以后，最后那鸟眼睛那拿那一个漆点上去，这个有点油画的意思了啊，就凸出来了，然后说点睛之笔啊。所以这工笔画画画画细细细，后来就说鸟可以画这么细，人可以画细，那建筑要不要画得很细呢？那建筑就要画得细点，建筑画得细点，那尺子不就上来了吗？因为这画建筑画就是拿尺子画，于是开始用戒尺画。挺复杂一套东西啊，这个毛笔这管上要这样磕上一个竹片，然后竹片的跟这下边的戒尺能沿着这个戒尺画一条线。所以戒画到了宋朝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流派，因为宋徽宗也喜欢，他自己也画点戒画，于是就哇画院里大家这个来了很多画家画戒画啊。画院在宋朝的时候地位之高，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宋徽宗的时代，这个画画能考科举，然后考上了以后还能有翰林，这翰林就是画院的翰林啊。到画院里去，然后大家就皇上喜欢什么画啊，我们就说皇上对界画也有兴趣，就大家拿尺子这个一通画。张宗端的界画在界画界，界画界这个说起来比较绕口，这界画派吧，这么说吧，里头水平比较高。为什么呢？因为你全用尺子画画，这个画画出来像建筑图。一个建筑图为什么卖不了1亿呢？建筑图能卖那价钱，那建筑师早发了。但是张宗端发展了一下，他比较长的线条他用尺子画的啊，短的线条他自己画的，这就已经有生命力多了啊。这个艺术就是这样的，你一定要遵从内心去创作，而不是拿大尺子去那儿量去啊，那才更加的是艺术作品。但是再有生命力它也是个界画，换句话说它是个长卷画啊。咱们应该这样界定，不能说长卷不值钱啊，或者长卷的艺术这个水准不高，是写实的长卷，那就是所谓的风俗画嘛。在东西方的这个艺术历史里啊，地位都不是很高啊，因为东西方的艺术历史也好，对大师的评价也好，都是啊简简单单两下，然后气韵悠长，百看不厌啊，这就是对大师啊对绘画的这个基本要求。咱不说各种术语啊，咱就说咱们都能听懂那种话。这个风俗画西方管它叫 genre arts， genre 就是类型的意思，那一沾上类型这事儿本身它就已经不是很独特个性啊。这 genre arts 啊，尤其是长卷的这个 genre arts， 那它就叫 moving panorama。 panorama 就是全景的意思， moving panorama 就是一个能动换的一个全景啊，所以基本上就干这用的，就记下一个风俗一个全景。西方大师基本上没画过这个，当然也画过大的画，有啊，米开朗基罗曾经躺在那教堂顶底下躺好几年画一个教堂顶上的东西。但是风俗画长卷画在西方，当然首先出现很晚，因为西方原来都画这个宗教画嘛啊，然后宗教画画上以后画人 啊，人画完以后才开始有画风景啊，风景开始能画了以后，才把人和风景放一起，才有了那种啊风俗画长卷啊。这个到后来19世纪后期的时候，这西方风俗画长卷完全就变成拉洋片啊。什么叫拉洋片？就是最后越画越长，一画画400米，就是围着操场正好一圈，就是能给操场盖一墙。但是怎么看呢？这人这 panorama 虽然是 panorama， 人的眼睛只有这么大市场。看长卷，西方跟东方这看法是一样的，就长卷要展着看。中国这长卷没这么看的，像咱们这挂起来，别管做节目，那一定要是从卷轴这儿开始，从最右边开始要展开看啊，一边展一边看，它的所有的谋篇，它都不是谋构图了啊，它的谋篇让你先看见什么，后看见什么，这东西才会一点一点的产生信息量，才会有意义有作用啊。西方也是啊，开始展着看那长卷，后来变成去哪儿展着看，跑剧院里去展着看去了啊。在剧院里大家买票在那排排坐，然后在前面舞台上开始哇展着长卷，当然比这大得多啊，中国没有那么大的长卷，西方那很大，然后哇展开。这个通常这个英国展开的在剧院里，就一路怎么去印度，从伦敦出发，然后过海峡，沿途的风光，然后异域风情等等等等。印度是英国的皇冠上的那颗明珠嘛啊。在美国的剧院里，通常这长卷画的什么呢？密西西比河啊，这美国人看的好高兴啊，母亲河，密西西比河，然后沿着密西西比河啊，从 Memphis 到 New Orleans 之类的这种沿途的这些东西啊。说实在的，那西方长卷的艺术水准跟这没法比，因为它没什么人物啊冲突这些东西。后来觉得这好像是个默片，看着这不太好啊，票房不太好，怎么办呢？再找一 narrator 来在那儿解说，说你看啊，这个地方叫伊斯坦布尔，然后如何如何如何发生过什么故事啊，这个地方孟买啊。后来觉得还不够好，于是跑那画下边那乐池里再弄一乐队，然后就是哇，这画在展，这一个解说员在那说，下边还有乐队在演奏。大家想想，这成什么了？这就是电影啊，这相当于是电影拷贝。大家说电影拷贝能卖个多少钱？这所以一直也没值什么钱。到后来没有什么博物馆收藏这种东西，因为电影一出来这东西就死了。所以这个长卷啊，在东西方这个艺术史上地位都是不高的。而且这个画宋徽宗也没有特别喜欢，应该怎么说？好多人说，哎呀，宋徽宗可喜欢这画了，他的那个心肝宝贝。其实真不是，啊，为什么呢？宋徽宗确实给他提了画名，但是这只是传说啊。现在这《清明上河图》这不是宋徽宗写的了，这个宋徽宗这瘦金体书法写了《清明上河图》，盖了个双龙小印，啊，算是说我画院里正式画的画，我来提款，啊，提完了以后卷吧卷吧就送给舅舅了，向太后的弟弟。啊，当然不是亲舅舅啊，因为宋徽宗不是向太后生。向太后对宋徽宗有恩，因为宋徽宗这哥们儿从来没想过自己能继位，因为他根本就是排了第十几个儿子，而且他哥已经继位了，那他哥肯定传给自己儿子，所以这哥们儿整天琴棋书画什么，从来没想过要当皇帝。就没想到他哥就突然间就去世了，哎，还没来及生孩子，于是向太后就神宗的这个皇后吧，就说，哎，把那个赵佶叫来吧，赵佶这个人比较贤良。然后宰相什么还反对，说他不行，他整天玩物丧志，啊，向太后坚持说我就喜欢这孩子啊，虽然不是我亲生的。后来当皇帝一说啊，开始把自己爱好变成国策，这个谁当皇帝都会把自己爱好当成国策啊。但是他就觉得向太后对他有恩，于是把这幅画就他自己没收藏，也没放进宣和画谱里，啊，说明他觉得这幅画当成一个小礼物送人是比较好的。宋徽宗书画两项都是有宋一朝排名第一。这不是八届皇帝啊，这宋徽宗的书法瘦金体啊，以及宋徽宗的绘画，那现在传言很多，故宫也有，台北故宫也有，但是他音乐也会啊，这根本琴棋书画没有不会的啊，印章也很好，所以他的眼光就看这画，他就说，哎呀，舅舅您拿着玩，说这好玩吧，当小儿书看，说你看，哎，展着展着，说你看这，看这马惊了跑了，哎呦，小孩好危险，哇，哦，牛也回头看，那边驴也惊了，我说这多好玩啊，说这你拿着玩吧。啊，这个同时代的另一幅长卷，宋徽宗可就重视多了，就是《千里江山图》，啊，有关《千里江山图》的艺术我就不讲了，因为我这一业余艺术爱好者，我虽然全世界博物馆都去过，看过各种各样的画，但是《千里江山图》有多好，艺术有多高明，我就不讲了。大家请看陈丹青大师的局部第一集，就是讲这个，啊，我只讲这两幅画在宋徽宗心里的地位。王希孟， 啊，也是画院里的，这个当然很年轻啊，十几岁就在画院里，年轻有为。徽宗很喜欢这孩子，说：“哎，这个小孩挺好，来来来，我来亲自教你画画吧。这可不容易啊，皇上收你当徒弟了。”王希孟就跟宋徽宗学了半年，啊，学了半年以后画了《千里江山图》，啊，《千里江山图》虽然也是一个长卷，而且比这大得多。咱们现在看的这幅不是元大啊，这个长卷的元大小是这么大，这个是给它放大了。就是这原画只有这么点小，大概25公分的样子，然后大概有5米长。千里江山图呢，正好宽比它大一倍，就有半米宽，长比它大一倍，有10米长。所以刚才我们有个定语啊，说叫做写实长卷，啊，千里江山图可就不是写实长卷了，千里江山图气势恢宏，啊，这个东西都能考证出来，说这条街叫什么名字，这怎么回事，完全写实的，啊，但是千里江山图可看不出来这是哪儿的山哪儿的江，这是艺术家心里的江山。这是艺术家心里的那种磅礴气势，啊，所以完全写意的那种大千里江山图，画完以后宋徽宗喜欢，然后卷吧，赐给了谁呢？不但是身边最亲信的人，而且是另一位宋朝大艺术家、大奸臣蔡京。你想蔡京是什么眼光啊？蔡京这个自己的书法、绘画都很好，赐给蔡京的意思就是咱俩都是方家，咱俩都是大内行，所以我赐给你。蔡京一看好东西，蔡京在后边写了一个跋。其实在同时代，千里江山图的艺术水准啊，也比这个清明上河图要高很多。这艺术家通常千万别从政，艺术家从政没见过好人。有一位画家叫希特勒，这后来从政去了，也就成那样了。艺术家心里有一种很拧巴的东西，他不拧巴他成不了艺术家，就像我这么拧巴的人我才能成艺术家，就他得对世界有不同的看法，然后他就不能跟大家一样想的，所以他就是艺术家。所以这艺术家去当皇帝，就当一烂皇帝，就是宋徽宗，啊，或者李后主，啊，或者唐明皇，这都是艺术家。唐明皇是戏曲艺术家，李后主是大词人。说到李后主，我再多说一句啊，应该这么说，啊，这宋徽宗，我说有宋一朝书画第一，应该争议不是很大。当然也有人有争议啊，说这个，啊，那书肯定不是第一，画有风格不同啊，什么流派都不一样，啊，还有人争议说啊，这宋徽宗的画很多代笔啊等等。但是经过现代很多画家研究啊，相当一部分确实他自己画的。啊，不管吧，整个的中国这个书画历史上他能不能排第一啊，这个可不敢说了。但李后主应该说在整个中国的这个诗词历史上的这婉约派词是排第一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这里边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宋徽宗生出来的时候啊，他爸做了一梦啊，梦见见着李后主了，然后李后主还跟他聊了一会儿诗词歌赋等等等等啊，于是这个醒来以后生出了宋徽宗啊。这个事儿可很有意思啊，因为这个李后主是怎么死的呢？李后主就是被宋徽宗他祖宗，就宋朝开国的皇帝，就灭了南唐嘛，灭南唐把李后主抓来啊，最后下毒药给李后主喝死了。李后主被抓到东京汴梁以后写的那个词，可比当年李后主在南京当皇帝的时候写那些诗词要好得多得多。我觉得宋徽宗的下场实际上就是在还李后主的债，说你看你们赵家人也出了一李后主啊，这回琴棋书画都顶尖，最后下场比李后主还惨。因为宋朝开国皇帝还非常非常的宽宏大量，比什么朱元璋啊、刘邦好得多，也没说把李后主这个他女人全给办了，然后侮辱李后主什么。宋徽宗可比李后主惨多了啊，这靖康之变然后被金人给掳走了，和儿子宋钦宗一起跟掳到最苦寒之地五国城，在黑龙江啊。你想大家养尊处优这么多年，按李后主的说法，这个啊，40年来家国3000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罗，过过这么多，最后在苦寒之地，然后被子也没有，饭也没有，然后每天晚上睡在井里头，因为这只有井里头不会冻死，然后这个刚走的路上就已经把公主、贵妃、老婆啊等等等等啊，就都被分了，就分给金国这些军官们啊，这个下级军官可以搞一公主啊，这个高级点军官什么皇后、公主随便挑啊，然后包括这个高宗他妈这韦皇后啊，最后到了这个金国首都，进了这个欢衣院，说是洗衣服的院，其实就是慰安妇，一天接客139人，都有记载的哈，接这金国的这个北方蛮夷啊，给他说给你封个侯吧，就是你昏德，就是你昏君无德，叫昏德侯，然后让你当服务员，给人端菜啊什么这那，然后受尽凌辱啊。但是这个徽宗呢， 他也写啊，他也写各种悲苦的词啊、诗啊什么之类的，但拿出来一看，那跟李后主那个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那是完全没法比。这个人不能太全才了，但是徽宗最后受了十多年折磨，在那最后贫病交加、饥寒交迫，死在五国城黑龙江苦寒之地的时候，那时候黑龙江不像现在这么繁华，到清朝宁古塔时代还是苦寒之地，你说他是活该呢，那也确实是一个坏皇帝啊。你说作为个人来说，一代大才子啊，书画双绝的大才子，死在那儿的时候，他有没有想起他曾经亲笔御题的《清明上河图》和《千里江山图》？因为《清明上河图》就是他的江湖，《千里江山图》就是他的江山。曾经宋徽宗坐拥世界上最繁华的大国家啊，拥有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最后全都失去了啊。所以想想是非成败转头空都已经不能形容，这个必须叹息一声。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画家有没有名儿，这也能看出来吧。说你看这蒙娜丽莎为什么好，说达芬奇，达芬奇多有名，达芬奇干过那么多事，谁都知道达芬奇。这世界上还很少出现说这画家一点名都没有，然后这幅画是一传世大名作，这个几乎没出现过。这位张择端先生呢，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被记载过。查遍宋朝的所有的笔记，《东京梦华录》可以吧，写这么厚，这个里边好，这一个小官的名字都有，艺术家名字全有，王婆卖瓜的王婆是叫什么名字，这个炊饼店叫什么，写那么细都没有张择端这名字。大家后来怎么知道这画是张择端画的呢？就是因为这个跋，这幅画因为放大了以后它有点简化了，它被那后边那跋它给裁了，没有。但是大家记住，这国画如果没有后边那跋以及后边一连这长串长串的这个张，这国画的价值就少一半，你去卖的时候就没人要，因为大家觉得你没这东西，你假的。因为这好多时候这么看是看不出这真假来，这得靠后边那些东西。所以专门有人把这个前面的题款和后边的跋裁下来，给装在另一幅画上，说你看我这画真的，因为这后边有跋，有什么这那。这个其中第一个收藏的人写了一个跋，燕山张柱跋，其实他是金国人，但是他可能不太好意思写我是金国人啊，于是他就写当然是汉人啊，这个或者叫移民啊。张柱他写了一个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吴人也，初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会试，本攻其界画，就他自己在里面说了他攻界画啊。当然后边说了一通啊，游士于舟车市桥郭靖别称家树也，就是他特别擅长画这个舟车，就是船跟车啊。郭靖不是那黄蓉他老公郭靖，是那个城郭的郭，这个道路的景，就是会画这些东西，画城墙，画城楼。张三自个儿也没在这画上就盖印签名，他不像西方人画完画那油画底下签一名啊。所以你一看这哥们画的。中国呢，大概是宋徽宗之后啊，元明清开始往后都写一下自个儿名字，盖个自个儿的印。那之前呢，只有大师才会干这事儿，所以可见张择端自己也没觉得自己是一大师，他并没有在这上盖一个自己的印，然后说签一名，所以并没有。只有张柱一个孤证，但是张柱应该说还算靠谱，因为他是金的人，金指就是宋刚灭嘛，等于是很近很近的，所以他知道这人叫张择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记载，就是百度百科，所以我经常说百度百科这太不靠谱。百度百科上居然有张择端生卒年月，我都看傻了。我说啊，张择端他怎么知道张择端是哪年生的哪年死的，实在是太神奇了啊。这个这么多历史学家，这么多大师，查遍了浩瀚的故纸堆，也不知道张择端到底这哥们是什么时候生的，什么时候死的，什么都不知道，但是百度百科他知道。所以大家别老经常说咱们就查百度百科就好了啊，百度百科还说我1.75米呢，其实我1.78米。总而言之，张择端是没什么名。当然了，这千里江山图这王希孟也是没有记载，王希孟在这个宣和画谱里也没有，然后在整个历史里查遍了也没这人啊。王希孟这人画了千里江山图，是因为千里江山图后边那跋就蔡京写的啊，王希孟什么18岁如何如何画这幅画的。中国画这跋和张就是导致了对读解这幅画有很大作用。这个西方虽然自己签一名，但从来没见过油画后边有一跋，这油画后边这哥们写了一堆字儿，说怎么怎么着怎么怎么着啊。这因为西方这个绘画是艺术家的事儿啊，写字儿是文学家的事儿，这俩分得比较清楚。中国是士大夫或者叫文人画，这个通常画画画得好的，他同时字儿写得也好，同时诗写得也好 啊，所以他是一拨人，就是中国这士大夫琴棋书画都得会啊。尤以宋徽宗这种书画双绝的人，宋徽宗自个儿画画画得好，人家看见好的画还在上头提啊。但是宋徽宗提过的画啊，那可都是价值连城，因为他是价值还多了一宋徽宗的书法，因为宋徽宗书法太好了啊。但是乾隆皇帝提过的完了，本来这画还挺值钱，乾隆皇帝再一提，后边盖几个章，这又不值钱了，啊！所以这个不要轻易往上写，除非你是宋徽宗，你有一笔瘦金体的大书法，你再往上写啊，要不然你好不容易挺值钱的东西，被你给糟蹋了。但是如果我上面写两笔，这个也不行了。这个我小的时候，我妈带我去看古画啊，那时候好像文革还是过了还是没过呀、啊？反正大家这东西都是四旧啊。就大部分的画，大家家的画都已经被红卫兵烧了，什么这那。我们家偷偷藏起一幅仇英的画，那仇英的画一共就这么长，但是那有三米多长，后边全是跋跟那个章等等等等，然后好不容易藏着就过来了，其他东西全都给烧掉了，被抢光了。居然有人怀念文革，真是简直不可想象。哦，我知道什么人怀念文革了，因为就是来抢画的人。说凭什么你们家有啊有明朝的画，我们家就没有呢？啊，这种人怀念文革，我很理解你们啊。带我去看古画，宋朝的画展开，啊，那个时候有一种好吃的东西叫大白兔奶糖，我就在那儿嚼这大白兔奶糖，一边嚼一边看这画。那时候小啊，经常流哈喇子，尤其吃了大白兔奶糖以后，这个哈喇子禁不住，就这么一边看这古画，突然叭一滴大白兔奶糖滴在那宋朝古画上了。好家伙，我亲娘啪回手给我一大嘴巴，说这不就那哥们脸都绿了，你知道吗？你知道那古画不像油画，说您退口唾沫在上都没事，擦吧擦吧就下去了。这油画上面可以盖上再画一幅画都没事。你好多油画后来拿超声波往里一看，说哟，这底下还有一幅画，就是因为这哥们为了省布，说这幅画没画好，说就在这上头盖上吧，再画一幅那都没事，因为那东西厚啊。啊，据说这个大家用超声波看这个蒙娜丽莎后边，说那后边也是一幅画啊。这个可能又会写一些那种阴谋论的惊悚的小说了啊。但是这国画本身这纸宣纸，大家想想不是 A4 纸，再加上画了这么多年，然后啪大白兔奶糖一上去呼就阴开了，阴了一片。那哥们都幸亏那时候文革余孽，那画不值钱，哥今天估计就跟我拼了，就把你们家别墅拿走，碍着我妈面子也没敢发作。那这以后去鉴定画的时候，到拍卖行人一鉴定，说这上面有1970年的大白兔奶糖，这假的赝品，就跟大家打开曹操墓说曹操墓来了啊，说怎么这里头还有一小孩的，说这小时候的曹操，非说这是曹操墓，最后终于在里头出土了一个由汪涵代言的，把他逼掉，因为咱没给咱钱，没有植入广告啊，大家才没话说了，说你看这确实不是咱打开了一曹操墓，这墓即使是古人的墓也被盗墓的人给翻过无数遍。这说远了啊，赶紧绕回来，这个后边的跋很重要，没有这跋咱都不知道这幅画经历了什么，但是每一个人拿到手里都赶紧写一跋，说我谁谁我燕山张柱啊，现在这画在我手里，帮帮帮盖来我的章。所以这后边哇好长的跋，大家看看啊，大家先看看这些章，哇这一堆一片一片的章，你看这后边这俩差不多这5米长的画在这儿呢，我上边这下边还有5米长，这后边全是这每个人收藏写首诗。清明上河图差不多这个艺术上的这个水平啊，我以一个业余的爱好者的身份啊，当然这也不是我说的啊，这是大量的艺术家说的啊，我只是综合了一下大家的意见，不是我一个人敢说蒙娜丽莎不好，我可不敢说这个。但清明上河图确实是一幅从界画底子起来的这个长卷风俗画，但是这哥们儿呢由于敬业勤奋啊，画了特别特别详尽的这个啊当时东京汴梁的繁华景象，所以这哥们儿以这样的勤奋啊，反而形成另外一个价值啊。换句话说啊，宋朝的山水画传下来很多，花鸟画传下来很多，光宋徽宗自己的花鸟画就传下来很多啊。但是真正这样级别的认真一丝不苟的画了好几百号人三教九流全画下来的，这个可没有啊。所以它变成一个独一无二的东西，大家就好，这才知道为什么它值钱了。后来就再也没有人画这画了，为什么呢？因为到了元朝了，元朝当然很多这个黄汉分子啊，大汉沙文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吧，说元朝怎么怎么黑暗，蒙古鞑子如何如何啊。但是有一点也得承认，元朝肯定是中国，这不用说的。但还现在还有民族主义说元朝不是中国，清朝不是中国，那清朝不是中国，你从哪儿继承来的这块国土啊？啊，元朝当然是中国， 这个或者像蒙古大帝国的一部分中国。元朝的艺术是走到了中国很高很高的高峰，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元曲。元朝是中国整个历史上音乐最高峰，宋朝是单曲嘛，啊，虞美人啊，蝶恋花呀，到元朝已经发展能唱戏曲了啊，折子戏上来了，十三折，十三个单曲就能唱一出戏了，啊，文学，那郭汉卿，我觉得在中国整个文学史上，我心目中是排第一的啊，当然你要非说还有曹雪芹，我觉得那也可以，那曹。

那上画嘛，是吧？只不过画完了以后在上面涂一层釉什么之类的东西。这个懂瓷器人别骂我啊，我经常就是希望把它简化了说。其实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知识分子在宋朝太容易当官挣钱了，因为宋朝尊重知识分子，到了这中宋一朝也没杀过一知识分子，这皇上恨你恨尿死，流放最多就这样。苏轼再被贬，这个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就是已经被贬成那样了啊，还一大堆仆人官妓跟着他，还锦帽貂裘，还左牵黄右擎苍，就左手狗右手鹰。宋朝知识分子工资之高，这个咱们未来再讲《清明上河图》里的这些知识分子啊，士大夫生活多么奢侈，所以这文人在宋朝他不需要被逼着去干这些事儿，他只是高兴了，说今天老子高兴，老子画幅画啊，今天这个我高兴了写首诗啊，高兴了做个曲。只有很少数的人在宋朝是被迫以此为生，就是刘永啊，刘永他没考上，这没办法呀，那怎么办？那只好在青楼里给人写这个长调，挣点钱花，啊，挣点性生活。那所以刘永死的时候，这个，秦淮名妓一起把他葬了。但是宋朝这种人少，大部分人都是啊考上科举了，啊，于是这个俸禄也高，然后这个还忧国忧民，这整天搞政治啊，新党啊、旧党啊、改革呀、啊、什么。一会儿北方好，这个金又来了，辽又来了，没工夫干这事儿。但是到了元朝，这大量知识分子失业，没饭吃，又被排挤，臭老九。关汉卿靠什么吃饭呀、啊？那只好在勾栏里。关汉卿只是升级版的刘永，就是我什么都会。刘永应该不能称大师吧？关汉卿是一代大师，啊，那一代大师能够出现在任何一个朝代里、任何国家里、任何一个时代里，都是因为干这事儿人多，很少见到就仨人干这事儿，然后其中出了一大师。那一定是干这事儿人很多很多，大家都去了，知识分子都被迫去作曲去了，啊，被迫去写歌词，啊，于是出现了关汉卿、白朴什么这些大师。这绘画也一样，他得生活呀。那你说这瓷像谁画画？到了明朝，工匠画画，你看工匠的画画的水平跟大知识分子去画那不是一水平。知识分子一旦苦了，艺术就来了。曹雪芹他们家没被抄家的时候啊，他爷爷曹寅被康熙宠幸成那样的时候，那他怎么能写出这种伟大的作品？那曹雪芹不是家被抄了，家破人亡，然后自己躲在香山饥寒交迫那小院里，大家现在去香山去看看，苦成那样了，哇，写出了《红楼梦》。元朝也是啊，元朝的艺术家知识分子，哇天，要社会地位没有，这个民族压迫，饱受各种苦难吧。于是整个元朝的这个艺术到了高峰，这个艺术一到高峰，艺术家眼界高啊，大家就形成那种说我们文人画是不能画那个东西的，所以后来界画这东西从元朝开始就被看不起了，到了明朝界画就慢慢没有了。最后我们要说，我觉得它的最大的艺术价值是戏剧故事，是戏剧艺术价值。所以你看仇英仿这个清明上河图，包括这个清苑仿的清明上河图，都没有人仿他画技，因为他的画技技巧并不是高水平的，但是所有人的布局都跟他一模一样，就换句话说整个这个故事的流程发生的是跟他一模一样，都是从这山林小溪开始，然后到桥河，然后到城门，然后进城。说到这儿我要再多提一句，这艺术上的事儿啊，我经常说艺术啊，这七大艺术分成了这个空间艺术跟时间艺术。空间艺术是什么呢？就是绘画雕塑，就是哎，空间里凝固万分之一秒那么一形象给你搁那儿，你就看吧。你说跟它时间没关系，它不动坏。时间艺术什么呢？戏剧啊、电影啊、音乐，这都是时间艺术。它是在时间的流逝中，依靠节奏感，逐渐给你展示出来的东西。但是长卷这个东西非常有意思，它其实是结合了空间艺术跟时间艺术。刚才咱们讲了，这个西方的长卷是放在剧院里这么看的，还有音乐伴奏。有音乐伴奏啊，就是已经有了时间，有了节奏，然后它逐渐拉开的过程，其实它是个时间艺术的过程啊。东方的这个长卷也是，所以它真正的艺术的价值，就按今天说啊，在那个时候其实大家不觉得这是艺术价值，就是编故事呗，就是编剧，就是我给你想好了一个起承转合，你先看见什么，后看见什么啊，故事冲突在哪儿，矛盾在哪儿，紧张点在什么地方，一点一点给你看出来，哇，你还觉得挺紧张，一直看到尾。到目前为止张德端编的这一套整套的这个时间艺术上这个进行是目前看来最好的，不然历朝历代为什么都完全学他这个啊。当然到现代艺术的时候，空间艺术时间艺术开始融合的很多了，当代艺术当然是大量的融合观念的创新等等。我前一阵子在巴黎看一个哇感动极了的那种时间艺术的雕塑啊，这个我不知道

0: 能不能找着图片给大家看？我回答给您形容一句，就是它什么呢？它用连续的雕塑去展示这个时间的过程，就是有一个人，他伸出了手，想去够一个东西，然后就做了好多个手，一个比一个小，一个比一个小，哇，穿过了好多东西，人群，啊，人的器官、体内等等，穿过各种东西，就是这个手都是他的手，越来越小，最后你就跟着他看了一圈，他在一个大的那种有机玻璃柜子里。看一下，看到最后那个手很小的时候，你才知道这手在抓什么。就最后做了一个很动人的，然后中间那个筋啊、骨啊、血呀、肉啊，然后他最后，哦，原来他抓的是自己的脑袋，可能是一个自我在抓本我的一个过程。但是他变成了一个时间艺术，就是你哦，当时看得我浑身上下很颤抖。我觉得这个当然可能每个人的欣赏角度水平不一样，反正这对我来说，这比那些垃圾装置艺术，然后那弄不小心被人清洁工给扫走了，然后谁也不知道您这装置艺术什么意思，白提垃圾或者烧出好多个瓷瓜子儿。当然可能我水平太低啊，但是我看到过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作品，啊，这个时间艺术很有意思作品，咱们可以稍微的讲一下。好，这个清明上河图先跟大家聊到这里，下次继续。
1: 开封汴梁奇谈说看就看，携程说走就走。
0: 当然这确实是个花匠，你说他是结婚的，这就是挑着猎物。全世界我还没见过有扛着轿子打猎的，说打猎的时候有俩人扛着轿子，新娘在里头是怎么着，拿一把冲锋枪准备在里头扫射似的。所以你说他是打猎我也不承认，为什么不是回娘家的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呢？下边出现了青楼女子。其实呢，按照东京梦华录的记载，这里边有无数的青楼女子。
2: 关注小松奇谈微信公众号，了解清明上河图背后惊天秘闻，更有十万份电影票、演出票、现金抵用券等你来抢。
3: 私人定制明星资讯，专属你的娱乐播报，扫描左侧二维码关注爱奇艺娱乐官方微信。爱奇艺悦享品质，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七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Tiff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 Tiff 让梦想成真，通过 Tiff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 Tiff。
1: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维尔比和黑斯贝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是探索晚安的空泛又心酸。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7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
5: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红楼梦》的群芳谱中，薛宝钗始终是最具争议也最耐品读的形象。她如恒无怨的香草，看似清冷无华，实则柔韧馥郁，又似她颈间的通灵金锁，期许金玉良缘，实则被锁禁锢。就是这样一个被禁锢在礼教框架内的宝钗，却因为滴翠亭边戏彩蝶的美好一幕，打破了人们对她的固有印象。那么这个众人眼中顾全大局安分的薛宝钗背后，究竟是不是一个嫁祸黛玉的利己之人呢？作者曹雪芹通过宝钗戏彩蝶这一举动，塑造出一个怎样的少女形象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宝钗戏彩蝶，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
2: 宝钗扑蝶是《红楼梦》里的经典场面，关于这个场面呀，争议可多了。首先呢，是关于她扑的那双蝴蝶是玉色，这玉色到底是什么颜色，众说纷纭。其次呢，是关于他走到那滴翠亭偷听了小红和坠儿的讲话，这个时候呢他就说他在找黛玉，于是有人就说呀，宝钗在滴翠亭这个地方嫁祸了林黛玉。宝钗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她是工于心计，身有城府，而且还暗害林黛玉的人吗？过去关于这些，可以说大家曾经是吵得不可开交啊。今天呢，我们就趁着来说宝钗扑蝶这个名场面，来解答一下以上的这些问题。我们先来说一下宝钗为什么要扑蝶。扑蝶这个事情发生在正常人的身上，那没什么。可是发生在宝钗这样的一个闺中千金的身上，他是有点奇怪的。曾经呢，脂砚斋就在这个地方有批语，就说呀，这可是一位知书识礼女夫子行止。一个知书识礼的女夫子，她应该呢是稳重的、端方的。在小说里，宝钗确实给我们这样的印象，而且称呼她为女夫子，意思是说呢，宝钗她的行为那的确是服从于封建礼教那些对女性的要求的，那就是不敢乱说话，不敢乱走动，如果说撒开了腿在这个园子里面跑了起来，这个要是让人看见了那可不行。所以宝钗扑蝶呢是一个属于她自己个人的一个私密的行为。宝钗为什么好端端的就扑起了蝶呢？在清代读者的心目当中啊，他们对这个问题也是觉得很困惑的。宝钗在小说当中啊，曾经呢是有16个字概括她这个人的性格：含言寡语，人未藏于，安分随时，自云守拙。宝钗在她扑蝶之前的这些内容里边所展现的呢，也是一个深明大义、喜欢讲道理的这么一个形象。大家留意过吗？在之前宝钗的出场中呢，她总是会和一些做女工的场景联系在一起。宝玉去看她，她呢是坐在炕上在做针线，而且呢她也会告诉别人现在呢要关心母亲，要陪着母亲呢做一些针线活。为什么呢？是因为啊她的父亲早逝了，她要依贴母怀，要常常呢管着顾着家里的事情。 所以小说呈现的宝钗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女孩子。她可以说在进入到贾府之前，她已经经历了一系列的生活变故，所以她的讲话，她的举止透露出来的是一种成熟大方的气质。由于她在这方面呢，人生经历和大家不一样，她是更成熟一些的，所以在大观园里她常常讲话呀，那是有着一股大人味的。宝钗在贾母面前，那也是一个很懂事的女孩子的形象。贾母问她爱吃什么，她就报上那些老人爱吃的食物的名字。贾母让她点戏，她也点老人爱看的那些戏。一切呢，都是以周围其他人的感受为前提去做的。于是呢，她和周围的环境那是相处的极为融洽。他这样一个做事滴水不漏的人，为什么偏偏在这样的一个春天里他却扑起了蝶呢？要知道他扑蝶的这一幕要是被人看见了，那肯定是会非议的。宝钗在这个时候为什么就露出了这样的一面呢？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感叹曹雪芹塑造人物的高超艺术技巧了。在《红楼梦》里，从来没有扁平的人、符号化般的人，而是呢，都是鲜活的人。曹雪芹在他生活的时代啊，他呢要面对很多之前的人写的那些小说，比如说《才子佳人》小说，在当时呢就流行过一部小说叫《平山冷艳》。这部《平山冷艳》里啊，就塑造过一个女夫子的形象。这位女夫子啊，她讲起话来那是一套一套的，那都是家国大义，让人听了以后呢肃然起敬，那可比宝钗在生活里面要严肃多了。可是曹雪芹他并不希望自己塑造的这个宝钗完全是脱离了生活的，他仍然也要赋予他正常的那些少女的心理和气质。所以在曹雪芹的心目当中，宝钗仍然是一个少女，只不过她因为自己的生活经历，因为自己的学识阅历，而把这一块呢是藏起来了。所以她的罕言寡语那是为了藏于她的安分随时，那是为了守拙。可是藏那么久也藏不住的，在这个春天里，他看到了蝴蝶，他的那种少女之心的萌动照样会发生，他照样会喜爱这样美好的事物。他希望呢，把那一对蝴蝶能够扑下来玩耍，这完全是一种少女心态。曹雪芹要告诉我们的是，即便是在那样的一个时代，人们在按照一种标准塑造一种女性，可是这个女性她仍然有她自己充满了热情的内心。宝钗是一个内热外冷之人。我们不妨回到那个宝玉和宝钗交换玉和金锁那样的一个场面里，来想一想曹雪芹当初是怎么暗示宝钗的性格的。宝玉去探访宝钗，看到她呢穿着蜜合色的衣服啊，上面呢是玫瑰紫的坎肩，下面是葱黄的棉裙，一身呢是半新不旧。可是当他拿出金锁的时候，他解开袄子，里面穿的是什么颜色？是大红色。曹雪芹就是这样用颜色来告诉你，宝钗把红色穿在了里面。同样的，宝钗她服食的是冷香丸，他解释说是因为自己身上从出生从胎里边带着一股热毒，于是呢就需要用这个冷香丸来压制这种热毒。那事实上这种热毒虽然听起来这个名字啊它不好听，但事实上指的是宝钗自己生而为人应该天然具有的那些对生活的对生命的热情。只不过呢，他生在了这样的家庭里，他的哥哥不成器，他的父亲早逝，而他的母亲呢，是一个溺爱他的哥哥，在生活上呢，也没有显出来啊多么的能干啊，像王熙凤那么会理家，他不是这种气质的。所以宝钗 这样的一个少女，她竟然无形当中成了家庭的主心骨。所以宝钗扑蝶这一幕对于我们理解少女宝钗是多么的重要啊。那下面我们再来聊一聊这双蝴蝶吧，一双玉色大蝴蝶。蝴蝶有那么多颜色，有红的，有绿的，有白的，这玉色大蝴蝶是什么颜色？曹雪芹就像故意的一般，就告诉你是玉色，你觉得是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吧。但事实上这里是有隐喻的。一双蝴蝶，蝴蝶在古代文化当中呢，它常常隐喻的是爱情。我们都知道梁山伯与祝英台那个著名的化蝶传说，那当宝钗看到一双蝴蝶的时候，她看到的就不仅仅是一双蝴蝶，其实呢也充满着这种关于爱情的隐喻。那我们就要来揭秘一下宝钗这个时候她的心里到底会怎么想。宝钗为什么会去扑这双蝴蝶呢？和她此刻正在做的一件事情是有关系的。这一天呢，它不是寻常的日子，而是一个重要的节日。小说里面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至次日乃是4月26日，原来这日未时交芒种节。上古风俗，凡交芒种节的这日都要设摆各色礼物，祭奠花神，沿芒种一过便是夏日了。种花皆谢，花神退位，需要践行。然闺中更新这件风俗，所以大观园中之人都早起来了。那些女孩子们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的，或用绫锦纱罗叠成干毛巾床的，都用彩线系了。每一棵树上，每一枝花上都系了这些物饰。满园里袖带飘飘，花枝招展，更兼这些人打扮得桃羞柳绕，艳妒莺残，一时也道不尽。原来呀，这一天是要马上过芒种节的前一天，闺中女儿把这一天呢当成了一个相聚的日子。我们会发现宝钗在这一天呢，她也是从那些繁琐的家庭事务中解脱出来，变成了一个真正的闺中女儿，是对她本心的一次还原。这一天呢，由于黛玉没来，宝钗呀她就自告奋勇，又说呢自己要去找黛玉。结果等她一路走到这潇湘馆门口的时候，她住了脚步。为什么呢？因为她看见宝玉进去了。这里可是大有文章的，我们来看一下原文。忽然抬头见宝玉进去了，宝钗便站住低头想了想，宝玉和林黛玉是从小一处长大，他兄妹间多有不避嫌疑之处，嘲笑喜怒无常，况且林黛玉素习猜忌，好弄小性儿的，此刻自己也跟了进去，一则宝玉不便，二则黛玉嫌疑，罢了，倒是回来的妙，想必抽身回来。小说在这里把宝钗放在了一个旁观宝玉与黛玉关系的视角上。宝玉和黛玉之间，他们呢从小相处，而且呀宝钗是看得真真的，就发现他们呢不避嫌疑。宝钗呢从小她也看一些才子佳人小说，她也看一些戏曲，她对男女关系她其实是有一点懵懂的认知的。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宝钗她其实是在冷静地审视宝玉和黛玉的关系。而在这里有一个文本上的小细节一定要给大家讲。要知道在日常生活里，宝钗平时是怎么称呼黛玉的？一般会叫她平丫头、平儿，对不对？那个字呢是宝玉给黛玉起的字，她在贾府里面传开了。因为呢在贾府里面啊，大家啊不方便去叫黛玉的大名，因为大名呢是长辈起的，一般是长辈叫，所以宝玉呢才给黛玉起了那个平字。而在贾府里面称呼黛玉平儿最多的人是谁呢？那就是宝钗。比如说在黛玉反驳李嬷嬷的时候，当时场面一度陷入尴尬呀。
3: 这个妈妈自己吃足了酒，又拿我们来性皮了。
4: 林姐啊，你别住着她， 你该劝劝他呀，也许啊他还听些。
3: 我为什么住着他？我也犯不着劝他。
2: 那宝钗呢就去拧黛玉的腮帮子，叫他平丫头。
5: 这个平丫头的一张嘴啊，真是叫人恨也不是，喜欢也不是。
2: 那是日常生活里社交状态下的宝钗，而这里是真正的宝钗。宝钗这个时候和黛玉还存在一定的心理上的隔阂，这个时候她其实站在了一个审视的角度上，她想看看这些人，哎，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性格，她充满了对世事的洞察。所以宝钗就是这样的人，她的内心呢是有一定的沉浮，有一定的深度的，这是由于她的家庭，她所经历的那一切的人生的波折赋予她的一种特质。但是我们并不能说啊，由于她心里想得多啊，她就是一个不好的人。事实上曹雪芹就是要告诉我们，人性是复杂的，性格也是多元的，在宝钗身上她就是一种这样性格的人。正是因为在这里她审视了宝玉和林黛玉，所以呢当她看到一双蝴蝶的时候，这个时候她的心里在想什么呢？小说没有明白地告诉我们，而是用预设这两个字来暗示我们。当她看到这一双蝴蝶的时候，她未免没有去猜想过这背后的爱情隐喻。所以这个时候当一双蝴蝶在宝钗的面前翩翩飞翔，其实牵动的是宝钗的内心对爱情的那种萌芽般的想象。小说用极为隐秘的手法，用一种不露声色的暗线来告诉你，此刻的宝钗她的心里可能在涌动着一种复杂的感情。宝钗在这组关系里她是一个观看者，蝴蝶在她的面前美好翩翩的飞翔，她在注视着他们，她的内心有欣赏也有观察，她是一个在冷静的理性当中又有着一丝感性的人。但是扑蝶未果或许也预示着她此后的面对爱情婚姻关系时要注定走向的那个悲剧。那么此时此刻的宝钗，她对于爱情到底怎么想呢？她会正视自己内心那种对爱情的萌芽，爱情美好一面的这样的一种温暖欣赏的这一丝情感吗？那接下来小说结果我们讲到了滴翠亭事件，我们来透过一下滴翠亭来看一下宝钗到底有着怎样的爱情观。宝钗扑了一路蝴蝶，扑的可是太热了，她一路呢摇着扇子慢慢的走着，就一路走到了滴翠亭。结果呀在这里她偷听到了两个人的对话。
6: 你看看这手帕子，果然是你丢的那块，你就拿着，要不是啊我就还给云二爷去。
7: 哎呀，可不正是我那块吗？快拿来给我。他是个爷们家，捡了咱们的东西当然应该还的，你让我拿什么谢他呀？
2: 这个情节到底该怎么读，它会影响到我们对宝钗的判断。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小说里面是这么写的。宝钗在外面听见这话，心中吃惊，想到外道从古至今那些奸淫狗道的人心机都不错，这一开了见我在这里，他们岂不臊了？况才说话的语音大似宝玉房里的红儿的言语，他素昔眼空心大，是个头等刁钻古怪东西，今儿我听了他的短儿，一时人急造反，狗急跳墙，不但生事，而且我还没去，如今便赶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个金蝉脱壳的法子。犹未想完，只听咯吱一声，宝钗便故意放重了脚步，笑着叫道：平儿，我看你往哪里藏。一面说一面故意往前赶。大家还记得小红吧？小红是宝玉怡红院里的丫头，她初次露面的时候宝玉都不认识她，因为宝玉屋里的丫头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呢分了好几等， 这小红吧，一般的情况下那都进入不了宝玉的眼中，因为为宝玉服务的这样的差事早就被那些等级更高的丫鬟占了去了，所以小红在怡红院里她是默默无闻的。那她在怡红院里待的呢是不太开心，她偶然一次给宝玉倒了茶，那就被人凶了。而且呢在宝玉屋子里干事的时候，哎，好像谁都能使唤他，对他呢也是不太客气的。所以我们过去在读小红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把他想象成是啊职场里面被人排斥排挤的啊那些小边缘人物。可是小红她是不甘边缘的，所以当贾府的宗亲贾云领到了种花种树的差事来到了大观园以后，他遇到了小红，两个人呢是彼此有一些意思的。那小红这个时候就想了很多的法子，希望能够制造一些可能性。于是呢啊，在大观园里面明令禁止啊，姑娘们你们衣服不要乱晒啊，手帕不要乱丢啊。在这个时候小红其实是故意遗落了她的手帕，而贾云捡到手帕归还手帕的时候，他又并没有给小红原来那块手帕，而是给出了自己的手帕。那传递者呢就是小丫头坠儿。这样的一桩事情它呢是暗中发生的。要知道啊，在封建礼教社会，这样的思想传递那罪名非常的大，它是关系到一个女孩子名节的问题。所以我们来看，当坠儿和小红在滴翠亭里面关上了这个亭子的那些窗户，偷偷地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的内心呢其实是怀着一种铤而走险的恐惧的。因为这个事情要是宣扬出去，那小红肯定在这大观园里面没有立足之地了，她肯定要被撵走的。那坠儿也有连带责任，那贾云怎么办呢？这样的事情在封建社会里面那简直是比洪水猛兽还厉害，人们会认为呢这样的事情太突破礼教的底线了。所以当宝钗听到他们的对话，她马上就明白发生了什么。这个聪慧的少女她马上能判断这里呢发生了一场思想传递。那她最厉害的功夫识人的功夫就在她的心理活动当中体现了。小说里面写到宝钗的心理活动的地方啊并不是特别的多，因为她平常在人面前呢都是有社交面具的。可是在这一回里，哎，又再一次的跟我们讲了宝钗的心理活动。我们来看宝玉房里的丫头小红，宝玉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哎，都说你是我屋里的吗？连宝玉自己都不认识，那都朝夕相处的，怎么着都能看着人影飘过吧，但宝玉就是不认识。可是宝钗不但认识，而且还能判断出小红的一些性格出来。她给她的判断并不是很好啊，就说她眼空心大，刁钻古怪，这些词儿没一个好词儿啊。那事实上她其实就是站在了一个主子的视角去俯视这些丫鬟，在品评他们的性格行为举止。在这里我们能感受到宝钗呢她其实是能够把自己和那些平常跟他们玩耍的这些丫头们是要划分出两极来的。她对这些人其实内心呢保持着一种距离，并不像她平时表现的那么安分随时。宝玉房里的丫鬟她为什么能认识呢？是因为她常去屋里坐着嘛，晴雯就是这么说的，有事没事来我们这坐着。那事实上就是表现了宝钗呢她对周围的一切的人物关系啊，周围的这些动静她都有着非常厉害的觉察能力。宝钗如此聪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我们需要知道她对于突发事件的处理是有自己的办法的。这个部分历来是我们讨论宝钗为人的关键证据。曾经呢就有很多人说宝钗太坏了啊，她竟然呢在这个时候她要嫁祸黛玉，她要把这两个被偷听的人那种猜疑的 心里，哎，要引向黛玉，哎，你们就怀疑林黛玉去。所以这个情节到底该怎么读，它会影响到我们对宝钗的判断。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我们看小说里面宝钗是如何让小红和坠儿不要疑心到他身上，哎，不要被他们认为自己偷听了那场极为机密的对话的。那亭内的红玉、坠儿刚一推窗，只听宝钗如此说着，往前赶，两个人都唬真了。宝钗反向他二人笑道：“
4: 好啊，你们把林姑娘藏到哪儿了？
6: 没见林姑娘来呀、啊？
4: 哎，才我看见她蹲在那儿弄水，朝东一绕就不见了，别是藏在亭子里了吧？哦，一定是又跑进山洞里去了，踩上蛇。”咬他一口就好了。
2: 宝钗呢，的确是来了一个完美的金蝉脱壳之机，而他打的理由、打的幌子是什么呢？是他在找林黛玉。那这个时候，
6: 就是
2: 坠儿、红玉慌极了，他们的判断是：
7: 宝姑娘听了倒罢了，林姑娘心细。哎，可不，他听了怎么办呢？
2: 这个事情如果宝钗听见了，不一定会被宣扬出去，但是这个事情如果被林黛玉听见了，那搞不好是要走漏风声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呢，黛玉是刻薄的，她时常呢会在人们面前啊不顾面子的就直接把一些事情会挑明了说出来，所以这个时候两个人慌掉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宝钗是不是在嫁祸黛玉呢？在这里宝钗的确是表现得像一个非常厉害的演员，她的应变能力实在是太强了。那她其实当时啊，心里想的是什么呢？是希望在当下这个时刻啊，大家不要陷入尴尬。比如说我们来个假设吧，如果说啊，红玉和坠儿推开这门窗，看到宝钗进来了。宝钗如果很老实地说：“啊，刚才我就在门外呢。”那这个时候，红玉和坠儿他们会怎样呢？他们同样会吓得半死，而且一定会跪地求饶。为什么我们会下这样的断语呢？我们不妨来联系一下小说第71回里面写到的一个相类似的场景。正是因为当时把事情摆到了台面上，而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后果。小说的第71回讲的是鸳鸯女与鸳鸯偶。贾母的大丫鬟鸳鸯，她呢在晚上的时候走过了大观园当中一处僻静的地方，结果呢她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她就去问呢啊什么人呢？那石头后面有两个人就走了出来。这两个人他们呀衣服啊也穿得不整齐，两个人呢就很慌张。原来呀是迎春的丫鬟思琪和他的表弟潘佑安在私会。鸳鸯是个未出阁的大闺女，她遇到这种场面怎么办呢？她是羞得面红耳赤，她知道发生了什么，而且呢她知道这个事态很严重，思琪也知道事态很严重。于是呢他就跪了下来，也拉着跟他私会的潘佑安啊一块跪下来，两个人呢是扑通跪地求饶，希望鸳鸯能够保他们不要把这个事情说出去。因为一旦这样的事情败露，思琪不但会被赶走，而且很可能会连累他的家人，也会呢遭受严厉的惩罚。这个时候鸳鸯就陷入了一个窘境，他是进退两难，不知如何是好。所以呢他只能答应思琪，答应他把这个事情呢暂时的遮掩过去。所以如果宝钗是一个当时啊就要上去喝问，把自己内心的那个想法和盘托出的这样的一种性格，那少不得这三个人就要陷入尴尬。宝钗好比呢就已经预判了这个事态的发展，因为他在心里已经想到了，这样的事情一旦

0: 键牌呢？我们不妨用一下排除法吧。如果说宝钗用宝玉当挡箭牌，行不行呢？不行的，男女授受不亲，此时的宝钗跟宝玉关系也没有好到那种两小无猜喜怒无常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在宝钗的心里，她只能找女孩子来当挡箭牌。那贾府的三春合适吗？我们在小说里面能看到宝钗和这三春相处的机会好像也不是很多吧，她和他们之间呢平时的来往也不是说多么的亲密吧，那么可信度就要降一截了。那她还能找谁呢？难道找李纨吗？找熙凤吗？好像也都不太合理，因为他们呢都是贾府的少妇。在宝钗这里，她作为贾府的亲戚，平常呢她在人们面前努力所表现的那就是和黛玉之间的亲密关系了，他们俩的关系是对等的，因为他们都是贾府的亲戚。而且同时呢，黛玉她又是贾府的一个宠儿般的存在，她是贾母的心头肉啊。而且呢，黛玉她不仅仅在宝钗这里被当过挡箭牌，在宝玉那里其实也是当过的。比如说第58回，偶官在那烧纸，宝玉呢就要护住偶官，就教偶官撒谎，哎，这是黛玉叫他来烧的。那婆子一听是林姑娘要来烧的，就赶紧呢偃旗息鼓了。黛玉在贾府当中地位很独特，她是孤儿，同时呢她又是宠儿，尤其是贾母的心头肉。那么当这样的一些窘境，一些棘手的事情被落在了黛玉的头上，是否会对她产生实际的伤害呢？从小说的后文来看，这个事儿是不了了之了，也没有对黛玉产生实际的伤害。小红当时听到黛玉的名字的时候，她唯恐的是走漏风声，并没有说表达出对黛玉的愤怒，或者说要去报复等等这样的一些态度。所以黛玉的名字在这个事件里一出现，她呢就像一个缓冲垫，她让当下的紧张的局面得到了化解，而这正是宝钗想要的。宝钗呢一旦面对是非啊，她想的是如何赶紧脱离这是非。不仅仅在滴翠亭她表现的是这样，后来在抄检大观园这么一个大事发生以后，那宝钗呢她当场就做了决定，要连夜回家，卷铺盖我走了，你们这是非我不参与。这就是宝钗的性格。最后当贾府走到末路，当金玉良缘要成为挽救这一切的一种最后的方式的时候，宝钗她到底会做怎样的选择呢？可惜我们看不到小说后面怎么写了，但是从这里我们已经看到宝钗她是一个擅长置身事外的人。宝钗这样的性格在日常生活中，在许许多多的人身上或许我们都能读到，曹雪芹也看到过。在滴翠亭表面上宝钗听到的是小红讲到和贾云之间私相地怕的故事，但是我们知道在接下来的情节中，在宝玉挨打之后，宝玉和黛玉之间也发生过地怕的行为。小说在这里好比呢就已经提前的透露了宝钗对宝黛爱情的那种理解。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宝钗戏彩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要继续为您播出《剧懂人心》，《剧懂人心》今天呀，将继续来听电视剧《我的后半生》。本期节目当中，沈清和艾斯里并排躺在训练垫上，暧昧的场景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故事呢？又会给沈清和刘丽娜的婚姻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教练汤洛燕、媒体人常磊、演员蔡翔宇一起来拆解剧情，看剧懂心。
6: 沈清与妻子刘丽娜曾是大学情侣，他们结婚20余载，有了儿子沈多乐后，沈清在外拼搏事业，刘丽娜则化身贤内助，悉心照料儿子生活起居，就连住在对门的公公也被他照顾得妥妥当当。可春去秋来，儿子多乐已成长为一名高中生，而沈清与刘丽娜的感情似乎也在日复一日的平淡中戛然转化为了亲情。沈清一度认为自己对爱情的悸动早已随着岁月流逝消失殆尽，直到他遇见投资公司负责人艾斯里。
7: 谢谢啊。我特别喜欢他们家的咖啡。
8: 情报来自于你的朋友圈。哎呦，
9: 这就是有心人呐！
10: 他一直在关注他的朋友圈。嗯，
11: 没时间陪老婆说话，有时间关注人朋友圈。
9: 嗯，跟老婆是没啥话聊啊。这么一看，就
6: 从工作聊到生活，沈清与艾斯里越聊越投机。当发现彼此都为改善睡眠坚持跑步时，共同话题瞬间拉近了两人距离，
12: 越坐越近。
6: 艾斯里热情推荐的跑鞋更成了关系破冰的关键。或许是太久没遇到如此合拍的人，沈清不仅当即下单，还特意给儿子多乐也买了一双。
12: 爸回来了，快来试试鞋，快点，看爸给你买的鞋。
9: 这个是在给自己这个可能内心想要出轨的这个苗头打掩护。我觉得
10: 我感觉他有点补偿的心理。
6: 都说女人的第六感精准如雷达，看着丈夫反常的兴奋劲，丽娜敏锐捕捉到了不对劲。
7: 你今天怎么那么高兴啊？坠入爱河了？
9: 我爸坠入爱河，妈你咋办？
8: 你妈就是我的爱河。
6: 久未听到的甜言蜜语让丽娜忽略掉了丈夫的神色慌张。也许和工作伙伴有共同的爱好并不代表什么，但沈清这份不自然的慌乱悄然拉开了情感失控的序幕。
7: 这么晚了去跑步？
8: 啊，心闲嘛，开个工。
7: 你喷香水了？
9: 骚包表现
8: 啊！
7: 跑步喷什么香水啊？
8: 这儿子送我那香水，我不喷就该泡坏了。
7: 你给我注意点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8: 知道了，知道了。
6: 暧昧、健身、手机不离身，这俗称男人出轨3件套。沈清一样没落下，也许现在沈清还没有实质性的动作，可对艾斯里的异常关注确实越来越多。 在一次深夜加班中，当艾斯利教他用平板支撑缓解腰痛，当两人聊起母亲与理想，这份工作伙伴的默契，已悄然越过普通同事的边界，
10: 陷入恋爱中的感觉。
13: 我感谢在这份工作。
9: 套用他儿子一句话，我爸是陷入爱河了，但是爱河里头没有他妈。
14: 回到大学时代了，
13: 我妈妈最后那段日子特别痛苦，每天止疼药都变成了家常便饭，但她还会包神啊，加药吃没吃，陈代开会的时候办公室空调开得凉，多配件衣服，
11: 深度自我暴露，这个很容易动心的。
13: 沈清，等过两天，过两天妈妈偷偷回家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蛋饺，多给你做点，
15: 尽在我悠悠心上。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
9: 他俩最后这个手是差一点牵到了一块儿，
10: 被电话打断，
9: 被丽娜的一通电话打断
10: 了。哦，
13: 我的电话，哎呀，真的
10: 脆弱已经说给他
13: 舒服多了。
9: 所以女人的第六感非常准，对吧？他老婆这通电话非常及时。
6: 职场中的默契本是高效合作的基石，但当分享欲、依赖感超越职业范畴，当特别对待成为习惯，所谓的正常往来是否已经触碰到婚姻的红线？和工作伙伴或同事的关系好，亲密的界限究竟应该在哪里？
9: 你说这个对老婆没话说，对她特别有话说，对老婆这个喜欢吃什么我漠不关心，但是知道她特别喜欢咖啡是哪一款，
10: 就感觉她下意识就把手机带着，如果就算是她老婆想要看她手机，我感觉她有可能下意识想要盖住。
9: 男人出轨三件套她都符合，对吧？
10: 对，
11: 有一个细节我还挺心寒的，就是她在讲她母亲的时候当然很感人，这个时候她完全忽略了她太太的付出，她母亲病重的时候就是丽娜一直在照顾的，但是你如果在这个时候说，哎呀，我还挺感谢我太太的，她帮我照顾母亲这么多年，你只要但凡多加那么一句话，我想那个女生她也许自己就也就清楚了。这有的时候边界感不在于说你一定要做什么或者你一定不能做什么，你心里是不是装着老婆的，这件事情很重要。
14: 他跟艾斯里其实如果只是喝个咖啡聊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认为他们俩做瑜伽这件事情是非常的不合适。
11: 是的，
14: 因为这个我认为已经远远的超越了同事或者是合作伙伴之间的这个关系。嗯，
9: 对，我们觉得他们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但是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就说职场好搭子好伙伴，他们的边界感到底应该在哪里？
11: 我觉得有一个衡量标准，就是这个事情假如有一台摄像机在你那放着，你愿不愿意让所有人都看见？如果你自己都很心虚，你都觉得我跟他聊得有点过火了，那真的不要给自己找借口了，一定有问题。
14: 对，主要还是要看具体你们做的事情，而且两个人我觉得只要发那种晚安带着表情的通通被我视为暧昧，
9: 还有很多小爱心的那种。
14: 对，爱心，就比如说你只是你说工作，哎你好，我觉得这种交流都是很正常的。然后但是如果带有一些情感诉求，你昨晚睡得好吗？啊，你好吗？啊，怎么样啊？我看你昨天有点疲惫，你今天怎么样？这种我觉得已经超出同事之间的交流了。
11: 嗯，是的。
10: 为什么这种聊天，其实很多渣男会说，我只是跟他聊天，我什么都没干呀。那为什么聊天这么容易出问题啊？
9: 渣女也可能说这话。
10: 对，就是渣男渣女们。
11: 其实心理学有一个叫做曝光效应。只要你不反感他，这个人在你生命中出现的这个越多，曝光的越多，其实你喜欢上他的概率确实是越高的。
10: 那他这种就是结了婚的人跟一个异性，这种算精神出轨吗？
14: 算，
10: 算吗？
16: 我也觉得算。
14: 反正在我眼里被我判定为精神出轨。
16: 对，我一样的观点。
14: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你既然已经是一个已婚人士，那你其实就是应该跟异性相处的时候有严格的边界感，还有你画了一条线。
11: 其实从我现在做伴侣咨询的经验来讲，我认为精神出轨会更影响婚姻一些。当然不是为这个肉体出轨找补啊，就像大家说的都不好，但是精神出轨这件事情，即便最后因为种种原因你们没有分开，你还是跟原配在一起了，你心里面还是会有一种你看我为了你放弃了我的灵魂伴侣的那种
16: 这个遗憾
11: 感，然后那个外面所谓的外面那个灵魂伴侣永远都会成为内心的一个白月光，其实是非常影响关系的。
14: 对，其实如果你真的把白月光娶回家之后，你也发现它并不是你想象的白月光。
11: 是的，
16: 因为你说曾几何时刘丽娜也是他的白月光啊，
14: 你看那个十件事都和你看星空，
16: 对呀，
14: 看世界，看大海。当你的这个白月光变成了你日常的家长里短柴米油盐之后，你也会发现他不是白月光。
10: 那他当时跟刘丽娜的状态可能跟现在这个位置
16: 一样的，
10: 一模一样的，
16: 就是我只喜欢你的貌美如花，我不喜欢你的吃喝拉撒，对吧？
11: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里最让人气愤的是这个女人照顾了你的全家，照顾了20多年啊，这是精神出轨吗？这是忘恩负义。
16: 对
11: 就是说精神出轨真的说浅了，就是我已经利用所谓我把你工具化了20年，我一直在所谓打引号的用你，我用了你20年，然后这个时候你说好我精神出轨了，然后我这个时候我对你已经没有感情了，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
16: 这个我同意。
7: 淑清，行不行啊？
13: 不行。
16: 男人怎能说不行？
7: 什么意思啊？
13: 我开会累死了，你让我缓两天，过两天肯定行啊。
6: 步入中年，曾经亲密的互动在沈清眼中却成了难以承受的负担。面对丽娜的主动示好，他冷漠以对。而丽娜不知道的是，自从艾斯里闯入沈清的世界，这份灵魂共鸣的新鲜感让他越发厌倦婚姻里的琐碎日常，对妻子的态度也愈发冷淡。
10: 哦，新鲜感，
7: 人家小伙子也能唱，老头子也能唱，就你这十佳歌手不能唱。
14: 就她闺蜜有一个，
7: 你看
14: 能当儿子的男朋友，
7: 自己差距多大呀？你就不能学点皮毛吗？
13: 怎么学？
16: 哎，有句话怎么说的？就是不是你老公不浪漫，是他只对你不浪漫。
11: 对呀，扎心。
7: 大学的时候，你也是个会做诗的。
14: 就开始了，
7: 女生都是
16: 就是完全他老婆在说什么，他已经神游了，听不见了，
14: 在那看剪影呢。
7: 哎，对了，
6: 沈晶的注意力完全被艾斯里的朋友圈占据，妻子的话音仿佛成了背景音。翻看艾斯里的动态，早已成了他闲暇时不自觉的习惯，而浑然未觉的丽娜却在母亲孙宝琴的提醒下突然惊醒。
17: 沈清啊，沈清啊，
7: 出去散步了。他，
16: 我特别喜欢他。
14: 徐老师演的可好了。
7: 妈妈这个、
16: 徐老师，哎呀，那个大大咧咧的那个。
7: 哎，我发现你这个孩子，你这个孩子怎么一点警惕性都没有呢？啊？是啊。我跟你讲，这个男人啊，从小到老特别狡猾。你呀，对沈清
16: 他妈妈说这话倒是很实在啊。
7: 他忙成这个样子，我怎么盯啊？再说了，他身边都是些女强人，我能比得上吗？
18: 哎呀，女强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10: 他听着了，
7: 他们还羡慕你嘞。只是一点，你把沈清看好就好了。
18: 哎，他那个手机密码你知道吧？
7: 知道，多乐生日。
18: 那个密码，手机密码，你一定知道，你一定要搞清楚啊！我赶紧去弄回去啊！
11: 哎呦，把密码换了，
16: 改了。
6: 家门口，沈清的眉头越皱越紧，心底的厌烦如同潮水般翻涌。恰在此时，公司要开紧急会议，对他而言，这仿佛是逃离的救命稻草。沈清匆忙换上西装奔赴会议，却不料闹了个大乌龙。与投资公司的会议现场，助理小金突然发现沈清的西裤不知何时裂开一道口子。更尴尬的是，里面那条艳红的秋裤在众人目光下格外扎眼。 他只能让妻子送来裤子救急。这次丽娜没有像往常一样穿着居家服赶来，而是精心打扮，以一身知性优雅的模样出现在众人面前。
9: 他特意打扮了一下丽娜啊，
13: 凑个闪送就完了呗，你还亲自跑一趟，
19: 闪送哪有我快啊，
7: 天哪，
9: 他特别像他妈，
14: 太像妈，
9: 对呀、啊。
19: 裤子怎么会
9: 来洗澡，我给你洗，换裤子我给你换。
19: 说了，人到中年就得注意保养，你想换老婆腰不好都不行。
13: 什么时候想换？
10: 现在这时候已经意识到不对劲了。
19: 密码怎么换了？
13: 啊，
19: 你什么意思啊？
14: 事儿大了。
13: 什么什么意思啊？我就换个密码啊。
19: 我就说你最近不对劲，你说吧，你打算什么时候换老婆啊？
13: 烦不烦啊？我不就换个密码吗？
19: 就不行，好好换什么密码呀？你手机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
6: 母亲孙宝琴的提醒成真，沈清的设防彻底点燃了他的怀疑。当伴侣开始对手机设限，刻意回避，婚姻中的信任防线摇摇欲坠。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究竟该尊重彼此的空间，还是该一探究竟呢？
9: 看不看对方手机，这是个还是基于两个人的共识，对吧？如果说他对方他本身也没什么，但是他很介意你老查他手机，他觉得你不信任他，这是一类。然后还有呢，就是双方觉得都没有问题，你随便看呗，这也是一类。
7: 是的，是的。
10: 我有个朋友跟他们的状态很像，就是他没有结婚，然后呢他男朋友出轨了，他男朋友把他们的密码给改了
9: 啊，
10: 然后只要一靠近他，原本在聊天开开心心的，他女朋友一靠近他立马把手机扣上了，
9: 有秘密，
10: 这就是有秘密不对劲、
14: 这个我同意。
10: 可是有个重点，当你感觉到他不对劲了以后，那是查还是不查，你怎么判断你该不该去查他的手机啊？
9: 可是我告诉你，你如果说他想要防着你，怎么查都没用。
14: 是的，可我认为就是真的手机设密码也好还是不设密码不重要，重要的是是不是你对他的心已经设置了密码。
9: 对，因为有些人他就是手机控，他就是回到家里头他看电视的手机就在他身边，然后他上厕所拿着手机，洗澡的时候手机放旁边，就他就是离不开这个手机。这你不能说你就这种人是一定有问题的，对吧？
2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1: ACR Chinese Voice
20: 华夏之声。
22: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2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0: 黄金时刻，
2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长期以来，女性健康问题一直被忽视，我们必须扭转这一局面，为女性提供更有力的支持，更明确的信息，以及更便捷的服务。无论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免费宫内节育器阵痛，还是更年期支持，我们正在不断改进，只为改善您的生活。更多信息请访问 womenshealth.week.gov.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6点整。

0: 春风挤进窗棂，故事翻过山岗，
1: 茶香漫过老戏台，古琴声推开了江，
0: 柳絮蘸着三月雨，在青瓦上写几行，
1: 小孩追着纸鸢跑，纸片晾在晾衣绳上，
0: 老石桥打盹时，半树桃花落在茶汤，
1: 竹匾晒着旧时光。
0: 文艺之声和您一起把日子写成押韵的诗行，
1: 写成押韵的诗行。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开车堵在马路，

0: 停，别再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4月16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
3: 怎么了？唉声叹气的啊？
2: 哎哎，
3: 哟，心情不佳。
2: 哎哎哎，
3: 不是，怎么说着情绪还加重了？
2: 不是，瑶瑶，我想问你一下，你有没有心情比较低落的时候？
3: 当然有了。
2: 我也有。
3: 看出来了。
2: 你说怎么能缓解一下呢？
3: 唱唱歌。
2: 唱不好呀。
3: 跑跑步。
2: 跑不动啊。
3: 花花钱。
2: 没钱花呀。
3: 感情我白给你建议了。
2: 不是，你说的这些我都不感兴趣啊。
3: 那你感兴趣什么呀？
2: 我感兴趣吃啊。哎，要不然
3: 我请你
2: 吃个饭，
3: 逛菜市场。
2: 逛菜市场我还需要你请啊？我自己就能逛。
3: 哎呀，我的意思是给你找俩人陪着你一起逛。
2: 谁呀？
3: 英宁、王磊呀。
2: 就他俩？他俩那么抠，那不还得我给他俩买单吗？
4: 哎呀，年前特别忙啊，都没顾得上您家里去看望您去。
5: 哎呦，您太客气了。
4: 年货都买好了，
5: 办齐了，
4: 吃的喝的使的用的，凉的热的，荤的素的都有了，
5: 一样不差。
4: 得嘞，这回我可以去您家里了。
5: 哎，你等会儿，我怎么觉得你是要吃我去啊？
4: 不是吃您，
5: 嗯，
4: 您都备好了年货了，我就别大包小包的再去给您添乱去了。
5: 千万别拿东西。
4: 您看了吗？
5: 嗯，
4: 大家过年之前都会准备很多的过年必要用的物品。
5: 没错。
4: 哎呀，买年货买的呀，有去市场买的，
5: 有
4: 去商场买的，
5: 是
4: 有的足不出户，
5: 嗯，
4: 网购了，
5: 现在送货上门呢，
4: 太方便了。
5: 是啊，
4: 咱小时候可没这样的条件。
5: 咱小时候什么样呢？
4: 都得去市场排队买年货。
5: 没错，
4: 更早的古代
5: 啊，
4: 你岁数小没赶上。
5: 你赶上了。
4: 我也没赶上。
5: 那你说我干什么呀？
4: 那会儿更不方便
5: 哦，
4: 只能赶集，
5: 碰上
4: 赶会
5: 哦，
4: 才能买东西，
5: 太难了。
4: 而且买的东西也比较单一。
5: 都有什么呀？
4: 啊，什么卖米的，
5: 嗯，
4: 卖面的，
5: 哇，
4: 卖煤的，卖炭的，卖盆的，卖罐的，卖葱的，卖蒜的，卖茶叶的，卖鸡蛋的，
5: 嗯，
4: 加一块卖茶鸡蛋的。您过年买那么多年货是怎么买的？
5: 哎，我跟您说
4: 啊，
5: 我这人比较怀旧。
4: 哦，
5: 还是喜欢到市场啊，面对面能够讨价还价，这样感觉好。
4: 嘿，您享受那个砍价的过程。
5: 对，
4: 哎呀，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
5: 什么呀？
4: 买东西都是这样，买东西的，
5: 嗯，
4: 希望少花钱。
5: 哦，
4: 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
5: 是。
4: 卖东西的希望多赚钱，
5: 嗯，
4: 薄利多销。
5: 哦，有这么个心理。
4: 哎，这是一个黄金分割点，达到双赢的目的。
5: 哎呦，这我还真没研究过。
4: 您那么多次买东西的经验没体会，
5: 没有总结。
4: 这么着
5: 啊，
4: 咱给各位表演一下。
5: 怎么表演啊？
4: 好比说这个舞台啊，
5: 啊，
4: 这就是市场了。
5: 哦，
4: 我呢就是卖菜的
5: 小商贩，
4: 卖黄瓜。
5: 哦，
4: 您到我这儿买黄瓜来，好不好？
5: 现在开始，
4: 我在这等您啊。
5: 哎，好，
4: 买黄瓜来，买黄瓜来。
5: 哎，
4: 瞧瞧这黄瓜啊，
5: 嗯，
4: 物美价廉，太便宜了啊。
5: 还说便宜？哦，
4: 我这黄瓜最实惠了啊。
5: 嗯，是。
4: 谁买我的黄瓜？哎，这大哥，
5: 哎，
4: 您买黄瓜吗？
5: 买黄瓜。
4: 您看我这黄瓜。
5: 你这黄瓜多少钱呢？
4: 8块钱一斤。
5: 嚯！
4: 谁踩着您了？
5: 那踩着了，太贵了。那边黄瓜都卖6块。
4: 哎呦，大哥哎，6块的是什么黄瓜
5: 啊？
4: 我这什么黄瓜？
5: 什么区别啊？
4: 咱这黄瓜多新鲜呀！
5: 哦，怎么看？
4: 花带刺儿啊！
5: 哦，
4: 湛青碧绿啊！
5: 是是。
4: 那6块钱一斤的黄瓜，
5: 嗯，
4: 大棚的。
5: 那你这个呢？
4: 咱这8块钱一斤的黄瓜，
5: 啊，
4: 大地的，
5: 能看得出来啊。
4: 不使化肥，真正农家肥的。
5: 哇，能看出来。
4: 您咬一口，能香一条街。
5: 哎，真能说。
4: 嘿，
5: 行行行，
4: 8块钱，您，嗯，来点。
5: 这样，你要能便宜点，我就买点，好不好？
4: 我这黄瓜8块钱已经
5: 不。7.5块行不行？
4: 这您就砍下去5毛钱。
5: 不多，7.5块。
4: 行了，
5: 行吧，
4: 看您这么愿意， 买我这黄瓜这么实在人，
5: 哎，
4: 七块五一斤，
5: 七块五来二斤，
4: 来二斤是吧？
5: 啊，
4: 要二斤黄瓜，嚯，您看二斤一两
5: 啊，多少钱？
4: 二斤一两，
5: 嗯，
4: 七块五一斤，
5: 是是，
4: 你说这八块钱多好算呢？
5: 啊，那不成，咱说好了的，
4: 七块五一斤，二斤一两是十五块七毛五，
5: 哎，还别七毛五了，十五块钱吧，
4: 这又喊一下七毛五啊？
5: 我跟你说，我们挣工资的不容易。
4: 哎呦，您比我有钱，
5: 看得出来吗？
4: 您看您这过节穿上中式的礼服多漂亮啊！
5: 哦，
4: 平时您在写字楼上班，您不穿中式的，
5: 是是，
4: 您穿西装对不对？
5: 对对对，
4: 哎，
5: 嗯，
4: 跨皮鞋，
5: 哎，跨皮
4: 系着西服，
5: 哎呀，
4: 穿着领带。
5: 您等会儿，等会儿
4: 啊，
5: 我什么打扮？我是，
4: 我说您这形象的好啊，
5: 咱就十五了，好吧？
4: 好，得得得，
5: 说好十五，
4: 十五块钱
5: 啊！
4: 您把这黄瓜带走，
5: 哎，好嘞，
4: 好吃，您还到我这儿来买来，
5: 得嘞，
4: 您慢走。
5: 回家，
4: 回家，回家，
5: 回家，回家，
4: 您看见了吗？
5: 啊，
4: 达到双赢的目的了吧？
5: 那您这么说呀，也绝对点。
4: 怎么呢？
5: 慢慢今后发展了，大家伙这心理就变化了。
4: 您说美好的未来？
5: 对呀、啊，
4: 各位心理发生变化，
5: 互相理解了。
4: 您这意思嘛，买东西的愿意多花钱，
5: 没错；
4: 卖东西的愿意少赚钱，
5: 这就达成共识了。
4: 这能共识得了吗？
5: 没问题。不信咱再来一回，
4: 又表演一回。
5: 对呀、啊，
4: 我还卖黄瓜
5: 啊！
4: 您来买黄瓜，
5: 让各位看看啊！
4: 您愿意多花钱，我愿意少赚钱
5: 啊！这多有意思啊！
4: 开始吧，
5: 再来
4: 卖黄瓜嘞，卖黄瓜嘞、哎！瞧瞧我这黄瓜呗！
5: 哎，卖黄瓜的
4: 啊！
5: 你这黄瓜多少钱一斤呢？
4: 我这黄瓜
5: 啊，
4: 一块。
5: 嚯！
4: 您怎么了？
5: 你这太便宜了，才一块，你这卖十块。
4: 大哥
5: 啊！
4: 人家十块钱的黄瓜顶花带刺儿啊，嗯、
5: 哦，
4: 湛青碧绿啊，
5: 是是，
4: 哎呀，长发披肩呀、啊，长眼睛毛，红嘴唇，你吃节目？
5: 等会儿你说这是黄瓜，
4: 我说这是猪血。
5: 我问你这黄瓜，
4: 人家那十块钱的黄瓜什么品质啊？
5: 嗯，
4: 您再瞧我这黄瓜
5: 怎么样？
4: 都烂了，
5: 您这太夸张了。
4: 不夸张，今儿是烂的，明儿就成摊了。
5: 你放心，这道明儿可坏不了。
4: 怎么的？
5: 咱商量商量。
4: 怎么着？
5: 贵点儿卖吗？
4: 贵点儿
5: 啊？
4: 多贵呀、啊？
5: 八块钱一斤，我包圆了。
4: 啊，一块钱一斤的黄瓜，您花八块钱一斤买，
5: 怎么样？
4: 还都包圆了？
5: 我都要。
4: 这么多黄瓜，您吃得了吗？
5: 那你甭管，我有用啊。
4: 哎呀，您这不成？
5: 怎么着？
4: 我要一块，您还八块。
5: 嗯，
4: 干脆折中
5: 啊，
4: 五块钱一斤行不行？
5: 五块钱一斤
4: 啊？
5: 行，五块钱一斤，你给我要五斤。
4: 五块钱要五斤啊，
5: 要五斤，
4: 好嘞，我给你挑挑五斤啊、
5: 哎、啊，别，这咱可说好了，
4: 怎么着，
5: 这秤可不能给足了。
4: 那您放心，
5: 嗯，
4: 您不买五斤吗？
5: 啊，
4: 这连半斤都没有。
5: 好嘞，我就要这个。
4: 哎、
5: 嗯、
4: 这半斤按照五斤的钱，五五二十五，
5: 多少钱？
4: 您给二十块钱吧。
5: 二十
4: 啊，
5: 太便宜了，给你一百。
4: 呦喂，您这是憋着让我发财呀！
5: 啊，
4: 二十块钱，我挣您钱，我都心里都不落忍，还给我一百，
5: 给一百啊！告诉你说，您卖黄瓜不容易，挣不了俩钱。
4: 谁告诉您的？
5: 啊，
4: 我哪天卖黄瓜不挣个十万八万的？
5: 那你要这么说，这一百块钱白给你，这黄瓜我不要了。
4: 就冲您这么实在，
5: 啊、
4: 这黄瓜白给您送家去，再找你二百五。
5: 那就别说了。
0: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6: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哎，霍儿，怎么样、
2: 嗯？
3: 心情是否好点了？
2: 好点什么呀？就是跟着这两位逛。我得气死
3: 就心情还没好呗、嗯、
2: 心情确实是好了点，
3: 这个逛菜市场啊，这个治愈心情低落特别有用，
2: 是吗？
3: 啊，是啊，你看啊，现代人啊，比如说有焦虑啊，有压力啊，这情绪需要缓解吧，所以说呢，逛菜市场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2: 什么道理呢？
3: 首先啊，这五官可以被真实的世界填满呢。
2: 没听懂。
3: 你看啊，这菜市场是不是有各种蔬菜呀、啊、
2: 嗯，
3: 有番茄的红，青菜的绿，茄子的紫，多么鲜活的色彩。
2: 嗯，不一定。
3: 嗯，
2: 那我要碰上绿色的番茄，红色的蔬菜和青了的茄子呢？
3: 也一样有色彩呀。
2: 啊，说的倒是有道理。
3: 哎，你看还有呢，这泥土的气息啊，瓜果的清香啊，还有 咱们买点面包，是不是有那现烤的那种，哎呀，面包香
2: 啊，这样我的嗅觉就会刺激我的食欲。
3: 就是啊，还有啊，你看那些摊主叫卖声、剁肉的声，还有讨价还价的人声，多热闹啊，
2: 我的听觉也打开了。
3: 咱们还可以这个买点带泥的胡萝卜啊，这叫生活气息。还有那些这个活的那种鲜鱼，吃到那个滑嫩，多好啊！
2: 啊，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我这个多重的感觉，我就能把我这个思维啊，从烦躁的工作当中抽离出来。
3: 哎，没错，你看一切都那么的行云流水。
2: 哎呀呀呀，你这么一说，我真是茅塞顿开呀！
3: 啊，
2: 行了行了，现在这个活啊。我就不干了，
3: 不干了。
2: 今天的工作我就休息了，我的活都给你，我去逛菜市场了。你呢，麻烦跟领导请个假。
3: 哎，不行不行不行，首先你那活我可干不了啊。再有，我去向你跟领导请假，这多尴尬呀！
2: 尴尬什么呀？你跟潘斌龙似的，给他唱一首歌，好尴尬，哒哒哒哒哒，
3: 那就更尴尬了。
7: 盘哥，
8: 哎，
7: 擦着呢，
8: 啊，擦着呢，擦着呢。
7: 哥，我跟你说呀，
8: 哎，
7: 今天是咱们市场诚信商家评选最后一天
8: 啊，
7: 哎，不出意外的话，这个称号明年还是你的。
8: 哎呀，顾客买的放心，我就开心。诚信商家吗？
7: 不过哥，最后一天也别掉以轻心
8: 啊。
7: 那万一有一个投诉的话，你一年的努力全付之东流了。
8: 不能，一年都过来了，最后一天要出点啥事儿，那我得多尴尬呀，是不是？
7: 是，哥，你忙着，我走了。
8: 哎，好嘞，好嘞，好嘞。
7: 老曹啊，最后一天评选了，别掉以轻心。不出意外的话，诚信商家可能是你的。
8: 什么玩意儿，这小子啊？跟谁都一套词，套词是吧你啊？啊！
7: 完了，不是好兆头，完了完了，不出意外的话完了。
8: 你给我站着，
7: 干啥？
8: 什么玩意儿完了？老曹，你啥意思啊？
7: 我说我右眼跳，好想笑。
8: 这老曹啊，去年跟我争这个诚信商家没争过我，一直耿耿于怀啊。这小子天天给我找别扭，小白脸没有好心眼。
9: 卖海鲜的，
8: 哎哎哎，来了，您看一下是什么？
9: 有龙虾吗？
8: 澳洲的。
9: 有鲍鱼吗？
8: 深海的。
9: 有海参吗？
8: 全是刺儿。
9: 来条鲫鱼，
8: 扎心了。大姐，你前面要的我热血沸腾的，后边要的这么凉快吗？
9: 咋的呀？鲫鱼不卖呀？
8: 卖卖卖卖卖。
9: 那鲫鱼新鲜吗？别
8: 老新鲜了，
9: 别到家就死了。
8: 不能
9: 啊！
8: 看见没有？死一赔十，
9: 来条死的。
8: 要的太刺激了，我给你来一条活蹦乱跳的吧。来来来，
9: 哎呦，您慢点，哎呦呦呦呦，哎呦呦，哎
8: 呦，
7: 完了，完了完了，鲫鱼给急死，右眼跳，好想笑，
8: 你咋那么欠呢？
9: 咋办呢？
8: 不是大姐，就你这手劲儿，你是练空手道的吧？
9: 说谁呢？我可是个温柔的女人。哎呀！
8: 你不是温柔的女人，你是残忍的黑大夫你啊！
9: 咋办呢？
8: 大姐，还是你说咋办吧。
9: 换一条呗。
8: 我这样，我直接赔您十条得了。
9: 那我可要那活蹦乱跳的。
8: 您不要死的吗？你不
9: 来条大的啊？
8: 哎，来来，
9: 你这够十条吗？
8: 您数数，
9: 二四六八九。忘了我这一了。
8: 哎呀，你这记性，还忘了你这一，你还忘了给钱了呢，大姐，钱没给呢。
7: 王哥，
8: 哎，
7: 快递，
8: 哎哎，
7: 你这买的啥呀？
8: 我这那个，哎呀，你嫂子买的衣服、包，
7: 大手笔啊，哥。
8: 不是，我跟你嫂子啊，今天是结婚纪念日，她给我买的大衣，给她自己买的大衣和包。还给我拿了1000块钱，晚上我们要烛光晚餐，
7: 玩个浪漫。
8: 对对对对，
7: 可以呀，哥。
8: 这样这样这样，你帮我看个摊儿，我去个洗手间，好不好？
7: 好好，哥，
8: 来来来，
7: 你去。
8: 哎，好嘞好嘞。
7: 这潘哥钱包也乱扔，这让人顺走了可咋整？这一天天我给他放兜里。海鲜，
8: 哎，小王，谢谢啊。来来来，哎呀，挺凉快。
7: 快递我给你搁后面了，哥。
8: 哎，好嘞好嘞，谢谢啊。
7: 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哥。
8: 行行行，
7: 拜拜。
8: 哎，
7: 大姐，你好好想想，你最后用钱包买啥？没准就丢那儿了呗。
9: 我记不住了，
8: 大姐。
9: 我买的鱼。
8: 你什么买的鱼？你拿的鱼？你拿鱼没给钱呢？哎，
9: 不是，这个不重要，我钱包丢了。
7: 潘哥，大姐钱包丢了，你找找是不是落你这儿了？
9: 对呀，
8: 那我刚才刚收拾过呀。
9: 哎，买鱼之前我去了个菜摊。
7: 走走走，
8: 赶紧看看看看看，这你钱包 我这人怎么钱包呢？
9: 那个，兄弟，不好意思，那余钱没给你啊，我找着钱包，我马上给你，对不起啊。
8: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这是大姐的钱包吧？我怎么藏后边了呢？我这一下子我还解释清吗？我看看是不是大姐的，我看看。女子空手道培训班班长聂小鱼，难怪手劲那么大，那叫聂小鱼。这家伙要让他知道我拿的钱包，他不得捏死我呀！啊，哎呦，这空钱包啊，就一工作证啊！啊，这你还找什么？我就直接还给大姐就完了，我大不了让她说我两句就完了呗，是不是？
9: 我那钱包里啊还有1000块钱，还有。我怎么，大兄弟干啥？
8: 欢迎下次光临。
9: 哎呀，不用这么客气，余钱还没给你呢。我那1000块钱呢，可重要了，因为我有急用，你知道吧？
7: 我那1000块钱呢？
8: 哪来的1000块钱呢？再说这年头，你带现金上街干啥呀？手机刷二维码咋付不了啊你啊？啊，我兜里都没有1000块钱。我兜里还真有1000块钱。大姐呀，我这1000块钱呢，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媳妇儿啊，大姐练空手道的，明白了。大姐呀，我媳妇儿打人比你还狠呢。哎呀，我太难了我。哎，算了吧，大姐挺着急的，我就把钱给她就得了，不吃烛光晚餐了。我凭啥呀？我问心无愧呀，我咋的了？我就拉了，是不是？我就把他钱给拿出来，我都装我兜里，我还能咋的？我把拉链给拉上，然后
9: 手那只俩手，
8: 哎呀，刚刚刚刚刚刚刚，时间那么，
2: 行，谁放你音乐？下去，该干啥干啥，下去。
7: 二哥呀，你是咱们这儿诚信商家呀，怎么干这么不道德的事呢？
8: 你听我解释啊，这1000块钱呢，不是我的。
9: 对呀，它是我的。
8: 不是，这1000块钱是我媳妇儿的。
9: 谁你媳妇儿啊？
8: 谁说你是我媳妇儿了？我说这1000块钱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
9: 你俩吃饭我买单。
8: 谁让你买单了？
9: 我问你，这多少钱？
8: 1000呢？
9: 我丢多少钱？
8: 1000呢？
9: 这钱是不是我的？
8: 是啊。哎哎，不是，
9: 我没报警就不错了。
7: 哎呀，大姐，
9: 什么情
7: 绪？大姐，消消气。
8: 不是，
7: 大姐，你消消气了。
8: 哎呀，大姐要报警。你倒是报啊，我不怕你报警，是不是？我问心无愧，我是诚信商家，再说我还有监控。我有监控啊，我为什么不看监控啊？我有监控，哎呀，我有监控，我的1000块。小美啊，你这小衣服，你这小包，我看着挺眼熟啊。
10: 今天最新款，好看吗？
8: 好看。
10: 夹手了。
8: 嗯，哎呀。来送你个螃蟹惊喜不？会夹人的海鲜。
10: 我记得咱俩分手的时候，你不是说你要去海口吗？
8: 对呀，这不海鲜档口吗？
10: 那我先走了啊，我去买海鲜。
8: 我站那儿，你说买什么？
10: 海鲜呢？
8: 那你当他们是什么？家禽吗？海绵宝宝吗？定海神针吗？不，他们是家禽，不是。他们是海鲜，会夹手的海鲜。来，走进去，随便拿。分手这么多年，我必须要大方一次，送你了。
10: 合适吗？
8: 太合适了，1000块钱都出去了，我还差这点了。我
11: 老公，
8: 哎，
11: 我新买的那件红色的大衣和小粉包都到了吗？
8: 到了，到了，到了。
11: 哪儿呢？
8: 我给你拿去。
10: 大盼，哎，谢谢你送我的东西，
8: 哎、
10: 我走了啊。
8: 哎，好嘞。
11: 等会儿。
10: 老公
8: 啊，
10: 你都送的什么了？
8: 你都拿什么了？包啊，
10: 衣服，
8: 我这是
10: 我买的，
8: 不是，
10: 都送给他了。
8: 没有没有，你买的在这儿呢，你这是你的，来来，你的衣服，你的包都在这儿呢，看看。
10: 这回我明白了，
8: 明白了吧？
10: 这身儿是我买的这身儿是你给他买的。
8: 谁说的？
10: 可以啊，大潘，
8: 没有，
10: 背着我藏私房钱，
8: 没有没有没有，
10: 拿出来。
8: 我
10: 把钱拿出来！
8: 你是我兜里有没有多？哎呀，我捡起来，捡起来！媳妇儿， 我兜里有多少钱你心里没数吗？
11: 我心里太有数了、
8: 啊、
11: 我今天早上给了你1000钱呢。
8: 是这样的，我报了一个女子空手道培训班，我都自己都不信了。
10: 来吧，说说吧，你们二位到底是什么人物关系？
8: 前女友。
10: 同学。
8: 不是，哎呀，
10: 嫂子是这样啊，我跟他以前确实是处过，但是我们都好久不联系了。今天我路过这儿，他说要送我点海鲜。啊，这样海鲜我给你放回去，我不要了、啊、再说了，我早就不喜欢他这样的了。
12: 媳妇儿，媳妇儿，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菜我都买完了，都是我爱吃的绿叶菜。
9: 这是你老公啊？
10: 对呀、啊、我老公啊。
9: 你刚才不是说你不喜欢这样的了吗？
10: 对呀、啊、他俩也不像啊。
8: 对呀、
10: 啊
8: 啊、我俩也不像啊。
9: 你们俩还不像啊？就你们俩这小眼睛，这小身高，这摇头晃脑，这小样，你们俩是双胞胎呀、
2: 啊！
10: 我说我这样的老做噩梦啊，我梦着你外面有人了。
13: 哎呀，哎呀，大姐，你这不就多心了吗？梦这个玩意儿嘛，一般都是反的，这说明我大哥外头没人，那人可能在里头呢。媳妇儿，你能不能从里边出来？
10: 哦。
13: 大姐，你梦着我没？
9: 我梦着你干什么玩意儿、哎、你居然梦着我老公，你耳朵不好使，我说
10: 你耳朵太不好使了，我今天就梦着我老公。
8: 哎呀，
9: 哎呀，哎呀，这个人，你干什么呀？
8: 停停停停，
13: 这什么破歌一遍遍放。起来放给我潘哥。
8: 哎，我
13: 你谁呀？放给他，
8: 我是你潘哥，
13: 上一边去，说几遍呢？让我，
8: 我是你潘哥，我看见没有，
13: 潘哥，嫂子
9: 啊，
13: 这就是你不对了啊！
9: 怎么了？
13: 我得说句公道话，
8: 嗯，
13: 是吧？潘哥什么人品我知道啊？
8: 对，
13: 这么多年，虽然在商业上我们是竞争对手，但私底下那我们不是朋友，哥们儿，
8: 你吓我一跳。
13: 潘哥是什么人呢？啊，他的一生是诚信的一生，他为人耿直，待人热情，他永远是我们心中学习的榜样。妥，
8: 你妥什么妥？你还
9: 什么你、啊？
13: 我这不夸你呢吗？
8: 你往死夸呀你、啊！
9: 你差点给我带沟里头，
8: 你都已经掉沟里了。
13: 啊、也是啊。这气氛让我整的差点没随礼，
8: 你赶紧闭嘴吧你啊！
13: 不，这都怨我呗。
8: 对，
13: 我多嘴了是吧、
9: 啊？
13: 行，现在开始我一句话都不说，行了吧？
9: 是。
13: 但是那1000块钱呢？
8: 你不闭嘴吗你？
13: 哎呀，好尴尬。
10: 对了，那1000块钱呢？
8: 对呀，那1000块钱呢？
9: 我问你呢，那1000块钱呢？
14: 1000块钱在这儿呢。哎呀，大兄弟，不好意思，
8: 哎呀哎呀，
14: 我那1000块钱找着了。这200呀是余钱。
8: 哎呦，不用，太多了，太多了。
14: 不多呀，你做个小本买卖不容易，你真的是诚信商家呀。大姐耽误你跟你媳妇吃烛光晚餐了啊！来，
10: 误会呀，
14: 让开
13: 啊！哎，那我媳妇，哎，
8: 不是，哎，
14: 大姐祝你们白头偕老，告辞。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见，绿色低

0: 是能够治愈心情。
1: 哎呀，虽然是，但是你不是没让我去吗？我已经有了美好的畅想。你看，我买什么菜，买哪块肉，买什么水果，你们所有人都要听我的。
0: 呵，
1: 我说买什么就买什么，
0: 是不是有一种当家做主的感觉？
1: 可不嘛，这都多少年没有过了。
0: 所以还得多逛菜市场。
1: 哎，尤其是啊，听到摊主们的叫卖声，
0: 嗯，
1: 你就感觉他们在喊，大哥买我的，大哥求求你买我的吧，
0: 就头一次有那种被争相恐后抢着的感觉。
1: 哎呀，这种感觉真好啊。
0: 哎呦，真是不错。但是我说呀，你要是碰到李银飞和叶鹏这样的，就这吆喝也够热闹的，
2: 多好啊。
1: 是，
2: 我们哥俩是春晚舞台的一对新人，
3: 我更新一点。
2: 所以呀，
3: 啊，
2: 得把您最擅长的，
3: 嗯，
2: 观众最喜欢的内容
3: 怎么样
2: 奉献给大家。
3: 我跟你这么说
2: 啊，
3: 我最擅长的就是观众最喜欢的，
2: 是吧？
3: 那当然了。
2: 最擅长什么？
3: 吆喝，又叫货声。
2: 你不要解释了。
3: 哎，就是卖东西
2: 声。
3: 你听这嗓子多好。
2: 吆喝，
3: 怎么了？
2: 这东西也太老了
3: 啊，
2: 都脱离时代，大家伙不喜欢不欢迎了呀。
3: 我告诉你
2: 啊，
3: 我今天在春晚现场
2: 啊，
3: 我吆喝一卖菜的，保证满堂彩声。
2: 谁给你鼓掌？
3: 你不信是吧？
2: 你来呀，
3: 听着呀，
2: 我听着。
3: 香菜拉青椒，哎，高葱嫩芹菜，哎，扁豆切的黄瓜，加冬瓜买大海切，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嫩芽嘞，香椿了蒜儿嘞，好酒菜耶。
2: 不是了，鼓什么掌？
3: 唱多好，
2: 还挺捧
3: 啊！
2: 啊，这么多人鼓掌。
3: 是啊，
2: 哪位鼓掌的见过这么卖菜的呀？
3: 这不过去卖菜的，
2: 对呀，挑着扁担走街串巷，过去的了。
3: 那依着你呢，
2: 学会传统的旋律。
3: 怎么呢？
2: 卖点有时代感的东西啊。
3: 卖新东西。
2: 对了，
3: 卖什么呀？
2: 那天我在直播间看一主播
3: 啊，嗯，
2: 就拿这个卖菜的旋律，
3: 卖的是
2: 化妆品。
3: 卖化妆品。
2: 哎，
3: 那能唱吗？
2: 一屋二他也这调。
3: 嗯，来来，
2: 腮红，
3: 腮红，
2: 比比霜来，眼线眼影眼睫毛，买美目贴，买口红，正红的砖红的水红的，打了折的优惠的券来，
3: 优惠券
2: 包邮。
3: 嘿，你瞧瞧啊，到他这儿您听我包邮，
2: 那直播间东西唰唰往出卖，
3: 就卖出去了，
2: 服吗？
3: 真成不服啊！
2: 新叫卖不服吗？
3: 那不服就好，就改一卖菜的我就服了。
2: 啊，
3: 那更得了，那个
2: 好。
3: 哎，
2: 那依着你呢？
3: 依着我，我告诉你
2: 啊，
3: 我没有拿出我压箱底儿的，
2: 压箱底儿的。
3: 哎，
2: 卖什么的？
3: 卖十三香的。
2: 哦，香料。
3: 用我们老家话说，
2: 嗯，
3: 卖十三香的。
2: 就不用老家话了
3: 啊！
2: 你都来吧，
3: 你都停着吧
2: 啊！
3: 小小的这儿

0: 来聚会，挽挽袖子就下了厨房的煎炒烹炸，味道美呀，鸡呀鱼肉都喷喷的香，打动了仙人来拜访啊，才知道用了我的十三香啊，哎
1: 您各位都拍不上了还鼓掌的，
0: 多好，唱得好，
1: 鼓掌的
0: 啊，
1: 谁见过这么卖十三香的？
0: 这不是过去吗？
1: 还是现在都超市里卖的盒装的，谁买这散装的呀？
0: 炖肉料。
1: 对呀，
0: 依着你呢，
1: 学会传统的旋律
0: 怎么样啊？
1: 卖点有时代感的东西啊。
0: 这能卖什么新的呀？
1: 卖手机。
0: 卖手机
1: 生活当中离不开啊。
0: 那是离不开。
1: 对呀，你那什么词儿啊？
0: 小小的纸儿四四方方，
1: 也这么唱啊。
0: 来来，
1: 小小的手机四四方方啊，
0: 没错，
1: 个头不大，它功能强，大家用它办年货啊，
0: 是
1: 主播用它都带货忙啊，
0: 哦，
1: 手机到了
0: 啊，
1: 叶鹏的手，
0: 啊，到我这儿了，
1: 聊天购物是一个劲儿的忙，
0: 方便
1: 看电影，打游戏，抱着手

0: 下床啊，
1: 谁呀？
0: 玩手机经常
1: 啊，
0: 破了相。
1: 怎么还破相啊？
0: 一犯困手机就拍的脸上啊啊啊哎呀啊。
1: 别鼓掌，这多难为情啊！这个
0: 本来嘛，这大家都有这经历，一犯困，啪，手机拍脸上了。他原来鼻梁子高着呢，
1: 我这是拍的呀。
0: 哎，您老听说一个词儿
1: 啊，
0: 自拍。
1: 哎，
0: 说就是他，知道吧？啪，
1: 咱不是咱别胡解释行不行？
0: 我就问你
1: 啊，
0: 拿十三香这旋律，
1: 嗯，
0: 卖手机，
1: 哦，
0: 这服不服？
1: 不服，
0: 怎么还不服？
1: 不服。
0: 怎么不服呢？
1: 因为我没有拿出我压箱底儿的
0: 十三香。
1: 不对，刚才我拿一回压箱底儿了。
0: 来是的。
1: 你不明白
0: 啊？
1: 因为我没有拿出压我们家楼盘底下电机石的那个了。
0: 哎呦，这得认真听了。
1: 嗯，
0: 这是他刚才说了，
1: 就是
0: 电机塌的时候啊，他吆喝的那个
1: 电机，我像话？
0: 他坐那，
1: 不是
0: 啊，吆喝
1: 没有电机石。
0: 什么叫电机石？
1: 最好的，
0: 最好的。
1: 哎，
0: 卖什么的？
1: 老朋友都知道
0: 啊，
1: 卖布头的。
0: 有买布头，
1: 哎，两个人配合好听极了。
0: 什么样呢？
1: 哎，
0: 嗯，
1: 这款腰环，腰环的买了就是不打响儿的，不要那一装，再来这一装，这个装装见了见的打不相同不一样儿的。您瞧瞧这块布，再看看这个色儿，它没有包边，没有褶儿，没有窟窿眼儿，这是什么色儿啊？这是本色白，它怎么这么白？它怎么这么白？它怎么这么白？哎，你说怎么那么白？我哪知道怎么那么白呀？因为它是白布，白布不掉色呀！它这亮了，
0: 我去！
1: 不是你拦着我干什么呀？我这一人学俩人多难啊！
0: 再难也不行。
1: 怎么了？
0: 干嘛呢？
1: 卖布头啊？
0: 什么色的？
1: 白的呀。
0: 白的
1: 啊？
0: 这词儿也太老了。
1: 怎么了？
0: 没有包边
1: 啊？
0: 没有褶儿，
1: 对呀，
0: 没有窟窿眼儿，
1: 这都是老词儿。
0: 现在谁还穿有窟窿眼儿的衣服？
1: 那依着你，
0: 现在穿白的，咱们最应该瞩目。
1: 为什么呀？
0: 白衣天使忙碌在防疫的一线呢，
1: 医务工作者。
0: 对呀，就拿老词儿吆喝人家，这行吗？
1: 你有新词儿？
0: 新叫卖
1: 还得唱这白。
0: 对了，
1: 我得听听你有什么新词儿唱这白。
0: 哎
1: 哎，
0: 您听这新叫卖
1: 不错，
0: 俺也唱这块白
1: 白的。
0: 那白衣天使一身白衣，动人心怀。
1: 不错，
0: 他忙在了病房内，
1: 嗯，
0: 那扎针手术台。
1: 是啊，
0: 为的就是国泰民安，家家乐开怀。人家身上这件白
1: 怎么样？
0: 是最美的色彩。
1: 对了，
0: 那我们大伙儿感谢您，这掌声响起了。
1: 嘿。哎，
0: 这是应该鼓掌的呀。
1: 那对，我跟您说，您各位这掌声绝对不白鼓
0: 啊，
1: 这是送给医务工作者的。
0: 对呀，
1: 啊，
0: 白衣天使，
1: 嗯，
0: 是穿白的。
1: 对呀，
0: 现场这么多朋友，
1: 这么多朋友
0: 穿的服装五颜六色的。
1: 是啊，
0: 怎么吆喝呀？
1: 你那意思吗？现场什么颜色你都能唱，
0: 都得有词啊。
1: 你这话太大点
0: 了，一点不大，
1: 我非得难为难为你。
0: 行，
1: 你看啊
0: 啊，
1: 你就看头牌吧，
0: 头牌，
1: 人家
0: 啊，这位，
1: 人家是2020全国脱贫攻坚奖获奖代表，
0: 那了不起。
1: 过年了
0: 啊，
1: 人家穿了一身红，你能唱吗？
0: 啊，这位穿件红，
1: 这就来了。
0: 天津市典型
1: 啊，
0: 为脱贫攻坚呕心沥血，人家立了功了。
1: 是啊，
0: 您身上穿的是红
1: 啊，
0: 那透的是心里红，有这一颗红心，为祖国呀努力前行。
1: 嘿，
0: 这春晚演员加一块没有您这么红了。您是穿上这件红衣服，牛年开门红。
1: 嘿，
0: 你看乐，你看乐，
1: 真有好词儿啊！
0: 当然红呢，
1: 我还得难为难为你，
0: 挑挑随便。
1: 你看，我跟你说啊，你看，哎，
0: 怎么了？
1: 看这边啊，
0: 这边，
1: 人家
0: 啊，
1: 人家是航天工作者，
0: 又更了不起了。
1: 穿了一身蓝，你有词儿吗？
0: 蓝
1: 蓝，
0: 这位穿件蓝，
1: 是啊，
0: 是位航天员。
1: 对，
0: 买手就在实验室，他一心为航天
1: 啊。
0: 您穿上这件蓝，
1: 穿蓝的，
0: 进入了辛丑年，
1: 怎么样
0: 的？那多么难的难事儿，也不能把咱拦。你看，
1: 对，
0: 是不是？
1: 今年咱们都顺顺利利的。
0: 对，
1: 哎，
0: 现场挑人，
1: 还有
0: 现场演唱。
1: 对呀，
0: 您听一听这新叫卖的效果怎么样？
1: 够新。
0: 这辛丑牛年，
1: 哦，
0: 祝您吉祥。
1: 对呀，
0: 咱团坐一块看春晚是喜气洋洋。
1: 多好！
0: 您要抱着手机
1: 啊。
0: 躺在床上，
1: 怎么呢？
0: 你千万可别像叶鹏，
1: 我
0: 手机拍脸上，
1: 哎、我呀。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3: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2: 哎，小霍，你看看人家这小嗓儿
4: 啊！你说叶鹏啊？
2: 对呀、
4: 啊，那人家是有京剧功底，他是京剧世家，咱比不了。
2: 那你能比什么呀？
4: 咱能比，我能比菜价啊。
2: 还是在菜市场晃悠？
4: 你不让我在菜市场了吗？我就比一比。哎，干脆这样，今儿咱俩也开开心心的、咱俩演回戏怎么样？
2: 可以啊。
4: 你是摊主，我是顾客，你把吃的卖给我。
2: 行啊，那来来来，咱就演上一段吧。芦笋看看啊，特别新鲜，嫩得很呐、
4: 哎，给我来一板啊。哎，这小葱看着也不错，
2: 也来一板。
4: 来一板，我都买那么贵的芦笋了，小葱你送我。
2: 哎，不是，我这都是小本生意啊。
4: 什么小本生意？
2: 你快走远点吧，原来你是占便宜没够啊。
4: 我这就是家里纯粹缺一捆小葱。
2: 哎，看出来了，你倒是真敢要啊。
4: 要我也没徐浩伦和谭湘文他们敢要啊。
2: 他们要什么了？
4: 这俩人不在春晚上就要了一回菜吗？
5: 大家好，我是徐浩伦。
6: 大家好，我是谭湘文，在这里给大家
5: 拜年啦。
6: 哎呀，分享一个好消息。
5: 什么消息？
6: 今年我的岳父岳母啊，
5: 要结婚了吗？
6: 怎么要结婚了呢？人家早结婚了嘛。啊，
5: 我说你要结婚了
6: 啊。对，所以过年嘛，岳父岳母来我家里头，我准备买一次菜啊，给他们露一手，把他们搞定了。
5: 我跟你说，买菜这个事情很难的。
6: 买菜有什么难的？
5: 你要不相信的话，你可以找我买次菜 啊
6: 试一试呗。
5: 啊，来，随便看随便看啊。不新鲜不要钱。
6: 老板，你这青菜怎么卖的呀？
5: 哼，之前买过菜没有？
6: 没有啊。
5: 6800。
6: 多少？
5: 6800。
6: 6800。你自己说出来心虚不啊？
5: 反正是落地价。
6: 还落地价？芹菜就是从地里面出来的，还落地价？到底多少钱？
5: 好好好，5块钱。
6: 你5块钱也贵了啦，人家卖2块3块，你凭什么卖5块呢？
5: 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它贵有贵的道理吗？
6: 什么道理吗？
5: 这个芹菜是我辛辛苦苦早上4点亲自搞回来的。
6: 你起那么早干嘛了？
5: 5点就有人抓了。
6: 偷的菜在这里卖呀、啊？无聊吧你是啊？
5: 你家里是几个人吃饭？
6: 我家里4个人。
5: 4个人吃饭，买一个芹菜肯定不够吃。
6: 那少了。
5: 你看这样可以不？可以少2个人不？
6: 可以多2个菜吗？对，过年少2个人干嘛了我？
5: 你看你想多个什么菜？
6: 我想搞点硬菜。
5: 硬菜？硬菜推荐你搞一个炖铁锅。
6: 炖铁锅啊？啊，那就是把锅洗一遍了，大哥。铁锅炖吧。
5: 铁锅炖什么很重要？
6: 对，
5: 我跟你说，海鲜可以。
6: 海鲜？
5: 我这里的鲍鱼个头大。
6: 可以。
5: 3头鲍。
6: 哎，大了大大大。
5: 2头鲍。
6: 哎呦，这个更大了。
5: 副头鲍。
6: 这是个什么东西呢？
5: 足球。
6: 副头鲍干嘛啊？把足球放在水缸子里干什么？脏不脏了大哥啊？
5: 我不是想着你自己家里开餐对不对？
6: 哎呀，
5: 你就弄一个菜，然后再弄点青菜。
6: 你听我说
5: 啊，
6: 不是我自己吃
5: 啊，
6: 我是第一次见岳父岳母。
5: 好，
6: 我这顿饭主要是想把我岳父就搞定了。
5: 你搞定岳父，你得学会投其所好。
6: 哎，我又不知道他喜欢什么呀。
5: 你看他有什么，就说明他喜欢什么。
6: 什么意思？
5: 就比方说，你岳父要是有痛风
6: 啊，
5: 就说明肯定平时喜欢吃点海鲜，你就搞点海鲜，再来点啤酒，配2粒头孢，你对症下药。
6: 哎哎哎哎哎哎，你这个不叫对症下药啊，你这个叫对症下手，知道吧？啊，
5: 你不是要搞定岳父吗？
6: 我搞定岳父，我不解决岳父了，大哥呀。
5: 哦吼，那你会做饭吗？
6: 我手艺一般嘛。
5: 手艺一般，我就推荐你做一些简单的大菜。
6: 你比方说呢？
5: 香菇炖鸡
6: 可以，
5: 红烧牛肉
6: 哎也行的，
5: 老坛酸菜。
6: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菜怎么越听越方便呢？
5: 看你买的是袋装的还是桶装的。
6: 那不就是方便面大哥呀？方便面，你过年吃方便面有点太单调了，知道吧？
5: 你勾点芡嘛。
6: 你是说胡话吧？你是啊，勾点芡就不单调了吗？
5: 这个东西吃多了聪明。
6: 谁跟你讲的了？
5: 吃一堑长一智嘛。
6: 这那是哪个芡了？你脑子里面勾了芡吧？你是啊？
5: 主要是我不知道你那个岳父岳母有什么忌口或者偏好，你要不问清楚，我再给你推荐。
6: 哦哦，好了好了，
5: 好不好？
6: 打个电话好吧。
5: 问清楚嘛。
6: 喂，宝贝，
5: 你管你岳父叫宝贝啊？
6: 谁管我岳父叫宝贝了，大哥？这我女朋友嘛。
5: 哦，你问一下，叔叔阿姨是哪里人？
6: 哦哦， 问一下叔叔阿姨是哪里人啊？哦，叔叔是南方的，哦，阿姨是北方的，怎么干嘛？
5: 他们是网恋，
6: 那不管你的事了，好不好啊？你研究他们怎么在一起的？我问什么来着？
5: 那个忌口，
6: 对，买菜问忌口，
5: 对。
6: 哦，哎呀，宝贝，我知道你不吃葱，哦，叔叔不吃姜是吧？阿姨还不吃蒜啊？
5: 那基本上就是不吃饭了。
6: 啊，我这就有点难搞了啊。干嘛？
5: 你是不是不会做饭？要不我直接跟他，
6: 你直接跟他沟通。
5: 对，哎，喂，宝贝，
6: 你不能宝贝吧？啊。我女朋友呢？她是
5: 哦，好，哎，那个除了葱姜蒜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忌口没有？
6: 对，
5: 啊，好，没问题，哎，啊，那交给我，
6: 好，
5: 拜拜，
6: 嘿，哎呀，到底是专业的啊，搞什么呢？
5: 方便面，
6: 又是方便面，你一年到头就是方便面里有葱姜蒜了耶，
5: 嗯，你别放料包嘛，
6: 我缺德吧，我是啊，他一家三口到我家吃方便面就算了，我还不放料包，那不就三个人抱着那啃面饼，三个土拨鼠啊，他是啊。我问你靠不住，我问小红书上面有真人解答，有什么没有葱？
5: 真人就在这里。我告诉
6: 你不出好主意啊！问题是，
5: 你不是不吃葱姜蒜吗？
6: 对呀、啊，
5: 你就做个鸡汤。
6: 鸡汤怎么做嘛？
5: 很简单啊！回去以后你就跟你岳父岳母讲，嗯，当你学会爱自己，世界也会爱上你。
6: 不是心灵鸡汤啊，大哥。这几十岁了，要我跟他说什么心灵鸡汤了？要能喝的鸡汤
5: 啊，能喝的鸡汤。
6: 对，
5: 那你就拿一只走地鸡回去，哦，再买点虫草提鲜。
6: 哦，那虫草怎么卖的呢？
5: 这边是虫，这边是草。
6: 虫草分开卖的呀，他哎，虫草是一个东西，大哥。
5: 还可以买点鸡尾虾。啊，
6: 鸡尾虾倒是可以了。嗯，多少钱啊？
5: 55块钱一斤。
6: 太贵了喽！你开口的55太贵了嘛？
5: 你可以砍价嘛？
6: 啊？
5: 你可以砍价。砍价就像你的生活一样，你不试一下，你怎么知道会不会成功呢？大家说对不对？
6: 哦，可以便宜点吧？
5: 不可以，
6: 生活就这么对我的呀？还说可以砍呢，大哥？
5: 那主要是砍价伤感情。
6: 我跟你又没有感情了啊？
5: 贵，它贵，它这个是河虾。
6: 河虾凭什么贵呢？
5: 以和为贵嘛。
6: 你要这么搞就没有意思了，好吧？何必呢？
5: 我知道，你看这样行不行？过年啊，嗯，你买一点虾子，我给你多送一点不就可以了？
6: 你早这样就可以了吗？
5: 给你多送一点啊，嗯，是不是？给你装起来。
6: 对，
5: 别说我什么缺斤少两，嗯，我这是个电子秤啊。
6: 等一下，
5: 嗯，
6: 我怕的就是电子秤，知道吧？啊，我自己先试一下可以吧？
5: 啊，我知道啊，不相信我这种小摊小贩
6: 啊，没有嘞，单纯的不相信你知道吧？啊，手机啊。
5: 我跟你说，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就是信任，不差那么几块钱，不用看了，知道不？我们回头是客，是不是？
6: 八斤啊！
5: 啊，
6: 我手机有八斤嘞，我每天背个板砖在上班哦。
5: 你删两张照片嘛？
6: 不是内存的问题啊，我跟你说啊，那单位都不一样嘞。
5: 单位不一样，我给你换个单位就可以了。
6: 换嘛？
5: 你想去事业单位吗？
6: 不是换我的单位啊，换计量单位。
5: 哦，换计量单位。
6: 对，
5: 给你换个单位嘛。现在是一斤三两，我就不收你的钱，哦，算我送你的
6: 啊，
5: 我就收你一斤的钱，收你55，好不好？
6: 也别55了，你收我50，少我5块钱，算了，
5: 我吧，我已经送了3两的钱，
6: 少
5: 你这样，我少了你3两，你还是。过年嘛，你给个54行不行？
6: 付过去，
5: 53也可以。
6: 哎呀，
5: 你给个52也行。
6: 要不退给我走算了，好吧？没有必要，几块钱扯什么扯的？又不是不做你生意了。
5: 我接个电话啊，
6: 真的是的。
5: 哎，仔仔，新年快乐！
6: 我儿子给你拜年了。
5: 哎，好，把电话给妈妈。哎，老婆，新年快乐！好，
6: 蛮幸福的
5: 啊。啊，他想报兴趣班，你给他报嘛？
6: 哎呀，
5: 对吧？真的差钱能差多少钱呢？差这么多。哦，好，
6: 怎么了？
5: 你先别着急啊，
6: 啊，
5: 我在这里嘛，对不对？我可以想办法
6: 啊，对，
5: 啊，哎呦，你别哭啊！哎，
6: 不，大哥差好多钱了，
5: 5块钱，
6: 那就是冲我来的了，这啊！
5: 好，打电话让你听见了啊，
6: 你就是打给我听的吧啊？
5: 哎，
6: 你这个叫电诈电话，知道吧啊？
5: 哦，
6: 好，5块钱我少给你，好不好啊？
5: 可以少10块钱吗？
6: 凭什么嘞？
5: 双胞胎？
6: 那是的，你双胞胎的兴趣班都是我一个人报啊。啊！你们家团团圆圆，我饭都没住在这里啊！
5: 我跟你说，我是过来人，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见岳父岳母不需要那么多花里胡哨的技巧，只要你跟他真心相爱，真诚才是你最好的手艺。
6: 好喽， 还是你的鸡汤煲的好些喽。
5: 说到鸡汤，别说人不行啊，我给你拿着中华土鸡，那你拿回去做家宴，我就不多收你的钱了。
6: 啊，不不不，你该是多少钱是多少钱。
5: 不不不，你相信我，我是真的，我是过来人，我希望你能够幸福。主要快过年了，你赶紧回去赶你那个团圆饭。哦，主要是到顶了，我也要走了。
6: 哦，你要赶团圆饭是吧？
5: 没有，这个摊子的老板快回来了。
6: 我是他的摊子呀，哎，退钱。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全球燃油短缺正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各位小松奇谈的观众大家好，好久没站着跟大家聊天了啊！在南极的船上站过一回，那是因为下边有100来观众，站着说比较有礼貌。在之前就是讲欧洲的恩仇录的时候，因为要有一张欧洲地图，所以站在地图前讲起来了。好，今天在这站着跟大家聊天，是因为《清明上河图》，中国有史以来最有名的一幅画，有名到这个故宫博物院偶尔拿出来展一展的时候，大家排7小时队，我真的特别感动。因为其实我也很想去排一排，但是我实在是老胳膊老腿，排不了7小时、8小时。而且我听说排进去以后，在图前都只能停有2分钟。我说那我还是不要排了，因为这个图2分钟可是看不完的，更别说它是一个需要仔细辨认的一个国画。国画由于这个纸的问题以及颜料的问题，跟油画不一样，国画它怕光啊，这个事儿挺有意思。这国画本来就不怕光，大家非要拿出一幅说有光的啊，那也行，但是绝大多数国画并没有光。所以看国画都是阴天。就我从小最大的印象就是说，这国画怎么看着从来没出过太阳，因为并没有影子啊，也没有人脸上的光影，是也没有所有这些东西的光影啊，本身就不爱画光的这个国画呢，本身又怕光，所以大家去看国画的展览的时候，我很昏暗，在特别黑的黑屋子里，然后用特别小的灯照着，偷偷摸摸看两眼，而且听说承受不了3天的光，啊，说这光粒子怎么冲击我们这国画，然后于是就打烂了，就赶紧再卷起来。油画呢，因为它在布上画的，然后那种颜料它不怕光，它本身也画了好多光，所以油画可以一直在那挂着。蒙娜丽莎可以一直挂在卢浮宫里，但我们这《清明上河图》这猴年马月才拿出来一回，给大家看几天，然后赶紧又给卷起来了，啊，所以我就没赶上这个进去，啊，瞻仰一下真迹。迄今我也没有看过《清明上河图》的真迹啊，跟大家聊聊这事儿，是因为我反正从小就看过这个，有瓷片拼的，有这个印刷的，有捐上来的。总而言之，我看过很多次《清明上河图》，因为小的时候我妈带我去人家给我讲宋史。然后说你就看这个吧，就拿出《清明上河图》给我讲一通。所以我虽然没看过真迹，但是还是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清明上河图》。大家想想看，这个卢浮宫门口排队的人，尤其是在一个导游的小旗子下跟着去卢浮宫排队，九成就是为了看那蒙娜丽莎啊，只有极少数人才为了看其他的啊那些大师的作品。故宫博物院也是，大家估计那7小时主要是为了看这清明上河图，所以大家好多人说这东西得值多少钱？你想想看，蒙娜丽莎要是拿出来卖，虽然从来没卖过啊，被偷过一次啊，咱之前讲过，被意大利人给偷走了啊，因为他觉得那画是意大利的，凭什么要放在法国的这个卢浮宫里啊？但是这个呢，古代的时候卖过啊，这个明清的时候卖过，但是那好几百年没卖过。大家说这值多少钱？我还看到有人说这10亿吧，20亿，有可能。因为你想想看，这圆明园的一水龙头啊，卖好几千万。其实那水龙头没任何艺术价值，那种水龙头在西方遍地都是，在中国的晚清的建筑里，因为传教士们设计的那些东西里也到处都是，就是一个水法上的一个喷水口嘛。那要是这么来算，那《清明上河图》卖个80亿，也肯定有人开这价。但是《清明上河图》之所以今天那么著名，其实最主要的不是它的艺术价值。你要说艺术价值，各方面比这个水平高的，那简直不敢说有1000幅、800幅是肯定有的。这幅画都没有载入宣和画谱，啊，宣和年间就是这幅画画出来的年间，啊，就是宋徽宗的时代。宋徽宗也好多年号，每隔几年就改一年号。它不像后来啊，说明清的时候一个皇帝一生就一年号，所以就拿年号代替皇帝，说嘉靖皇帝。其实就是他年号叫嘉靖，但是他没改过，就一辈子就是一年号。说光绪皇帝这一辈子从他登基到他死就叫光绪年，宋朝的时候不是，啊，所以宋朝皇帝没法说他叫宣和皇帝，或者叫郑和皇帝，因为宣和之前两个年号其中有叫郑和的，啊，不是那下西洋那郑和，就是因为这个宋朝他有这种毛病，就是时常就改一年号， 啊，不管是大喜的时候改一年号，来灾的时候改一年号，总而言之各种经常改年号。宣和年间，宋徽宗搞了一个叫宣和画谱，当然也有宣和书谱啊。宣和画谱里记载了差不多得5000多幅画吧，都没有这幅画。当然咱不能说那5000多幅画这水平比那高，每个时代的人审美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无论从宋朝时代对画的标准啊，以及今天时代对古画的这个标准，西门上河图无论从技法上来讲，还是从整个艺术的这个胸怀也好，整个艺术的这个气韵也好，韵致也好啊，都不能算是顶级的作品啊。但是它为什么那么值钱呢？因为它有名，画了太多东西在里头。传世的冲刺画里，这个大概就是最早的，而且是最全乎的，就里边什么都有啊，三教九流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所以它形成了一类画的这个鼻祖吧。所以后来就好多人就模仿这个，包括大画家仇英啊，仇英的画现在估计也得上亿。仇英还模仿过这个，但是画的不是宋朝的汴梁啊，画的是明朝的苏州。然后到了清朝，画院又模仿好多，这个画过北京啦，画过康熙、南巡啊，所以它变成这一类的画。今天我们管它叫风俗画啊。这个在宋朝的时候，它这种画其实是有一个名字的，叫什么呢？叫界画。当然，这个画在界画里是属于很高水准的界画了。为什么叫界画呢？就是因为它用戒尺画的，不是那私塾老师拿那戒尺打那个手板那戒尺啊，那不是那个戒，是那个楚河汉界的界。说这哥们拎出一把尺子准备画画，这肯定是不太行了。在宋朝的时候，顾敏画头发丝都画特细。宋徽宗本身就是一大画家，而且水平比张伯尊要高得多得多。宋徽宗就细到不但那头发丝鸟毛都画出来，而且用墨画完了以后，最后那鸟眼睛那拿那一个漆点上去，这个有点油画的意思了啊，就凸出来了，然后说点睛之笔啊。所以这工笔画画画画细细细，后来就说鸟可以画这么细，人可以画细，那建筑要不要画得很细呢？那建筑就要画得细点，建筑画得细点，那尺子不就上来了吗？因为这画建筑画就是拿尺子画，于是开始用戒尺画，挺复杂一套东西啊。这个毛笔这管上要这样刻上一个竹片，然后竹片的跟这下边的戒尺能沿着这个戒尺画一条线。所以界画到了宋朝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流派，因为宋徽宗也喜欢，他自己也画点界画，于是就哇，画院里大家这个来了很多画家画界画啊。画院在宋朝的时候地位之高，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宋徽宗的时代，这个画画能考科举，然后考上了以后还能有翰林，这翰林就是画院的翰林啊，到画院里去，然后大家就皇上喜欢什么画啊，我们就说皇上对界画也有兴趣，就大家拿尺子这个一通画。张伯端的界画在界画界，界画界这个说起来比较绕口，这界画派吧，这么说吧，里头水平比较高。为什么呢？因为你全用尺子画画，这个画画出来像建筑图。一个建筑图为什么卖不了1亿呢？建筑图能卖那价钱，那建筑师早发了。但是张伯端发展了一下，他比较长的线条他用尺子画的啊，短的线条他自己画的，这就已经有生命力多了啊。这个艺术就是这样的，你一定要遵从内心去创作，而不是拿大尺子去那儿量去啊，那才更加的是艺术作品。但是再有生命力，它也是个界画，换句话说它是个长卷画啊。咱们应该这样界定，不能说长卷不值钱啊，或者长卷的艺术这个水准不高，是写实的长卷，那就是所谓的风俗画嘛。在东西方的这个艺术历史里啊，地位都不是很高啊，因为东西方的艺术历史也好，对大师的评价也好，都是啊，简简单单两下，然后气韵悠长，百看不厌，啊，这就是对大师啊，对绘画的这个基本要求。咱不说各种术语啊，咱就说咱们都能听懂那种话。这个风俗画，西方管它叫 genre arts，genre 就是类型的意思。那一沾上类型这事儿，本身它就已经不是很独特个性，啊，这 genre arts 啊，尤其是长卷的这个 genre arts， 那它就叫 moving panorama。Panorama 就是全景的意思 ，Moving Panorama 就是一个能动换的一个全景，啊，所以基本上就是干这用的，就记下一个风俗，一个全景。西方大师基本上没画过这个，当然也画过大的画有啊，米开朗基罗曾经躺在那教堂顶底下躺好几年，画一个教堂顶上的东西。但是风俗画、长卷画在西方，当然首先出现很晚，因为西方原来都画这个宗教画嘛，啊，然后宗教画画上以后画人， 啊，人画完以后才开始有画风景啊，风景开始能画了以后，才把人和风景放一起，才有了那种啊风俗画长卷啊。这个到后来十九世纪后期的时候，这西方风俗画长卷完全就变成拉洋片啊。什么叫拉洋片？就是最后越画越长，一画画400米，就是围着操场正好一圈，就是能给操场盖一墙。但是怎么看呢？这人这 panorama 虽然是 panorama， 人的眼睛只有这么大市场。看长卷，西方跟东方这看法是一样的，就长卷要展着看。中国这长卷没这么看的，像咱们这挂起来，别管做节目，那一定要是从卷轴这儿开始，从最右边开始要展开看啊，一边展一边看，它的所有的谋篇，它都不是谋构图了啊，它的谋篇让你先看见什么，后看见什么，这东西才会一点一点的产生信息量，才会有意义有作用啊。西方也是啊，开始展着看那长卷，后来变成去哪儿展着看，跑剧院里去展着看去了啊，在剧院里大家买票在那排排坐，然后在前面舞台上开始哇展着长卷，当然比这大得多啊，中国没有那么大的长卷，西方那很大，然后哇展开，这个通常这个英国展开的在剧院里，就一路怎么去印度，从伦敦出发，然后过海峡，沿途的风光，然后异域风情等等等等。印度是英国的皇冠上的那颗明珠嘛啊，在美国的剧院里通常这长卷画的什么呢？密西西比河啊，这美国人看的好高兴啊，母亲河，密西西比河，然后沿着密西比河啊，从 Memphis 到 New Orleans 之类的这种沿途的这些东西啊，说实在的，那西方长卷的艺术水准跟这没法比，因为它没什么人物啊、冲突这些东西。后来觉得这好像是个默片，看着这不太好，啊，票房不太好，怎么办呢？再找一 narrator 来在那儿解说，说你看啊，这个地方叫伊斯坦布尔，然后如何如何如何发生过什么故事啊？这个地方孟买啊，后来觉得还不够好，于是跑那画下边那乐池里再弄一乐队，然后就是，哇，这画在展。这一个解说员在那儿说，下边还有乐队在演奏，大家想想这成什么了？这就是电影啊，这相当于是电影拷贝，大家说电影拷贝能卖个多少钱？这所以一直也没值什么钱，到后来没有什么博物馆收藏这种东西，因为电影一出来这东西就死了，所以这个长卷啊，在东西方这个艺术史上地位都是不高的。而且这个画宋徽宗也没有特别喜欢，应该怎么说？好多人说，哎呀，宋徽宗可喜欢这画了，他的那个心肝宝贝，其实真不是，啊，为什么呢？宋徽宗确实给他提了画名，但是这只是传说啊。现在这《清明上河图》这不是宋徽宗写的了，这个宋徽宗这瘦金体书法，写了《清明上河图》，盖了个双龙小印，啊，算是说我画院里正式画的画，我来提款，啊，提完了以后卷不卷吧，就送给舅舅了，向太后的弟弟。啊，当然不是亲舅舅啊，宋徽宗不是向太后生，向太后对宋徽宗有恩，因为宋徽宗这哥们从来没想过自己能继位，因为他根本就是排了第十几个儿子，而且他哥已经继位了，那他哥肯定传给自己儿子，所以这哥们整天琴棋书画什么，从来没想过要当皇帝，就没想到他哥就突然间就去世了，哎，还没来及生孩子，于是向太后就神宗的这个皇后吧，就说，哎，把那个赵佶叫来吧，赵佶这个人比较贤良。然后宰相什么还反对，说他不行，他整天玩物丧志，啊，向太后坚持说我就喜欢这孩子啊，虽然不是我亲生的。后来当皇帝一说啊，开始把自己爱好变成国策，这个谁当皇帝都会把自己爱好当成国策啊。但是他就觉得向太后对他有恩，于是把这幅画就他自己没收藏，也没放进宣和画谱里，啊，说明他觉得这幅画当成一个小礼物送人是比较好的。宋徽宗书画两项都是有宋一朝排名第一。这不是巴结皇帝啊，这宋徽宗的书法瘦金体啊，以及宋徽宗的绘画，那现在传言很多，故宫也有，台北故宫也有，但是他音乐也会啊，这根本琴棋书画没有不会的啊，印章也很好，所以他的眼光就看这画，他就说，哎呀，舅舅您拿着玩，说这好玩吧，当小儿书看，说你看，哎，展着展，说你看这，看这马惊了跑了，哎呦，小孩好危险，哇，哦，牛也回头看，那边驴也惊了，我觉得多好玩啊，说这你拿着玩吧啊，这同时代的另一幅长卷，宋徽宗可就重视多了，就是《千里江山图》，啊，有关《千里江山图》的艺术我就不讲了，因为我这一业余艺术爱好者，我虽然全世界博物馆都去过，看过各种各样的画，但是《千里江山图》有多好，艺术有多高明，我就不讲了。大家请看陈丹青大师的局部第一集，就是讲这个，啊，我只讲这两幅画在宋徽宗心里的地位。王希孟， 啊，也是画院里的，这个当然很年轻啊，十几岁就在画院里，年轻有为。徽宗很喜欢这孩子，说：“哎，这个小孩挺好，来来来，我来亲自教你画画吧。这可不容易啊，皇上收你当徒弟了。”王希孟就跟宋徽宗学了半年，啊，学了半年以后画了《千里江山图》，啊，《千里江山图》虽然也是一个长卷，而且比这大得多。咱们现在看的这幅不是圆大啊，这个长卷的圆大小是这么大，这个是给它放大了。就是这原画只有这么点小，大概25公分的样子，然后大概有5米长。千里江山图呢，正好宽比它大一倍，就有半米宽，长比它大一倍，有10米长。所以刚才我们有个定语啊，说叫做写实长卷，啊，千里江山图可就不是写实长卷了，千里江山图气势恢宏，啊，这个东西都能考证出来，说这条街叫什么名字，这怎么回事，完全写实的，啊，但是千里江山图可看不出来，这是哪儿的山，哪儿的江。这是艺术家心里的江山，这是艺术家心里的那种磅礴气势，啊，所以完全写意的那种大千里江山图，画完以后宋徽宗喜欢，然后卷吧，赐给了谁呢？不但是身边最亲信的人，而且是另一位宋朝大艺术家、大奸臣蔡京。你想蔡京是什么眼光啊？蔡京这个自己的书法、绘画都很好。赐给蔡京的意思就是咱俩都是方家，咱俩都是大内行，所以我赐给你。蔡京一看好东西，蔡京在后边写了一个跋。其实在同时代，千里江山图的艺术水准啊，也比这个清明上河图要高很多。这艺术家通常千万别从政，艺术家从政没见过好人。有一位画家叫希特勒，这后来从政去了，也就成那样了。艺术家心里有一种很拧巴的东西，他不拧巴他成不了艺术家，就像我这么拧巴的人我才能成艺术家，就他得对世界有不同的看法，然后他就不能跟大家一样想的，所以他就是艺术家。所以这艺术家去当皇帝就当一烂皇帝，就是宋徽宗啊，或者李后主啊，或者唐明皇，这都是艺术家。唐明皇是戏曲艺术家，李后主是大词人。说到李后主，我再多说一句啊，应该这么说啊，这宋徽宗，我说有宋一朝书画第一，应该争议不是很大。当然也有人有争议啊，说这个那书肯定不是第一，画有风格不同啊，什么流派都不一样啊。还有人争议说啊，这宋徽宗画很多代笔啊等等。但是经过现代很多画家研究啊，相当一部分确实他自己画的，啊，不管吧，整个的中国这个书画历史上他能不能排第一，啊，这个可不敢说了。但李后主应该说，在整个中国的这个诗词历史上的这婉约派词是排第一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这里边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宋徽宗生出来的时候啊，他爸做了一梦啊，梦见见着李后主了，然后李后主还跟他聊了一会儿诗词歌赋等等等等啊，于是这个醒来以后生出了宋徽宗啊。这个事儿可很有意思啊，因为这个李后主是怎么死的呢？李后主就是被宋徽宗他祖宗，就宋朝开国的皇帝，就灭了南唐嘛，灭南唐把李后主抓来，啊，最后下毒药，给李后主喝死了。李后主被抓到东京汴梁以后写的那个词，可比当年李后主在南京当皇帝的时候写那些诗词要好得多得多。我觉得宋徽宗的下场，实际上就是在还李后主的债，说你看你们赵家人也出了一李后主啊，这回琴棋书画都顶尖，最后下场比李后主还惨。因为宋朝开国皇帝还非常非常的宽宏大量，比什么朱元璋啊、刘邦好得多，也没说把李后主这个他女人全给办了，然后侮辱李后主什么。宋徽宗可比李后主惨多了啊，这靖康之变然后被金人给掳走了，和儿子宋钦宗一起跟掳到最苦寒之地五国城，在黑龙江啊。你想大家养尊处优这么多年，按李后主的说法，这个啊，40年来家国3000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罗，过过这么多，最后在苦寒之地，然后被子也没有，饭也没有，然后每天晚上睡在井里头，因为这只有井里头不会冻死，然后这个刚走的路上就已经把公主、贵妃、老婆啊等等等等啊，就都被分了，就分给金国这些军官们啊，这个下级军官可以搞一公主啊，这个高级大军官什么皇后、公主随便挑，啊，然后包括这个高宗他妈这韦皇后，啊，最后到了这个金国首都，进了这个欢衣院，说是洗衣服的院，其实就是慰安妇，一天接客139人，都有记载的哈，接这金国的这个北方蛮夷，啊，给他说给你封个侯吧，就是你昏德，就是你昏君无德，叫昏德侯。然后让你当服务员，给人端菜啊，什么这那，然后受尽凌辱，啊！但是这个徽宗呢， 他也写各种悲苦的词啊、诗啊什么之类的，但拿出来一看，那跟李后主那个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那是完全没法比。这个人不能太全才了，但是徽宗最后受了十多年折磨，在那最后贫病交加、饥寒交迫，死在五国城黑龙江苦寒之地的时候，那时候黑龙江不像现在这么繁华，到清朝宁古塔时代还是苦寒之地，你说他是活该呢？那也确实是一个坏皇帝啊。你说作为个人来说，一代大才子啊，书画双绝的大才子，死在那时候，他有没有想起他曾经亲笔御题的《清明上河图》和《千里江山图》？因为《清明上河图》就是他的江湖，《千里江山图》就是他的江山。曾经宋徽宗坐拥世界上最繁华的大国家，啊，拥有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最后全都失去了，啊，所以想想是非成败转头空，都已经不能形容，这个必须叹息一声。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画家有没有名儿，这也能看出来吧？说你看这蒙兰家为什么好？说达芬奇多有名，达芬奇干过那么多事，谁都知道达芬奇。这世界上还很少出现说这画家一点名都没有，然后这幅画是一传世大名作，这个几乎没出现过。这位张择端先生呢，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被记载过。查遍宋朝的所有的笔记，《东京梦华录》可以吧？写这么厚，这个里边好，这一个小官的名字都有，艺术家名字全有。王婆卖瓜的王婆是叫什么名字？这个炊饼店叫什么？写那么细都没有张择端这名字。大家后来怎么知道这画是张择端画的呢？就是因为这个跋，这幅画因为放大了以后，它有点简化了，它被那后边那跋它给裁了，没有。但是大家记住，这国画如果没有后边那跋以及后边一连这长串长串的这个张，这国画的价值就是少一半，你去卖的时候就没人要，因为大家觉得你没这东西，你假的。因为这好多时候这么看是看不出这真假来，这得靠后边那些东西。所以专门有人把这个前面的题款和后边的跋裁下来，给装在另一幅画上，说你看我这画真的，因为这后边有跋，有什么这那。这个其中第一个收藏的人写了一个跋，燕山张柱跋，其实他是金国人，但是他可能不太好意思写我是金国人啊，于是他就写当然是汉人啊，这个或者叫移民啊。张柱他写了一个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吴人也，初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会试，本攻其界画。就他自己在里面说了他攻界画啊，当然后边说了一通啊，游士于舟车市桥郭靖，别称家树也，就是他特别擅长画这个舟车，就是船跟车啊。郭靖不是那黄蓉他老公郭靖，是那个城郭的郭，这个道路的景，就是会画这些东西，画城墙，画城楼。张择端自个儿也没在这画上就盖印签名，他不像西方人，西方人画完画在那油画底下签一名啊，所以你一看这哦，这哥们画的。中国呢，大概是宋徽宗之后啊，元明清开始往后都写一下自个儿名字，盖个自个儿的印。那之前呢，只有大师才会干这事儿，所以可见张择端自己也没觉得自己是一大师，他并没有在这上盖一个自己的印，然后说签一名，所以并没有，只有张柱一个孤证。但是张柱应该说还算靠谱，因为他是金的人，金指就是宋刚灭嘛，等于是很近很近的，所以他知道这人叫张择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记载，就是百度百科，所以我经常说百度百科这太不靠谱，百度百科上居然有张择端生卒年月，我都看傻了，我说啊，张择端他怎么知道张择端是哪年生的哪年死的，实在是太神奇了啊。这个这么多历史学家，这么多大师，查遍了浩瀚的故纸堆，也不知道张择端到底这哥们是什么时候生的，什么时候死的，什么都不知道，但是百度百科他知道。所以大家别老经常说咱们就查百度百科就好了啊，百度百科还说我一米七五呢，其实我一米七八。总而言之，张择端是没什么名。当然了，这千里江山图这王希孟也是没有记载，王希孟在这个宣和画谱里也没有，然后在整个历史里查遍了也没这人啊。王希孟这人画了千里江山图，是因为千里江山图后边那跋就是蔡京写的啊，王希孟什么十八岁如何如何画这幅画的。中国画这跋和张就是导致了对读解这幅画有很大作用。这个西方虽然自己签一名，但从来没见过油画后边有一跋，这油画后边这哥们写了一堆字儿，说怎么怎么着怎么怎么着啊。这因为西方这个绘画是艺术家的事儿啊，写字儿是文学家的事儿，这俩分得比较清楚。中国是士大夫或者叫文人画，这个通常画画画得好的，他同时字儿写得也好，同时诗写得也好啊，所以他是一拨人，就是中国这士大夫琴棋书画都得会， 尤以宋徽宗这种书画双绝的人，宋徽宗自个儿画画画得好，人家看见好的画还在上头提啊，但是宋徽宗提过的画啊，那可都是价值连城，因为他是价值还多了一宋徽宗的书法，因为宋徽宗书法太好了啊。但是乾隆皇帝提过的完了，本来这画还挺值钱，乾隆皇帝再一提，后边盖几个章，这又不值钱了啊。所以这个不要轻易往上写，除非你是宋徽宗，你有一笔瘦金体的大书法，你再往上写啊，要不然你好不容易挺值钱的东西被你给糟蹋了。但是如果我上面写两笔，这个也不行了。这个我小的时候，我妈带我去看古画啊，那时候好像文革还是过了还是没过呀、啊？反正大家这东西都是四旧啊，就大部分的画，大家家的画都已经被红卫兵烧了，什么这那。我们家偷偷藏起一幅仇英的画，那仇英的画一共就这么长，但是那有三米多长，后边全是跋跟那个章等等等等，然后好不容易藏着就过来了，其他东西全都给烧掉了，被抢光了。居然有人怀念文革，真是简直不可想象。哦，我知道什么人怀念文革了，因为就是来抢画的人。说凭什么你们家有啊有明朝的画，我们家就没有呢？啊，这种人怀念文革，我很理解你们啊。带我去看古画，宋朝的画展开，啊，那个时候有一种好吃的东西叫大白兔奶糖，我就在那儿嚼这大白兔奶糖，一边嚼一边看这画。那时候小啊，经常流哈喇子，尤其吃了大白兔奶糖以后，这个哈喇子禁不住，就这么一边看这古画，突然叭一滴大白兔奶糖滴在那宋朝古画上了。好家伙，我亲娘啪回手给我一大嘴巴，说这不就那哥们脸都绿了，你知道吗？你知道那古画不像油画，说您退口唾沫在上都没事，擦吧擦吧就下去了。这油画上面可以盖上再画一幅画都没事。你好多油画，后来拿超声波往里一看，说哟，这底下还有一幅画，就是因为这哥们为了省布，说这幅画没画好，说就在这上头盖上吧，再画一幅那都没事，因为那东西厚啊。啊，据说这个大家用超声波看这个蒙娜丽莎后边，说那后边也是一幅画，啊，这个可能又会写一些那种阴谋论的惊悚的小说了啊。但是这国画本身这纸宣纸，大家想想不是 A4 纸，再加上画了这么多年，然后啪大白兔奶糖一上去呼就阴开了，阴了一片。那哥们都幸亏那时候文革余孽，那画不值钱，哥今天估计就跟我拼了，就把你们家别墅拿走，碍着我妈面子也没敢发作。那这以后去鉴定画的时候，到拍卖行人一鉴定说这上面有1970年的大白兔奶糖，这假的赝品，就跟大家打开曹操墓说曹操墓来了啊，说怎么这里头还有一小孩的，说这小时候的曹操，非说这是曹操墓，最后终于在里头出土了一个由汪涵代言的，把他逼逼掉，因为咱没给咱钱，没有植入广告啊，大家才没话说了，说你看这确实不是咱打开了一曹操墓，这墓即使是古人的墓也被盗墓的人给翻过无数遍。这说远了啊，赶紧绕回来，这个后边的跋很重要，没有这跋咱都不知道这幅画经历了什么，但是每一个人拿到手里都赶紧写一跋，说我谁谁我燕山张柱啊，现在这画在我手里，帮帮帮盖来我的章。所以这后边哇好长的跋，大家看看啊，大家先看看这些章，哇这一堆一片一片的章，你看这后边这俩差不多 这五米长的画在这儿呢，我上边这下边还有五米长，这后边全是这每个人收藏写首诗。清明上河图差不多这个艺术上的这个水平啊，我以一个业余的爱好者的身份啊，当然这也不是我说的啊，这是大量的艺术家说的啊，我只是综合了一下大家的意见，不是我一个人敢说蒙娜丽莎不好，我可不敢说这个。但清明上河图确实是一幅从界画底子起来的这个长卷风俗画，但是这哥们儿呢由于敬业勤奋啊，画了特别特别详尽的这个啊当时东京汴梁的繁华景象，所以这哥们儿以这样的勤奋啊，反而形成另外一个价值啊。换句话说啊，宋朝的山水画传下来很多，花鸟画传下来很多，光宋徽宗自己的花鸟画就传下来很多啊。但是真正这样级别的认真一丝不苟的画了好几百号人三教九流全画下来的，这个可没有啊。所以它变成一个独一无二的东西，大家就好现在知道为什么它值钱了。后来就再也没有人画这画了，为什么呢？因为到了元朝了，元朝当然很多这个黄汉分子啊，大汉沙文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吧，说元朝怎么怎么黑暗，蒙古鞑子如何如何啊。但是有一点也得承认，元朝肯定是中国，这不用说的。但还现在还有民族主义说元朝不是中国，清朝不是中国，那清朝不是中国，你从哪儿继承来的这块国土啊？啊，元朝当然是中国，这个或者是叫蒙古大帝国的一部分，中国元朝的 艺术是走到了中国很高很高的高峰。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元曲，元朝是中国整个历史上音乐最高峰，宋朝是单曲嘛，啊，虞美人啊，蝶恋花呀，到元朝已经发现能唱戏曲了啊，折子戏上来了，十三个单曲就能唱一出戏了，啊，文学那郭汉卿，我觉得在中国整个文学史上，我心目中是排第一的啊。当然你要非说还有曹雪芹，我觉得那也可以。那曹雪芹但是只写了一部，啊，《红楼梦》，当然可以千古啊，确实是最好的。郭汉卿写了那么多悲剧、喜剧，然后那么多元曲诗词，而且我个人比较喜欢北方白话创作，所以我对郭汉卿代表的那些元曲大家做的北方白话创作是深深的折服。我大家还会了解叫什么呢？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青花瓷。这个青花瓷这个东西到了最顶峰的时候，就是元代的时候。绘画也是，元代绘画简直辉煌极了。瓷器跟绘画很像啊，那瓷器不就是在内上画嘛，是吧？只不过画完了以后在上面涂一层釉什么之类的东西。这个懂瓷器人别骂我啊，我经常就是希望把它简化了说。其实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知识分子在宋朝太容易当官挣钱了。因为宋朝尊重知识分子，到了这中宋一朝也没杀过一知识分子。这皇上恨你恨尿死，流放最多就这样。苏轼再被贬，这个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就已经被贬成那样了啊！还一大堆仆人、官妓跟着他，还锦帽貂裘，还左牵黄右擎苍，就左手狗右手鹰。宋朝知识分子工资之高，这个咱们未来再讲《清明上河图》里的这些知识分子啊，士大夫生活多么奢侈，所以这文人在宋朝他不需要被逼着去干这些事儿，他只是高兴了，说今天老子高兴，老子画幅画。啊，今天这个我高兴了写首诗，啊，高兴了做个曲。只有很少数的人在宋朝是被迫以此为生，就是刘永，啊，刘永那没考上，这没办法呀，那怎么办？那只好在青楼里给人写这个长调，挣点钱花，啊，挣点性生活。那所以刘永死的时候，这个，秦淮名妓一起把他葬了。但是宋朝这种人少，大部分人都是啊考上科举了，啊，于是这个俸禄也高，然后这个还忧国忧民，这整天搞政治啊，新党啊、旧党啊、改革呀，啊，什么一会儿北方好，这个金又来了，辽又来了，没工夫干这事儿。但是到了元朝，这大量知识分子失业，没饭吃，又被排挤，臭老九。郭汉卿靠什么吃饭呀，啊？那只好在勾栏里。郭汉卿只是升级版的刘永，就是我什么都会。刘永应该不能称大师吧？郭汉卿是一代大师。啊，那一代大师能够出现在任何一个朝代里、任何一个国家里、任何一个时代里，都是因为干这事儿人多，很少见到就仨人干这事儿，然后其中出了一大师。那一定是干这事儿人很多很多，大家都去了，知识分子都被迫去作曲去了，啊，被迫去写歌词，啊，于是出现了郭汉卿、白朴什么这些大师。这绘画也一样，他得生活呀。那你说这瓷匠谁画画？到了明朝，工匠画画，你看工匠的画画的水平，跟大知识分子去画那不是一水平。知识分子一旦苦了，艺术就来了。曹雪芹他们家没被抄家的时候，啊，他爷爷曹寅被康熙宠幸成那样的时候，

0: 最后我们要说，我觉得它的最大的艺术价值是戏剧故事，是戏剧艺术价值。所以你看，仇英仿这个《清明上河图》，包括这个清苑仿的《清明上河图》，都没有人仿他画技，因为他的画技技巧并不是高水平的。但是所有人的布局都跟他一模一样，就换句话说，整个这个故事的流程发生的是跟他一模一样，都是从这山林小溪开始，然后到桥河，然后到城门，然后进城。说到这儿，我要再多提一句，这艺术上的事儿啊，我经常说艺术啊，这七大艺术分成了这个空间艺术跟时间艺术。空间艺术是什么呢？就是绘画、雕塑，就是哎，空间里凝固万分之一秒那么一形象给你搁那儿了，你就看吧。你说跟它时间没关系，它不动换。时间艺术什么呢？戏剧、电影啊、音乐，这都是时间艺术。它是在时间的流逝中，依靠节奏感，逐渐给你展示出来的东西。但是长卷这个东西非常有意思，它其实是结合了空间艺术跟时间艺术。刚才咱们讲了，这个西方的长卷是放在剧院里这么看的，还有音乐伴奏，有音乐伴奏啊，就是已经有了时间，有了节奏，然后它逐渐拉开的过程，其实它是个时间艺术的过程啊。东方的这个长卷也是，所以它真正的艺术的价值，就按今天说啊，在那个时候其实大家不觉得这是艺术价值，就是编故事呗，就是编剧，就是我给你想好了一个起承转合，你先看见什么，后看见什么啊，故事冲突在哪儿，矛盾在哪儿，紧张点在什么地方，一点一点给你看出来，哇，你还觉得挺紧张，一直看到尾。到目前为止，张德端编的这一套整套的这个时间艺术上这个进行是目前看来最好的。不然历朝历代为什么都完全学他这个啊？当然到现代艺术的时候，空间艺术、时间艺术开始融合的很多了。当代艺术当然是大量的融合观念的创新等等。我前一阵子在巴黎看见一个哇，感动极了的那种时间艺术的雕塑啊，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找着图片给大家看，我给大家给你形容一句，就是它什么呢，它用连续的雕塑去展示这个时间的过程，就是有一个人他伸出了手想去够一个东西，然后就做了好多个手，一个比一个小，一个比一个小，一个比一个小，哇，穿过了好多东西，人群啊，人的器官、体内等等，穿过各种东西，就是这个手都是他的手，越来越小，最后你就跟着他看了一圈，他在一个大的那种有机玻璃柜子里看一下，看到最后那个手很小的时候，你才知道这手在抓什么，就最后做了一个很动人的，然后中间那个筋啊、骨啊、血呀、肉啊，然后他最后哦，原来他抓的是自己的脑袋，可能是一个自我在抓本我的一个过程，但是它变成了一个时间艺术，就是你哦，当时看得我浑身上下很颤抖。我觉得这个当然可能每个人的欣赏角度水平不一样，反正这对我来说，这比那些垃圾装置艺术，然后那弄不小心被人清洁工给扫走了，然后谁也不知道您这装置艺术什么意思，白底垃圾或者烧出好多个瓷瓜子儿，当然可能我水平太低啊，但是我看到过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作品。啊，这个时间艺术很有意思作品，咱们可以稍微的讲一下。好，这个《清明上河图》先跟大家聊到这里，下次继续。
1: 开封汴梁奇谈，说看就看，携程说走就走。
0: 当然，这确实是个花轿。你说他是结婚的，这就是挑着猎物。全世界我还没见过有扛着轿子打猎的。说打猎的时候，有俩人扛着轿子，新娘在里头是怎么着？拿一把冲锋枪，准备在里头扫射似的。所以你说他是打猎，我也不承认。为什么不是回娘家的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呢？下边出现了青楼女子。其实呢，按照东京梦华录的记载，这里边有无数的青楼女子。
2: 关注小松奇谈微信公众号，了解清明上河图背后惊天秘闻，更有十万份电影票、演出票、现金抵用券等你来抢。
3: 私人定制明星资讯，专属你的娱乐播报，扫描左侧二维码关注爱奇艺娱乐官方微信。爱奇艺悦享品质，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事儿，哈一碗汤，这也过见面。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全球燃油短缺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保持适当胎压，减轻车载重量，合并出行行程，这些简单举措有助于延长燃油供应，保障农户和关键服务的用油需求。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获取更多节油建议，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习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广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圈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大多数的听众朋友们啊，也一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那感谢您能够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呢，是准时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给您带来的精彩的新闻类的直播节目啊。那在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的最后一期黄金时刻内容之前，依然是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我们传统的收听方式啊，我们华夏的官方网站www.huasha.net.au 是依然可以使用收听的。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尤其呢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那您呢还可以选择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广播。操作非常的简单啊，那就是如果您平时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把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咱们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了。打开这个 DAB 的收音机啊，您会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没错，我们的全称呢有点长，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啊，您在这个首页啊，虽然可能性不大啊，但是万一没有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话，也不用着急啊，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我们也非常建议大家，如果咱们是在维州咱们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啊，建议大家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什么呢？因为啊，只要您在墨尔本，不管在墨尔本的哪里，通过数字电台 DAB， 您都能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更加清晰以及稳定的节目。朋友们，无论您是员工还是雇主，您都享有安全的权利，并有责任保障工作安全。WorkSafe 将帮助您了解您自身的权利和责任，以便您探讨工作安全问题。工作场所安全是我们的共同愿望。浏览 worksafe.vic.gov.au/chinese 来获取翻译版的信息。如需使用本族语言咨询，请在周一至周五早上8点至傍晚5点30分拨打131450。好，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06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首先呢，我们进入到第一个单元，我们一起要了解的是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消息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是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消息。尽管预算案税改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联邦财长 Jim 仍将于今天向国会提交涉及复扣税、资本利得税优惠在内的改革法案。财长指出，现行的税收体系对劳动收入的征税税率高于投资收入，导致年轻人是被排挤在了住房市场之外，而此次改革是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助理财长丹尼尔表示，政府目标是在六月前通过这项立法，并将尽快确立总体框架，为各方提供明确指引。他在接受 ABC 采访时表示，制定总体框架并就具体问题展开协商是非常正常的做法，我们也正是这样做的。尽管多数的经济学家和商业团体呢都认可税改的必要性，埃默年政府仍因修改了资本利得税减免的提议而饱受批评。工党并未将资本利得税改革局限于房地产领域，而是在所有资产类别中统一推行新的指数化领域，同时保留现行对股票及企业资产收益的50%的优惠。政府坦承，这对初始资本较少的初创企业带来了现实困难，目前正与包括澳洲工商会在内的行业团体就可能的修正案进行协商。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邮政是于今天宣布，多项产品和服务将于7月1日起调价。那涨幅最大的是为小企业设计的 My Post Business 上门取件服务，价格是直接上涨了9.7%。国内和国际包裹寄送费用也是同步上调，合约客户平均涨幅为4.25%，零售客户平均涨幅为4.95%。此外，5公斤以下包裹的普通和快递邮费平均上涨4.95%，国际包裹和信件的�邮费平均上涨3.75%。澳洲邮政的发言人表示，此次年度价格审查后宣布的调整反映了创纪录的运营成本的增加。发言人称，公司认识到家庭和企业正在面临着成本压力，已尽量消耗相关成本。那在过去2年呢，合约客户核心包裹平均价格是涨幅均控制在了通胀以下，而去年的零售客户亦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涨价的同时，澳洲邮政也宣布下调适用于合约客户的燃油附加费。从7月1日起，澳洲邮政和 StarTrek Conair 的燃油附加费将从19.5%降至12.3%。发言人表示，此举呢反映了近期燃油相关成本的变动，公司将继续在合理成本回收与客户可负担性之间寻求平衡。此前数日有消息称，澳洲邮政正寻求将普通信件的基本邮资从1.7澳币提高至1.85。该公司目前仍在应对邮件量持续下滑、信件业务亏损不断扩大的困境。

随着恶劣的天气席卷了全澳洲，那么咱们澳洲的司机需要留意一项鲜为人知的交通规则，一旦违反了，不仅面临着高额罚款，还可能会被扣分。未来几天，暴雨、雷暴和强风预计将横扫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天气好转后呢，司机们需要格外留意自己的车牌，泥土和灰尘容易遮挡车牌上的字母和数字，由此招致的罚款轻则数百澳元，重则数千澳元。此前呢，就有司机质疑，如果恶劣天气导致车牌无法辨认，能否获得通融？这一话题是源于 Reddit 上的一张照片，一辆起亚Sportage 的车牌被尘垢完全给遮挡了。那照片曝光后是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一位用户写道说，我完全能够理解啊，有人开车经过泥路或者土路是根本没意识到车牌被遮住了。而另一位住在乡下的网友也表示说，每年这个时候啊，当地很多车子几乎一直就是这副模样。那有相关的律师表示，确实呢，有大量的案例显示有人故意往车牌上抹泥，用来躲避摄像头、收费系统和警方的识别。也正因如此，警方会对遮挡车牌的司机迅速做出指控，即便对方可能有合情合理的解释。

那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啊，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对此类现象和情况的具体要求以及惩罚是不相同的，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首先我们来看昆州，按照昆州的道路规则呢，司机是必须保持车牌在20米外清晰可读，那遮挡车牌的标准罚款为341澳币，但一旦是啊起诉闹上法庭，最高罚款是可以达到6452澳币。再来看咱们维州，维州法律同样要求车牌干净清晰，并在20米外可见，违规司机将被处以110罚款，并扣3分。如果上诉法庭呢，则最高可以超过2000澳币。新州同样20米内清晰可见，那违者呢是464罚款，并扣3分。进入法庭程序的话呢，则会上升到2200。西澳那没有具体的距离限制，但是要求白天和夜晚均要清晰可见，最初的初犯最高可罚100。南澳而是550罚款，外加99的受害者附加税，以及合计是649澳元。

关注下面一条与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一个澳洲客户在 Woolworths 买东西时呢，是被一个价格牌上方的小细节给弄得一头雾水啊。后来发现很多人也同样看不懂。那事情是这样的，这位顾客在论坛上发了一张照片啊，是在超市生鲜区看到的牛油果价格牌，标价是2.5澳元。但奇怪的是，在价格牌上方有一个很小的灯，而且呀，拍照时并没有亮。这个顾客就发帖问道，哎，这个灯是干嘛的呢？他还补充说啊，这个灯有时候会闪绿光或者红光，怀疑是不是摄像头或者某种感应器。评论区的人一开始也是各种猜测啊，有人说是摄像头啊，也有人猜测是用来提示价格变动的指示灯。他们表示啊，这个灯啊，但是啊，不过很快就有一些自称是超市内部的员工出来解释了，说你们的这个猜测呀都不对。他们表示啊，这个灯其实是给线上拣货员用的提示系统。随后 Woolworths 官方也是确认了这一点啊，并给出了正式解释。那超市发言人表示，这种灯光系统是为了帮助员工能够更快地完成线上订单的拣货、打包和配送工作。具体来说，这些货架上的灯会根据拣货顺序闪烁，指示员工下一步该去拿哪一件商品，方便他们能够快速地找到目标商品。那这个解释是让不少网友啊都感到非常的惊讶啊，有人说，哎，今天学到了一个没用啊但很有趣的知识。也有人开玩笑说自己很喜欢这种对生活没啥用但非常有趣的冷知识。不过也有人是继续发挥想象力啊，编出各种牛油果阴谋论，比如有人说政府在记录吃牛油果的人，还有人开玩笑说啊，这是防止牛油果晚上害怕用的。另外呀，这也让一些人是联想到了Woolworths 最近的一段视频，有员工解释说，部分看起来像纸质的价格标签的其实是电子墨水屏。员工用手持 RF 设备对着标签一指，哎，价格就能被更新或者是显示出来。甚至这种设备还可以代替扩音器，用来在店内广播通知。那听众朋友们，您注意过在 Woolworths 价格标签上的这个小细节吗？

最后一条，我们本时间段的消息啊，澳洲家庭支出是目前呢遭遇三年来的最大单月降幅。中东局势冲击与持续的生活成本压力双重夹击，令消费者普遍是收紧了钱包。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四月家庭支出骤降1.1%，与三月录得的1.6%增幅形成了鲜明反差。交通支出领跌，那燃油税减半是功过参半。4月1日起呢，政府通过削减燃油税，直接为驾驶者每升啊节省了约26澳分，并通过返还 GST 额外节省约5.7澳分。然而呢，这一税减政策是将于7月1日到期。那联邦财长 Jim 已确认了啊，不会延期。

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收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五点二十二分，以上呢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啊。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那在一首歌曲过后的第二个单元当中呢，依然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之所以需要更多的时间啊，是因为在第二个单元当中我们要具体的来了解一下啊，在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要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我们即将进入到的呢，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那么在本单元当中，我们依然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啊，与第一个环节不同的是啊，本环节当中呢，我们要一起关注一下啊，刚刚过去的这个一天里的时间里，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是分别发生了哪些具体的消息和事情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呢是否认识为维州儿童成长带来切实改变的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或是为本地社区做出突出贡献的机构或组织？是时候肯定他们的努力了，为他们提名维多利亚州幼教奖，共9个奖项，每位获奖者将获得15,000澳元，用于专业发展或项目活动。立即提名，请访问www.vic.gov.au/vera。报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十二时刻的第二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首先来关注昆州方面的一条消息。在昆州布里斯班的一对夫妇与一棵街道树木的漫长拉锯战是终于走到了对簿公堂这一步。7年时间，法律费用已经高达约15万澳元，修缮账单更是节节攀升啊！而这一切皆因屋外那棵豹纹树而起。Sam 和 Sam 于2015年呢，在布里斯班的东区买下了这栋房子。彼时呢，那棵豹纹树便已经种在了门前。不到一年，墙壁和天花板是开始出现裂缝，排水管里也发现了树根入侵的踪迹。此后破坏非但没有停止啊，反而是愈演愈烈。这对夫妇指出，真正的祸根是藏在地下，一张庞大的根系网络从人行道一路蔓延至房屋地基，严重破坏了建筑结构的稳定性。屋外门前因地基移位而倾斜，门锁是不得不反复调整。那这些年来呢，那扇门移动得相当厉害。他说，我们不得不一再的调啊，这对我们来说是个重大的安全隐患。而在屋内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随着地基不断的移动，楼梯实际上已经拉开了，朝树木的方向扭转。 Sam 说，建筑商和工程师来看过之后说，楼梯必须加固支撑，在那之前呢，一次只能有一人站在楼梯上。这棵树的确切年龄是不得而知的，但夫妇二人称它比这栋房子的年龄还要古老的多。他们指控市议会此前曾以这棵树尚未成熟为由来搪塞他们，而他们后来更发现，前任房屋提出的移除申请早已经被驳回了。那作为纳税人 ，Sam 的诉求其实再简单不过了，说这棵树正在造成破坏，你们只要移除它就好了。那夫妇二人的遭遇引发了当地民意代表的关注，当地议员 Lucy Collier 是明确表态了支持。他表示呢，这对夫妇每一步都做得无可挑剔，却被市议会以莫名其妙的理由一次次的给拒绝。两人在 change.org 发起的请愿书目前是已经有超过了1600个签名。请愿书写道，豹纹树根系极具破坏性，布里斯班市议会早已禁止了在居民区新种此类树木，然而现有的豹纹树仍在给布里斯班各地房主带来同样的问题，而根据我们的经历，市议会对此无动于衷。任何布里斯班的居民都不应该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而如此的费尽心力，谈判既已陷入僵局，那么这对夫妇决定是将此案升级至地区法院，寻求获准移除树木并追回相关的费用。

下面一条塔州方面的消息，塔州的华裔议员苏西·蔡表示，自己收到了一封手写信，发信人要求他滚回中国。塔州市议员苏西·蔡是于本周一收到这封手写信后，随即是将其发布到了个人社交媒体，认为这是一次涉及种族主义的个人攻击。此后有近300名居民是纷纷向他发来了支持信息。他在帖子中写道，我们可以就发展问题存在分歧，而不必诉诸到种族主义或者是人身攻击。事件背景与此前一起法律纠纷有关。蔡女士在市中心Margaret Street 经营中餐厅 Golden Brambay， 她针对拟建的 George Hotel 向 TAS Kite 提出的上诉被驳回了，信中指她因反对该开发项目而自私。那蔡女士表示呢，社区的支持让她深受鼓舞，但她也坦言，由于住址和餐厅为归公众所知，自己感到有些受到威胁，会提前去学校接年幼的孩子来以防万一。仅仅在一天之内就有数百条支持留言涌现，有人写道，这封信没有体现澳洲正确的价值观，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在我们的社区都不应该存在。有人回忆起在塔州读高中时便认识蔡女士和她的兄弟，也有人留言，你和你的家人体现了我们国家伟大的原因，你珍视自己的传统语言和文化，同时共享友爱精神和人人平等的价值观，你在这里养育了家庭，你是我们社区的一份子，你还站出来作为我们的议员代表了我们所有的社区。

下面一条消息，知名的真人秀节目《一见面就结婚》Married at First Sight 节目是深陷一系列令人不安的指控，参与者称拍摄期间环境恶劣，安全堪忧，更有女子声称的自己在洗澡时被秘密拍摄。根据信息自由法获取的文件显示，针对这档热门的真人秀已有多人向新州的安全工作局提出了投诉，促使该工作场所监管机构向制作方发出了三份整改通知。指控内容包括制作人员和节目男嘉宾存在暴力和攻击行为，包括男嘉宾未经同意的触摸。文件还指控制作人员曾以身体阻挡出口，阻止参与者离开拍摄现场。另有人声称若因病试图退出拍摄便会遭到威胁和恐吓。其中最令人震惊的一项指控是一名新娘称自己在洗澡时遭到了秘密的拍摄，其他参与者则投诉拍摄期间几乎毫无隐私可言。工作人员持有参与者公寓的钥匙可随时入内，有人声称上洗手间时也被要求保留麦克风。那此次调查呢，是源于一名电视观众向新州安全工作局举报一名男嘉宾在节目中砸穿了墙壁啊。此后三名参与者是相继对同组成员和制作人提出了额外投诉。那一份呈交新州安全工作厅长索菲亚·科特西斯的情况报告将这些指控定性为潜在的严重社会心理危害。科特西斯直言这些指控令人深感担忧，录制该节目的制作工作室就是他参与这些工作的工作场所，他们理应要感到安全的。每日邮报并非暗示上述指控属实，仅指出了这些指控已被提出并正在接受着安全工作局的调查。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一座拥有百年历史的墓园近日是爆出了令人震惊的丑闻，数千具的遗骸疑似在过去几十年间被非法挖出，并连同泥土一起倾倒在了墓园后方的树林中。这起事件最初是因为一名女子寻找祖先的墓地时发现了异常。维州的女子 Sally Elton 前往墓园，希望找到自家祖先的安葬地点。那她的祖先 Max 是一名来自爱尔兰的流放犯，后来呢定居维州的淘金区，并于1862年去世。他很快就在墓园里找到了祖先的墓碑，但随后他却得知墓碑虽然还在，真正的遗骸却早已不知所踪。墓园管理方告诉他， Max 的遗骨很可能被混在了墓园后方九大废墟土中。那 Elton 说，前面的墓园看起来很漂亮很整齐，但走到后面却看到了树林里堆着一大堆的泥土，而你知道里面很可能就埋藏着自己的祖先。现任墓园管理者川特尔也表示，他2019年以志愿者身份加入墓园时也被这里的历史给震惊了。调查发现这座墓园过去长期存在着挖旧卖新的做法，部分19世纪的老墓地被重新出售，重新安葬新人，甚至有证据显示啊，最晚到1955年的墓地都曾被挖开过。那川特尔估计呢，目前那些土里啊是至少混有3000人的遗骸，甚至可能达到了5000人，而且这个数字其实已经算很保守了。一封1963年写给维州公共卫生专员的信件显示，当年的墓园委员会曾公开转售1880年前的公共墓地，当时政府已明确要求这种做法立即停止，但问题显然并未真正的结束。1980年又有墓园官员致信卫生部门，称此前口头警告毫无效果，建议政府正式书面下令禁止继续挖旧墓。1994年当地的两名居民在墓园散步时是发现了一颗人类的头骨，警方随后是介入调查，调查发现这些骨骸是在旧墓被非法挖开后被装车运往墓园后方时不慎掉落出来的。根据警方当年的调查报告，时任墓园管理员承认啊，他曾被要求挖开旧墓并把发现的骨头重新埋起来。令人震惊的是，墓园记录显示在警方调查结束后没几天，这种做法竟又重新开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19年。那川特尔表示呢，他第一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是在一次新墓穴施工时，工人竟然从地下挖出了旧墓碑的碎片。2020年成为墓园委员会主席后，他正式叫停了这项做法，而这件事对他而言也并非只是工作问题，他怀疑啊，自己的祖先遗骸如今也被挖出来过，混在了那些土堆里。他说，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头骨到底在哪里，我们至少应该承认这件事发生过，并确保以后永远不会再发生。他说，有些墓地可能已经埋了上百年，我们不会去挖20年、30年的新墓，我们不认为做过啊这个我们以前做的事情违法。目前的墓园方面已经重启了遗骸重葬项目，项目负责人Nisi Foster 表示，他从未见过如此大规模的人类遗骸扰动事件。目前呢，专家团队已经在部分土堆表层发现了人骨，工作人员正在利用无人机和激光的扫描技术对这些土堆进行着 3D 的建模分析。未来当地社区将共同讨论下一步的方案，包括是否维持原状，或耗费数十年甚至是十几年的时间将遗骸重新挖出并重新安葬。维州的卫生厅在2024年的一封信中已经确认，过去的做法属于违法行为。政府指出，人体遗骸安葬权具有永久性，墓园无权在未经安葬权持有人同意情况下擅自重新使用墓地。维州的政府发言人则表示，相关事件对受影响家庭和社区造成了巨大痛苦，政府支持墓园方面修复历史遗留问题的努力，若未来再发生此事件将
持续追究其法律责任。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2。那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锁定我们全球华语广播 AM1629。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啊！在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是一起了解了昨夜今晨的咱们澳洲最新的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以及在这个下半场的这个第二个单元当中啊，了解的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感谢您，也欢迎您啊，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 AM1629全澳华语广播。那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的下半场的内容。那在6点的时候，下半场内容当中，柯凡将和大家一起来了解咱们昨夜今晨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以及娱乐圈的最新消息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6点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是一位护士被大声吼叫，威胁，甚至被抓住之后的心跳声，对员工的攻击和暴力会造成伤害，不可越界。来自维州 WorkSafe 的信息。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在进入到我们第三个单元的国际新闻板块之前，还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您呢将有机会助力孩子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祝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那我们就闲言少叙啊，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05分，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我们在国际新闻单元的板块，咱们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您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是它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最近的消息。我们首先关注今天国际方面的第一条，美国联邦航空局在今天表示，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比赛期间，该局将在比赛场地、球迷活动场所和球队所在地设立无人机禁飞区，针对承办城市在体育场和其他地点举办的球迷活动，无人禁飞区范围为半径1英里，地面上1000英尺高度内。

十分钟前的最新消息，俄罗斯代表在安理会会议上批评日本推进再军事化。俄罗斯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表示，日本扩充军备并讨论修宪是在为改写二战结果来寻找借口。日本近期强军扩武引发民众的担忧。

南亚的有多个国家近期是遭遇到了持续的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逼近50摄氏度。高温天气对公共卫生、农业生产、供水供电和民众日常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多国气象和灾害管理部门发布预警，并采取应对措施。

就在今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是俄乌冲突的参与者，在俄罗斯与乌克兰方面的谈判中无法成为调解者。此外，拒绝与俄罗斯的对话是欧盟的最大错误，这是导致其对俄关系陷入僵局的根本原因。

就在今天中午，日本航空公司一架从日本东京羽田机场飞往鹿儿岛机场的客机因轮胎问题紧急降落在东京成田机场，这是本周日本发生的又一起同类事故。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称，涉事飞机在它的左侧后轮胎是爆胎了。

以色列国防军在当地时间的28日，也就是昨天晚间表示，过去两周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了一系列空袭和定点打击行动，多名真主党核心地区指挥官被打死。以军称，这些人员负责指挥真主党的作战行动，并策划针对以军和以色列的袭击。

黄仁勋披露随特朗普访华细节，曾多次去往中国，并强调看好中国市场。黄仁勋透露了随特朗普访华的幕后细节，称受邀过程呢颇为突然。他曾多次访华，强调中国市场对美国企业的重要性，并看好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前景。英伟达计划在上海设立研发中心，持续深耕中国市场。

高市早苗回应抹黑门丑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阵营在众议院选举以及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涉嫌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抹黑其他候选人的视频。对此，高市今天在参议院厚生劳动委员会上公开表示，相关报道极其荒谬，他再次坚决否认其阵营与此事有任何牵连。

在苏丹当地时间的今天早上，苏丹的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发表声明称，苏丹中部北科尔多凡州巴拉市以西的穆拉地区在28日晚间遭遇到了武装分子的袭击，造成27名平民死亡。声明谴责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发动了此次袭击，称该武装袭击了穆拉地区多个村庄，抢劫财物并杀害当地的村民。声明指出，针对平民的袭击事件频繁发生，迫使大量家庭流离失所，加剧了当地人道主义危机。声明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制止袭击，保护平民。

下面一条消息，智利、阿根廷、秘鲁、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五国政府代表28日晚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出席由智外交部主办的高级别安全会议，并共同签署一项文件，约定加强地区协同合作，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各国之间的密切协调对于应对该问题至关重要。

在昨天5月28日，记者从家属处获悉，此前结伴前往泰国的4名失联人员确认已经从妙蛙底南边的蕉克山进入泰国，并经泰国达府媚索县的媚索口岸抵达曼谷。当日他们已被警方转移至曼谷一个社会福利援助中心，后续将办理相关的回国手续。同时，泰国警方在解救4人过程中还意外解救了另外一名40岁的中国籍云南男子，该男子目前仍在媚索警察局，已与家人取得了联系。

日本六月食品涨价潮来袭，企业受到了中东局势的影响，原材料、物流等成本上涨的主因。调味料和加工食品涨价最多，而食用油的价格也上调，预计全年涨价食品将破万，那么创造了五年来的新高。仅在六月份，日本有1078种食品涨价。

就在今天，去往中国出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国际研讨会的多位日本学者走进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他们说，我们日本人要好好的反省谢罪，并表示在回到日本后要把在这里看到的历史真相再次传达给所有日本人。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依然是在咱们本单元啊这个板块的最后来关注我们台海方面的消息。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感叹两岸和平之路非常的艰难，称岛内大多数政客只顾私利，不顾台湾的死活。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原因重现。
1: 当我在努力地为两岸和平穿梭奔走的时候，我其实感触最深的是台湾内部不能团结。面对一个可能是战争跟和平的选择的时候，大家完全不在乎台湾的死活，只在乎自己个人的利益得失、政治计算。这其实是让我觉得台湾今天最让人感到可悲的部分。

好，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2，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来自第三个单元啊，也是咱们国际方面的全部内容。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的最后一个板块，那就是我们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每个工作日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我们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回到今天节目，也是咱们本周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小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好的，我们在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当这首大家熟悉的歌曲，熟悉的旋律 Dead Man 又在大家耳边响起啊，也就预示着咱们今天也是今天周五嘛，也是本周的黄金时刻即将是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阶段。

0: 从六月一日起需要刷卡乘车了啊，不要忘记刷卡啊，免得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本周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生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幺六二九。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的，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当中。那最开始我们依旧是关注法国网球公开赛啊，四大满贯之一，也是网球界最重要的赛事之一。那么我们首先要来关注的是谁呢？啊，就是把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给爆冷送弹淘汰的资格赛杀出重围的世界排名仅有114位的波兰资格赛球员。哎呀，一口气说出来啊，这个有点长。一个排名114位的波兰资格赛球员，他在首轮和第二轮，也就是在128进64 64进32进连续两轮比赛当中啊，面对着世界排名非常高的前世界第四奥运冠军中国选手郑钦文，以及23号种子来自于比利时的梅尔滕斯，那这位总排名不高，没有什么亮眼成绩，却是一位红土高手的这么一个波兰资格赛球员，是先后两轮以完全相同的比分啊，6-4、6-0，而且是非常恐怖啊，均是在第二盘送弹的这样一个手法，是前后先连续两轮兼两位世界前30的球员给淘汰出局，都是第一盘双方焦灼的情况下，然后成功把握住机会，6-4拿下之后，第二盘盛世追击啊，打了对手一个鸭蛋，让对手一局不得，6-4、6-0啊，一模一样的比分。法网打了不到四天，最大的恐怖不是二号种子莱巴金娜出局啊，也不是男单里面的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在今早出局，而是这个几乎此前没有人认识的这个球员名字啊，玛雅赫瓦林斯卡。

可以说这个红土的法网赛场啊是冷门不断啊，从资格赛开始一直到首轮，那首轮过后啊，这个可能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在首轮的半个比赛日当中上了头条，那么郑钦文还没有坐稳这个头条之后啊，这个美国富家女佩古拉啊，五号种子也取代了郑钦文。本以为第一天的比赛可以这样就结束了啊，这个头条就让这两个女选手顶着吧。但没想到在第一天的比赛，最后一场的时候，咱们第一轮的比赛结束了啊，第二天的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啊，这个佩古拉还没把头条给坐稳，就被二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二的，这个咱们亚洲的来自哈萨克斯坦。

版的莱巴金娜给取代了，结果这莱巴金娜的呢，头条还没坐稳半天，又被男单赛场的头号种子啊，世界排名第一的辛娜给取代了。辛娜呢，是在2-0领先的情况下，被19岁的世界排名100名开外的小将啊，没听过名字的小将给连扳三盘给爆冷出局。那么紧接着啊，这个大家以为辛娜会把头条给坐稳了，最起码把这第二轮这一天给坚持下来，但是没想到。啊，却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球员给取代了，成功拿下了这个第二天最终的头条。他取代的方式并不是因为他战胜了世界排名第一或者说世界排名第二的选手，而是他战胜了咱们中国选手，第一轮战胜郑钦文的比分啊，6-4 6-0。郑钦文身为前世界排名第四，这个巴黎在红土赛场上非常厉害的一位选手啊，红土高手，在巴黎奥运会拿下了亚洲，中国乃至亚洲首个奥运会女单冠军的这么一位球员，他是6-4 6-0横扫。当他横扫了郑钦文，引起了大家的关注的时候啊，还没有到能够上头条的地步，但是紧接着他又在第二轮当中同样战胜了另一名红土高手，大满贯的红土法网双打冠军，来自于比利时的梅尔滕斯。别看比利时的梅尔滕斯只在双打上面拿过法网冠军，但是他单打的同样也是有着非常强的实力啊，常年位居世界前50，目前世界排名第24位，本届法网的23号种子。而这个来自于波兰的这位玛雅赫瓦林斯卡，几乎是之前没有人认识他啊，又是以相同的6-4 6-0和郑钦文的比分啊，如出一辙横扫了他啊，从而是闯入到了32强当中。那他是成功的占据了第二天法网第二轮的头条。

本来大家都以为他在首轮战胜郑钦文，着实是因为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啊，也是零零后选手嘛，心态及自己的问题。大家都以为在面对着梅尔滕斯的时候啊，这位不知道从来没听过球名字的球员，哎，总该打道回家、打道回府了吧，是吧？毕竟梅尔滕斯可不是零零后的选手呀，是一个在职业网坛征战了15年以上的这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而且梅尔滕斯是单打、双打和混双，和咱们中国老将庄帅一样啊，是三项兼顾啊。总以为哎，遇到这种选手啊，总可以打道回府了，没想到他又与同样恐怖的这个比分啊，战胜了梅尔滕斯。这样的话呢，大家就都预料啊，他下一轮的对手啊，可以说几乎在进入八强之前是畅通无阻了。他如果连郑钦文和梅尔滕斯都拿掉干掉的话呢，他下一轮将要面对的是谁呢？是萨卡里和刘静文之间的胜者啊。刘静文虽然是中国的名字大家听着，但是他是美籍的华人啊，代表美国出战。可以说这下一轮的对手啊，无论是萨卡里还是刘静文，综合实力都是比梅尔滕斯和郑钦文要弱上很多很多的啊。那大家都说他下一轮几乎是铁定要进入到16强了，而16进8的比赛呢，他也剩下的这个比赛啊，有可能是咱们中国选手王新宇，也有可能是26号种子巴普蒂斯特。但总之啊，这两位选手的实力都是距离第一轮和第二轮的郑钦文、梅尔滕斯均有差距的。那照这个态势下去，他很有可能将职业生涯第一次在16进8，而且是大满贯的赛事当中，这个16进8的比赛当中，面对着世界第一萨巴伦卡，得到这个和世界第一交手的机会。

希望这个小姑娘能够继续好运下去啊，也不能说好运，毕竟她的确在这个她和郑钦文的比赛开打之前，柯凡就给大家预告过，说这个选手虽然实力不强，也没有什么亮眼的成绩，但是啊，我个人给他做这个他职业生涯的调查的时候，调研的时候就发现了他非常恐怖的一点是，他在红土赛场上是16胜2负啊，这个战绩，打了18场比赛，虽然对手不是很强，没有面对过世界前50的选手，但是他却能取得和自己同水平的选手当中啊取得16胜2负的战绩。当时就说了啊，郑钦文要小心，没想到这个红土高手的确是高啊。去看了他的比赛的视频回放，这个小姑娘简直是双腿在红土上就跟装了马达一样，那个各种专业技术啊，像红土上经常用到的滑步啊，利用着红土的这个摩擦力小以及红土的优势啊，这个非常的灵活，跑得非常的快。那么我们再说说其他的选手，本届法网单打方面呢，中国一共是有8人出战啊，女单的郑钦文、王欣瑜、张帅、王欣宇和郭涵玉，男单的张之臻、吴亦丙，外加幸运落败者黄泽林，打到现在第二轮比赛结束，那么不管是男单女单这8人当中只剩了一个名字还在签表里，那就是从唯一一个啊，这8人当中唯一一个从资格赛连胜3轮杀出重围的，我们的号称王左的王昕宇存在了。

可以说王新宇啊，不仅仅实力非常的强，在伤愈复出之后取得了非常恐怖的战绩，这就可见啊，他的教练选择在这个法网之前，伤愈复出之后，让王新宇参加低级别的赛事。哎，我不和世界排名前百的选手过招，我去和是吧世界排名100名开外的选手去打。那目的呢，是在找回比赛状态的同时，也是建立王新宇的这个胜利的这种感觉以及信心啊。毕竟你要说王新宇去打100开外的这些选手级别的比赛有点欺负人的话，那毕竟现在王新宇的世界排名也只有119位，虽然他最高来到过世界第39的位置啊，但是呢王新宇却可以通过这3项比赛啊建立信心。他在3项比赛当中取得了18胜2负的战绩，拿到了2个冠军1个亚军，足以对他这个即将面对着顶尖选手的获胜的感觉和胜利的信心建立足够多的这个优势。那么来到了法网当中，王新宇啊是通过3轮资格赛，3轮均为轻松的2-0横扫，以及首轮啊这个面对着前世界前50的选手也是轻松2-0拿下，那实力在这儿摆着，也闯入第二轮了。第二轮面对着26号种子巴普蒂斯特，王新宇呢首盘4-2依然是领先的状态下啊，在对手受伤的情况下，那王新宇是收到了这个26号种子巴普蒂斯特的退赛大礼，非常的幸运啊。当然了，退赛前王新宇也是4-2在领先着对手呢。那就这样，王新宇是成为了唯一一位跻身到本届法网单打32强的中国选手，无论是男单还是女单。

而且我们的中国选手王希雨下一轮依然有机会啊！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他原本的对位签表是在32进16的对位上对阵世界排名第二，去年年终总决赛的冠军，今年年初第一个大满贯澳洲，也是咱们本地啊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的冠军得主啊，实力非常强的莱巴金娜。但是啊，莱巴金娜却爆冷，在上一轮这个64进32的比赛当中是爆冷不敌来自乌克兰的选手斯塔罗杜布采娃，就是啊这个非种子选手。这个斯塔罗杜布采娃呢，我克凡虽然关注这个比赛啊，但是我也是从去年才听说过他的名字，他也是从去年才杀到世界前百的啊。杀进世界前百之后呢，在大满贯赛事当中，他有一届去年的大满贯是闯过了首轮关，而且他在首轮也是爆冷战胜了当时啊跟郑钦文竞争年终总决赛资格的这个意大利小钢炮，对，应该是战胜了这个世界排名第五的选手啊，所以他是步入到了我的视野当中，我才知道有这么一个选手啊。当时看他的比赛，觉得他打得没有很好啊，是世界百位左右的水平。但是在今年的这个法网当中，他再一次出现在了我的视野当中啊，出现在了大家的视野当中呢，就是在今年的这个法网第二轮，掀翻了世界第二啊，莱巴金娜，而且是3-6、6-1、7-6啊，进行到抢时10-4的情况下啊，是靠着自己的硬实力，并不是说运气啊，是先输一盘的情况下，是最终大逆转决胜盘，抢时战胜二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二的莱巴金娜。那之所以说王希雨还有机会啊，毕竟这位选手在这么多的比赛当中，是这一轮打出来的，的确打得非常的精彩。昨天和莱巴金娜那场大战啊，但是不知道是他的正常水平对吧？毕竟他的比赛资料和比赛录像都非常的少，还是说他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啊，被逼到了某一个点上，这灵光一现啊，是这个昙花一现，打出了这么一场高水平的比赛啊。毕竟不太稳定啊，是一个世界排名目前呢在世界排名70多位的选手，那我所以说我们的中国选手王希雨是完全有机会的，除非这个斯塔罗杜布采娃来自乌克兰的选手啊能够持续的高光表现。大家想一想，如果一个选手能够持续的打出如此高光的表现，那他的世界排名还会在70多位吗？是吧？那他的这个名气还会不被大家所知道吗？就像咱们的中国选手郑钦文，是吧？他打到了世界第四的位置，那全球都知道了他的名字，也是证明了他的水平啊，能够持续稳定在世界十位左右的水平。所以说，我们中国选手王祖啊，唯一一位存在的单打选手，依然是有机会的。希望他能够在今天，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明天的凌晨啊，这个比赛当中有好的发挥，能够成功的顺利的杀入到本届法网的16强当中。

好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3，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就没有时间了，来不及给大家说其他方面的消息了。那只能给大家这个说一下啊，咱们羽毛球迷们，新加坡公开赛目前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此时此刻正在比啊。那么就在10分钟之前刚刚结束的一场女双比赛，老将贾一凡带领着咱们中国的小将张淑娴是以2-1战胜了世界第10，成功的晋级到了本届新加坡公开赛的女双四强当中。那么女双的比赛目前结束了3场，中国队是占据了4强的半壁江山啊，两队组合成功晋级。感兴趣的朋友此时此刻不妨打开这个电视机啊，观看这个比赛。好了，咱们今天本周的黄金时刻就是这个样子了啊，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们一起了解了最新的来自咱们澳洲国内的本地的最新消息和国际中国体坛方面的消息，也希望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 AM1629 7:24精彩的其他节目。祝愿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度过一个健健康康、安安全全、开开心心的周末。我是克凡，我们周一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克凡在黄金时刻，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和大家不见不散。该体谅的不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1: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遇到家庭电器工作，不要自己动手。DIY, don't do it yourself. 即使你刚在 YouTube 上学过怎么操作，即使你已经看别人做过很多次，即使你有电工朋友可以提供指导，无论你动手能力有多强，你有多聪明、多自信，自己动手都是危险且违法的。这没有灰色地带。电器工作不要自己动手。DIY, don't do it yourself.请务必联系持证电工，请访问 energysafe.vic.gov.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Big Housing Build 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重新开发老旧社会住房，为有需要的人们建造新的社会住房、经济适用房和租赁房，现代化、节能、无障碍的住房。为此，我们正在维州各地建造16000多套新住房，未来还将建设更多。大型建设计划，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请搜索 Big Housing Build 了解您所在社区的建设项目，由维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3: 警务支援热线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为您提供服务，但仅限于非紧急情况。如果您需要用自己本国语言举报非紧急犯罪或事件，请拨打131450，致电 TIS National，并转接维州警务支援热线。您还可以拨打警务支援热线131444，而此热线为英语频道。如遇紧急情况，请立即拨打300报警。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通过 FreeTAFE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FreeTAF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TAFE。
6: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7: 离我远点了，别挤我，我才没有。
8: 行了，你们俩别吵了，马上就到了。
9: 好了好了，我这就走，
8: 快点啊，磨蹭什么呢？
9: 别往前一点，再往前呀，我到不了车了。
10: 如果前方车流缓慢，请在平交道口前停车，确保铁轨完全畅通后再通过，不要拿生命冒险。
11: 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地址 1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的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圈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大多数的听众朋友们啊也一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那感谢您能够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呢，是准时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给您带来的精彩的新闻类的直播节目啊。那在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的最后一期黄金时刻内容之前，依然是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我们传统的收听方式啊，我们华夏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是依然可以使用收听的。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尤其呢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那您呢还可以选择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广播。操作非常的简单啊，那就是如果您平时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把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咱们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了。打开这个 DAB 的收音机啊，您会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没错，我们的全称呢有点长，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啊您在这个首页啊，虽然可能性不大啊，但是万一没有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话，也不用着急啊，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我们也非常建议大家啊，如果咱们是在维州咱们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啊，建议大家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什么呢？因为啊，只要您在墨尔本，不管在墨尔本的哪里，通过数字电台 DAB， 您都能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更加清晰以及稳定的节目。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无论您是员工还是雇主，您都享有安全的权利，并有责任保障工作安全。WorkSafe 将帮助您了解您自身的权利和责任，以便您探讨工作安全问题。工作场所安全是我们的共同愿望。浏览 worksafe.vic.gov.au/chinese 来获取翻译版的信息。如需使用本族语言咨询，请在周一至周五早上8点至傍晚5点30分拨打131450。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06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首先呢，我们进入到第一个单元，我们一起要了解的是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消息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消息。尽管预算案税改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联邦财长 Jim 仍将于今天向国会提交涉及复扣税、资本利得税优惠在内的改革法案。财长指出，现行的税收体系对劳动收入的征税税率高于投资收入，导致年轻人是被排挤在了住房市场之外，而此次改革是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助理财长丹尼尔表示，政府目标是在六月前通过这项立法，并将尽快确立总体框架，为各方提供明确指引。他在接受 ABC 采访时表示，制定总体框架并就具体问题展开协商是非常正常的做法，我们也正是这样做的。尽管多数的经济学家和商业团体呢都认可税改的必要性，埃文联政府仍因修改了资本利得税减免的提议而饱受批评。工党并未将资本利得税改革局限于房地产领域，而是在所有资产类别中统一推行新的指数化领域，同时保留现行对股票及企业资产收益的50%的优惠。政府坦承，这对初始资本较少的初创企业带来了现实困难，目前正与包括澳洲工商会在内的行业团体就可能的修正案进行协商。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邮政是于今天宣布，多项产品和服务将于7月1日起调价。那涨幅最大的是为小企业设计的 My Post Business 上门取件服务，价格是直接上涨了9.7%。国内和国际包裹寄送费用也是同步上调，合约客户平均涨幅为4.25%，零售客户平均涨幅为4.95%。此外，5公斤以下包裹的普通和快递邮费平均上涨4.95%，国际包裹和信件的邮费平均上涨3.75%。澳洲邮政的发言人表示，此次年度价格审查后宣布的调整反映了创纪录的运营成本的增加。发言人称，公司认识到家庭和企业正在面临着成本压力，已尽量消耗相关成本。那在过去2年呢，合约客户核心包裹平均价格是涨幅均控制在了通胀以下，而去年的零售客户亦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涨价的同时，澳洲邮政也宣布下调适用于合约客户的燃油附加费。从7月1日起，澳洲邮政和 StarTrek Conier 的燃油附加费将从19.5%降至12.3%。发言人表示，此举呢反映了近期燃油相关成本的变动，公司将继续在合理成本回收与客户可负担性之间寻求平衡。此前数日有消息称，澳洲邮政正寻求将普通信件的基本邮资从1.7澳币提高至1.85。该公司目前仍在应对邮件量持续下滑、信件业务亏损不断扩大的困境。

随着恶劣的天气席卷了全澳洲，那么咱们澳洲的司机需要留意一项鲜为人知的交通规则，一旦违反了，不仅面临着高额罚款，还可能会被扣分。未来几天，暴雨、雷暴和强风预计将横扫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天气好转后呢，司机们需要格外留意自己的车牌，泥土和灰尘容易遮挡车牌上的字母和数字，由此招致的罚款轻则数百澳元，重则数千澳元。此前呢，就有司机质疑，如果恶劣天气导致车牌无法辨认，能否获得通融？这一话题是源于 Reddit 上的一张照片，一辆起亚Sportage 的车牌被尘垢完全给遮挡了。那照片曝光后是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一位用户写道说，我完全能够理解啊，有人开车经过泥路或者土路是根本没意识到车牌被遮住了。而另一位住在乡下的网友也表示说，每年这个时候啊，当地很多车子几乎一直就是这副模样。那有相关的律师表示，确实呢，有大量的案例显示有人故意往车牌上抹泥，用来躲避摄像头、收费系统和警方的识别。也正因如此，警方会对遮挡车牌的司机迅速做出指控，即便对方可能有合情合理的解释。

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啊，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对此类现象和情况的具体要求以及惩罚是不相同的，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首先我们来看昆州，按照昆州的道路规则呢，司机是必须保持车牌在20米外清晰可读，那遮挡车牌的标准罚款为341澳币，但一旦是啊起诉闹上法庭，最高罚款是可以达到6452澳币。再来看咱们维州，维州法律同样要求车牌干净清晰，并在20米外可见，违规司机将被处以110罚款，并扣3分。如果上诉法庭呢，则最高可以超过2000澳币。新州同样20米内清晰可见，那违者呢是464罚款，并扣3分。进入法庭程序的话呢，则会上升到2200。西澳那没有具体的距离限制，但是要求白天和夜晚均要清晰可见。最初的初犯最高可罚100。南澳而是550罚款，外加99的受害者附加税，以及啊合计是649澳元。

下面一条与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一个澳洲客户在 Woolworths 买东西时呢，是被一个价格牌上方的小细节给弄得一头雾水啊。后来发现很多人也同样看不懂。那事情是这样的，这位顾客在论坛上发了一张照片啊，是在超市生鲜区看到的牛油果价格牌，标价是2.5澳元。但奇怪的是，在价格牌上方有一个很小的灯，而且呀，拍照时并没有亮。这个顾客就发帖问道：“哎，这个灯是干嘛的呢？”他还补充说：“啊，这个灯有时候会闪绿光或者红光，怀疑是不是摄像头或者某种感应器。”评论区的人一开始也是各种猜测啊，有人说是摄像头啊，也有人猜测是用来提示价格变动的指示灯。他们表示啊，这个灯。但是啊，不过很快就有一些自称是超市内部的员工出来解释了，说你们的这个猜测呀都不对。他们表示啊，这个灯其实是给线上拣货员用的提示系统。随后 Woolworths 官方也是确认了这一点啊，并给出了正式解释。那超市发言人表示，这种灯光系统是为了帮助员工能够更快地完成线上订单的拣货、打包和配送工作。具体来说，这些货架上的灯会根据拣货顺序闪烁，指示员工下一步该去拿哪一件商品，方便他们能够快速地找到目标商品。那这个解释是让不少网友啊都感到非常的惊讶啊，有人说，哎，今天学到了一个没用啊但很有趣的知识。也有人开玩笑说自己很喜欢这种对生活没啥用但非常有趣的冷知识。不过也有人是继续发挥想象力啊，编出各种牛油果阴谋论，比如有人说政府在记录吃牛油果的人，还有人开玩笑说啊，这是防止牛油果晚上害怕用的。另外呀，这也让一些人是联想到了 Woolworths 最近的一段视频，有员工解释说，部分看起来像纸质的价格标签的其实是电子墨水屏，员工用手持 RF 设备对着标签一指，哎，价格就能被更新或者是显示出来。甚至这种设备还可以代替扩音器，用来在店内广播通知。那听众朋友们，您注意过在 Woolworths 价格标签上的这个小细节吗？

最后一条我们本时间段的消息啊，澳洲家庭支出是目前呢遭遇三年来的最大单月降幅，中东局势冲击与持续的生活成本压力双重夹击，令消费者普遍是收紧了钱包。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四月家庭支出骤降1.1%，与三月录得的1.6%增幅形成了鲜明反差。交通支出领跌，那燃油税减半是功过参半。4月1日起呢，政府通过削减燃油税，直接为驾驶者每升啊节省了约26澳分，并通过返还 GST 额外节省约5.7澳分。然而呢，这一税减政策是将于7月1日到期。那联邦财长 Jim 已确认了啊，不会延期。

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收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五点二十二分。以上呢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啊。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那在一首歌曲过后的第二个单元当中呢，依然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之所以需要更多的时间啊，是因为在第二个单元当中，我们要具体的来了解一下啊，在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要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何凡，我们稍后见。

0: 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我们即将进入到的呢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那么在本单元当中，我们依然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啊，与第一个环节不同的是啊，本环节当中呢，我们要一起关注一下啊，刚刚过去的这个一天里的时间里，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是分别发生了哪些具体的消息和事情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呢是否认识为维州儿童成长带来切实改变的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或是为本地社区做出突出贡献的机构或组织？是时候肯定他们的努力了，为他们提名维多利亚州幼教奖，共9个奖项，每位获奖者将获得15,000澳元，用于专业发展或项目活动。立即提名，请访问www.vic.gov.au/vera。报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十二时刻的第二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首先来关注昆州方面的一条消息。在昆州布里斯班的一对夫妇与一棵街道树木的漫长拉锯战士终于走到了对簿公堂这一步。7年时间，法律费用已经高达约15万澳元，修缮账单更是节节攀升啊！而这一切皆因屋外那棵豹纹树而起。Sam 和 Z 于2015年呢，在布里斯班的东区买下了这栋房子。彼时呢，那棵豹纹树便已经种在了门前。不到一年，墙壁和天花板是开始出现裂缝，排水管里也发现了树根入侵的踪迹。此后破坏非但没有停止啊，反而是愈演愈烈。这对夫妇指出，真正的祸根是藏在地下，一张庞大的根系网络从人行道一路蔓延至房屋地基，严重破坏了建筑结构的稳定性。屋外门前因地基移位而倾斜，门锁是不得不反复调整。那这些年来呢，那扇门移动得相当厉害。他说，我们不得不一再的调啊，这对我们来说是个重大的安全隐患。而在屋内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随着地基不断的移动，楼梯实际上已经拉开了，朝树木的方向扭转。 Sam 说，建筑商和工程师来看过之后说，楼梯必须加固支撑，在那之前呢，一次只能有一人站在楼梯上。这棵树的确切年龄是不得而知的，但夫妇二人称它比这栋

还要古老的多。他们指控市议会此前曾以这棵树尚未成熟为由来搪塞他们，而他们后来更发现前任房屋提出的移除申请早已经被驳回了。那作为纳税人 Sam 的诉求其实再简单不过了，说这棵树正在造成破坏，你们只要移除它就好了。那夫妇二人的遭遇引发了当地民意代表的关注，当地议员 Lucy Collier 是明确表态了支持。他表示呢，这对夫妇每一步都做得无可挑剔，却被市议会以莫名其妙的理由一次次的给拒绝。两人在 change.org 发起的请愿书目前是已经有超过了1600个签名。请愿书写道，豹纹树根系极具破坏性，布里斯班市议会早已禁止了在居民区新种此类树木，然而现有的豹纹树仍在给布里斯班各地房主带来同样的问题，而根据我们的经历，市议会对此无动于衷。任何布里斯班的居民都不应该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而如此的费尽心力。谈判既已陷入僵局，那么这对夫妇决定是将此案升级至地区法院，寻求获准移除树木并追回相关的费用。

下面一条塔州方面的消息，塔州的华裔议员苏西·蔡表示，自己收到了一封手写信，发信人要求他滚回中国。塔州市议员苏西·蔡是于本周一收到这封手写信后，随即是将其发布到了个人社交媒体，认为这是一次涉及种族主义的个人攻击。此后有近300名居民是纷纷向他发来了支持信息。他在帖子中写道，我们可以就发展问题存在分歧，而不必诉诸到种族主义或者是人身攻击。事件背景与此前一起法律纠纷有关。蔡女士在市中心Margaret Street 经营中餐厅 Golden Brambay， 她针对拟建的 George Hotel 向 TAS Kite 提出的上诉被驳回了，信中指她因反对该开发项目而自私。那蔡女士表示呢，社区的支持让她深受鼓舞，但她也坦言，由于住址和餐厅为归公众所知，自己感到有些受到威胁，会提前去学校接年幼的孩子来以防万一。仅仅在一天之内，就有数百条支持留言涌现，有人写道，这封信没有体现澳洲正确的价值观，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在我们的社区都不应该存在。有人回忆起在塔州读高中时便认识蔡女士和她的兄弟，也有人留言，你和你的家人体现了我们国家伟大的原因，你珍视自己的传统语言和文化，同时共享友爱精神和人人平等的价值观，你在这里养育了家庭，你是我们社区的一份子，你还站出来作为我们的议员代表了我们所有的社区。

下面一条消息，知名的真人秀节目一见面就结婚 Married at First Sight 节目是深陷一系列令人不安的指控，参与者称拍摄期间环境恶劣，安全堪忧，更有女子声称的自己在洗澡时被秘密拍摄。根据信息自由法获取的文件显示，针对这档热门的真人秀已有多人向新州的安全工作局提出了投诉，促使该工作场所监管机构向制作方发出了三份整改通知，指控内容包括制作人员和节目男嘉宾存在暴力和攻击行为，包括男嘉宾未经同意的触摸。文件还指控制作人员曾以身体阻挡出口，阻止参与者离开拍摄现场。另有人声称，若因病试图退出拍摄，便会遭到威胁和恐吓。其中最令人震惊的一项指控是，一名新娘称自己在洗澡时遭到了秘密的拍摄，其他参与者则投诉拍摄期间几乎毫无隐私可言。工作人员持有参与者公寓的钥匙，可随时入内。有人声称，上洗手间时也被要求保留麦克风。那此次调查呢，是源于一名电视观众向新州安全工作局举报，一名男嘉宾在节目中砸穿了墙壁啊。此后，三名参与者是相继对同组成员和制作人提出了额外投诉。那一份呈交新州安全工作厅长索菲亚·科特西斯的情况报告，将这些指控定性为潜在的严重社会心理危害。Cody Sis 直言，这些指控令人深感担忧。录制该节目的制作工作室就是他参与这些工作的工作场所，他们理应要感到安全的。每日邮报并非暗示上述指控属实，仅指出了这些指控已被提出，并正在接受着安全工作局的调查。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一座拥有百年历史的墓园近日是爆出了令人震惊的丑闻。数千具的遗骸疑似在过去几十年间被非法挖出，并连同泥土一起倾倒在了墓园后方的树林中。这起事件最初是因为一名女子寻找祖先的墓地时发现了异常。维州的女子 Sally Elton 前往墓园，希望找到自家祖先的安葬地点。那她的祖先 Max 是一名来自爱尔兰的流放犯，后来呢定居维州的淘金区，并于1862年去世。他很快就在墓园里找到了祖先的墓碑，但随后他却得知墓碑虽然还在，真正的遗骸却早已不知所踪。墓园管理方告诉他， Max 的遗骨很可能被混在了墓园后方九大废墟土中。那 Elton 说，前面的墓园看起来很漂亮很整齐，但走到后面却看到了树林里堆着一大堆的泥土，而你知道里面很可能就埋藏着自己的祖先。现任墓园管理者川特尔也表示，他2019年以志愿者身份加入墓园时，也被这里的历史给震惊了。调查发现，这座墓园过去长期存在着挖旧卖新的做法，部分19世纪的老墓地被重新出售，重新安葬新人，甚至有证据显示啊，最晚到1955年的墓地都曾被挖开过。那川特尔估计呢，目前那些土里啊是至少混有3000人的遗骸，甚至可能达到了5000人，而且这个数字其实已经算很保守了。一封1963年写给维州公共卫生专员的信件显示，当年的墓园委员会曾公开转售1880年前的公共墓地，当时政府已明确要求这种做法立即停止，但问题显然并未真正的结束。1980年又有墓园官员致信卫生部门，称此前口头警告毫无效果，建议政府正式书面下令禁止继续挖旧墓。1994年，当地的2名居民在墓园散步时是发现了一颗人类的头骨，警方随后是介入调查。调查发现，这些骨骸是在旧墓被非法挖开后，被装车运往墓园后方时不慎掉落出来的。根据警方当年的调查报告，时任墓园管理员承认啊，他曾被要求挖开旧墓，并把发现的骨头重新埋起来。令人震惊的是，墓园记录显示，在警方调查结束后没几天，这种做法竟又重新开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19年。那川特表示呢，他第一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是在一次新墓穴施工时，工人竟然从地下挖出了旧墓碑的碎片。2020年成为墓园委员会主席后，他正式叫停了这项做法，而这件事对他而言也并非只是工作问题。他怀疑啊，自己的祖先遗骸如今也被挖出来过，混在了那些土堆里。他说，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头骨到底在哪里。我们至少应该承认这件事发生过，并确保以后永远不会再发生。他说，有些墓地可能已经埋了上百年，我们不会去挖20年、30年的新墓，我们不认为做过啊这个我们以前做的事情违法。目前的墓园方面已经重启了遗骸重葬项目，项目负责人 Nisi Foster 表示，他从未见过如此大规模的人类遗骸扰动事件。目前的专家团队已经在部分土堆表层发现了人骨，工作人员正在利用无人机和激光的扫描技术对这些土堆进行着 3D 的建模分析。未来当地社区将共同讨论下一步的方案，包括是否维持原状，或耗费数十年甚至是十几年的时间将遗骸重新挖出并重新安葬。维州的卫生厅在2024年的一封信中已经确认，过去的做法属于违法行为。政府指出，人体遗骸安葬权具有永久性，墓园无权在未经安葬权持有人同意情况下擅自重新使用墓地。维州的政府发言人则表示，相关事件对受影响家庭和社区造成了巨大痛苦，政府支持墓园方面修复历史遗留问题的努力，若未来再发生此事件将
持续追究其法律责任。

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2。那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锁定我们全网黄金广播 AM1629。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啊！在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是一起了解了昨夜今晨的咱们澳洲最新的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以及在这个下半场的这个第二个单元当中啊，了解的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感谢您，也欢迎您啊，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 AM1629全澳华语广播。那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那在6点的时候，下半场内容当中，柯凡将和大家一起来了解咱们昨夜今晨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以及娱乐圈的最新消息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6点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离我远点了，别挤我，我才没有。
3: 行了，你们俩别吵了，马上就到了。好了好了，我这就走，快点啊，磨蹭什么呢？
4: 别往前一点，再往前呀，我到不了车了。
5: 如果前方车流缓慢，请在平交道口前停车，确保铁轨完全畅通后再通过，不要拿生命冒险。
3: 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地址 One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6: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华

0: 好的，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钟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在进入到我们第三个单元的国际新闻板块之前，还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您呢将有机会助力孩子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祝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那我们就闲言少叙啊，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05分，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我们在国际新闻单元的板块，咱们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您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是它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最近的消息。我们首先关注今天国际方面的第一条，美国联邦航空局在今天表示，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比赛期间，该局将在比赛场地、球迷活动场所和球队所在地设立无人机禁飞区。针对承办城市在体育场和其他地点举办的球迷活动，无人禁飞区范围为半径1英里、地面上1000英尺高度内。

十分钟前的最新消息，俄罗斯代表在安理会会议上批评日本推进再军事化。俄罗斯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表示，日本扩充军备并讨论修宪是在为改写二战结果来寻找借口。日本近期强军扩武引发民众的担忧。

南亚的有多个国家近期是遭遇到了持续的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逼近50摄氏度。高温天气对公共卫生、农业生产、供水供电和民众日常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多国气象和灾害管理部门发布预警，并采取应对措施。

就在今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是俄乌冲突的参与者，在俄罗斯与乌克兰方面的谈判中无法成为调解者。此外，拒绝与俄罗斯的对话是欧盟的最大错误，这是导致其对俄关系陷入僵局的根本原因。

就在今天中午，日本航空公司一架从日本东京羽田机场飞往鹿儿岛机场的客机因轮胎问题紧急降落在东京成田机场，这是本周日本发生的又一起同类事故。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称，涉事飞机在它的左侧后轮胎是爆胎了。

时间的28日，也就是昨天晚间表示，过去两周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了一系列空袭和定点打击行动，多名真主党核心地区指挥官被打死。以军称，这些人员负责指挥真主党的作战行动，并策划针对以军和以色列的袭击。

文勋披露随特朗普访华细节，曾多次去往中国，并强调看好中国市场。黄仁勋透露了随特朗普访华的幕后细节，称受邀过程呢颇为突然。他曾多次访华，强调中国市场对美国企业的重要性，并看好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前景。英伟达计划在上海设立研发中心，持续深耕中国市场。

高市早苗回应抹黑门丑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阵营在众议院选举以及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涉嫌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抹黑其他候选人的视频。对此，高市今天在参议院厚生劳动委员会上公开表示，相关报道极其荒谬，他再次坚决否认其阵营与此事有任何牵连。

苏丹当地时间的今天早上，苏丹的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发表声明称，苏丹中部北科尔多凡州巴拉市以西的穆拉地区在28日晚间遭遇到了武装分子的袭击，造成27名平民死亡。声明谴责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发动了此次袭击，称该武装袭击了穆拉地区多个村庄，抢劫财物并杀害当地的村民。声明指出，针对平民的袭击事件频繁发生，迫使大量家庭流离失所，加剧了当地人道主义危机。声明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制止袭击，保护平民。

下面一条消息，智利、阿根廷、秘鲁、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五国政府代表28日晚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出席由智外交部主办的高级别安全会议，并共同签署一项文件，约定加强地区协同合作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各国之间的密切协调对于应对该问题至关重要。

在昨天5月28日，记者从家属处获悉，此前结伴前往泰国的四名失联人员确认已经从妙蛙底南边的蕉克山进入泰国，并经泰国达府媚索县的媚索口岸抵达曼谷。当日他们已被警方转移至曼谷一个社会福利援助中心，后续将办理相关的回国手续。同时，泰国警方在解救四人过程中还意外解救了另外一名40岁的中国籍云南男子，该男子目前仍在媚索警察局，已与家人取得了联系。

日本六月食品涨价潮来袭，企业受到了中东局势的影响，原材料、物流等成本上涨的主因。调味料和加工食品涨价最多，而食用油的价格也上调，预计全年涨价食品将破万，那么创造了五年来的新高。仅在六月份，日本有1078种食品涨价。

就在今天，去往中国出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国际研讨会的多位日本学者走进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他们说，我们日本人要好好的反省谢罪，并表示在回到日本后要把在这里看到的历史真相再次传达给所有日本人。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依然是在咱们本单元啊这个板块的最后来关注我们台海方面的消息。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感叹两岸和平之路非常的艰难，称岛内大多数政客只顾私利不顾台湾的死活。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原因重现。
1: 当我在努力地为两岸和平穿梭奔走的时候，我其实感触最深的是台湾内部不能团结。面对一个可能是战争跟和平的选择的时候，大家完全不在乎台湾的死活，只在乎自己个人的利益得失、政治计算。这其实是让我觉得台湾今天最让人

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2，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来自第三个单元啊，也是咱们国际方面的全部内容。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的最后一个板块，那就是我们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每个工作日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我们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回到今天节目，也是咱们本周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小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

0: 好的，我们在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当这首大家熟悉的歌曲，熟悉的旋律 Dead Man 又在大家耳边响起啊，也就预示着咱们今天也是今天周五嘛，也是本周的黄金时刻即将是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阶段，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在进入到体坛速递之前，要和大家说的是，从6月1日星期一起呢，维州的居民乘坐所有公共交通可以享受半价优惠，优惠持续至2027年的1月1日，日常的通勤者可节省850多澳元，所有乘客所有线路票价一律减半，持优惠卡的乘客也同样适用。那值得注意的是，从6月1日起需要刷卡乘车了啊，不要忘记刷卡啊，免得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本周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声与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1629 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客体坛速递当中。那最开始我们依旧是关注法国网球公开赛啊，四大满贯之一，也是网球界最重要的赛事之一。那么我们首先要来关注的是谁呢？啊，就是把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给爆冷送弹淘汰的资格赛杀出重围的世界排名仅有114位的波兰资格赛球员。哎呀，一口气说出来啊，这课有点长。一个排名114位的波兰资格赛球员，他在首轮和第二轮，也就是在128进64、64进32进连续两轮比赛当中啊，面对着世界排名非常高的前世界第四奥运冠军中国选手郑钦文，以及23号种子来自于比利时的梅尔滕斯，那这位总排名不高，没有什么亮眼成绩，却是一位红土高手的这么一个波兰资格赛球员，是先后两轮以完全相同的比分啊，6-4、6-0，而且是非常恐怖啊，均是在第二盘送弹的这样一个手法，是前后先连续两轮兼两位世界前30的球员给淘汰出局。都是第一盘双方焦灼的情况下，然后成功把握住机会，6-4拿下之后，第二盘盛世追击啊，打了对手一个鸭蛋，让对手一局不得，6-4、6-0啊，一模一样的比分。法网打了不到4天，最大的恐怖不是二号种子莱巴金娜出局啊，也不是男单里面的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娜在今早出局，而是这个几乎此前没有人认识的这个球员名字啊，玛雅赫瓦林斯卡。

可以说这个红土的法网赛场啊是冷门不断啊，从资格赛开始一直到首轮，那首轮过后啊，这个可能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在首轮的半个比赛日当中上了头条，那么郑钦文还没有坐稳这个头条之后啊，这个美国富家女佩古拉啊，五号种子也取代了郑钦文。本以为第一天的比赛可以这样就结束了啊，这个头条就让这两个女选手顶着吧，这没想到在第一天的比赛，最后一场的时候，咱们第一轮的比赛结束了啊，第二天的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啊，这个佩古拉还没把头条给坐稳，就被二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二的这个咱们亚洲的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莱巴金娜给取代了。结果这莱巴金娜呢，头条还没坐稳半天，又被男单赛场的头号种子啊，世界排名第一的辛娜给取代了。辛娜呢是在2-0领先的情况下，被19岁的世界排名100名开外的小将啊，没听过名字的小将给连扳三盘给爆冷出局。那么紧接着啊，这个大家以为辛娜会把头条给坐稳了，最起码把这第二轮这一天给坚持下来，但是没想到啊，却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球员给取代了，成功拿下了这个第二天最终的头条。他取代的方式并不是因为他战胜了世界排名第一或者说世界排名第二的选手，而是他战胜了咱们中国选手，第一轮战胜郑钦文的比分啊，6-4 6-0。郑钦文身为前世界排名第四，这个巴黎在红土赛场上非常厉害的一位选手啊，红土高手，在巴黎奥运会拿下了亚洲、中国乃至亚洲首个奥运会女单冠军的这么一位球员，他是6-4 6-0横扫。当他横扫了郑钦文，引起了大家的关注的时候啊，还没有到能够上头条的地步，但是紧接着他又在第二轮当中同样战胜了另一名红土高手，大满贯的红土法网双打冠军，来自于比利时的梅尔滕斯。别看比利时的梅尔滕斯只在双打上面拿过法网冠军，但是他单打的同样也是有着非常强的实力啊，常年位居世界前50，目前世界排名第24位，本届法网的23号种子。而这个来自于波兰的这位玛雅赫瓦林斯卡，几乎是之前没有人认识他啊，又是以相同的6-4 6-0和郑钦文的比分

如出一辙横扫了他啊，从而是闯入到了32强当中。那他是成功的占据了第二天法网第二轮的头条。

大家都以为他在首轮战胜郑钦文，着实是因为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啊，也是零零后选手嘛，心态及自己的问题。大家都以为在面对着梅尔滕斯的时候啊，这位不知道从来没听过球名字的球员，哎，总该打道回家、打道回府了吧，是吧？毕竟梅尔滕斯可不是零零后的选手呀，是一个在职业网坛征战了15年以上的这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而且梅尔滕斯是单打、双打和混双，和咱们中国老将庄帅一样啊，是三项兼顾啊。总以为哎，遇到这种选手啊，总可以打道回府了，没想到他又与同样恐怖的这个比分啊，战胜了梅尔滕斯。这样的话呢，大家就都预料啊，他下一轮的对手啊，可以说几乎在进入八强之前是畅通无阻了。他如果连郑钦文和梅尔滕斯都拿掉干掉的话呢，他下一轮将要面对的是谁呢？是萨卡里和刘静文之间的胜者啊。刘静文虽然是中国的名字大家听着，但是他是美籍的华人啊，代表美国出战。可以说这下一轮的对手啊，无论是萨卡里还是刘静文，综合实力都是比梅尔滕斯和郑钦文要弱上很多很多的啊。那大家都说他下一轮几乎是铁定要进入到16强了，而16进8的比赛呢，他也剩下的这个比赛啊，有可能是咱们中国选手王新宇，也有可能是26号种子巴普蒂斯特。但总之啊，这两位选手的实力都是距离第一轮和第二轮的郑钦文、梅尔滕斯均有差距的。那照这个态势下去，他很有可能将职业生涯第一次在16进8，而且是大满贯的赛事当中，这个16进8的比赛当中，面对着世界第一萨巴伦卡，得到这个和世界第一交手的机会。

这个小姑娘能够继续好运下去啊，也不能说好运，毕竟她的确在这个她和郑钦文的比赛开打之前，柯凡就给大家预告过，说这个选手虽然实力不强，也没有什么亮眼的成绩，但是啊，我个人给她做这个她职业生涯的调查的时候，调研的时候就发现了她非常恐怖的一点是，她在红土赛场上是16胜2负啊，这个战绩，打了18场比赛，虽然对手不是很强，没有面对过世界前50的选手，但是他却能取得和自己同水平的选手当中啊取得16胜2负的战绩。当时就说了啊，郑钦文要小心，没想到这个红土高手的确是高啊。去看了他的比赛的视频回放，这个小姑娘简直是双腿在红土上就跟装了马达一样，那个各种专业技术啊，像红土上经常用到的滑步啊，利用着红土的这个摩擦力小以及红土的优势啊，这个非常的灵活，跑得非常的快。那么我们再说说其他的选手，本届法网单打方面呢，中国一共是有8人出战啊，女单的郑钦文、王欣瑜、张帅、王欣宇和郭涵玉，男单的张之臻、吴亦丙，外加幸运落败者黄泽林，打到现在第二轮比赛结束，那么不管是男单女单这8人当中只剩了一个名字还在签表里，那就是从唯一一个啊，这8人当中唯一一个从资格赛连胜3轮杀出重围的，我们的号称王左的王昕宇存在了。

王新宇啊，不仅仅实力非常的强，在伤愈复出之后取得了非常恐怖的战绩，这就可见啊，他的教练选择在这个法网之前，伤愈复出之后，让王新宇参加低级别的赛事。哎，我不和世界排名前百的选手过招，我去和是吧世界排名100名开外的选手去打，那目的呢是在找回比赛状态的同时，也是建立王新宇的这个胜利的这种感觉以及信心啊。毕竟你要说王新宇去打100开外的这些选手级别的比赛有点欺负人的话，那毕竟现在王新宇的世界排名也只有119位，虽然他最高来到过世界第39的位置啊，但是呢王新宇却可以通过这3项比赛啊建立信心。他在3项比赛当中取得了18胜2负的战绩，拿到了2个冠军一个亚军，足以对他这个即将面对着顶尖选手的获胜的感觉和胜利的信心建立足够多的这个优势。那么来到了法网当中，王新宇啊是通过3轮资格赛，3轮均为轻松的2-0横扫，以及首轮啊这个面对着前世界前50的选手也是轻松2-0拿下，那实力在这儿摆着，也闯入第二轮了。第二轮面对着26号种子巴普蒂斯特，王新宇呢首盘4-2依然是领先的状态下啊，在对手受伤的情况下，那王新宇是收到了这个26号种子巴普蒂斯特的退赛大礼，非常的幸运啊。当然了，退赛前王新宇也是4-2在领先着对手呢。那就这样，王新宇是成为了唯一一位跻身到本届法网单打32强的中国选手，无论是男单还是女单。

我们的中国选手王昕宇下一轮依然有机会啊！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他原本的对位签表是在32进16的对位上对阵世界排名第二，去年年终总决赛的冠军，今年年初第一个大满贯澳洲，也是咱们本地啊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的冠军得主啊，实力非常强的莱巴金娜。但是啊，莱巴金娜却爆冷，在上一轮这个64进32的比赛当中是爆冷不敌来自乌克兰的选手斯塔罗杜布采娃，就是啊这个非种子选手。这个斯塔罗杜布采娃呢，我柯凡虽然关注这个比赛啊，但是我也是从去年才听说过他的名字，他也是从去年才杀到世界前百的啊。杀进世界前百之后呢，在大满贯赛事当中，他有一届去年的大满贯是闯过了首轮关，而且他在首轮也是爆冷战胜了当时啊跟郑钦文竞争年终总决赛资格的这个意大利小钢炮对，应该是战胜了这个世界排名第五的选手啊，所以他是步入到了我的视野当中，我才知道有这么一个选手啊。当时看他的比赛，觉得他打得没有很好啊，是世界百位左右的水平。但是在今年的这个法网当中，他再一次出现在了我的视野当中啊，出现在了大家的视野当中呢，就是在今年的这个法网第二轮，掀翻了世界第二啊，莱巴金娜，而且是3-6、6-1、7-6啊，进行到抢时10-4的情况下啊，是靠着自己的硬实力，并不是说运气啊，是先输一盘的情况下，是最终大逆转决胜盘，抢时战胜二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二的莱巴金娜。那之所以说王昕宇还有机会啊，毕竟这位选手在这么多的比赛当中，是这一轮打出来的，的确打得非常的精彩。昨天和莱巴金娜那场大战啊，但是不知道是他的正常水平对吧？毕竟他的比赛资料和比赛录像都非常的少，还是说他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啊被逼到了某一个点上，这灵光一现啊，是这个昙花一现，打出了这么一场高水平的比赛啊？毕竟不太稳定啊，是一个世界排名目前呢在世界排名70多位的选手。那我所以说啊，我们的中国选手王昕宇是完全有机会的，除非这个斯塔罗杜布采娃来自乌克兰的选手啊能够持续的高光表现。大家想一想，如果一个选手能够持续的打出如此高光的表现，那他的世界排名还会在70多位吗？是吧？那他的这个名气还会不被大家所知道吗？就像咱们的中国选手郑钦文，是吧？他打到了世界第四的位置，那全球都知道了他的名字，也是证明了他的水平啊，能够持续稳定在世界十位左右的水平。所以说，我们中国选手王祖啊，唯一一位存在的单打选手，依然是有机会的。希望他能够在今天，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明天的凌晨啊，这个比赛当中有好的发挥，能够成功的顺利的杀入到本届法网的16强当中。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3，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就没有时间了，来不及给大家说其他方面的消息了，那只能给大家这个说一下啊，咱们羽毛球迷们，新加坡公开赛目前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此时此刻正在比啊。那么就在10分钟之前刚刚结束的一场女双比赛，老将贾一凡带领着咱们中国的小将张淑娴是以2-1战胜了世界第10，成功的晋级到了本届新加坡公开赛的女双四强当中。那么女双的比赛目前结束了3场，中国队是占据了4强的半壁江山啊，两队组合成功晋级。感兴趣的朋友此时此刻不妨打开这个电视机啊，观看这个比赛。好了，咱们今天本周的黄金时刻就是这个样子了啊，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们一起了解了最新的来自咱们澳洲国内的本地的最新消息和国际中国体坛方面的消息，也希望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华语广播，收听我们 AM1629 7:24精彩的其他节目。祝愿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度过一个健健康康、安安全全、开开心心的周末。我是克凡，我们周一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克凡在黄金时刻，在我们全华语广播 AM1629和大家不见不散。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您，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吕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调节器把盘头来
9: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风云变幻，莲花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12: 管正先生正在那账桌那儿写账呢，一看这屋子里边打起来了，他也不写了，把那个笔放到旁边，站起身来，想躲躲不了，想藏没地方藏。正这功夫一看那武松退到他眼前来了，管正先生一看那边那位举着个酒缸盖奔这儿来了，这账房先生一劲儿直劝，不要打不要打，君子动口不动手，君子动口不动手。他正说动口不动手的功夫，那没尾巴驴举着缸盖奔着武松搂头盖顶又拍下来，呜！这一缸盖拍下来，武松一缩身子往旁边一转身，滴溜闪开了，武松闪开了，管账先生没闪开。这一缸盖正拍到管账先生那脑袋上，棒！管账先生自觉的脑袋嗡，咕噔坐地下了，把这个管账先生给拍晕了。管账先生出了桌子底下去了，武松又打这柜台上一纵身蹭楞就跳出去了。他这一跳出去，柜台后边那位韩翠翠也不能再待着了，妈呀的一声，张牙舞爪的奔着后院就跑，他找蒋门神去了。 这没尾巴驴把这缸盖涮过来，奔着武松又一下子拍过来了。他这下子奔武松一来呀、啊，武松往旁边一撤身的功夫，伸手啪，把他手脖子就给叼住了，手往里边一使劲，哎，武松这个手练过金刚指重手法，这一抓他，小子这手就撒开了。他这手一撒开，武松抓住了他的衣服，往旁边那么一抡，你去你的吧！这人就悬起来了，砰！正扔酒缸里。本来这个酒缸啊，它都有缸盖，咱不说他拿起半截缸盖来在这耍吗？这一耍，正好把这酒缸盖就掀开了，给他就腾出地方来了，一屁股坐在酒缸里边了。这酒往四处一溅，他俩手一扒缸沿，还想着起来，武松一个箭步到在跟前，抓着他脑袋往下一按，你给我下去啊！滚，摁到酒缸里边去了。这一下能摁得不轻啊，把脑袋都摁到酒里了。这小子整个屁股坐到缸顶上了，幸亏有功夫，腰腿比较软和，要不然的话这一下子他就筋断骨折了。摁到里边去之后，这个小子闭住了气了。他知道这是酒，这可不是水，这要不闭住气，摁到酒缸里边，要是呛这么几口酒就行，能呛死。所以他这一闭住气没往里边吸，武松把他摁到酒缸里边，往起那么一滴溜，哗的一下子，这小子一晃脑袋，把眼睛又睁开来。好小子，嘴还不软呢。武松心想，尔等只不过是他的羽翼，不是蒋门神，我跟你们这叫开开玩笑啊。武松提了起他了之后，一抓他的腰带子，你给我出去吧，肉由打这酒馆里边给扔到外边来了。扔到外边之后，他脚一点地还没站住，因为有惯性啊，他紧倒上往前走了几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正往前跑着，偏赶上在大道上斜着来个小驴车。赶驴车的这位老头呢，是个山东老大爷，拿着个鞭子正赶着驴车往前走呢。这个驴车正走的面前，他正好撞过来，一下子就撞到这驴上了。哦，咣！这一撞到驴上，把这个驴吓得一撂蹶子。这车往旁边一闪，这小子外号人称没尾巴驴呀、啊，他撞在这驴车上啊，他还怨那老头，他冲那老头用手一指，呵，你这个老东西，你往哪儿赶？这老头也是个倔脾气，老头手里边拿着个鞭子，你这个瞎驴，你怎么往我这个驴身上撞啊？这没尾巴驴听骂他瞎驴，他心里边犯怄啊。你说什么？你他妈的骂我瞎驴？我看你是老驴，你是瞎驴，你是老驴，我打你个老驴！别看这没尾巴驴打武松没本事，他打这老头他可有本事，上前来光就是一拳头。这老头不服啊，老头一个趔趄之后把这鞭子一举，啪，照他就是一鞭子。他俩这儿打起来了，他俩这一打起来，那驴在旁边吓得就叫唤，啊啊啊！呵，这大惊这乱呐、啊！他们在这儿打起来了。那院子里头呢，已经有人匆匆忙忙的跑到蒋门神那儿给他送信儿去。蒋门神呐、啊，在后院外边树林里边拿着大蒲扇，还正在那儿稳稳当当的乘凉呢。黄鳝鱼跑过来了，黄鳝鱼来到蒋门神的跟前，师傅啊，师傅。您快点看看去，可了不得了，前边来这小子可真厉害，把我们这哥几个都给划拉了，全不是他对手啊。师傅，您要不去的话，咱们这跟头可就栽大了。嗯，蒋门神刚这么一愣神的功夫，一看黑泥鳅也跑来了，韩翠翠也跑来了，快点吧，你看看前边的怎么回事，哪来那么个野小子，都给砸了。
13: 哦，还有这样的事情，好，我去看看。蒋门神把脚下这鞋提起来，提完了鞋之后，把腰中的这个袋子紧了紧，迈着四方步摇摇晃晃穿过了后院，
12: 就来到了前边的酒店。蒋文神到这儿定睛一瞧，面前站的这个小伙子仪表非凡，但是脸上带有醉意。武松啊，手扶着桌子，身子半斜着，正往后边看着呢。武松心想，我招募着这个蒋门神该出来了。蒋门神瞧了瞧武松，
13: 朋友，
12: 刚才是你闹我的酒店吗？武松抬头一看来的这个人，心想，大概这就是蒋门神。他怎么知道他是蒋门神呢？他听师恩跟他讲过，说这个蒋门神呢、比武松还要高，比武松还要膀。武松本来就是大个子，在人群里边他一走，先把他显出来了。那么比武松还高还膀的这个人，那是大个子里边的大个子了。武松一看这个人这个太高了，肯定他就是蒋门神了。一瞧这个人比武松起码说能高出两指多去，要论胖瘦比武松还能胖一圈，长了一个罐子脑袋，上下一笼统，铁条似的头发，挽了一个发髻，在这个发髻上别着一颗金簪，这个金簪呢纯金的，有小拇手指头粗细，含金量99.99%，长了一对板刷眉，一双铃铛眼。铃铛眼不是像铃铛那么黄，那是像铃铛那么大，外眼角有点天包地，就是上眼皮压着下眼皮，独头蒜的鼻子，瓦盆边的嘴，不是像瓦盆那么大，是像瓦盆边那个形状，翻翻着没轮廓，一嘴白牙里边还长了两颗大犬齿，又叫二龟把门的獠牙，这獠牙把这嘴唇都给支出来了，络腮胡子上去鬓角，下到脖子根，黑压压雾沉沉，是扎着扎扎，穿着一件灰丝罗的上衣，敞着怀，露出来前胸上东倒西歪密密麻麻的护心毛，大肚子，在这肚子上边扎着一条生丝搭布袋子，下边是灰丝罗的短裤，肥裤脚底下穿着一双翘尖兜跟的丝质洒鞋，手里边拿着一把大蒲扇，在这呼的着，说话的声音瓮声瓮气的。
13: 哎，我说朋友，你上我这个酒店来搅和，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不知道你是谁，告诉你，孟州到地界，远了说那叫吹牛，100里之内没有不知道我这名字的。我姓蒋，就蒋忠，江湖上人送外号蒋门神，我就是门神爷。
12: 哦，你是门神爷啊，哈哈哈哈，你知道我是谁吗？
13: 你是谁？
12: 我是灶王爷，今儿个灶王爷在这要翻跟头砸你的饭锅。
13: 哈，好朋友，
12: 冲你说这句话你够条汉子。我得问问你，既然今天你酒醉之后来到我的快活林酒店，要显吧显吧，是不是有什么难处啊？
13: 有什么难处？跟哥哥说，你是没有路费了，没有盘缠了，短什么缺什么，说出话来，我能帮忙啊，用不着兄弟你到我这儿耍胳膊根显精气神啊。有这么话跟我讲？
12: 蒋门神为什么跟武松这么客气起来了？蒋门神呐，他一看武松这个人能把他这几个徒弟都给打喽，就觉得这个人的武艺不是一般。蒋门神现在他想要求一个和气生财，但能不闹事儿咱就不闹事儿。如果说我一报名字，你这个人冲我抱拳拱手提出来了，我有什么难处？我是缺钱花了，我是缺吃的了，我呢就一个施主的身份给你点银子把你打发走了，这样的话显着我既有威风又有面子，还省得动手了，何乐而不为之呢？ 所以他跟武松说了这么几句场面话。他哪知道啊，今儿武松就是找他算账来的。武松听完了蒋门神这几句话之后，蒋门神，我跟你说，一不缺钱，二不缺吃，我今天找的就是你。哦，你找的就是我，找我有什么事呢？我找你呀，想跟你商量商量。
13: 商量什么？我问你，你的快活林酒店干了有多长时间了？
12: 干的时间还不算长。怎么地吧？怎么地？我听说你这个快活林酒店当初不是你的，是一个姓施叫施恩的，
13: 对不对？
12: 啊，是施恩的酒店。
13: 你把这个酒店给霸占过来了，是吗？
12: 不错，不是霸占过来的，是我把它争过来的。
13: 哦，
12: 那就是说你这个酒店还是可以争夺的，是吗？今天我也来争这酒店来了。
13: 蒋门神，我想在你这个酒店入个股，让入吗？
12: 你要入个股？怎么个入法？
13: 从今天开始，你要是答应的话，我就算入股了。
12: 打明天开始，我就到这儿来拿钱。这一个月咱们按30天算，我拿20天，你拿10天。你要愿意的话，咱们今天就算是心平气和，这件事儿就过去了。你要不愿意的话，那么我也要争争你这个酒店。
14: 蒋门神一听，还没听说赶到这儿来跟我争这个酒店的，你这个股比我那股入的还大呢。我跟施恩说的是咱们一半一半，你小子来的时候一个月30天，你挣20天，岂有此理呀？蒋门神拿手一点武松，
12: 小子，我看出来了，你这不是入股啊，你是找别扭来了，我佩服你。你蒋的爷就是用这个手段把这个酒店弄到手的，今天你敢跑这个酒店门前跟蒋的爷也来这一招，好吧？我可跟你说明白，蒋的爷当初夺这个酒店的时候，那可不是拿唾沫星子沾过来的，那是真枪真刀真杀实砍夺过来的。今天你要想要这个酒店，咱们也得较量较量。
13: 武松说，好吧，我正是想要跟你较量较量呢。
12: 好，小子，咱们就比划比划。
13: 说着话，蒋忠往旁边一伸手，干什么呀？他看见厨房那边有一伙人都在门口的站着呢。厨房那边人在门口站着干嘛？武松在前面这一打呀，厨房里边灶上那几个人全都害着怕了，有的拿着切菜刀，有的拿着擀面杖，有的拿着掏灰耙，有的拿着炉通条，
12: 准备着坚守岗位防卫战斗，
13: 怕武松打到厨房里边去。听蒋门神这一出来了，这哥几个都在那厨房门口呢，拿着家伙上等着。蒋门神看有一个人手里面拿着一把刀，他冲拿刀那个一伸手，那意思你把刀给我。
12: 拿刀的这个赶紧过来两步，把这刀就递给蒋门神了。蒋门神伸手把这个刀在手中一接，他拿左手奔着武松面前这么一晃，唰的一刀奔着武松就扎过来了。蒋门神心想，小子，瞅这意思你还没我高没我膀，我完全有把握治得了你，我一刀我要了你的命，我让你见点血。这一刀捅过来了，武松呢还是那副醉态，他往旁边一闪身子，呱，把这桌子碰倒了一溜。因为这个桌子倒了碰那个桌子，那个桌子倒了又碰那个桌子，稀里哗啦稀里哗啦，桌子全倒了。蒋门神一瞧，小子，你喝醉了，今天你喝醉了，那你更吃着亏呢。我趁着你酒不醒，我就把你劫过了性命。过去又一刀，第二刀往下一剁的时候，武松一纵身噌跑到蒋门神的右边来了。蒋门神一翻手，这刀奔着武松腋下斜着往上就撩过来了。他这一刀往起这么一撩，武松又往旁边一歪歪，把他这刀就躲过去了。 这一刀躲过去，武松一伸手，咵，把蒋门神的胳膊肘子抓住，抓着这胳膊肘子，拿手指头往里面一抠，这是个穴位，抓的是地方。蒋门神就觉得胳膊一麻，一撒手，当啷，这一刀就掉地下了。他刀一掉地下，武松抓住蒋门神胳膊肘往怀里面一带，抬起左脚来，照着蒋门神的屁股就兜定来了一脚，我啪，就这一脚，别看蒋门神块大，愣把蒋门神给踢起来了。踢起来之后，直接奔着兰桂后边那个茶壶茶碗的架子就撞去了，日呜哗啦，稀啦哗啦，稀啦哗啦，稀啦哗啦。茶壶茶碗全碎了，蒋门神呢毕竟是有功夫的人呢，别看把茶壶茶碗撞碎了，俩手一扶这个案子，腾楞家伙又站起来了。蒋门神这次站起来，把脖梗子里边这个碎茶碗茶往外一摘，脑袋一扑棱，哎呀，蒋门神心里合计，不对，这小子虽然说是喝醉了，怎么出手不凡呢？一抓我就是地方，他没醉呀，啊，我可得加点小心。蒋门神一纵身，又打这柜台后边就蹦出来了，双拳一合，唰，奔着武松来了个双方贯耳。武松一闪身，伸手把这板凳就抄起来了，抄起这个板凳，照着蒋门神的脑袋，呼，这一下子就下来。蒋门神往旁边一闪，武松这一板凳没打着他，咔嚓就打在那柜台上了，板凳就折了。板凳一折，武松顺手把柜台上有个酒坛子就抓起来了，抓起来酒坛子照着蒋门神脑袋肉就扔过来了。蒋门神一缩颈藏头，这酒坛子又打头上就飞过去了，飞过去正打那个大酒缸上，哎，咔嚓，这大酒缸就碎了。酒缸这一碎，哗，酒全洒了，酒一洒呀，躺的可地都是。顺地这么一流呢，靠墙根底下有个耗子窟窿，这酒拱拱拱拱拱拱拱拱，顺着耗子窟窿就进去了。这耗子窟窿里边有大耗子、中耗子、小耗子，一窝耗子。这耗子正在里边待着，酒进来了，这些耗子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就喝酒。喝完之后，这些耗子全都醉了，醉了之后他也不在这窝里边待着了，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全都出来了，顺着墙根直溜，一边溜一边嘶哇乱叫唤。感情这酒不是好东西，人喝了酒失态，耗子喝了酒都跟着添乱呢，满屋里跑耗子，满屋都是酒了，脚底就发滑了。蒋门神一看这个地方不是打架的地方了，他一纵身就出了酒店了。蒋门神一出酒店，武松随后跟着一颠撩蹭也出来了，在酒店门口停足一站，两人一辆架势，呼啦的一下子，周围的老百姓、铺铺的、掌柜的全都围过来了。哎呦，快活林酒店今天又有热闹看了，大家伙就等于给他们拉开了场子了。
15: 这帮人怎么来得这么快呀？其实啊，刚才酒店里边打闹的时候，门口这已经围了一帮人了，都是干什么的？上快活林赶集上店的，走道的，更多的是快活林各买卖铺户的、掌柜的小伙计们。这帮人对蒋门神这个酒店里边出了什么事情特别关注，因为蒋门神他这个快活林酒店在这一带是出人头地的买卖，换句话说，大家伙对蒋门神特别恨，他这个酒店里出点什么倒霉的事儿，大家伙心里边都庆幸，如果他这要着了火，大伙都不能救。说听说有人砸他的酒店，大家伙都聚在这儿了，屋子里边这热闹，酒缸也碎了，人也扔缸里了，酒坛子也凉半了，板凳也折了，这人能少得了吗？现在武松跟蒋门神两个人出来了，所以在外边一站的功夫，大家伙就已经给打上场子了。武松跟蒋门神两个人面对面在这一站，蒋门神瞧了瞧武松，一看武松还是一身的醉态，蒋门神心里边老在合计，这个人究竟是哪儿来的呢？嗯，我是从哪儿得罪了他呢？蒋门神用手一指，哎，朋友， 今天咱们在这门口这儿分个上下高低。不过你蒋大爷生来不打无名之辈，咱们动手之前，当着众人的面，你先给我报一个名姓我听听。武松一听，哦，要问名姓，哈哈，武松暗想，我不能给他报真名啊。武松把俩眼一眯缝，你问我吗？告诉你，我姓醉。嗯，姓醉。蒋门神一愣，有这姓吗？百家姓里边有姓醉的吗？他自个儿拿不准，叫什么名字？单字名汉。哦，你叫醉汉。蒋门神心想，废话，你本来就是个醉汉，你干嘛还说醉汉？看来不是真名。武松为什么不报自己的真名实姓啊？武松有武松的想法。第一，武松怕报出自己的真名实姓，露出来自己是一个充军发配的罪犯这个身份，给施恩的父子找来麻烦。第二呢，武松这个人别看武艺出众，但是为人比较谦虚。武松相信武林之中人外有人，是天外有天的。蒋门神究竟武艺怎么样，没交手我还不知道呢。虽然在屋子里边打了几招，但是还没有探清他的底细。武松心想，我不能报真名，我要是一报名，我是阳谷县景阳岗的打虎英雄武松，万一我要打不过蒋门神呢？这样的话我自己丢人不说，相反还给这个蒋门神长了威风了。他会当别人讲，看见没有，那打虎的英雄武松都让我把他打败了。所以武松为了稳妥起见，不报自己的真名。武松想，等我把你真正打败了，我再报一个真名实姓给你听听。所以他报出个醉汉来。蒋门神一听他说是醉汉，就知道这个人是不能跟他说真名实姓了。蒋门神把这拳头一攥，他这手也大，攥起拳头来像小铁钵一样，嗨，我打你个醉汉。这一拳奔着武松就打过来了。
1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

0: 间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2: 武松想，等我把你真正打败了，我再报一个真名实姓给你听听。所以他报出个醉汉来。蒋门神一听他说是醉汉，就知道这个人是不能跟他说真名实姓了。蒋门神把这拳头一攥，他这手也大，攥起拳头来像小铁钵一样。嗨，我打你个醉汉。这一拳奔着武松就打过来了。一拳奔武松，这一打过来，武松往东边这么一倒，紧跟着蒋门神电不宁身往前一赶步，啪，又是一拳。武松往西边又是这么一歪，俩人在这一动手，这人可就越聚越多了。刚才在门口那没尾巴驴跟那赶驴车的老头不是打架了吗？这二位一出来，大家伙这一打场子，他们那架也不打了。有很多人站在驴车上看热闹，赶驴车这老头也不走了，拿着鞭子挤在人群里边也瞧着。其中金眼镖施恩还有20多个精武的汉子，他们全都来了。有人给送信呢，咱不说了吗？施恩派了一个家丁在暗地里盯着武松的行动，看看武松进了酒店之后胜败如何。这家丁啊在暗地里看着呢。开始的时候，这家丁听见武松在这酒店里边打得噼里啪啦直响，家丁瞄着影子往里一瞧，一看武松没算吃亏，把蒋门神这几个徒弟都给打败了。最后一人蒋门神出来了，他们两个人到门口外头了，大家伙围起来了，成了场子了。这个家丁就跑那边树林子里边见了金眼镖施恩，向他报告去了。施恩一听，马上带着20多个这精武的汉子全都来到人群外边，给武松观敌料阵，瞧着武松能不能胜蒋门神。如果要胜，他们就不打算露面了，要胜不了，今天就是一场鏖战。武松呢，这阵是东一倒西一歪，一边倒一边歪，是一边往后退。蒋门神是一拳接一拳，这个拳老打不上他。蒋门神心里合计，这个小子是喝多了，瞅他那个样子老躲着我这个拳，看来呀他害怕我的拳脚。蒋门神紧接着棒棒棒棒棒就是几拳，打着打着这武松略微的一闪身，闪得慢了一点，让蒋门神这胳膊把他扫了一下子，哐，扑通，武松倒地下。武松这一倒在地下，看热闹的这些老百姓，大家伙几乎同时的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尤其是有几个买卖的掌柜的，心里边替武松着急。嘿呦，哎呀，这小伙子，瞅这个意思啊！这小伙子本来有本事，就是多喝了几杯酒，喝酒误事啊，躺下了。这一躺下，非让蒋门神把他打废了不可。这些掌柜的希望这小伙子能把蒋门神打趴下。为什么蒋门神这么遭恨呢？这蒋门神在这一带欺行霸市还不说，他开了酒店呢，还把别人的酒店挤黄了好几家。这个蒋门神说穿了就是个大地赖，就是个大泼皮呀。他的这徒弟呢就是中泼皮，他徒弟的徒弟呢就是小泼皮。蒋门神

神打架的，所以这些掌柜的们心里边都盼着这小伙子能胜。可是武松躺地下了，所以大家伙都替武松使劲，武松倒在地下。蒋门神走到跟前，他抬起右腿照着武松这肚子就踹下来，这一脚如果要是踹上的话，就能把武松的肠子给踹断。蒋门神狠，心狠手黑呀，唰这一脚就踹下来了。他可是脚往下一踹，没想到武松倒地下，这是个虚招。醉八仙拳，全指着这一躺呢，躺在地下这本事更大呢。武松这两条腿拿着右腿一勾蒋门神站着的那个脚脖子，用这个左脚一蹬蒋门神的磕膝盖，蒋门神这腿抬起来了，立着这个腿让武松两条腿给别住了。他这个脚没等往下落，武松两条腿一使劲，嗨，这一踹他，蒋门神想站都站不住了，哭通，蒋门神也倒了。蒋门神倒在地下之后，他想要起来，没等他俩手扶地找准了力气呢，这武松两条腿就把蒋门神的一条腿给绞住了。绞住之后，武松就来了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武松在地下这一滚呢，蒋门神也得跟着滚，不滚不行吗？不行，他要不滚的话，这腿就能给他别折。蒋门神必须得顺着武松这个劲儿走，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蒋门神自个儿心里也合计，他娘的，他这叫什么招数呢？这一滚着看着闹着一看可乐了，哎，这家伙有意思，咱没见过俩人打架还站着不打滚着打。哎，有好多小孩淘气，七里葫芦都爬树上去了，为什么？在底下看不着了，爬到树上，在树梢上扒着往下瞧，哎，看他俩滚来，哎，滚来，他俩这玩意儿什么时候能分输赢胜败？滚了半天，武松心里合计，光这么滚不行啊，光这么滚我打不败蒋门神呢。武松把这两条腿往下一撤，这功夫蒋门神才算站起身来。蒋门神站起来的功夫，武松同时也站起来了，跟蒋门神两人相对一站。武松这个脚步还是歪歪斜斜的样子，可是通过这一滚，蒋门神的心里边有点明白了。他看了看武松，蒋中暗想，这个小子他是喝醉了吗？他不是喝醉了，他这是一种招数，真要是喝醉了，刚才在酒店里边他怎么一伸手抓我的胳膊肘，抓的就是穴位呢？那么他别我的腿别得怎么这么寸，别得这么巧呢？我听人说过，江湖上武林中有一种拳术叫醉八仙拳，这小子是练的醉八仙拳吧？我看别人练过，可没跟练这种拳脚的人交过手，今天碰上了，哎呀，我可得小心点。蒋门神现在才有点清醒，说着话他伸出两个手指头来，奔着武松的脸就点过来。武松往旁边又一闪身，俩人又打起来了。这回打起来，蒋门神可是夹着万分的小心，不出手则已，出手就是狠茬的。他也注意武松拳脚的走向，金眼彪施恩在外边往里边看着，有几个精武的汉子在施恩的耳根前直嘀咕。我说少管营，我看这武松有点败下风。施恩说，少说话，你瞧着，你们懂得什么？施恩毕竟比他们武艺高强，施恩看出来了，武松虽然是往后退着走，但是武松并不是败的，这是他的招数，这是他的打法。两个人插拳绕步，打着打着，就看蒋门神拿脚一兜武松，扑通的一下子给武松来了个定墩儿。武松这一坐下，施恩后边的有几个人沉不住气了，少管营上吧。施恩说别动。为什么？施恩看得明白，武松别看来个定墩儿，这定墩儿做得很优美，这是武松顺着蒋门神这脚的这个势子故意的坐在地下了。实际上武松这一坐有名称，这叫老僧坐禅。

0: 一个定桌坐那儿。武松双手一扶地，歪歪倒倒的又站起来了。武松刚一站起来，蒋门神这就连环脚，啪，左腿右一腿，咣，武松又趴下了。这回俩手扶地，趴着摁在地下了。这也有招数，这叫铁牛拱地。武松俩手一摁地，腾的一下子他又站起来了。刚一站起来，蒋门神往前一赶步，趟右一腿，武松扑通又趴下了。这回趴下是侧着身趴下的，这个趴下有说道，这叫香子献花篮。这次武松这一卧在地下，蒋门神腾的一下子腾空而起，他蹦起来了。怎么着？他想这一下子把武松就能给踹死。他蹦起来之后，两条腿分上下，奔着武松要落下来。可就在他蹦起来的时候，武松唰的一下子平地也起来了。武松不但站起来了，他来了一个鹞子钻天，斜着也蹦起来了。两个人同时腾空而起，蒋门神这两只脚准备往下落，底下武松已经没有了。武松起来了，他把这两条腿凭空这么横着一扫，正勾在蒋门神的脚脖子上。勾在蒋门神脚脖子上，武松的身子凭空就横起来了，蒋门神也横起来了。蒋门神是脸朝下横着的，武松这身子是侧着横着的，两个人同时在半空中横着一起往地下落。啊，啪，武松落的有落筋，就是两只手撑着地呢，没摔着。蒋门神落的可没落筋，他没想到武松来这手，半悬空把他脚脖子给勾起来了。蒋门神俩手虽然扶了一下地，没撑住，咣，嘴啃地了。嘴这一啃地，把牙卡掉了一个，这牙掉了一个咕噜进到嘴里去了。蒋门神自个儿感觉出来了，这牙猛一磕，磕掉了说不焦疼啊。可是蒋门神撅出来自己嘴里边有一个东西呀，他就知道是掉了一个牙。蒋门神心想，这个牙掉了我不能吐出来，当着这么多人围着看着我，我要把牙吐出一个来，大家伙非笑话不可，完了这小子让人把牙打掉了。蒋门神把这牙在嘴里边这么一涮，不如他咽了，这叫打了牙肚了咽。蒋门神把这牙是咽了，但是嘴里边的血可出来了，血顺着嘴角往外一渗。蒋门神拿手一划了，赶忙站起身来，冲着武松就又来了。这回蒋门神可真急了，把嘴闭得紧紧的，这一拳就打过来了。武松往旁边一闪身，看着他嘴角带着血了。武松心想，兔崽子，你这嘴呀磕得够呛。蒋门神这功夫是一拳挤一拳，是一脚快一脚，他真有点急了。武松呢这个时候还跟蒋门神斗弄着打，但是他故意露出破绽，让蒋门神在他后背咣的一下子就是一拳头。这一拳头打到武松的后背上，就看武松脚底下站不住了，他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扶到一棵树上了。这树上可有很多看热闹的人，老百姓哗的一下子往两旁边一闪。武松扶到那个树上，就好像酒拥上了一样，他在这一个劲儿的倒气。武松这一劲儿倒气，蒋门神从后边就上来了。蒋门神心想，小子你酒反上来了，我要你的命。他把拳头攥紧了，浑身的力气都用在这拳头上了，照着武松的后背。这一拳就打过来了，武松连头都没回。但是武松那武艺练到了家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别看没回头，蒋门神那个拳头离他后脊背有多远，他自个儿心里边都有数。听见后边这拳头风声一响，眼看着就打到后脊背上的功夫，武松突然一转身，叮，像一个小旋风一样，嗖的一下子就转到蒋门神的右边来了。可是蒋门神这个拳再想往回收，他收不回去了。出拳容易收拳难呐！啊，这一拳就倒在那树上了。这树有对掐多粗啊，这拳头力气有多大， 打到树上之后，这树一震动，把树上看热闹的小孩给震掉了俩。蒋门神这手也受不了了，哎呦，再一看呐，这个全面就已经破了。蒋门神往回一撤手的功夫，武松往旁边一斜步，拿这个手在蒋门神眼前这么一晃，蒋门神拿手一划了武松这个拳头，武松拿拳头在前面晃着这个虚招，晃了一下子，看蒋门神手上来了，他就手把拳头往下一撤，一抬这胳膊肘，嘿，这一胳膊肘正倒在蒋门神这胃口上，倒在这位置相当正啊，啪的一下子，就听蒋门神哦，怎么回事？刚才蒋门神在这后院树林里边坐在那藤圈椅子上喝的是龙井茶，这一胳膊肘把这一胃口龙井茶都给怼出来了。蒋门神噗的一下子，这一口龙井茶就出来了，不但龙井茶出来，刚才咽肚子里面那颗牙一块出来了。这牙嘣出来之后，旁边正有个小孩看着闹，掉小孩跟前了，小孩伸手把这牙就捡起来了，哎哎，他肚子里边有牙耶，看着闹，大伙一看，哎呀，这蒋门神是他娘的厉害呀，肚子里有牙。要不后来人们都说，人要是厉害了肚子里有牙呢，就从蒋门神那年头留下来的。可是蒋门神这一口龙井茶吐出来，您琢磨琢磨他那个胃口是什么滋味啊，能好受得了吗？蒋门神就觉得眼前直冒金星，脖子后边直生冷风。就在这一瞬间，武松往前一赶步，嘡的一腿，蒋门神扑腾就倒在地下了。蒋门神倒在地下了，武松一翻身，两条腿往起这么一抬，哦，咣，给他坐在身上了。这一屁股坐的可不轻，这一坐有说道醉八仙拳里的，这叫张国老酒醉倒骑驴，嘣，这一蹲呐，蒋门神就教着这个屁股蛋的这个地方，那骨头能给蹲裂，特别那么疼，哎呦，他哎腰的一声。武松俩腿往地下那么一蹬，揉他又起来了。这回起来啊，不是屁股落地了，是后脊背落地，不是往地上落，是往蒋门神的后背上落啊！看这一招也有说道，这叫汉钟离坠落九仙桥。就这两下子，蒋门神就受不了了，趴到地下，哎哎。武松这两下子之后一翻身，他就骑在蒋门神的身上了，磕膝盖一顶他的后胸，用左手一抓蒋门神这个脖领子，举起了右手的拳头照他那个肩胛骨，棒棒棒，就是三拳。这三拳打完了，就听蒋门神腾起了两声，哎哎，武松站起身来，一薅他脖领子，嘣下把蒋门神就给提了起来。别看个儿大，扛不住武松有劲儿，把蒋门神这一提了起来，冲着周围看着闹的人，他转了一个圈儿，看着闹的一看蒋门神，大家伙差点没乐了。一瞅蒋门神，这可不像刚才那模样喽。蒋门神平常的什么样的，在众人面前摇着大蒲扇，舔胸叠肚，撇着拉嘴，数他个高，数他块大，谁见了他都得客客气气，今天没孩子模样了。武松跟蒋门神两个人这一打，在地这一咕噜，俩人穿的衣服不一样。咱说了，武松今天一来穿的一身土布裤褂，他为什么穿土布裤褂？武松没来之前心里就想好了，要用醉八仙拳打他，醉八仙拳就得跌扑滚打，所以穿一身土布裤褂，在地下咕噜，沾上土看不太清楚。蒋门神呢，穿的是一身灰丝罗的裤褂，这玩意儿在地下一滚，沾上泥沾上土看得特别的明显，再加上刚才磕这两下子，满脸是泥，浑身是土啊，嘴角带着血，这蒋门神跟土地爷一样啊。武松抓着蒋门神冲着大伙转了半个圈之后，脚底一横，哐当把蒋门神又给摁到地下了。那么蒋门神不动手吗？蒋门神现在已经没有力量动手了，就听武松发落了， 武松把他摁到地下之后，举起这拳头来照着蒋门神的口胸，嘿嘿嘿，棒棒棒棒，没有五六拳，这蒋门神就出了劲儿了。开始的时候，蒋门神咬着后槽牙根，那个意思还想挨打不出声，显点光棍，透着点英雄。后来自个儿琢磨着，不行，我再不出声的话我就能死，死了之后他寻思我睡着了，我得说话了。蒋门神就喊了一声，哎，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我说这位朋友，咱们说说咱们说说，好商量好商量，别打了别打了。武松这拳头停下了，这手薅着他脖领子，他问他，你说说咱们怎么说。哎，朋友朋友，刚才你不说吗，一个月你拿20天的钱吗？好嘞，我答应了，一个月你拿20天钱，那10天钱给我。武松说，你说满了，刚才我说一个月拿20天的钱，那是指不动手的话，现在动了手了，你已经被我打败了，你已经输了，再一个月拿20天的钱那就不行了。哦，不行了不行了，你说这得怎么办，你说怎么办，提个条件我都答应。你都答应，就怕也得提出条件来，你不答应。我答应。听着，第一个条件，这个快活林酒店原来不是那金眼彪施恩的吗？啊，对对对对，是施恩的。你把这快活林酒店原封照样还交给金眼彪施恩，答应不答应？啊，还交给施恩？蒋门神略微这么一犹豫，武松把这拳头举起来，啊，棒棒两拳。哎呦，答应答应答应答应答应，好，我还给他，还给他。还有什么条件？第二个条件，当初你打施恩就是在这快活林酒店外头，你当着众人的面羞臊于他，今天我要你当着众人的面向施恩赔礼道歉。不但向施恩赔礼道歉，我听说你把快活林的酒店给欺负黄了好几家，把那几家酒店的掌柜的一块找来，你向他们一起赔礼。啊啊，你答应不答应？棒，又一拳。哎，答应答应答应，好，我给他们都赔礼，让我跟谁赔礼都行。第三个条件，从现在开始你要离开快活林，带着你的家小远走高飞。我问你，你是什么地方人？
1: 哎，我是东潞州人。
0: 回你的东潞州，听见没有？
1: 哎，听见了。
0: 什么时候走？
1: 哎，我昨天就走。
0: 什么？
1: 不是不是，我明天就走，都打糊涂了。
0: 这三个条件既已经答应，还有一个附加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当初跟施恩曾经有一个契约，这个契约还有没有？
1: 啊，契约还有。
0: 把契约拿出来还给施恩。
1: 好好好，我马上就去拿。
0: 好。武松站起身来，一薅蒋门神的脖领子，嘣，家伙把他提了起来。蒋门神在那一站，摇两摇，晃两晃，两个眼睛都发了黏了。他瞅了瞅站在面前的武松，
2: 朋友，既然你把我打了这么半天，你让我明白明白，你到底是谁？
0: 俺就是阳谷县景阳冈打虎的武松。
3: 听众朋友，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知法守法，
9: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0: ACR Chinese Voice
9: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0: ACR Chinese Voice
9: 华夏之声。
7: 北京时间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春风挤进窗棂，故事翻过山岗，
1: 茶香漫过老戏台，古琴声推开了江，
0: 柳絮蘸着三月雨，在青瓦上写几行，
1: 小孩追着纸鸢跑，纸片晾在晾衣绳上，
0: 老石桥打盹时，半树桃花落在茶汤，
1: 竹匾晒着旧时光。
0: 文艺之声和您一起把日子写成押韵的诗行，
1: 写成押韵的诗行。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开车堵在马路，

0: 停，别再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4月16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嘿，
3: 怎么了？唉声叹气的啊？
2: 哎哎，
3: 哟，心情不佳。
2: 哎哎哎，
3: 不是，怎么说着情绪还加重了？
2: 不是，瑶瑶，我想问你一下，你有没有心情比较低落的时候？
3: 当然有了。
2: 我也有。
3: 看出来了。
2: 你说怎么能缓解一下呢？
3: 唱唱歌。
2: 唱不好呀。
3: 跑跑步。
2: 跑不动啊。
3: 花花钱。
2: 没钱花呀。
3: 感情我白给你建议了。
2: 不是，你说的这些我都不感兴趣啊。
3: 那你感兴趣什么呀？
2: 我感兴趣吃啊。哎，要不然
3: 我请你
2: 吃个饭。
3: 逛菜市场。
2: 逛菜市场我还需要你请啊？我自己就能逛。
3: 哎呀，我的意思是给你找俩人陪着你一起逛。
2: 谁呀？
3: 英宁、王磊呀。
2: 就他俩？他俩那么抠，那不还得我给他俩买单吗？
4: 哎呀，年前特别忙啊，都没顾得上您家里去看望您去。
5: 哎呦，您太客气了。
4: 年货都买好了，
5: 办齐了，
4: 吃的喝的使的用的，凉的热的，荤的素的都有了，
5: 一样不差。
4: 得嘞，这回我可以去您家里了。
5: 哎，你等会儿，我怎么觉得你是要吃我去啊？
4: 不是吃您。
5: 嗯，
4: 您都备好了年货了，我就别大包小包的再去给您添乱去了。
5: 千万别拿东西。
4: 您看了吗？
5: 嗯，
4: 大家过年之前都会准备很多的过年必要用的物品。
5: 没错。
4: 哎呀，买年货买的呀，有去市场买的，
5: 有
4: 去商场买的，
5: 是
4: 有的足不出户，
5: 嗯，
4: 网购了，
5: 现在送货上门呢，
4: 太方便了。
5: 是啊，
4: 咱小时候可没这样的条件。
5: 咱小时候什么样呢？
4: 都得去市场排队买年货。
5: 没错，
4: 更早的古代
5: 啊，
4: 你岁数小没赶上。
5: 你赶上了。
4: 我也没赶上。
5: 那你说我干什么呀？
4: 那会儿更不方便
5: 哦，
4: 只能赶集，
5: 碰上
4: 赶会
5: 哦，
4: 才能买东西。
5: 太难了，
4: 而且买的东西也比较单一。
5: 都有什么呀？
4: 啊，什么卖米的，
5: 嗯，
4: 卖面的，
5: 嚯，
4: 卖煤的，卖炭的，卖盆的，卖罐的，卖葱的，卖蒜的，卖茶叶的，卖鸡蛋的，
5: 嗯，
4: 加一块卖茶鸡蛋的。您过年买那么多年货是怎么买的？
5: 哎，我跟您说
4: 啊，
5: 我这人比较怀旧
4: 哦，
5: 还是喜欢到市场啊，面对面能够讨价还价，这样感觉好。
4: 嘿，您享受那个砍价的过程。
5: 对。
4: 哎呀，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
5: 什么呀？
4: 买东西都是这样，买东西的，
5: 嗯，
4: 希望少花钱
5: 哦，
4: 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
5: 是。
4: 卖东西的希望多赚钱，
5: 嗯，
4: 薄利多销。
5: 哦，有这么个心理。
4: 哎，这是一个黄金分割点，达到双赢的目的。
5: 哎呦，这我还真没研究过。
4: 您那么多次买东西的经验没体会，
5: 没有总结。
4: 这么着
5: 啊，
4: 咱给各位表演一下。
5: 怎么表演啊？
4: 好比说这个舞台啊，
5: 啊，
4: 这就是市场了。
5: 哦，
4: 我呢就是卖菜的
5: 小商贩，
4: 卖黄瓜。
5: 哦，
4: 您到我这儿买黄瓜来，好不好？
5: 现在开始，
4: 我在这等着您啊。
5: 哎，好，
4: 买黄瓜来，卖黄瓜来。
5: 哎，
4: 瞧瞧这黄瓜啊，
5: 嗯，
4: 物美价廉，太便宜了啊。
5: 还说便宜？哦，
4: 我这黄瓜最实惠了啊。
5: 嗯，是。
4: 谁买我的黄瓜？哎，这大哥，
5: 哎，
4: 您买黄瓜吗？
5: 买黄瓜。
4: 您看我这黄瓜。
5: 你这黄瓜多少钱呢？
4: 8块钱一斤。
5: 嚯！
4: 谁踩着您了？
5: 那踩着了，太贵了。那边黄瓜都卖6块。
4: 哎呦，大哥哎，6块的是什么黄瓜
5: 啊？
4: 我这什么黄瓜？
5: 什么区别啊？
4: 咱这黄瓜多新鲜呀！
5: 哦，怎么看？
4: 花带刺儿啊！
5: 哦，
4: 湛青碧绿啊！
5: 是是。
4: 那6块钱一斤的黄瓜，
5: 嗯，
4: 大棚的。
5: 那你这个呢？
4: 咱这8块钱一斤的黄瓜，
5: 嗯，
4: 大地的，
5: 能看得出来啊。
4: 不使化肥，真正农家肥的。
5: 哇，能看出来。
4: 您咬一口，嗯，能香一条街。
5: 哎，真能说。
4: 嘿，
5: 行行行，
4: 8块钱，您，嗯，来点。
5: 这样这样，你要能便宜点，我就买点，好不好？
4: 这黄瓜8块钱已经
5: 7.5块行不行？
4: 这您就砍下去5毛钱，
5: 不多，7.5块。
4: 行了，
5: 行吧，
4: 看您这么愿意， 买我这黄瓜这么实在人，
5: 哎，
4: 七块五一斤，
5: 七块五来二斤，
4: 来二斤是吧？
5: 啊，
4: 要二斤黄瓜，嚯，您看二斤一两
5: 啊，多少钱？
4: 二斤一两，
5: 嗯，
4: 七块五一斤，
5: 是是，
4: 你说这八块钱多好算呢？
5: 啊，那不成，咱说好了的，
4: 七块五一斤，二斤一两是十五块七毛五，
5: 哎，还别七毛五了，十五块钱吧，
4: 这又喊一下七毛五啊？
5: 我跟你说，我们挣工资的不容易。
4: 哎呦，您比我有钱，
5: 看得出来吗？
4: 您看您这过节穿上中式的礼服多漂亮啊！
5: 哦，
4: 平时您在写字楼上班，您不穿中式的，
5: 是是，
4: 您穿西装对不对？
5: 对对对，
4: 哎，
5: 嗯，
4: 画皮鞋，
5: 哎，画皮，
4: 系着西服，
5: 哎呀，
4: 穿着领带。
5: 你等会儿，等会儿
4: 啊！
5: 我什么打扮？我是，
4: 我说您这形象的好啊！
5: 咱就十五了，好吧？
4: 好，得得得，
5: 说好十五，
4: 十五块钱
5: 啊！
4: 您把这黄瓜带走。
5: 哎，好嘞，
4: 好吃，您还到我这儿来买来？
5: 得嘞，
4: 您慢走。
5: 回家，
4: 回家，回家，
5: 回家，回家！
4: 您看见了吗？
5: 啊，
4: 达到双赢的目的了吧？
5: 那您这么说呀，也绝对点。
4: 怎么呢？
5: 慢慢今后发展了，大家伙儿这心理就变化了。
4: 您说美好的未来？
5: 对呀、啊，
4: 各位心理发生变化，
5: 互相理解了。
4: 您这意思嘛，买东西的愿意多花钱，
5: 没错；
4: 卖东西的愿意少赚钱，
5: 这就达成共识了。
4: 这能共识得了吗？
5: 没问题。不信咱再来一回，
4: 又表演一回。
5: 对啊，
4: 我还卖黄瓜
5: 啊，
4: 您来买黄瓜，
5: 让各位看看啊。
4: 您愿意多花钱，我愿意少赚钱
5: 啊，这多有意思啊！
4: 开始吧，
5: 再来
4: 卖黄瓜嘞，卖黄瓜嘞、哎，瞧瞧我这黄瓜呗。
5: 哎，卖黄瓜的
4: 啊，
5: 你这黄瓜多少钱一斤呢？
4: 我这黄瓜
5: 啊，
4: 一块。
5: 嚯，
4: 您怎么了？
5: 你这太便宜了，才一块，你这卖十块。
4: 大哥
5: 啊。
4: 人家十块钱的黄瓜顶花带刺儿啊，
5: 哦，
4: 湛青碧绿啊，
5: 是是，
4: 哎呀，长发披肩啊，长眼睛毛红嘴唇，你吃节目？
5: 等会儿你说这是黄瓜，
4: 我说这是朱雀。
5: 我问你这黄瓜，
4: 人家那十块钱的黄瓜什么品质啊？
5: 嗯，
4: 您再瞧我这黄瓜
5: 怎么样？
4: 都烂了，
5: 您这太夸张了。
4: 不夸张，今儿是烂的，明儿就成汤了。
5: 你放心，这到明儿可坏不了。
4: 怎么的？
5: 咱商量商量。
4: 怎么着？
5: 贵点儿卖吗？
4: 贵点儿
5: 啊？
4: 多贵呀、啊？
5: 八块钱一斤，我包圆了。
4: 啊，一块钱一斤的黄瓜，您花八块钱一斤买，
5: 怎么样？
4: 还都包圆了？
5: 我都要。
4: 这么多黄瓜，您吃得了吗？
5: 那你甭管，我有用啊。
4: 哎呀，您这不成？
5: 怎么着？
4: 我要一块，您还八块。
5: 嗯，
4: 干脆折中
5: 啊，
4: 五块钱一斤行不行？
5: 五块钱一斤
4: 啊？
5: 行，五块钱一斤，你给我要五斤。
4: 五块钱要五斤啊，
5: 五斤，
4: 好嘞，我给您挑五斤啊。
5: 哎、啊，别，这咱可说好了。
4: 怎么着？
5: 这秤可不能给足了。
4: 那您放心，
5: 嗯，
4: 您不买五斤吗？
5: 啊，
4: 这连半斤都没有。
5: 好嘞，我就要这个。
4: 哎，
5: 嗯、
4: 这半斤按照五斤的钱，五五二十五，
5: 多少钱？
4: 您给二十块钱吧。
5: 二十
4: 啊，
5: 太便宜了，给你一百。
4: 呦喂，您这是憋着让我发财呀！
5: 啊，
4: 二十块钱，我挣您钱，我都心里都不落忍，还给我一百，
5: 给一百啊！告诉你说，你卖黄瓜不容易，挣不了俩钱。
4: 谁告诉您的？
5: 啊，
4: 我哪天卖黄瓜不挣个十万八万的？
5: 那你要这么说，这一百块钱白给你，这黄瓜我不要了。
4: 就冲您这么实在，
5: 啊、
4: 这黄瓜白给您送家去，再找你二百五。
5: 那就别说了。
0: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哎，霍儿，怎么样？心情是否好点了？
2: 好点什么呀？就是跟着这两位逛，我得气死。
3: 就心情还没好呗、
2: 心情确实是好了点。
3: 这个逛菜市场啊，这个治愈心情低落特别有用。
2: 是吗？
3: 啊，是啊。你看啊，现代人啊，比如说有焦虑啊，有压力啊，这情绪需要缓解吧，所以说呢，逛菜市场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2: 什么道理呢？
3: 首先啊，这五官可以被真实的世界填满呢。
2: 没听懂。
3: 你看啊，这菜市场是不是有各种蔬菜呀、有番茄的红，青菜的绿，茄子的紫，多么鲜活的色彩。
2: 不一定。那我要碰上绿色的番茄，红色的蔬菜和青了的茄子呢？
3: 也一样有色彩呀。
2: 啊，说的倒是有道理。
3: 哎，你看还有呢，这泥土的气息呀、瓜果的清香啊，还有咱们买点面包，是不是有那现烤的那种，哎呀，面包香
2: 啊，这样我的嗅觉就会刺激我的食欲，
3: 就 是啊，还有啊，你看那些摊主叫卖声、剁肉的声，还有讨价还价的人声，多热闹啊！
2: 我的听觉也打开了。
3: 咱们还可以这个买点带泥的胡萝卜啊，这叫生活气息。还有那些这个活的那种鲜鱼，吃到那个滑嫩，多好啊！
2: 啊，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我这个多重的感觉，我就能把我这个思维啊，从烦躁的工作当中抽离出来。
3: 哎，没错，你看一切都那么的行云流水。
2: 哎呀呀呀，你这么一说，我真是茅塞顿开呀！
3: 啊，
2: 行了行了，现在这个活啊，我就不干了，
3: 不干了。
2: 今天的工作我就休息了，我的活都给你，我去逛菜市场了。你呢，麻烦跟领导请个假。
3: 哎，不行不行不行，首先你那活我可干不了啊。再有，我去向你跟领导请假，这多尴尬呀！
2: 尴尬什么呀？你跟潘斌龙似的，给他唱一首歌，好尴尬，哒哒哒哒哒，
3: 那就更尴尬了。
6: 盘哥，
7: 哎，
6: 擦着呢，
7: 擦着呢，擦着呢。
6: 哥，我跟你说呀，
7: 哎，
6: 今天是咱们市场承建商家评选最后一天
7: 啊，
6: 哎，不出意外的话，这个称号明年还是你的。
7: 哎呀，顾客买的放心，我就开心。诚信商家吗？
6: 不过哥，最后一天也别掉以轻心
7: 啊。
6: 那万一有一个投诉的话，你一年的努力全付之东流了。
7: 不能，一年都过来了，最后一天要出点啥事儿，那我得多尴尬呀，是不是？
6: 是，哥，你忙着，我走了。
7: 哎，好嘞，好嘞，好嘞。
6: 老曹啊，最后一天评选了，别掉以轻心。不出意外的话，诚信商家可能是你的。
7: 什么玩意儿，这小子啊？跟谁都一套词，套词是吧你啊？啊！
6: 完了，不是好兆头，完了完了，不出意外的话，完了。
7: 我站着，
6: 干啥？
7: 什么玩意儿完了？老曹，你啥意思啊？
6: 我说我右眼跳，好想笑。
7: 这老曹啊，去年跟我争这个诚信商家没争过我，一直耿耿于怀啊。这小子天天跟我找别扭，小白脸没有好心眼。
8: 卖海鲜的，
7: 哎哎哎，来了，您看一下是什么？
8: 有龙虾吗？
7: 澳洲的。
8: 有鲍鱼吗？
7: 深海的。
8: 有海参吗？
7: 全是刺儿。
8: 来条鲫鱼，
7: 扎心了。大姐，你前面要的我热血沸腾的，后边要的这么凉快吗？
8: 咋的呀？鲫鱼不卖啊？
7: 卖卖卖卖卖。
8: 那鲫鱼新鲜吗？别
7: 老新鲜了，
8: 别到家就死了。
7: 不能
8: 啊，
7: 看见没有？死一赔十，
8: 来条死的。
7: 要的太刺激了，我给你来一条活蹦乱跳的吧。来来来，
8: 哎呦，您慢点。哎呦呦呦
7: 呦，
6: 完了完了完了，鲫鱼给急死了，右眼跳，好想笑。
7: 你咋那么欠呢？你
8: 咋办呢？
7: 不是大姐，就你这手劲儿，你是练空手道的吧？
8: 说谁呢？我可是个温柔的女人。哎呀！
7: 你不是温柔的女人，你是残忍的黑大夫你啊！
8: 咋办呢？
7: 大姐，还是你说咋办吧。
8: 换一条呗。
7: 我这样，我直接赔您十条得了。
8: 那我可要那活蹦乱跳的。
7: 您不要死的吗？您不
8: 来个大的啊？
7: 哎，来来，
8: 你这够十条吗？
7: 您数数，
8: 二四六八九。忘了我这一了。
7: 哎呀，你这记性还忘了你这一，你还忘了给钱了呢。大姐，钱没给呢。
6: 王哥，
7: 哎，
6: 快递。
7: 哎哎，
6: 你这买的啥呀？
7: 我这那个，哎呀，你嫂子买的衣服包。
6: 大手笔啊哥。
7: 不是，我跟你嫂子啊，今天是结婚纪念日，她给我买的大衣，给她自己买的大衣和包，还给我拿了1000块钱，晚上我们要烛光晚餐，
6: 玩个浪漫。
7: 对对对对，
6: 可以呀、啊、哥。
7: 这样这样这样，你帮我看个摊儿，我去个洗手间，好不好？
6: 好好哥、啊、
7: 来来来，
6: 你去。
7: 哎，好嘞好嘞。
6: 这潘哥钱包也乱扔，这让人顺走了可咋整？这一天天我给他放兜里。海鲜。
7: 哎，小王谢谢啊。来来来，哎呀挺凉快。
6: 快递我你哥后面了哥、
7: 哎、好嘞好嘞，谢谢啊。
6: 我有事我先走了哥。
7: 行行行，
6: 拜拜。
7: 哎，
9: 大姐你好好想想，你最后用钱包买啥？没准就丢那儿了呗。
8: 我记不住了。
7: 大姐，
8: 我买的鱼。
7: 你什么买的鱼？你拿的鱼？你拿鱼没给钱呢？哎，
8: 不是，这个不重要，我钱包丢了。
9: 潘哥，大姐钱包丢了，你找找是不是拉你这儿了？
8: 对呀、啊，
7: 那我刚才刚收拾过呀。
8: 哎，买鱼之前我去了个菜摊。
9: 走走走，
7: 赶紧看看，
8: 快快快，
7: 这你钱包，我这人怎么有钱包呢？哎、
8: 那个，兄弟，不好意思，那鱼钱没给你啊，我找着钱包，我马上给你，对不起啊。
7: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这是。 大姐的钱包吧？我怎么藏后边了呢？我这一下子我还解释清吗？我看看是不是大姐的，我看看。女子空手道培训班班长聂小鱼，难怪手劲那么大，那叫聂小鱼。这家伙要让他知道我拿的钱包，他不得捏死我呀？啊，哎呦，这空钱包啊，就一工作证啊，啊，这你还找什么？我就直接还给大姐就完了，我大不了让她说我两句就完了呗，是不是？
8: 我那钱包里啊还有1000块钱、哦、还我怎么大兄弟干啥？
7: 欢迎下次光临。
8: 哎呀，不用这么客气，余钱还没给你呢。我那1000块钱呢可重要了，因为我有急用，你知道吧？
9: 我那1000块钱呢、哎、
7: 哪来的1000块钱呢？再说这年头你带现金上街干啥呀？手机刷二维码咋付不了啊你啊？啊，我兜里都没有1000块钱。我兜里还真有1000块钱。大姐呀，我这1000块钱呢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媳妇儿啊，大姐练空手道的。明白了。大姐呀，我媳妇儿打人比你还狠呢。哎呀，我太难了我。算了吧，大姐挺着急的，我就把钱给她就得了，不吃烛光晚餐了。我凭啥呀？我问心无愧呀，我啊，我咋的了？我就拉了，是不是？我就把他钱给拿出来，我都装我兜里，我还能咋的？我把拉链给拉上，然后
8: 手那只俩手，
7: 哎呀。谁放你音乐？下去，该干啥干啥，下去。
9: 二哥呀，你是咱们这儿诚信商家呀，怎么干这么不道德的事呢？
7: 你听我解释啊、嗯、这1000块钱呢不是我的。
8: 对呀，它是我的。
7: 不是，这1000块钱是我媳妇儿的。
8: 谁你媳妇儿啊？
7: 谁说你是我媳妇儿了？我说这1000块钱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
8: 你俩吃饭我买单。
7: 谁让你买单了？
8: 我问你、啊、这多少钱？
7: 1000呢？
8: 我丢多少钱？
7: 1000呢？
8: 这钱是不是我的？
7: 是啊。哎哎，不是，
8: 我没报警就不错了。哎呀，
9: 大姐，
8: 什么情
9: 绪？大姐，消消气。
7: 不是，
9: 大姐，你消消气儿啊。哎呀，
7: 大姐要报警你倒是报啊，我不怕你报警，是不是？我问心无愧，我是诚信商家，再说我还有监控。我有监控啊，我为什么不看监控啊？我有监，哎呀，我有监控啊，这1000块。小美啊，你这小衣服，你这小包，我看着挺眼熟啊。
10: 今天最新款，好看吗？
7: 好看。
10: 夹手了。
7: 嗯，哎呀。哦哦哦哦，来送你个螃蟹啊、哦哦！惊喜不？会夹人的海鲜。
10: 我记得咱俩分手的时候，你不是说你要去海口吗？
7: 对呀，这不海鲜档口吗？
10: 哦，那我先走了啊，我去买海鲜。
7: 我站那儿，你说买什么？
10: 海鲜呢？
7: 那你当他们是什么？家禽吗？海绵宝宝吗？定海神针吗？不、哦、他们是家禽，不是，他们是海鲜，会夹手的海鲜。来，走进去随便拿，分手这么多年我必须要大方一次，送你了，
10: 合适吗？
7: 太合适了，1000块钱都出去了，我还差这点了。我
11: 老公，
7: 哎，
11: 我新买的那件红色的大衣和小粉包都到了吗？
7: 到了到了到了。
11: 哪儿呢？
7: 我给你拿去。
10: 大潘，哎，谢谢你送我的东西。哎，我走了啊。
7: 哎，好嘞。
11: 老公
7: 啊，
11: 你都送的什么了？
7: 你都拿什么了？
11: 哦，
7: 包
11: 啊，衣服，
7: 我这是
11: 我买的，
7: 不是，
11: 都送给他了。
7: 没有没有，你买的在这儿呢，你这是你的，来来，你的衣服，你的包都在这儿呢，看看。啊，
11: 这回我明白了，
7: 明白了吧？
11: 这身是我买的
7: 啊，
11: 这身是你给他买的。
7: 谁说的？
11: 可以啊，大潘，
7: 没有，
11: 背着我从私房钱
7: 里，没有，
11: 拿出来。
7: 不行，我
11: 把钱拿出来。
7: 不是，我兜里有没有多？哎呀，我捡起来，捡起来。媳妇儿，我兜里有多少钱，你心里没数吗？
11: 我心里太有数了
7: 啊！
11: 我今天早上给了你1000钱呢。
7: 是这样的，我报了一个女子空手道培训班，我都自己都不信了。
11: 来吧，说说吧。
10: 你们二位到底是什么人物关系？
7: 同
10: 学
7: 不是，哎呀，
10: 嫂子是这样啊，我跟他以前确实是处过，但是我们都好久不联系了。今天我路过这儿，他说要送我点海鲜啊，这样海鲜我给你放回去，我不要了。再说了，我早就不喜欢他这样的了。
12: 媳妇儿，媳妇儿，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菜我都买完了，都是我爱吃的绿叶菜。
8: 这是你老公啊？
10: 对呀，我老公啊。
8: 你刚才不是说你不喜欢这样的了吗？
10: 对呀，他俩也不像啊。
7: 对呀，
12: 对呀，
7: 我俩也不像啊。
8: 你们俩还不像啊？就你们俩这小眼睛，这小身高，这摇头晃脑，这小样，你们俩是双胞胎呀、啊！
2: 不是，
8: 我说我这两天老做噩梦啊，我梦着你外面有人了。
2: 哎呀，哎呀，大姐，你这不就多心了吗？梦这个玩意儿嘛，一般都是反的，这说明我大哥外头没人，那人可能在里头呢。媳妇儿，你能不能从里边出来？
10: 哦，
2: 大姐。你梦着我没？
8: 我梦着你干什么玩意儿、哎、你居然梦着我老公，你耳朵不好使，我说你耳朵太不好使了，我应该梦着我老公。
7: 哎呀，
8: 哎呀，这个人，你听我的话呀，
7: 停，
4: 这什么破歌一遍遍放。起来
7: 放给我潘哥。
4: 哎，
7: 我，
4: 你谁呀？放给他，
7: 我是你潘哥。
4: 上一边去，说几遍呢？让我，
7: 我是你潘哥，我看见没有？
4: 潘哥，
2: 嫂子
8: 啊，
2: 这就是你不对了啊！
8: 怎么了？
2: 我得说句公道话，
7: 嗯，
2: 是吧？潘哥什么人品我知道啊？
7: 对，
2: 这么多年，虽然在商业上我们是竞争对手，但私底下那我们不是朋友，哥们儿，
7: 你吓我一跳。
2: 潘哥是什么人呢？啊，他的一生是诚信的一生，他为人耿直，待人热情，他永远是我们心中学习的榜样。妥，
7: 你妥什么妥？你还
8: 什么你、啊？
2: 我这不夸你呢吗？
7: 你往死夸呀你、啊！
8: 你差点给我带沟里头，
7: 你都已经掉沟里了。
2: 啊、也是啊。这气氛让我整的差点没随礼，
7: 你赶紧闭嘴吧你啊！
2: 不，这都怨我呗？
7: 对，
2: 我多嘴了是吧？
8: 对、啊。
2: 行，现在开始我一句话都不说，行了吧？
8: 是。
2: 但是那一千块钱呢？
7: 你不闭嘴吗你？
2: 哎呀，好尴尬。
10: 对了，那一千块钱呢？
7: 对呀，那一千块钱呢？
8: 我问你呢，那一千块钱呢？
13: 一千块钱在这儿呢，哎呀，大兄弟，不好意思，我那一千块钱找着了，这200呀是余钱。
7: 哎，不用，太多了，太多了。
13: 不多呀，你做个小本买卖不容易，你真的是诚信商家呀，大姐耽误你跟你媳妇吃烛光晚餐了啊，来，
8: 误会呀，
13: 让开。
7: 啊，哎，那我媳妇，哎，
2: 不是，哎，
13: 大姐祝你们白头偕老。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4月16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怎么样，霍儿？这逛菜市场是不是能够治愈心情？
3: 哎呀，虽然是，但是你不是没让我去吗？我已经有了美好的畅想。你看，我买什么菜，买哪块肉，买什么水果，你们所有人都要听我的。
2: 呵，
3: 我说买什么就买什么，
2: 是不是有一种当家做主的感觉？
3: 可不嘛。这都多少年没有过了
2: 所以还得多逛菜市场。
3: 哎，尤其是啊，听到摊主们的叫卖声，
2: 嗯，
3: 你就感觉他们在喊，大哥买我的，大哥求求你买我的吧。
2: 这头一次有那种被争相恐后抢着的感觉。
3: 哎呀，这种感觉真好啊。
2: 哎呦，真是不错。但是我说呀，你要是碰到李银飞和叶鹏这样的，就这吆喝也够热闹的。
4: 多好啊。
3: 是，
4: 我们哥俩是春晚舞台的一对新人。
5: 我更新一点
4: 所以啊，
5: 啊，
4: 得把您最擅长的，
5: 嗯，
4: 观众最喜欢的内容
5: 怎么样
4: 奉献给大家。
5: 我跟你这么说
4: 啊，
5: 我最擅长的就是观众最喜欢的，
4: 是吧？
5: 那当然了。
4: 最擅长什么？
5: 吆喝又叫货声。
4: 你不要解释了。
5: 哎，就是卖东西声。你听这嗓子多好。
4: 吆喝
5: 怎么了？
4: 这东西也太老了
5: 啊，
4: 都脱离时代，大家伙不喜欢不欢迎了呀。
5: 我告诉你
4: 啊，
5: 我今天在春晚现场
4: 啊，
5: 我吆喝一卖菜的保证满堂彩声。
4: 谁给你鼓掌？
5: 你不信是吧？
4: 你来呀，
5: 听。

0: 三儿嘞，好酒好菜耶！
1: 等、啊，鼓、啊、掌，鼓什么掌？
2: 唱多好，
1: 还挺捧
0: 啊！啊，
1: 这么多人鼓掌，
0: 是啊，
1: 哪位鼓掌的见过这么卖菜的呀？
2: 这不过去卖菜的，
1: 对呀，挑着扁担走街串巷，过去的了。
2: 那依着你呢？
1: 学会传统的旋律，
2: 怎么呢？
1: 卖点有时代感的东西啊，
2: 卖新东西。
1: 对了，
2: 卖什么呀？
1: 那天我在直播间看一主播
2: 啊、嗯，
1: 就拿这个卖菜的旋律，
2: 卖的是
1: 化妆品，
2: 卖化妆品。
1: 哎，
2: 那能唱吗？
1: 一会儿他也这调。
2: 嗯，来来，
1: 腮红，比比数儿来，眼线眼影眼睫毛买美目贴，卖口红正红的砖红的水红的，打了折的优惠的券儿来，
2: 优惠券
1: 包邮。
2: 嘿，你瞧瞧。到他这儿您听我包邮，
1: 那直播间东西唰唰往出卖，
2: 就卖出去了，
1: 服吗？
2: 不服啊，
1: 新叫卖不服吗？
2: 那不服就好，就改一卖菜的我就服了、
1: 啊、
2: 那更得了，那个
1: 好、
2: 哎、
1: 那依着你呢？
2: 依着我，我告诉你
1: 啊，
2: 我没有拿出我压箱底儿的。
1: 压箱底儿的？
2: 哎，
1: 卖什么的？
2: 卖十三香的、
1: 哦、香料，
2: 用我们老家话说、
1: 嗯、
2: 卖十三香的。
1: 就不用老家话了
2: 啊，
1: 你都来吧，
2: 你都停着吧
1: 啊，
2: 小小的纸儿啊，四四方方。

0: 来聚会，万万秀子就下了厨房的煎炒烹炸，味道美呀，鸡呀鱼肉都喷喷的香，打动了仙人来拜访啊，才知道用了我的十三香啊，哎
1: 您各位都拍不上了还鼓掌的，
2: 我好唱的好
1: 鼓掌的
2: 啊，
1: 谁见过这么卖十三香的，
2: 这不是过去吗，
1: 还是现在都超市里卖的盒装的，谁买这伞

0: 打游戏，抱着手机他不下床啊。
1: 谁呀？
0: 玩手机经常
1: 啊，
0: 破了相。
1: 怎么还破相啊？
0: 一犯困，手机就拍到脸上啊！哎呀！
1: 别鼓掌，这都多难为情啊！这个
0: 本来嘛，这大家都有这经历，一犯困，啪，手机拍脸上了。他原来鼻梁子高着呢，
1: 我这是拍的呀。
0: 哎，您老听说一个词儿
1: 啊，
0: 自拍。
1: 哎，
0: 说就是他，知道吧？啪，
1: 咱不是咱别胡解释行不行？
0: 我就问你
1: 啊，
0: 拿十三香这旋律，
1: 嗯，
0: 卖手机，
1: 哦，
0: 这服不服？
1: 不服。
0: 怎么还不服？
1: 不服。
0: 怎么不服呢？
1: 因为我没有拿出我压箱底儿的
0: 十三香。
1: 对，刚才我拿一回压箱底儿了。
0: 还是的。
1: 你不明白
0: 啊？
1: 因为我没有拿出压我们家楼盘底下电机石的那个了。
0: 哎呦，这得认真听了。
1: 嗯，
0: 这是他刚才说了，
1: 就是
0: 电击他的时候啊，他吆喝的那个
1: 电击，我像话？
0: 他坐那，
1: 不是
0: 啊，吆喝
1: 没有电击石？
0: 什么叫电击石？
1: 最好的，
0: 最好的。
1: 哎，
0: 卖什么的？
1: 老朋友都知道
0: 啊，
1: 卖布头的。
0: 有买布头，
1: 哎，两个人配合好听极了。
0: 什么样呢？
1: 哎，
0: 嗯，
1: 这块腰环，腰环着买了就是不大小孩的，不要那一装，再来这一装，这个装装剪了剪的，打不相同不一样耳的。您瞧瞧这块布，再看看这个色儿，它没有包边，没有褶儿，没有窟窿眼儿，这是什么色儿啊？这是本色白。怎么这么白？哎，你说怎么那么白？我哪知道怎么那么白呀？因为它是白布，白布不掉色呀！肯定亮了。
0: 我去，
1: 不是你拦着我干什么呀？我这一人学俩人多难啊！
0: 再难也不行。
1: 怎么了？
0: 干嘛呢？
1: 卖布头啊？
0: 什么色的？
1: 白的呀。
0: 白的
1: 啊？
0: 这词儿也太老了。
1: 怎么了？
0: 没有包边
1: 啊？
0: 没有褶儿，
1: 对呀，
0: 没有窟窿眼儿，
1: 这都是老词儿。
0: 现在谁还穿有窟窿眼儿的衣服？
1: 那依着你，
0: 现在穿白的，咱们最应该瞩目。
1: 为什么呀？
0: 白衣天使忙碌在防疫的一线呢，
1: 医务工作者。
0: 对呀，就拿老词儿吆喝人家，这行吗？
1: 你有新词儿？
0: 新叫卖
1: 还得唱这白。
0: 对了，
1: 我得听听你有什么新词儿唱这白。
0: 哎
1: 哎，
0: 您听这新叫卖
1: 不错，
0: 那也唱这块白
1: 白的，
0: 那白衣天使一身白衣动人心怀，
1: 不错。
0: 他忙在了病房内，
1: 嗯，
0: 那扎针手术台，
1: 是啊，
0: 为的就是国泰民安，家家乐开怀。人家身上这件白
1: 怎么样？
0: 是最美的色彩。
1: 对了，
0: 那我们大伙儿感谢您，这掌声响起了，
1: 嘿。哎，
0: 这是应该鼓掌的。
1: 那对，我跟您说，您各位这掌声绝对不白鼓、
0: 啊、
1: 这是送给医务工作者的。
0: 对呀，
1: 啊，
0: 白衣天使，
1: 嗯，
0: 是穿白的。
1: 对呀，
0: 现场这么多朋友，
1: 这么多朋友
0: 穿的服装五颜六色的。
1: 是啊，
0: 怎么吆喝呀？
1: 你那意思吗？现场什么颜色你都能唱，
0: 都得有词儿啊。
1: 你这话太大点了，
0: 一点不大，
1: 我非得难为难为你。
0: 行，
1: 你看啊
0: 啊，
1: 你就看头牌吧。
0: 头牌
1: 人家
0: 啊，这位
1: 人家是2020全国脱贫攻坚奖获奖代表，
0: 那了不起。
1: 过年了
0: 啊，
1: 人家穿了一身红，你能唱吗？
0: 啊，这位穿件红
1: 这就来了，
0: 先进是典型
1: 啊，
0: 被脱贫攻坚呕心沥血，人家立了功了。
1: 是啊，
0: 您身上穿的是红
1: 啊，
0: 那透的是心里红，有这一颗红心为祖国呀努力前行。
1: 嘿，
0: 这春晚演员加一块没有您这么红了，您是穿上这件红衣服牛年开门红。
1: 你看乐，真有好词儿啊！
0: 红的，
1: 我还得难为难为你。
0: 挑随便
1: 你看，我跟你说
0: 啊，
1: 你看，哎，
0: 怎么了？
1: 看这边啊，
0: 这边
1: 人家
0: 啊，
1: 人家是航天工作者，
0: 又更了不起了。
1: 穿了一身蓝，你有词儿吗？
0: 蓝，这位穿件蓝，
1: 是啊，
0: 是位航天员。
1: 对，
0: 买手就在实验室，他一心为航天
1: 啊。
0: 您穿上这件蓝，
1: 穿蓝的，
0: 进入了辛丑年，
1: 怎么样
0: 的？那多么难的难事儿，也不能霸咱蓝。你看，
1: 对，
0: 是不是？
1: 今年咱们都顺顺利利的。
0: 对，
1: 哎，
0: 现场挑人，
1: 还有
0: 现场演唱。
1: 对呀，
0: 您听一听这新叫卖的效果怎么样？
1: 够新。
0: 这辛丑牛年，
1: 哦，
0: 祝您吉祥。
1: 对呀，
0: 咱团坐一块看春晚是喜气洋洋。
1: 我好，
0: 您要抱着手机
1: 啊。
0: 躺在床上，
1: 怎么呢？
0: 你千万可别像叶鹏，
1: 我
0: 手机拍脸上，
1: 哎、我呀。

0: 品碰撞笑点，
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哎，小霍，你看看人家这小嗓儿
1: 啊！你说叶鹏啊？
3: 对呀、
1: 啊，那人家是有京剧功底，他是京剧世家，咱比不了。
3: 那你能比什么呀？
1: 咱能比，我能比菜价啊！
3: 还是在菜市场晃悠？
1: 你不让我在菜市场了吗？我就比一比。哎，干脆这样，今儿咱俩也开开心心的，咱俩演回戏怎么样？
3: 可以啊。
1: 你是摊主，我是顾客，你把吃的卖给我。
3: 行啊，那来来来。咱就演上一段吧，芦笋看看啊，特别新鲜，嫩得很呐、
1: 啊。哎，给我来一板啊！哎，这小葱看着也不错，
3: 也来一板。
1: 来一板，我都买那么贵的芦笋了，小葱你送我。
3: 哎，不是，我这都是小本生意啊。
1: 什么小本生意？
3: 你快走远点吧，原来你是占便宜没够啊。
1: 我这就是家里纯粹缺一捆小葱。
3: 哎，看出来了，你倒是真敢要啊。
1: 要我也没徐浩伦和谭湘文他们敢要啊。
3: 他们要什么了？
1: 这俩人不在春晚上就要了一回菜吗？
4: 大家好，我是徐浩伦。
5: 大家好，我是谭湘文，在这里给大家
4: 拜年啦。
5: 哎呀，分享一个好消息。
4: 什么消息？
5: 今年我的岳父岳母啊
4: 要结婚了吗？
5: 什么要结婚了呢？人家早结婚了嘛。啊，
4: 我说你要结婚了
5: 啊。对，所以过年嘛，岳父岳母来我家里头，我准备买一次菜啊，给他们露一手，把他们搞定了。
4: 我跟你说，买菜这个事情很难的。
5: 买菜有什么难的？
4: 你要不相信的话，你可以找我买次菜
5: 试一试呗。
4: 啊，
5: 来，
4: 随便看随便看啊。不新鲜不要钱。
5: 老板，你这青菜怎么卖的呀？
4: 哼，之前买过菜没有？
5: 没有啊。
4: 6800。
5: 多少？
4: 6800。
5: 6800。
4: 嗯。
5: 你自己说出来心虚不啊？
4: 他这是落地价。
5: 还落地价？芹菜就是从地里面出来的，还落地价？到底多少钱？
4: 好好好，5块钱。
5: 你5块钱也贵了啦，人家卖2块3块，你凭什么卖5块呢？
4: 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它贵有贵的道理吗？
5: 什么道理吗？
4: 这个芹菜是我辛辛苦苦早上4点亲自搞回来的。
5: 你起那么早干嘛了？
4: 5点就有人抓了。
5: 偷的菜在这里卖呀、啊、无聊吧你是啊。
4: 你家里是几个人吃饭？
5: 我家里4个人。
4: 4个人吃饭，买一个芹菜肯定不够吃。
5: 那少了。
4: 你看这样可以不？可以少2个人不？
5: 可以多2个菜吗？对，过年少2个人干嘛了我？
4: 你看你想多个什么菜？
5: 我想搞点硬菜。
4: 硬菜？硬菜推荐你搞一个炖铁锅。
5: 炖铁锅啊？啊，那就是把锅洗一遍了，大哥。铁锅炖吧。
4: 铁锅炖什么很重要？
5: 对，
4: 我跟你说，海鲜可以。
5: 海鲜？
4: 我这里的鲍鱼个头大。
5: 可以。
4: 3头鲍。
5: 哎呦。大了，大大大，
4: 2头鲍，
5: 哎呦，这个更大了，
4: 4头鲍，
5: 这是个什么东西呢？
4: 足球
5: ，football， 干嘛啊？把足球放在水缸子里干什么？脏不脏了，大哥啊？
4: 我不是想着你自己家里开餐，对不对？
5: 哎呀，
4: 你就弄一个菜，然后再弄点青菜。
5: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4: 啊，
5: 不是我自己吃
4: 啊，
5: 我是第一次见岳父岳母。
4: 好，
5: 我这顿饭主要是想把我岳父就搞定了。
4: 你搞定岳父，你得学会投其所好。
5: 哎，我又不知道他喜欢什么呀。
4: 你看他有什么，就说明他喜欢什么。
5: 什么意思？
4: 就比方说，你岳父要是有痛风
5: 啊，
4: 就说明肯定平时喜欢吃点海鲜，你就搞点海鲜，再来点啤酒，配2粒头孢，你对症下药。
5: 哎哎哎哎哎哎，你这个不叫对症下药啊，你这个叫对症下手，知道吧？啊，
4: 你不是要搞定岳父吗？
5: 我搞定岳父，我不解决岳父了，大哥呀。
4: 哦，那你会做饭吗？
5: 我手艺一般嘛。
4: 手艺一般，我就推荐你做一些简单的大菜。
5: 你比方说呢？
4: 香菇炖鸡
5: 可以，
4: 红烧牛肉
5: 哎也行的，
4: 老坛酸菜。
5: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菜怎么越听越方便了呀？
4: 看你买的是袋装的还是桶装的。
5: 那不就是方便面，大哥呀。方便面，你过年吃方便面有点太单调了，知道吧？
4: 你勾点芡嘛。
5: 你是说胡话吧？你是啊，勾点芡就不单调了吗？
4: 这个东西吃多了聪明。
5: 谁跟你讲的呢？
4: 吃一堑长一智嘛。
5: 这那是哪个芡了？你脑子里面勾了芡吧？你是啊？
4: 主要是我不知道你那个岳父岳母有什么忌口或者偏好，你要不问清楚，我再给你推荐。
5: 哦哦，好了好了，
4: 好不好？
5: 打个电话好吧？
4: 问清楚嘛。
5: 喂，宝贝。
4: 你管你岳父叫宝贝啊？
5: 谁管我岳父叫宝贝了，大哥？这我女朋友嘛。
4: 哦，你问一下叔叔阿姨是哪里人？
5: 哦，问一下叔叔阿姨是哪里人啊？哦，叔叔是南方的，哦，阿姨是北方的，怎么干嘛？
4: 他们是网恋，
5: 那不管你的事了，好不好啊？你研究他们怎么在一起的？我问什么来着？
4: 那个忌口，
5: 对，买菜问忌口，
4: 对。
5: 哦，哎呀，宝贝，我知道你不吃葱。哦，叔叔不吃姜是吧？阿姨还不吃蒜啊？
4: 那基本上就是不吃饭了。
5: 啊，我这就有点难搞了啊！干嘛？
4: 你是不是不会做饭？要不我直接跟他？
5: 你直接跟他沟通。
4: 对，哎，喂，宝贝，
5: 你不能宝贝吧？我女朋友呢？她是
4: 哦，好，那个除了葱姜蒜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忌口没有？
5: 对，
4: 啊，好，没问题，
5: 哎，
4: 啊，那交给我，
5: 好，
4: 拜拜，
5: 嘿，哎呀，到底是专业的啊，搞什么呢？
4: 方便面，
5: 又是方便面，你一年到头就是方便面，方便面里有葱姜蒜了耶，
4: 你别放料包嘛，
5: 我缺德吧，我是啊，他一家三口到我家吃方便面就算了，我还不放料包，那不就三个人抱着那啃面饼，三个土拨鼠啊，他是啊。我问你靠不住，我问小红书上面有真人解答，有什么没有葱？
4: 真人就在这里，我告诉
5: 你不出好主意啊！问题是，
4: 你不是不吃葱姜蒜吗？
5: 对呀、啊，
4: 你就做个鸡汤。
5: 鸡汤怎么做嘛？
4: 很简单啊！回去以后你就跟你岳父岳母讲，
5: 嗯，
4: 当你学会爱自己，世界也会爱上你。
5: 不是心灵鸡汤啊，大哥。这几十岁了，要我跟他说什么心灵鸡汤了？要能喝的鸡汤
4: 啊，能喝的鸡汤。
5: 对，
4: 那你就拿一只走地鸡回去，
5: 哦，
4: 再买点虫草提鲜。
5: 哦，那虫草怎么卖的呢？
4: 这边是虫，这边是草。
5: 虫草分开卖的呀，他哎，虫草是一个东西，大哥。
4: 还可以买点鸡尾虾。
5: 啊，鸡尾虾倒是可以了。
4: 嗯，
5: 多少钱呢？
4: 55块钱一斤。
5: 太贵了喽！你开口的55太贵了嘛？
4: 你可以砍价嘛？
5: 啊？
4: 你可以砍价。砍价就像你的生活一样，你不试一下你怎么知道会不会成功呢？大家说对不对？
5: 可以便宜点吗？
4: 不可以，
5: 生活就这么对我的呀？啥说可以砍呢，大哥？
4: 主要是砍价伤感情，
5: 我跟你又没有感情了啊！
4: 贵它贵，它这个是河虾，
5: 河虾凭什么贵呢？
4: 以和为贵嘛。
5: 你要这么搞就没有意思了，好吧？
4: 好，
5: 何必呢？
4: 我知道，你看这样行不行？过年
5: 啊，
4: 你买一点虾子，我给你多送一点不就可以了？
5: 你早这样就可以了吗？
4: 给你多送一点啊，
5: 嗯，
4: 是不是？给你装起来。
5: 对，
4: 别说我什么缺斤少两，
5: 嗯，
4: 我这是个电子秤啊。
5: 等一下，
4: 嗯，
5: 我怕的就是电子秤，知道吧？啊，我自己先试一下可以不？
4: 啊，我知道
5: 啊，
4: 不相信我这种小摊小贩。
5: 哦，没有嘞，单纯的不相信你知道吧？啊，手机啊。
4: 我跟你说，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就是信任，不差那么几块钱，不用看了，知道不？我们回头是客，是不是？
5: 八斤啊！
4: 啊，
5: 我手机有八斤嘞，我每天背个板砖在上班哦。
4: 你删两张照片嘛？
5: 不是内存的问题啊，我跟你说啊，它单位都不一样嘞。
4: 单位不一样，我给你换个单位就可以了。
5: 换嘛？
4: 你想去事业单位吗？
5: 不是，换我的单位啊，换计量单位。
4: 哦，换计量单位。
5: 对，
4: 给你换个单位。现在是一斤3两，我就不收你的钱，
5: 哦，
4: 算我送你的
5: 啊，哦，
4: 我就收你一斤的钱，哦，收你55，好不好？
5: 也别55了，你收我50，少我5块钱，算了，
4: 我吧，我已经送了3两钱，
5: 少5块。
4: 你这样，我少了你3两，你还是。过年嘛，你给个54行不行？
5: 付过去，
4: 53也可以。
5: 哎呀，
4: 你给个52也行。
5: 要不退给我走算了。好吧，没有必要，几块钱扯什么扯的，又不是不做你生意了。
4: 哦，我接个电话啊，
5: 真的是了。
4: 哎，仔仔，新年快乐！
5: 我儿子给你拜年了。
4: 哎，好，把电话给妈妈。哎，老婆，新年快乐！好，
5: 蛮幸福的
4: 啊。啊，他想报兴趣班，你给他报嘛，
5: 哎呀，
4: 对吧？真的差钱能差多少钱呢？差这么多？哦，好，
5: 怎么了？
4: 你先别着急啊。
5: 啊。
4: 我在这里嘛，对不对？我可以想办法
5: 啊。对
4: 啊啊！哎呦，你别哭啊！
5: 不，大哥差好多钱了，
4: 5块钱，
5: 那就是冲我来的了，这啊！
4: 好，打电话让你听见了啊！
5: 你就是打给我听的吧啊！
4: 哎，
5: 你这个叫电诈电话，知道吧啊？
4: 哦，
5: 好，5块钱我少给你，好不好啊？
4: 可以少10块钱吗？
5: 凭什么嘞？
4: 双胞胎？
5: 那是的，你双胞胎的兴趣班都是我一个人报啊。啊！你们家团团圆圆，我饭都没住在这里啊！
4: 我跟你说，我是过来人， 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见岳父岳母不需要那么多花里胡哨的技巧，只要你跟他真心相爱，真诚才是你最好的手艺。
5: 好喽，还是你的鸡汤煲得好些喽。
4: 说到鸡汤，别说人不行啊，我给你拿着中华土鸡，那你拿回去做家宴，我就不多收你的钱了。
5: 啊，不不不，你该是多少钱是多少钱。
4: 不不不，你相信我，我是真的，我是过来人，我希望你能够幸福。主要快过年了，你赶紧回去赶你那个团圆饭。哦，主要是到顶了，我也要走了。
5: 哦，你要赶团圆饭是吧？
4: 没有，这个摊子的老板快回来了。
5: 我是他的摊子呀，哎，退钱。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

0: 析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敲响信念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失。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资讯，引领潮流生态，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析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试探说晚安的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有次我要你用回忆，你说这声音可像你。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我是刘莎。
1: 大家好，我是富江。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老头乐变身豪车公开叫卖，部分商家违规销售低速四轮电动车；
1: 警惕电商平台评论区 AI 生成图片误导消费者，你看到的完美买家秀可能是假的；
0: 四只皮皮虾卖1035元被曝光事件引发热议；
1: 记者观察黄金消费从装饰转向储蓄；
0: 航空公司整顿在线旅游平台票务销售秩序，买机票能否不再被套路。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有消费者向记者反映，在不少电商平台和网络直播间里，一些特殊的汽车正在公开售卖。售卖的商家宣称，他们卖的汽车无需上牌，不用驾照，买来就能直接上路，而且价格非常便宜。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老头乐变身豪车公开叫卖，部分商家违规销售低速四轮电动车。
3: 高端车低价位，一台批发，一台包邮，欢迎来到电动四轮车的源头工厂。
4: 开朗的车身线条，霸气的车身造型，满足中老年人的跑车梦。
5: 13800，续航150里路，全国一台也发货。
6: 这是记者按照群众提供的线索，以电动四轮车为关键词，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搜索到的内容。视频里，这些卖家打着源头工�厂的旗号，声称仅需1万元左右就能买到各种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车辆内饰配置一应俱全，包括多功能方向盘、四轮碟刹、娱乐大屏以及倒车雷达等多样功能，并承诺这些车辆无需驾照，不用上牌即可上路行驶。如果不是销售人员的解释，第一眼很难觉察眼前的这款名为电动四轮车的产品和一辆常规的电动汽车有什么区别。国家标准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的术语和定义第一部分类型中，对汽车的定义为由动力驱动、具有4个或4个以上车轮的非轨道承载的车辆，主要用于载运人员和或货物物品、牵引载运人员和或货物物品的车辆或特殊用途的车辆。对照标准，不难发现，视频中的电动四轮车符合汽车定义的全部要素，明显是属于机动车范畴。网络上的这些电动四轮车的卖家是否取得相关资质呢？车辆最终流向哪里？带着一连串的疑问，记者根据售车短视频中的信息，来到了这家位于金乡县的众鑫商贸公司，以应聘电动四轮车销售为由展开深入调查。
7: 哎，你好，是卖低速代步车的，你是要买台车是吧？你是在平台看到哪一款啊？你还记得吗？
8: 你那个啥车啊？
7: 我这边就是低速的四轮车，几千的、10000多的都有。我加你个微信，你先看车子看，我是不是厂家？
6: 应聘进入公司，记者便看到几位销售人员正忙着打电话对接客户，这些客户正是通过短视频等社交媒体平台引流而来的。电话沟通后，销售人员就会引导客户添加微信，后续能通过视频连线带客户看车，建立信任，最终促成交易。记者看到，就在办公室门外的大片空地上，停放着近100台不同款式、颜色各异的电动四轮车。销售人员时不时会从办公室走出，对着这些车辆和客户进行视频通话，详细讲解车辆细节，进行推销。
7: 这个是四座的，方向盘的，四门四座的。
6: 在整个销售过程中，是否需要驾驶证是买家最常询问的问题。对此，所有销售人员的回答都高度一致，不需要。
7: 我们工厂本身就生产的就是低速老年代步车，不用驾驶证的。
6: 但国家规定，机动车上路行驶，驾驶人员必须持有相应的驾照。显然，不用驾照只是商家的虚假宣传。那么，这些电动四轮车能否正常上牌照呢？
7: 上人车可以正常上牌照，上人是低速车牌照。
6: 销售人员口中的低速车牌照和国家规定的正规机动车号牌是否一样呢？有了这个低速车牌照，车辆就能正常上路行驶了吗？在记者反复追问下，销售人员终于道出了实情。
7: 不让你上路，你上了牌照，他一样也被打，只要是四轮。
6: 原来，商家对于驾驶这种电动四轮车上路及违规的事情心知肚明。所谓的低速车牌照根本不是国家认可的正规机动车号牌，不过是商家为了打消客户顾虑、促成交易而编造的营销话术，即使悬挂也无法合规上路。记者了解到，商家之所以能钻这样的空子，核心在于购车客户多为老年人，他们对交通法规了解不深入，且大多居住在交通管制相对宽松的村镇地区。商家口中的能上牌无需驾照，本质上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赌概率骗局，侥幸不被查处便相安无事，一旦被交管部门查处，这些电动四轮车上路行驶依旧属于违规行为，购车者只能自担风险。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9: 马林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 之声天下财经来关注 AI 生成图片误导消费者现象。网购时评论区的买家秀、用户评价是很多人参考的重要依据，然而随着生成式 AI 的普及，一些电商平台的评论区内如今出现了大量 AI 生成的买家秀。这些买家秀图片效果精美，看上去是实拍，但是很多人收到货之后发现商品实物和图片相差甚远。AI 生成图像功能被商家滥用，成为虚假营销的工具，消费者应该如何分辨，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平台又该承担怎样的监管责任呢？来听报道。
12: 前段时间，罗女士在选品采购时注意到商家评论区内充斥着 AI 味很浓的买家秀，出于好奇，再加上商品价格不贵，罗女士决定买来看看效果。
13: 那我尝试买了几件回来，拿到手是真的版型特别差，而且那些质量真的很一般。我买便宜的衣服也好，我起码要看到细节，是不是？我起码要知道大概的版型，但是拿到手其实并没有，它只有 AI 图给到你嘛，有一种就是开盲盒的感觉。
12: 评论区内的 AI 生成买家秀并没有任何来源上的标注，
13: 他们也并没有标注说图片是 AI 生成的，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尊重消费者的。然后我发个短视频都有 AI 那个注明系统，但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却没有。买家秀，你商品详情页你是 AI 做，那你们能告诉我一声，就是我可以靠我自己的判断买不买这件衣服，而不是说你就给我去搞个 AI 图，就有一种被蒙了被骗的感觉。
0: 有服装从业者告诉记者，不少滥用 AI 买家秀的商家和之前盗图误导消费者的商家是同一波人，他们销售的商品长期以来就货不对版。此外，还有部分商家利用 AI 出图来刷好评。继续听报道。
12: 在电商竞争中，好评率、销量是商家获取流量的关键，而 AI 生成技术的低成本、高效率为商家刷好评、造口碑提供了便利。 资深摄影师杨女士告诉记者，相较于聘请真人模特拍摄，鼓励真实消费者晒单， AI 生图无需支付模特费佣金，几分钟就能生成一组近乎完美的买家秀，大幅降低了商家的运营和引流成本。
14: 我们现在摄影和设计就是因为 AI 取代了一部分嘛， AI 的模特多，就我们也很反感。你找摄影拍，最起码的话他摄影拍照是按件嘛，你最低最低级的也50块钱一件呢，贵一点的摄影拍好了200-300一件的都有可能呀。 AI 你只要发他一张照片再给他说两个口令，可能给你把这个10个色都上身了。
12: 杨女士坦言，喜欢投机的商家往往都是一拨人，真正想做好店铺的商家只会拿 AI 当工具而非盈利的手段。
14: 很多用 AI 穿衣服的这些商家，他们上一批是盗图的，他就是卖货不对版的，所以它本质呢也不是 AI 的问题，而是这个商家的问题。盗图有风险吗？被正版店家抓了之后你得赔钱吗？你现在 AI 你一分钱不用赔了呀，我换了脸我就不存在于侵犯版权了呀，它的弊端非常非常的多。
0: 专家表示，对于商家利用 AI 生成虚假商品实拍图和买家秀的行为，平台审核机制应该担负起应有的责任，多方发力共同治理，不要让 AI 成为虚假宣传的工具。
12: 记者调查发现，多数电商平台虽在规则中明确要求买家发布的评价内容、图片须为所购买商品的真实内容，禁止编造用户评价，但在实际执行中，审核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商家使用 AI 生成模特图片，重点需要标注清楚图片的来源。目前已有现行法律对商家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作出明确权责划分。
15: 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颖旭，
16: 如果是不应用人工智能生成一些错误的图片、错误的引导，那么这可能涉及到虚假宣传的相应的情况，这个是明确为反不当竞争法所禁止的。不管是图片还是相应的其他的评论，需要标注是人工智能生成。对于平台来说，一方面加强技术跟进，通过技术的手段去检查这样一些 AI 的生成啊，另外一方面也要引导消费者去谨记注意可能一些人工智能生成的情况，包括一些货不对版，可能通过一些事后的监管措施来倒逼经营者啊自身减少利用 AI 来错误的引导啊虚假宣传。
17: 最近四只皮皮虾上了热搜，说的是五一期间一位游客在海南三亚某海鲜店就餐，点了四只皮皮虾，账单显示大约1035元。由于收费很高，游客怀疑自己挨了宰，于是呢通过网络曝光了这件事情。然而涉事店主在事发第二天突发脑出血去世，年仅43岁。
0: 确实是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悲剧，但是这件事情却引发了很大争议。一些普通消费者可能下意识会认为四只皮皮虾收费1035元确实是太贵了，有宰客嫌疑。不过店家的解释是，这四只皮皮虾是从泰国进口的赖尿虾，也叫富贵虾，进货价就高达480元一斤，而且货损率很高。这家店铺的售价是756元一斤，并没有超出调控价格。店家说，顾客如果觉得价格超出了承受范围，当时就是可以退掉的。
17: 媒体报道说，经长期从事海水经济品种增养殖技术研究的专家对消费者提供的照片和视频进行辨认，确认餐厅提供的虾是泰国赖尿虾。记者从多个水产市场从业者处了解到，多数消费者常常把泰国赖尿虾与皮皮虾归为一类，难以分清二者的区别。
0: 经过初步调查，当地政府认为涉事海鲜店相关海鲜售价没有超出调控价格，商家是明码标价。来听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占领的观点。
18: 这个明码标价它确实解决了价格透明的问题，但是它无法自动的解决价值认知的问题。就像这次事件，这个泰国赖尿虾和普通的皮皮虾，那对绝大多数消费者来讲，就外观是很相似的，但它的品种、产地、口感等等这些信息呢，普通消费者不了解。那么这种信息掌握在商家的手里，消费者即便他看到了明确的价签，但是他也有可能下意识的还是按照普通的皮皮虾的价值去衡量，所以他会产生心理的落差。从法律角度来讲的话，按照相关规定的消费者的知情权和经营者的真实全面信息提供的义务，但是在实践中呢，对于这种高度非标、价格非常昂贵，而且很容易产生混淆的商品呢，只有形式上的标价实际上是不够的。 我个人认为呢，商家在销售这种很容易让普通消费者产生重大误解的商品的时候，应该负有主动告知关键差异的这种义务。那这个不是无限的加重商家的负担，而是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那么这种明确的告知呢，它对消费纠纷呢是一个最好的事前的预防，也能够保护双方的权益。那么从法律角度来讲的话，只要是商家明码标价，消费者在完全知情的情况下愿意去付费，那这种议价本身呢并不当然违法。法律是尊重市场定价，一般是不干预商家的自主定价权，但是关键这个度在怎么把握。合法的这种高溢价和违法的宰客行为之间，它有一条红线。这个红线就是说，首先呢不能存在欺诈和误导。那比如说商家不能以普通的皮具虾来冒充泰国的这种进口虾，不能在计量的器具上动手动脚。其次呢，不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或者强制交易。在一些封闭的景区或者是司机啊刻意拉去的一些偏僻的店铺，实际上消费者呢他就丧失了货比三家的选择权。所以在这种场景下所形成的场景的垄断，再加上高溢价，那么就很容易认定是违法的。所以因此呢，场景溢价可以理解，但是呢需要在消费者拥有完全真实的信息而且充分自由选择的前提下去形成这种价格的合一，这样才是合法的。
19: 叶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想让我帮你报仇吗？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9: 红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7: 国际金价一路高歌猛进，屡次刷新历史高点。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整体黄金消费量虽然在增长，但黄金首饰的消费却出现了超过37%的大幅下滑。与此同时，金条与金币的购买量暴涨超过46%。一边是首饰柜台的冷清，一边是投资金条的热销。在贷与存之间，中国消费者正在做出怎样的新选择？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报道。
20: 根据中国黄金协会的最新统计，2026年一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为303.29吨，同比增长4.41%。单看总量，市场似乎依然火热，但拆开结构，反差极大。曾经作为消费主力的黄金首饰，本季度消费84.62吨，同比下跌37.10%。而代表投资属性的金条及金币，消费量高达202.06吨，增长46.40%。面对高高在上的金价，许多消费者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走进商场的黄金珠宝柜台，很多消费者购买黄金首饰不再仅仅是为了美观或婚嫁的刚需，很多人开始计算起性价比。消费者：
21: 我就是保值和佩戴两方面我都侧重呀，就是我也不会买附加值很高的首饰，现在这个价格观望一下，如果有很喜欢的话就买一些，没有的话就算了。
20: 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了这场从装饰向储蓄的转换？卓创资讯贵金属分析师黄佳琪分析，
22: 投资金条相比金饰，其价格构成中工费、品牌溢价、消费税等相对更少。一方面，金价持续走高，民众购买黄金首饰佩戴的性价比降低，消费意愿回落；另一方面，当下市场避险和保值需求高涨，大众投资意识增强，更倾向于入手金条、金币用来储蓄增值，消费心理从装饰刚需转向资产保值、抵御通胀为主。
20: 这种变化是金价的短期刺激，还是长远的趋势所向？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鹤林表示，
23: 一方面，比方说古法手工艺的黄金受到追捧，他们的溢价远超于金价，属于纯粹的消费需求；而另一方面，其他首饰经销售减少，与此同时，银行投资金、期货投资增加，这说明纯粹的黄金投资需求是在增加的，消费者已经向两端靠拢，一端的话是投资，一端的是消费，那种既消费又投资的做法越来越少，这也将是未来消费者的一种普遍做法，是一种趋势。
20: 消费端的这种剧烈变化正沿着产业链向上游传导，让传统的金店和加工企业感受到了压力。为了求生，不少金店开始力推一口价黄金或按件计费的模式。在黄佳琪看来，这是实属无奈但必须的经营调整。
22: 高金价压缩行业利润，原料采购成本飙升， 金价波动加大了经营风险。传统按克售卖，公费收益微薄。金店推行一口价，按件销售，提升产品的附加值，是应对行情波动，保证自身盈利，规避金价涨跌风险的经营调整。
20: 面对重投资轻装饰的新常态，黄金产业链的转型已迫在眉睫。当单纯的卖金子越来越难赚差价，行业该如何寻找新的增长机？潘鹤林表示，
23: 零售市场要逐渐脱离传统的黄金销售，转向一种工艺 IP 销售的新模式，将关注点更多的聚焦在产品设计和品牌塑造上，打造黄金奢侈品牌而非普通的金饰。另外，零售业要强调品质和售后，放弃黄金投资行为。
20: 当然，支撑当下存金热潮的底层支撑依然是人们对金价持续走高的预期。对于金价未来的走势，黄佳琪认为，
22: 短期影响金价核心的是中东地缘局势对美联储降息预期的衍生影响，需持续关注美伊协议达成情况。长期来看，去美元化趋势不变，全球央行持续购金逻辑稳固，支撑金价长期走强，整体金价仍有上行空间。
20: 然而，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在金价已经站在历史高位的当下，应该如何理性参与？潘鹤林建议，
23: 当前很多资产价格都在历史的高位，从历史经验来看，这种连续高位的状态不会永远持续，所以我依然认为黄金未来将迎来冲高回落。相比于资本市场，黄金的未来投资收益率非常有限，所以要理性投资，可以作为财富配置的组成而非全部。
0: 多家航空公司最近开始整顿在线旅游平台的机票票务销售秩序，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机票代理行业有哪些乱象？来听总台记者孔颖的报道。
3: 有媒体报道称，今年五一假期前，不少机票代理接到了三大航司发来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记者咨询了一家国内资深的头部代理服务商，工作人员也验证了这一说法。
4: 我们收到过有一些航空公司是有关于这个 OTA 平台的管理的文件和邮件发到给我们，他具体说的不允许在 OTA 平台销售，他是不允许违规销售，不允许出现供货行为。我们肯定没有违规行为了，但是其他的这个同行就不太好跟您评价了。
3: 如今在线旅游平台早已成为老百姓买机票的首选渠道，大家随手点开就能比价下单，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此前页面上五花八门、高低不一的票价背后，藏着不少看不见的门道。来自浙江的夏婷经常带孩子坐飞机旅游，她告诉记者，平时购买机票时，她和家人并不会关注票价来源是哪里，而是会首先关注机票价格和时间点，
5: 一般不会特地去看来源哪里，打开平台就看哪个时间合适、价格低、能直机就行了。
3: 机票背后的出票渠道其实大有讲究。近年来，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开始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自己手中的机票。所谓的机票代理商，就是他们通过代理出售机票、提供服务等赚取佣金。而不同的代理要想在同一航班的供货销售中胜出，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千方百计使自己售卖的价格比其他供货商都低，比如对赌退改签，通过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手段赚取利益。一位业内人士举例说，
8: 有些不法代理在接到旅客的订单后，他不立刻出票，而是囤积需求，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段，如果说航空公司的机票价格出现更优惠的情况，他再出票，这样就可以从中就可以赚取差价。
3: 乱象丛生的机票销售市场也倒逼航司接连出招。今年三月，国航、东航、南航曾齐发公告，明确旅客通过第三方平台购买机票，想知道所购机票是否遭遇加价销售、篡改行程，可以登录航司官方 APP 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行机票信息查询验证。如果第三方平台存在这些行为，旅客可以直接向航司进行反馈，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三大航空公司也明确了机票买贵免费退规定，旅客在购买机票后24小时内，如果发现比购买时更便宜的机票，在符合相应条件下，即可按要求申请免费退票，一边开通验真通道，一边推出在符合条件下可以买贵免费退。航空公司试图通过保证低价与官方渠道绑定，以此鼓励旅客选择机票直销渠道。 此次多家航司明令禁止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供货，在记者看来并不是一次临时的短期管控，而是此前系列规范政策的延续和加码。记者从一些在线旅游平台也了解到，他们同样收到了航司的相关通知，这意味着平台方也不能对乱象视而不见，放任自流。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6: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是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盈利模式上来看，为了在 OTA 平台上获得流量和订单，代理之间它也会展开激烈的价格的竞争。这种低价它也不是凭空就能产生的，它是各种违规的操作手段的一个结果。朴伟的投诉一直是重灾区，整治乱象以后，可能消费者获得的是一个真实透明可预期的这个购票的这么一个体验，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这个过度的担心套路，支付这个额外的这个费用。
3: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今年年初，某航旅大湾区负责人就曾表示，应推动代理人打破传统靠差价盈利的单一模式，加速向增值服务提供商转型，加速行业优胜劣汰。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9: 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7: 资讯扫描。目前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今天8:13，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过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够销活、价格涨等特点。
17: 教育部等九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今年活动周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
0: 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由王曼玉、孙颖莎和蒯曼出战的中国队3-2战胜日本队，实现7连冠。男团决赛，由梁靖昆、王楚钦、黎诗栋出战的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收获12连冠。
17: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2: 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9: 什么是轻质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轻质生产力。
2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轻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可再生能源正从补充能源走向主体能源，这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重塑。唯有持续创新，才能让绿色电力更广泛、更可靠、更普惠。
1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那些骗你点错的各种岳父们终于要被制裁了。
0: 全球市场速览，关注国际油价、贵金属价格以及美欧股市动态，重点对本周 A 股市场做出前瞻分析。
1: 国际财经观察，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德国航运巨头说每周增加至少5000万美元成本。
0: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已经启动。

0: 隔夜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2: 各位职场人早，我是主播富江。现在让我们为您梳理五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新的一周充满电。月之暗面将完成20亿美元新融资，估值破200亿美元。黄仁勋反驳 AI 末日论，称人工智能创造了就业机会。苹果多款高性能 Mac 产品遭下架，因为内存供应紧张。多家出版社起诉 Meta 盗用版权作品训练人工智能。在 SpaceX 上市前夕，贝索斯调整蓝色起源的员工激励机制。别走开，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Kimi 月之暗面即将完成新一轮20亿美元融资，投后估值突破200亿美元。本轮融资由美团龙珠领投，中国移动、中信产业基金等参投，其中仅龙珠就出手超过2亿美元。今年1月和2月 ，Kimi 刚完成3轮融资，算上这笔最新融资，不到半年里 ，Kimi 融资超过了39亿美元，最新估值相比去年11月的约43亿美元翻了4倍多。上周，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说，人工智能是工业规模的就业机会生成器，而非大规模失业的预兆。黄仁勋说，人工智能是美国实现再工业化的最佳机遇。财经先锋派注意到，多种迹象显示，苹果 Mac 产品线面临内存短缺导致的供应不足。上周有媒体报道，苹果在线商店近期下架了多款高性能 Mac 设备，配备32G 字节和64G 字节内存的 Mac Mini 已经无法在官网上直接购买，高规格内存版本的短缺情况尤其严峻。业内人士介绍，苹果 Mac 线调整主要是很多产品卖完了，苹果整个供应调整需要时间。多家出版商对 Meta 平台公司提起集体诉讼，指控其非法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用于搜集素材并训练旗下人工智能模型。此次发起诉讼的机构与个人包括盛智学习、阿歇特出版、麦克米伦、麦格劳以及作家斯科特·图罗，他们要求启动陪审团庭审，审理此次版权侵权诉求。财经先锋派注意到，上周亚马逊集团创始人杰夫·贝索斯的太空企业蓝色起源已经为员工制定了一项新的股票计划，来平息员工的不满情绪，激励员工与商业对手 SpaceX 的竞争。财经先锋派，
3: 财经先锋派，
1: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2: 我相信啊，财经先锋派太多的听友都经历过类似的折磨。在某宝买个59.9块的 T 恤，付款时手一抖啊，月底莫名其妙多了一个分期账单，还有1块多的额外手续费。在某东呢，薅了个3.8块的充电线，本来挺高兴，这付钱的第一页只有一个选项，名字叫做白条支付。在某平或者某团买个18.5块的猪脚饭，结果被下单立省3元的选项吸引了，稀里糊涂的就开通了月付。在某音的直播间里啊，抢了个32块的拖把，付完款一刷新还在纳闷，这某音月付又是个什么东西呢？各种杯呀、各种月付啊、各种条啊，这些年啊，就像个在夏天里被晒化了的牛皮糖一样，粘在我们生活里的各种支付场景里。财经先锋派本期就跟您聊一聊，那些骗你点错的各种月付们终于要被制裁了。 知道这玩意儿挺讨厌啊，小心防备的你一次次的拒绝使用，找到藏在三四级页面里的关闭选项，试图一劳永逸的跟他们彻底告别。哎，他们就像游戏里永远在不断刷新的路边野怪，冷不丁的就闪现在你手机里，悄无声息的插队到银行卡和余额前面。各路 APP 呢还会非常贴心的帮你默认勾选好这些牛皮糖们，然后亲切的弹个窗告诉你首单立减5块哟。傻乎乎的我们还总是掉进这样的套路，直到买的衣服穿上了身，添置的拖把已经在家上岗了，猪脚饭都变成了身上的脂肪，我们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在各家平台面前借了一圈钱，到日子没还款，那滞纳金和手续费可不是闹着玩的。而这种套路化的诱导信贷杀伤力有多恐怖，你随便去某互联网投诉平台搜索任何一个杯、月付、条等关键词，动不动就是几万几十万的投诉量。有的宝妈刚到手的育儿津贴就被某平台直接拿去冲账，有的老人用自己的手机交电费被诱导开通了信贷，逾期后才意识到已经欠款了。你以为你只是在吃一碗猪脚饭，却已经悄悄地背上了贷款。这种把严肃的金融信贷包装成儿戏一样的支付按钮的行径终于要走到头了。前不久，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了《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准备在今年9月30号重拳出击。新规第12条原文写着，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管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什么意思呢？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以前呢，你买东西结账，支付页面里啊，银行卡、余额会跟杯呀、月付啊、条们整整齐齐地排在一起，这些信贷产品往往还会排到头几个，它看起来就像一个正常的支付选项，跟银行卡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等你选了这个支付方式之后，背后就是一套自动化的借款流程。而在今年9月30号后，杯、月付、条啊就必须和银行卡、余额硬隔离，不能再混在一起了，不能再默认勾选了，不能再排到最前面。当然呢，这也不意味着以后就不能用这些信贷产品，平台呢可以在支付页面单独做一个窗口，让用户自己根据实际情况手动选择，而不是默认使用。你别看表面上哎，似乎只是改了个位置，哎，改一改 APP 的 UI 界面，也就是用户界面，多加了几个确认步骤，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啊，它直接颠覆了过去10年互联网巨头们的金融套路。长期以来呢，大厂们利用自己掌握的高频生活消费场景，比如打车、外卖、网购等等，把信贷工具无缝嵌入到结账环节，用极低的门槛诱导用户透支消费，从而赚取高额利润。如果这些信贷消费是公平的、公开的、自愿的商业行为，倒也可以说是成年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可是为了让你毫无防备的透支消费，他们除了在支付页面的 UI 上动手脚，更在营销上大玩文字游戏。大家想一下哈，就跟支付里的小套路类似，几乎所有的网贷广告都在玩同一套把戏。他永远不会在显眼的地方告诉你真实的年化利率到底是多少，他们只会变着戏法跟你玩文字游戏，当月用下月还，日息低至一杯奶茶钱，每天只要3块钱等等。

0: 直接违规。去年的一份社会调查显示，被舆论调侃为超前消费的 Z 时代啊，其实真正超前消费型的只占6%，而精打细算型的反而超过了55%。这意味着能在网上给催收公司打分排名，靠摸清规则跟平台极限拉扯的，大多是跑得最快的年轻人。而那些真正被催收逼到绝境的，其实根本发不出声音。也就是说，真正容易被算法精准投喂、被日期0.03%的话术哄骗、被支付页面默认勾选悄悄开通信贷的，是看不太懂这一切的长辈、刚入行的外卖小哥、刚进城的农民工兄弟们。他们以及他们背后的整个家庭，可能已经替互联网金融的暴利买了很多年的单。如此看来，新规在规范互联网金融营销行为、强化机构责任与消费者保护方面，又多了一层深刻的社会责任。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2: 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0: 我是富江，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动态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内容在节目里呈现，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我们周末见。哎，莫涵，我之前还想呢哈，这反正免息呀、那平台的钱不用白不用啊，哎，结果一打唱还真就忘了还了。
2: 你以为是个 APP 就好心到想借给你钱？我该说你天真还是天真呢？
3: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4: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5: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6: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先来回顾国际油价。上周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其中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下跌 6.40%， 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下跌 6.36%。
0: 再来看贵金属价格，上周美元指数回落叠加各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对金银价格形成有力支撑。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上涨 1.86%，白银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上涨 5.80%。
6: 来回顾上周美国股市，美国三大股指上周集体收涨，其中道指累计上涨 0.22%， 标普500指数累计上涨 2.33%， 纳指累计上涨 4.51%。
0: 再来看欧洲市场，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上周累计下跌 1.26%，法国巴黎股市CAC 40指数累计微跌 0.03%， 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累计上涨 0.19%。
6: 接下来请听 A 股市场回顾及前瞻分析。上周 A 股主要宽基指数集体收涨，其中上证综指周度上涨 1.65%， 深证成指周度上涨 3.02%， 创业板指周度上涨 3.24%。行业指数多数收涨，通信、电子、机械设备等行业指数涨幅居前，石油石化、煤炭等行业指数跌幅较大。来听专家的点评。
7: 我是西南证券张高。截止5月8日的交易周是5.11长假后的首个交易周， A 股市场和国际股市基本保持同步，都呈现出强劲的上涨态势，成交也极具活跃，连续三个交易日，日成交金额都处于3万亿元以上。

0: 高水平。展望未来一周 A 股市场，一方面境内外的投资者都在关注一些重要的国际大事的进展，同时四月份的经济数据将陆续发布，五月九号海关总署公布的四月份的进出口数据，其中四月份中国的出口总值和进口总值双双创下单月历史新高，这有望对未来一周的 A 股市场形成利好效应。同时5月11日也就是周一，国家统计局会公布4月份的 CPI 和 PPI 数据，而5月14日中国央行还会公布4月份的金融数据。而国际金融市场上，未来一周美国会公布4月份的 CPI 和 PPI 以及4月份的财政收支数据，那么4月份的经济数据也将对于境内外的市场呢产生主要的影响。而在市场层面呢，未来一周是股指期货2605合约的最后交易周，5月15日呢是这个合约的最后交易日，多空的博弈呢会使得市场的波动幅度呢有所加大。操作上呢，建议结合已经发布的上市公司2025年年报和2026年的一季报当中的财务数据和机构持股的增减变化，积极布局一些机构重仓的一些个股以及行业的标杆企业，同时呢结合考量上市公司的年报分配预案的多寡，建议呢还是选择低市盈率低市净率高股息率的品种，因为大多数的上市公司呢会选择六月份或七月初来实施年报分配，现在距离实施年报分配的时间呢仅剩下一个多月，甚至有部分的高股息公司呢也会在五月份就实施年报分配。说高股息品种呢结合着它历史上的分配的数据综合进行评判，来把握分配相对较为优厚而且以往年度持续性又比较强的一些蓝筹股，也可以获得相对稳健的收益。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国际财经观察，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聚焦中东局势。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经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晚些时候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
1: 自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高管日前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战事爆发以来，公司平均每周增加至少5000万美元的额外成本。来听报道。
3: 德国赫伯罗特公司高管尼尔斯·豪普特说，这场冲突让赫伯罗特公司每周至少增加5000万美元，约合3.4亿元人民币的成本。对整个物流行业来说，无论是陆运物流企业、航空公司，还是我们这样的集装箱船运公司，最大的成本都是燃油。目前来看，未来几天或几周内，燃油价格大幅下降的可能性不大。
4: 豪普特表示，除燃油成本外，保险和集装箱临时仓储费用也大幅增加。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相关额外成本累计已接近5亿美元，约合34亿元人民币。目前赫伯罗特公司仍有4艘集装箱船滞留在波斯湾，船上有大约90到100名海员。豪普特表示，船上的食品和淡水供应仍可维持，但长时间滞留相关海域正在给船员带来越来越大的心理压力。
3: 尼尔斯·豪普特说，船员身体状况良好，我们每天都能和他们交流，船上有新鲜食品也有淡水，但他们也表示近10周过去后，最想做的就是尽快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让船只继续航行。
2: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10号在西班牙抛锚停泊。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在社交媒体上说，涉疫邮轮疏散工作正按计划进行，预计当天疏散超过90人。总台记者刘月综合报道。
5: 随着红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已于当地时间10号上午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 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十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目前，西班牙卫生部与商船局正密切协同，确保整个闭环转运过程万无一失。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可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疾病。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安第斯病毒是目前已知唯一能够在人与人之间有限传播的汉坦病毒种类。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科尔克霍夫9号说，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2: 媒体监测，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燕飞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6: 据美国媒体报道，5月10号是母亲节。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的最新调查显示，今年的鲜花供应链遭遇冲击，尤其是燃油、关税成本上涨，美国母亲节的鲜花价格明显变贵。数据显示，美国3月份的鲜花价格同比上涨7.5%，远高于3.3%的整体物价涨幅。此外，美国的关税政策也是鲜花涨价的一大主因。据法新社报道，受中东地区冲突导致油价飙升等因素影响，欧洲三大能源巨头壳牌、英国石油和道达尔能源第一季度均利润大增。今年第一季度，壳牌集团调整后净利润69亿美元，同比增加约24%；英国石油公司基础重置成本利润约32亿美元，同比增加约132%；法国道达尔能源公司净利润58亿美元，同比增加约51%。然而，受衍生品市场产品销售与交割存在时间差等不利因素拖累，美国能源企业埃克森美孚、雪佛龙第一季度净利润显著下滑，分别同比减少45.8%和36.9%。综合多家外媒报道，当地时间10号，沙特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发布财报显示，得益于3月国际油价大幅走高，该公司第一季度调整后净利润近33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285亿元，同比增长26%。沙特阿美董事会宣布，2026年第一季度基本股息为219亿美元，同比增长3.5%。在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沙特阿美已加大从东部沿海产油核心区向红海沿岸的盐布港输送原油的运力，第一季度已达每日700万桶的最大流量。
2: 以下请听投资修炼手册 ETF 专辑，本期话题：投资者如何认识把握科创债 ETF。
7: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8: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易言。上交所发布《上交所 ETF 行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加速落地的科创债 ETF 正在成为连接资本市场与科技企业的重要工具。那么，投资者可以从哪些维度来认识和把握科创债 ETF 呢？报告显示，2025年科创债 ETF 实现集中扩容，成为债券 ETF 体系中的重要新成员。相关产品以科创企业发行的公司债、企业债等为底层资产，重点支持科技创新领域融资需求，引导中长期资金通过指数化方式参与科技发展。制度设计角度下，科创债 ETF 兼顾了服务实体经济和风险可控两大目标。一方面通过指数化分散配置降低单一主体信用风险，另一方面提升科创债的市场流动性和可交易性，改善科技企业债券融资的市场环境。 从资金配置角度看，科创债 ETF 吸引了保险资金、银行理财以及部分稳健型机构投资者参与。这类资金期限较长，配置需求稳定，与科创企业的长期发展特征高度匹配，有助于形成长期资金、科技创新、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科创债 ETF 的推出也具备丰富的市场功能，不仅丰富了 ETF 产品谱系，也推动了债券 ETF 从稳收益工具向结构性支持工具延伸。通过标准化、透明化的指数产品形式，科创债 ETF 降低了投资者参与门槛，提升了科技金融的可达性，值得广大投资者了解和关注。科创债 ETF 是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重要制度创新之一。随着产品体系完善，投资者认知提升，其在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的作用进一步显现。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9: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 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到13号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
2: 海上交通网站10号更新的航运追踪信息显示，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约70天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1: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总裁10号表示，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即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归常态。
2: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0: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张幼林见张三林陈
7: 华夏之声，
11: 好奇地问叔怎么了，张三林气哼哼地答道，我说潘家最近怎么不对劲儿？原来和茂元斋穿上了一条裤子。行啊，有奶就是娘，看我们松竹斋最近走了背字，就改换门庭了。张幼林站起来说，叔，咱俩过去和潘家掌柜说道说道，我看他好意思不好意思。只见张山林把侄子拉到边上说，找他说道，大爷我不给他这个脸。说着双手一使劲儿，将放满韭菜的桌子掀翻，稀了哗啦，碟碗粉碎，汤汁四溅，整个饭庄的注意力都被吸引过来。潘掌柜和庄虎臣的脸上露出了惊讶的神色，掌柜的紧张地跑过来，哎呦，这是怎话说的，是谁招咱张爷不高兴了？张山林站了起来，大辫子一甩，抖了抖马褂，斜眼盯着潘掌柜和庄虎臣大声说道，没事儿，大爷我今儿高兴就是想听个响，抖了抖了晦气，让那些不仁不义的人瞧瞧大爷我活得滋润着呢。伙计，这些碟碗瓢盆的账算在我的账上，不就是几两银子吗？有理，咱们走。叔侄俩在众目睽睽之下大摇大摆地向门口走去，走到门口，张幼林站住了，他往潘掌柜那一指，伙计，那桌客人是我们张家的世交，他们的饭钱记我账上，这顿饭算我的。 张山林大笑起来，行啊，大侄子，没瞧出来，你小子还真是个爷了。叔侄俩扬长而去，杨献基站在金风阁雅间的门口，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见识了张友霖。

0: 那是个阳春三月乍暖还寒的日子，阳光灿烂，伊万穿着一件中式长袍，戴着顶瓜皮小帽，在琉璃厂闲逛。他喜爱这里的氛围，喜爱这里的店铺，甚至觉得琉璃厂简直就是古老的中国文化的一个缩影。伊万对中国文化的启蒙得益于法国传教士莫里斯·比肖神父，这还得从伊万的父亲说起。伊万的父亲本来是要继承公爵的爵位，但在圣彼得堡大学读书的时候，受到巴库宁、克鲁泡特金、拉布洛夫等当时走红的民粹主义思想家的影响，加入了圣彼得堡大学著名的柴科夫斯基小组，成为民粹派的一员。民粹派的意思就是为人民利益奋斗的人。伊万的父亲和许多与他出身一样的青年贵族知识分子自觉放弃了优厚的物质生活，主动到俄国广袤落后的农村去帮助农民兄弟摆脱苦难。他们这种超出常态的行为触怒了沙皇，进而遭到了逮捕。出狱后，伊万的父亲参与了1881年3月1日在东宫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行动，侥幸摆脱了追捕，带着11岁的伊万逃出了圣彼得堡。伊万和父亲一起在欧洲度过了一段浪迹天涯又颠沛流离的生活之后，父亲染上重病，客死在法国西南部位于加龙河下游的一家小旅馆里。在这家小旅馆，伊万遇上了刚从遥远的中国传教归来的莫里斯·比肖神父。莫里斯神父是位热心肠的慈祥老人，他帮助伊万安葬了父亲并收留了他，带他来到了波尔多教区，也使伊万接触了中国文化。又过了些日子，追捕的风头已经过去了，伊万的亲戚辗转找到他，通知他回圣彼得堡继承爵位和家产。这时伊万已经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回到阔别八年的祖国，接受完高等教育，料理了家事，便不远万里只身到了中国。此时伊万来到了松竹斋的大门外，他抬头仔细琢磨着门檐上高悬着的长方形黑底金字匾额，嘴里振振有词地念着松竹斋。松竹斋里，林满江正在整理货架子上的宣纸，他看见伊万赶紧迎穿，哟，伊万先生，今儿您怎么这么闲呀？今天我休息，瞧今天不错，出来转悠转悠。嘿，您的北京话是越说越地道了，要是不看模样只听声音，还真不知道您是外国人，您里边请。林满江让进了伊万。伊万在铺子里逛了一圈，坐到椅子上，林满江给伊万倒上茶，俩人这就聊上了。伊万端起茶碗，林大伙计，你们琉璃厂这些铺子的名字都挺有意思，什么汉文斋、来勋阁、博古斋。伊万先生，那叫字号。林满江纠正着。字号？伊万沉思了一下，掏出了随身带着的小本子和一支笔。林先生，你给我讲讲什么叫字号。
1: 得，您又来了，上回您拿着小本子，我说一句您记一句，我足足给您讲了两个时辰，耽误了我多少事儿啊。
0: 您还真听出甜头来了，这回我可不能白讲了。林满江摇着脑袋说。伊万诚恳地邀请道，赶明儿我请您
1: 同喝居吃饭。林曼江摆摆手，这倒不用，您多带几位洋客人来就行了。林曼江端起茶碗喝了一口茶，给伊万讲上了。琉璃厂的铺子卖文房四宝，卖字画，卖古玩，竟跟文人有身份的人打交道，所以这字号就得起得雅，还要朗朗上口。您听这松竹斋叫起来多响亮啊，松竹斋。伊万琢磨了一下，可是名不符实啊，这铺子既不卖松树也不卖竹子啊。林满江放下茶碗说，嗨，这话可一两句说不清楚。林先生，我一直没有弄明白，明明是卖文具的，不叫文具店，干嘛偏要叫南纸店？伊万似乎是带着无尽的问题来的，于是林满江就给他解释，因为宣纸、徽墨、湖笔、端砚都是产在南方，所以大伙习惯上就把经营这类文房用品的铺子叫南纸店。当然了，南纸店除了卖文房四宝，也卖别的，像喜寿平联、金石篆刻什么的。至于这铺子的字号为什么叫松竹斋，那是因为东家是南方人，喜欢南方的翠竹，来到京城以后又对北方的松柏产生了兴趣，这么一来二去，松竹斋就成了铺子的字号。伊万和林满江在里面聊着，张幼林衣冠不整，打着哈欠来到了大门口，站在门口迎客的学徒德子上下打量着他。幼林少爷，您这是刚起吧？
2: 可不是嘛。
1: 张幼林伸了个懒腰，
2: 哎呀，昨晚上
1: 赵家为老爷子做寿办了个堂会，把京城里最有名的戏班子都请来了，我叔带我和纪林去听戏。
2: 德子，你猜昨晚上演的是什么戏啊？
1: 少爷，您可真是问对人了，让我猜，跟您这么说吧，长那么大我就没听过戏，压根儿就不知道这戏园子的大门朝哪边开。德子向左右望望，随时准备招呼要进铺子的客人。连戏都没听过，那你活个什么劲儿啊？张幼林惋惜地说道，
2: 德子，我告诉你，饭可以不吃，可戏却不能不听啊。我琢磨着，这世上要是没有京戏，怕是得有一大把人都活不下去了，
1: 活着还有什么劲儿，连戏都没得听了，不如一脑袋扎进护城河里淹死算了。
2: 嘿，昨个谭云培、杨小楼合演的连营寨，哎，那叫地道，我叔叫好叫的嗓子都哑了，
1: 瞧见没，今儿都起不来炕了。
2: 那您来干嘛来了？
1: 我练字的纸没了，来拿点纸。
2: 说着张幼林走进了铺子。
1: 看见张幼林，林满江站起来迎上去，
2: 这儿少爷来了，这是伊万先生，老熟人了，俄国银行管事儿的。
1: 张幼林认出了伊万，哎呦，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随便瞧瞧，闹了半天松竹斋是你家开的？
1: 伊万也认出了张幼林，
3: 没错，是我家开的。你瞪这么大眼睛干嘛呀？松竹斋又不是昨天才开张的，已经开了200多年了。
2: 伊万被惊得蹦了起来，
1: 什么？200多年？
3: 那是康熙11年开的，你算算是不是有200年了？
1: 张幼林心想，这洋人怎么这么没见过世面啊，200多年就把他吓着了。
2: 伊万算了算，嘴里嘟囔着：“上帝呀，那会儿彼得大帝还没出生呢。”
1: 林满江把原书纸递给张幼林：“
2: 侄少爷，您拿好了。”
1: 张幼林接过纸，转身刚要走，又似乎想起了什么，
2: 他说：“伊万先生，我秋月姐她还好吗？”“
1: 秋月？哦，对不起，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她了。”
2: 张幼林有些失望，问道：“她去哪儿了？”
1: 伊万耸了耸肩：“这我可不知道，我只是个银行家，不是侦探。”“
2: 银行家是干什么的？”
1: 张幼林进一步追问。
2: 林满江告诉张幼林：“是借给人钱的，银行就是借给人钱的买卖。比方说，你想开个铺子，没有本钱，银行可以先借给你，等你赚了钱，再连本带利还给人家。”
1: 张幼林乐了：“那太好了，伊万先生，您先借我20两银子吧，我刚看上一对红子，一时银子不凑少。”
2: 伊万打断了张幼林的话：“
1: 不是这个意思，银行贷款是有严格手续的，主要是用于大型投资，如果您只需要20两银子，那只能考虑向私人借，比如向您母亲借。”“
2: 我妈？拉倒吧，他不给我20个耳瓜子就不错了，还银子呢。哎呀，想都甭想。得嘞，您待着，我走了。”
1: 张幼林走了，伊万望着他的背影笑着说：“真有意思，他打算向银行借20两银子。
2: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林满江突然茅塞顿开：“
1: 是啊，我怎么把这个茬给忘了？银行不就是借人银子的吗？”
4: 宝斋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龙宝斋》。
1: 张家堂屋里，张理事正用布擦拭着佛龛，把案子上的贡品仔细摆放着。张山林心里惦记着恭王府那座宅子，他坐在一边期待地望着张理事：“
2: 嫂子，您可得想好了，这可是百年不遇的发财机会，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1: 我不用想，王爷的宅子再好我也不惦记，命里没这个福，我住进去也折寿。再说了，那两幅书画是咱爸托付给我保管的，是张家的传家之物，别说一处宅子，就是给我一座金山也不能换呢。”
2: 张理事说得很坚决。张山林有点火了：“我说嫂子，您也忒死心眼了，那两幅书画是张家的传家之物，难道松竹斋就不是？200多年了呀，如今眼瞧着就开不下去了。考试用纸是咱看家的买卖，以前琉璃厂一条街上哪家南纸店瞧着咱不眼红？可人家茂元斋只用了一幅书法帖子就抢了咱的买卖，您就瞧着张家200多年的家业会在咱们手里？”
1: 山林，松竹斋之所以走到今天，是因为我们经营的不好，是我们这辈人无能，怨不得别人。要是不从根子上想办法，就算我们拿回了考试用纸的生意，松竹斋垮不垮也难说。
2: 张理事白了张山林一眼，张山林气急败坏起来：“嫂子，我算明白了，就是我把嘴皮子都磨破了，您也是一句话不行。要不这样得了，咱们现在就商量一下，把家分了得了。”
1: 张理事浑身一震，眼泪唰的流了下来。
5: 你说什么？山林，你再说一遍。
2: 张山林也不示弱，嫂子，既然咱们说不到一块儿去，那还不如分家。您走您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咱爸留下两幅书画，我只要怀素和尚的字儿。
5: 山林呐、啊，你不能这样，这个家分不得。你跟他死得早，要不是这个家，要不是咱爸和你这个当兄弟的，我一个人带着你侄子也活不到今天。好不容易你侄子也大了，你倒想分家了，将来我怎么有脸去见咱爸？
2: 张理事声泪俱下，事情到了这个份上，张山林只好退了一步。不分也行，要么您把西陵圣母帖拿出来，要么您就想个办法不让松竹斋垮掉。嫂子，这两条道您选一条，我先回去了，十天之内您给我个信儿。张山林甩甩袖子，头也不回地走了，留下张理事一个人继续在屋子里掩面哭泣。

0: 这天晚上，张幼林和张继林坐着一条带篷的游船，在积水潭的湖面上游玩。张继林站在船头欣赏湖面的夜景，张幼林从怀里掏出装蛐蛐的葫芦，把它凑在耳边欣赏蛐蛐的叫声。哥，你听听，我这蛐蛐可是苏州的名虫，紫头金翅。张幼林把葫芦挪到张继林的耳边，就这么一只蛐蛐，你猜猜值多少银子？张继林敷衍了一下，用不了一两银子吧。张幼林差点没蹦起来，什么一两银子？你可真敢开牙，一两银子顶多让你看上一眼。实话告诉你，这只蛐蛐是我花了20两银子从邢老六手里匀来的。就这么个破虫居然值20两银子，真令人匪夷所思。幼林，我看你也够荒唐的，我问你，你哪来这么多银子？张继林正色问道。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真该死，又要迟到。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吸烟会导致香烟里的有害颗粒直接沉积在肺中，从而造成巨大损伤。吸烟造成的肺部损伤可能导致呼吸道疾病，包括肺气肿、慢性支气管炎和肺癌。即使每天只抽一次烟，也可能导致严重后果。每根香烟都会对您造成伤害。详情请访问 quit.org.au/mandarin。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各位小松奇谈的观众大家好，好久没站着跟大家聊天了啊！在南极的船上站过一回，那是因为下边有100来观众，站着说比较有礼貌。在之前就是讲欧洲的恩仇录的时候，因为要有一张欧洲地图，所以站在地图前讲起来了。好，今天在这站着跟大家聊天，是因为《清明上河图》，中国有史以来最有名的一幅画。有名到这个故宫博物院偶尔拿出来展一展的时候，大家排7小时队，我真的特别感动。因为其实我也很想去排一排，但是我实在是老胳膊老腿，排不了7小时8小时。而且我听说排进去以后，在图前都只能停有2分钟。我说那我还是不要排了，因为这个图2分钟可是看不完的，更别说它是一个需要仔细辨认的一个国画。国画由于这个纸的问题以及颜料的问题，跟油画不一样。国画它怕光，啊，这个事儿挺有意思。这国画本来就不怕光，大家非要拿出一幅说有光的，啊，那也行。但是绝大多数国画并没有光，所以看国画都是阴天。这我从小最大的印象就是说，这国画怎么看着从来没出过太阳，因为并没有影子，啊，也没有人脸上的光影，是也没有所有这些东西的光影。啊，本身就不爱画光的这个国画呢，本身又怕光，所以大家去看国画的展览的时候，我很昏暗，在特别黑的黑屋子里，然后用特别小的灯照着，偷偷摸摸看两眼，而且听说承受不了3天的光，啊，说这光粒子怎么冲击我们这国画，然后于是就打烂了，就赶紧再卷起来。油画呢，因为它在布上画的，然后那种颜料它不怕光，它本身也画了好多光，所以油画可以一直在那挂着。蒙娜丽莎可以一直挂在卢浮宫里，但我们这清明上河图这猴年马月才拿出来一回给大家看几天，然后赶紧又给卷起来了，啊，所以我就没赶上这个进去啊瞻仰一下真迹。迄今我也没有看过清明上河图的真迹啊，跟大家聊聊这事儿，是因为我反正从小就看过这个有瓷片拼的，有这个印刷的，有捐上来的，总而言之我看过很多次清明上河图。因为小的时候我妈带我去人家给我讲宋史，然后说你就看这个吧，就拿出清明上河图给我讲一通。所以我虽然没看过真迹，但是还是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清明上河图。大家想想看，这个卢浮宫门口排队的人，尤其是在一个导游的小旗子下跟着去卢浮宫排队，九成就是为了看那蒙娜丽莎啊，只有极少数人才为了看其他的啊那些大师的作品。故宫博物院也是，大家估计那7小时主要是为了看这清明上河图，所以大家好多人说这东西得值多少钱？你想想看，蒙娜丽莎要是拿出来卖，虽然从来没卖过啊，被偷过一次啊，咱之前讲过，被意大利人给偷走了啊，因为他觉得那画是意大利的，凭什么要放在法国的这个卢浮宫里啊？但是这个呢，古代的时候卖过啊，这个明清的时候卖过，但是那好几百年没卖过，大家说这值多少钱？我还看到有人说这10亿吧，20亿，有可能。因为你想想看，这圆明园的一水龙头啊，卖好几千万。其实那水龙头没任何艺术价值，那种水龙头在西方遍地都是，在中国的晚清的建筑里，因为传教士们设计的那些东西里也到处都是，就是一个水法上的一个喷水口嘛。那要是这么来算，那清明上河图卖个80亿，也肯定有人开这价。但是清明上河图之所以今天那么著名，其实最主要的不是它的艺术价值。你要说艺术价值，各方面比这个水平高的，那简直不敢说有1000幅、800幅是肯定有的。这幅画都没有载入宣和画谱，啊，宣和年间就是这幅画画出来的年间，啊，就是宋徽宗的时代。宋徽宗有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年号，每隔几年就改一年号。它不像后来啊，说明清的时候一个皇帝一生就一年号，所以就拿年号代替皇帝，说嘉靖皇帝。其实就是他年号叫嘉靖，但是他没改过，就一辈子就是一年号。说光绪皇帝这一辈子从他登基到他死就叫光绪年，宋朝的时候不是，啊，所以宋朝皇帝没法说他叫宣和皇帝，或者叫郑和皇帝，因为宣和之前两个年号其中有叫郑和的啊，不是那下西洋那郑和，就是因为这个宋朝他有这种毛病，就是时不常就改一年号， 啊，不管是大喜的时候改一年号，来灾的时候改一年号，总而言之各种经常改年号。宣和年间，宋徽宗搞了一个叫宣和画谱，当然也有宣和书谱啊。宣和画谱里记载了差不多得5000多幅画吧，都没有这幅画。当然咱不能说那5000多幅画这水平比那高，每个时代的人审美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无论从宋朝时代对画的标准啊，以及今天时代对古画的这个标准，清明上河图无论从技法上来讲，还是从整个艺术的这个胸怀也好，整个艺术的这个气韵也好，韵致也好啊，都不能算是顶级的作品啊。但是它为什么那么值钱呢？因为它有名，画了太多东西在里头。传世的封丝画里，这个大概就是最早的，而且是最全乎的，就里边什么都有啊，三教九流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所以它形成了一类画的这个鼻祖吧。所以后来就好多人就模仿这个，包括大画家仇英啊，仇英的画现在估计也得上亿。仇英还模仿过这个，但是画的不是宋朝的汴梁啊，画的是明朝的苏州。然后到了清朝，画院又模仿好多，这个画过北京啦，画过康熙、南巡啊，所以它变成这一类的画。今天我们管它叫风俗画啊。这个在宋朝的时候，它这种画其实是有一个名字的，叫什么呢？叫界画。当然，这个画在界画里是属于很高水准的界画了。为什么叫界画呢？就是因为它用戒尺画的，不是那私塾老师拿那戒尺打那个手板那戒尺啊，那不是那个戒，是那个楚河汉界的界。说这哥们拎出一把尺子准备画画，这肯定是不太行了。在宋朝的时候，顾米画头发丝都画特细。宋徽宗本身就是一大画家，而且水平比张伯尊要高得多得多。宋徽宗就细到不但那头发丝鸟毛都画出来，而且用墨画完了以后，最后那鸟眼睛那拿那一个漆点上去，这个有点油画的意思了啊，就凸出来了，然后说点睛之笔啊。所以这工笔画画画画细细细，后来就说鸟可以画这么细，人可以画细，那建筑要不要画得很细呢？那建筑就要画得细点，建筑画得细点，那尺子不就上来了吗？因为这画建筑画就是拿尺子画，于是开始用戒尺画，挺复杂一套东西啊。这个毛笔这管上要这样刻上一个竹片，然后竹片的跟这下边的戒尺能沿着这个戒尺画一条线。所以界画到了宋朝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流派，因为宋徽宗也喜欢，他自己也画点界画，于是就哇，画院里大家这个来了很多画家画界画啊。画院在宋朝的时候地位之高，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宋徽宗的时代，这个画画能考科举，然后考上了以后还能有翰林，这翰林就是画院的翰林啊，到画院里去，然后大家就是皇上喜欢什么画啊，我们就说皇上对界画也有兴趣，就大家拿尺子这个一通画。张伯尊的界画在界画界，界画界这个说起来比较绕口，这界画派吧，这么说吧，里头水平比较高。为什么呢？因为你全用尺子画画，这个画画出来像建筑图。一个建筑图为什么卖不了1亿呢？建筑图能卖那价钱，那建筑师早发了。但是张伯尊发展了一下，他比较长的线条他用尺子画的啊，短的线条他自己画的，这就已经有生命力多了啊。这个艺术就是这样的，你一定要遵从内心去创作，而不是拿大尺子去那儿量去啊，那才更加的是艺术作品。但是再有生命力它也是个界画，换句话说它是个长卷画啊。咱们应该这样界定，不能说长卷不值钱啊，或者长卷的艺术这个水准不高，是写实的长卷，那就是所谓的风俗画嘛。在东西方的这个艺术历史里啊，地位都不是很高啊，因为东西方的艺术历史也好，对大师的评价也好，都是啊，简简单单两下，然后气韵悠长，百看不厌，啊，这就是对大师啊，对绘画的这个基本要求。咱不说各种术语啊，咱就说咱们都能听懂那种话。这个风俗画，西方管它叫 genre arts，genre 就是类型的意思。那一沾上类型这事儿，本身它就已经不是很独特个性，啊，这 genre arts 啊，尤其是长卷的这 genre arts， 那它就叫 moving panorama。Panorama 就是全景的意思， Moving Panorama 就是一个能动换的一个全景啊，所以基本上就是干这用的，就记下一个风俗一个全景。西方大师基本上没画过这个，当然也画过大的画有啊，米开朗基罗曾经躺在那教堂顶底下躺好几年画一个教堂顶上的东西。但是风俗画长卷画在西方，当然首先出现很晚，因为西方原来都画这个宗教画嘛啊，然后宗教画画上以后画人 啊，人画完以后才开始有画风景啊，风景开始能画了以后，才把人和风景放一起，才有了那种啊风俗画长卷啊。这个到后来十九世纪后期的时候，这西方风俗画长卷完全就变成拉洋片啊。什么叫拉洋片？就最后越画越长，一画画400米，就是围着操场正好一圈，就是能给操场盖一墙。但是怎么看呢？这人这 panorama 虽然是 panorama， 人的眼睛只有这么大市场。看长卷，西方跟东方这看法是一样的，就长卷要展着看，中国这长卷没这么看的。像咱们这挂起来，别管做节目，那一定要是从卷轴这儿开始，从最右边开始要展开看啊，一边展一边看，它的所有的谋篇，它都不是谋构图了啊，它的谋篇让你先看见什么，后看见什么，这东西才会一点一点的产生信息量，才会有意义有作用啊。西方也是啊，开始是展着看那长卷，后来变成去哪儿展着看，跑剧院里去展着看去了啊。在剧院里大家买票在那排排坐，然后在前面舞台上开始哇展着长卷，当然比这大得多啊，中国没有那么大的长卷，西方那很大，然后哇展开。这个通常这个英国展开的在剧院里，就一路怎么去印度，从伦敦出发，然后过海峡，沿途的风光，然后异域风情等等等等。印度是英国的皇冠上的那颗明珠嘛啊。在美国的剧院里，通常这长卷画的什么呢？密西西比河啊，这美国人看的好高兴啊，母亲河，密西西比河，然后沿着密西西比河啊，从 Memphis 到 New Orleans 之类的这种沿途的这些东西啊。说实在的，那西方长卷的艺术水准跟这没法比，因为它没什么人物啊冲突这些东西。后来觉得这好像是个默片，看着这不太好啊，票房不太好，怎么办呢？再找一 narrator 来在那儿解说，说你看啊，这个地方叫伊斯坦布尔，然后如何如何如何发生过什么故事啊，这个地方孟买啊。后来觉得还不够好，于是跑那画下边那乐池里再弄一乐队，然后就是哇，这画在展，这一个解说员在那儿说，下边还有乐队在演奏。大家想想，这成什么了？这就是电影啊，这相当于是电影拷贝。大家说电影拷贝能卖个多少钱？这所以一直也没值什么钱。到后来没有什么博物馆收藏这种东西，因为电影一出来这东西就死了。所以这个长卷啊，在东西方这个艺术史上地位都是不高的。而且这个画宋徽宗也没有特别喜欢，应该怎么说？好多人说，哎呀，宋徽宗可喜欢这画了，他的那个心肝宝贝。其实真不是，啊，为什么呢？宋徽宗确实给他提了画名，但是这只是传说啊。现在这《清明上河图》这不是宋徽宗写的了，这个宋徽宗这瘦金体书法写了《清明上河图》，盖了个双龙小印，啊，算是说我画院里正式画的画，我来提款，啊，提完了以后卷不卷吧，就送给舅舅了，向太后的弟弟。啊，当然不是亲舅舅，因为宋徽宗不是向太后生。向太后对宋徽宗有恩，因为宋徽宗这哥们从来没想过自己能继位，因为他根本就是排了第十几个儿子，而且他哥已经继位了，那他哥肯定传给自己儿子，所以这哥们整天琴棋书画什么，从来没想过要当皇帝。就没想到他哥就突然间就去世了，哎，还没来及生孩子。于是向太后就神宗的这个皇后吧，就说，哎，把那个赵佶叫来吧。赵佶这个人比较贤良。啊，宰相什么还反对，说他不行，他整天玩物丧志，啊，向太后坚持说我就喜欢这孩子啊，虽然不是我亲生的。后来当皇帝一说啊，开始把自己爱好变成国策，这个谁当皇帝都会把自己爱好当成国策啊。但是他就觉得向太后对他有恩，于是把这幅画就他自己没收藏，也没放进宣和画谱里，啊，说明他觉得这幅画当成一个小礼物送人是比较好。宋徽宗书画两项都是有宋一朝排名第一。这不是八届皇帝啊，这宋徽宗的书法瘦金体啊，以及宋徽宗的绘画，那现在传也很多，故宫也有，台北故宫也有，但是他音乐也会啊，这根本琴棋书画没有不会的啊，印章也很好。所以他的眼光就看这画，他就说，哎呀，舅舅您拿着玩，说这好玩吧，当小儿书看，说你看，哎，展一展，说你看这看这马惊了跑了，哎呦，小孩好危险，哦，牛也回头看，那边驴也惊了，我说这多好玩啊，说这你拿着玩吧。啊，这同时代的另一幅长卷，宋徽宗可就重视多了，就是《千里江山图》，啊，有关《千里江山图》的艺术我就不讲了，因为我这一业余艺术爱好者，我虽然全世界博物馆都去过，看过各种各样的画，但是《千里江山图》有多好，艺术有多高明，我就不讲了。大家请看陈丹青大师的局部第一集，就讲这个，啊，我只讲这两幅画在宋徽宗心里的地位。王希孟， 啊，也是画院里的，这个当然很年轻啊，十几岁就在画院里，年轻有为。徽宗很喜欢这孩子，说：“哎，这个小孩挺好，来来来，我来亲自教你画画吧。这可不容易啊，皇上收你当徒弟了。”王希孟就跟宋徽宗学了半年，啊，学了半年以后画了《千里江山图》，啊，《千里江山图》虽然也是一个长卷，而且比这大得多。咱们现在看的这幅不是圆大啊，这个长卷的圆大小是这么大，这个是给它放大了。就是这原画只有这么点小，大概25公分的样子，然后大概有5米长。千里江山图呢，正好宽比它大一倍，有半米宽；长比它大一倍，有10米长。所以刚才我们有个定语啊，说叫做写实长卷，啊，千里江山图可就不是写实长卷了。千里江山图气势恢宏，啊，这个东西都能考证出来，说这条街叫什么名字，这怎么回事，完全写实的，啊。但是千里江山图可看不出来，这是哪儿的山，哪儿的江。这是艺术家心里的江山，这是艺术家心里的那种磅礴气势，啊，所以完全写意的那种大千里江山图，画完以后，宋徽宗喜欢，然后卷吧，赐给了谁呢？不但是身边最亲信的人，而且是另一位宋朝大艺术家、大奸臣，蔡京。你想蔡京是什么眼光啊？蔡京这个自己的书法、绘画都很好。赐给蔡京的意思就是咱俩都是方家，咱俩都是大内行，所以我赐给你。蔡京一看好东西，蔡京在后边写了一个跋。其实在同时代，千里江山图的艺术水准啊，也比这个清明上河图要高很多。这艺术家通常千万别从政，艺术家从政没见过好人。有一位画家叫希特勒，这后来从政去了，也就成那样了。艺术家心里有一种很拧巴的东西，他不拧巴他成不了艺术家，就像我这么拧巴的人我才能成艺术家，就他得对世界有不同的看法，然后他就不能跟大家一样想的，所以他就是艺术家。所以这艺术家去当皇帝就当一烂皇帝，就是宋徽宗啊，或者李后主啊，或者唐明皇，这都是艺术家。唐明皇是戏曲艺术家，李后主是大词人。说到李后主，我再多说一句啊，应该这么说啊，这宋徽宗，我说有宋一朝书画第一，应该争议不是很大。当然也有人有争议啊，说这个，啊，那书可能不是第一，画有风格不同啊，什么流派都不一样啊。还有人争议说啊，这宋徽宗画很多代笔啊等等。但是经过现代很多画家研究啊，相当一部分确实他自己画的啊。不管吧，整个的中国这个书画历史上，他能不能排第一啊？这个可不敢说了。但李后主应该说，在整个中国的这个诗词历史上的这婉约派词是排第一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这里边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宋徽宗生出来的时候啊，他爸做了一梦啊，梦见见着李后主了，然后李后主还跟他聊了一会儿诗词歌赋等等等等啊，于是这个醒来以后生出了宋徽宗啊。这个事儿可很有意思啊，因为这个李后主是怎么死的呢？李后主就是被宋徽宗他祖宗，就宋朝开国的皇帝，就灭了南唐嘛，灭南唐把李后主抓来，啊，最后下毒药，给李后主喝死了。李后主被抓到东京汴梁以后写的那个词，可比当年李后主在南京当皇帝的时候写那些诗词要好得多得多。我觉得宋徽宗的下场，实际上就是在还李后主的债，说你看你们赵家人也出了一李后主啊，这回琴棋书画都顶尖，最后下场比李后主还惨。因为宋朝开国皇帝还非常非常的宽宏大量，比什么朱元璋啊、刘邦好得多，也没说把李后主这个他女人全给办了，然后侮辱李后主什么。宋徽宗可比李后主惨多了啊，这靖康之变然后被金人给掳走了，和儿子宋钦宗一起跟掳到最苦寒之地五国城，在黑龙江啊。你想大家养尊处优这么多年，按李后主的说法，这个啊，40年来家国3000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过这么多，最后在苦寒之地，然后被子也没有，饭也没有，然后每天晚上睡在井里头，因为这只有井里头不会冻死，然后这个刚走的路上就已经把公主、贵妃、老婆啊等等等等啊，就都被分了，就分给金国这些军官们啊，这个下级军官可以搞一公主啊，这个高级大军官什么皇后公主随便挑啊，然后包括这个高宗他妈这韦皇后啊，最后到了这个金国首都，进了这个欢衣院，说是洗衣服的院，其实就是慰安妇，一天接客139人，都有记载的哈，接这金国的这个北方蛮夷啊，给他说给你封个侯吧，就是你昏德，就是你昏君无德，叫昏德侯，然后让你当服务员，给人端菜啊什么这那，然后受尽凌辱 啊。但是这个徽宗呢，他也写各种悲苦的词啊、诗啊什么之类的，但拿出来一看，那跟李后主那个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那是完全没法比。这个人不能太全才了，但是徽宗最后受了十多年折磨，在那最后贫病交加、饥寒交迫，死在五国城黑龙江苦寒之地的时候，那时候黑龙江不像现在这么繁华，到清朝宁古塔时代还是苦寒之地，你说他是活该呢？那也确实是一个坏皇帝啊。你说作为个人来说，一代大才子啊，书画双绝的大才子，死在那儿的时候，他有没有想起他曾经亲笔御题的《清明上河图》和《千里江山图》？因为《清明上河图》就是他的江湖，《千里江山图》就是他的江山。曾经宋徽宗坐拥世界上最繁华的大国家啊，拥有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最后全都失去了啊。所以想想是非成败转头空都已经不能形容，这个必须叹息一声。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画家有没有名儿，这也能看出来吧。说你看这蒙娜丽莎为什么好，说达芬奇多有名，达芬奇干过那么多事，谁都知道达芬奇。这世界上还很少出现说这画家一点名都没有，然后这幅画是一传世大名作，这个几乎没出现过。这位张择端先生呢，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被记载过。查遍宋朝的所有的笔记，《东京梦华录》可以吧，写这么厚，这个里边好，这一个小官的名字都有，艺术家名字全有，王婆卖瓜的王婆是叫什么名字，这个炊饼店叫什么，写那么细都没有张择端这名字。大家后来怎么知道这画是张择端画的呢？就是因为这个跋，这幅画因为放大了以后它有点简化了，它被那后边那跋它给裁了，没有。但是大家记住，这国画如果没有后边那跋以及后边一连这长串长串的这个张，这国画的价值就少一半，你去卖的时候就没人要，因为大家觉得你没这东西，你假的。因为这好多时候这么看是看不出这真假来，这得靠后边那些东西。所以专门有人把这个前面的题款和后边的跋裁下来，给装在另一幅画上，说你看我这画真的，因为这后边有跋，有什么这那。这个其中第一个收藏的人写了一个跋，燕山张柱跋，其实他是金国人，但是他可能不太好意思写我是金国人啊，于是他就写当然是汉人啊，这个或者叫移民啊。张柱他写了一个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吴人也，初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会试，本攻其界画。就他自己在里面说了他攻界画啊，当然后边说了一通啊，游士于舟车市桥郭靖别称家树也，就是他特别擅长画这个舟车，就是船跟车啊。郭靖不是那黄蓉她老公郭靖，是那个城郭的郭，这个道路的景，就是会画这些东西，画城墙，画城楼。张择端自个儿也没在这画上就盖印签名，他不像西方人画完画在那油画底下签一名啊。所以你一看这哥们画的。中国呢，大概是宋徽宗之后啊，元明清开始往后都写一下自个儿名字，盖个自个儿的印。那之前呢，只有大师才会干这事儿，所以可见张择端自己也没觉得自己是一大师，他并没有在这上盖一个自己的印，然后说签一名，所以并没有。只有张柱一个孤证，但是张柱应该说还算靠谱，因为他是金的人，金指就是宋刚灭嘛，等于是很近很近的，所以他知道这人叫张择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记载，就是百度百科，所以我经常说百度百科这太不靠谱，百度百科上居然有张择端生卒年月，我都看傻了。我说啊，张择端他怎么知道张择端是哪年生的哪年死的，实在是太神奇了啊。这个这么多历史学家，这么多大师，查遍了浩瀚的故纸堆，也不知道张择端到底这哥们是什么时候生的，什么时候死的，什么都不知道，但是百度百科他知道。所以大家别老经常说咱们就查百度百科就好了啊，百度百科还说我1.75米呢，其实我1.78米。总而言之，张择端是没什么名。当然了，这千里江山图这王希孟也是没有记载，王希孟在这个宣和画谱里也没有，然后在整个历史里查遍了也没这人啊。王希孟这人画了千里江山图，是因为千里江山图后边那跋就是蔡京写的啊，王希孟什么18岁如何如何画这幅画的。中国画这跋和张就是导致了对读解这幅画有很大作用。这个西方虽然自己签一名，但从来没见过油画后边有一跋，这油画后边这哥们写了一堆字儿，说怎么怎么着怎么怎么着啊。这因为西方这个绘画是艺术家的事儿啊，写字儿是文学家的事儿，这俩分得比较清楚。中国是士大夫或者叫文人画，这个通常画画画得好的，他同时字儿写得也好，同时诗写得也好 啊，所以他是一拨人，就是中国这士大夫琴棋书画都得会啊。尤以宋徽宗这种书画双绝的人，宋徽宗自个儿画画画得好，人家看见好的画还在上头提啊。但是宋徽宗提过的画啊，那可都是价值连城，因为他是价值还多了一宋徽宗的书法，因为宋徽宗书法太好了啊。但是乾隆皇帝提过的完了，本来这画还挺值钱，乾隆皇帝再一提，后边盖几个章，这又不值钱了，啊！所以这个不要轻易往上写，除非你是宋徽宗，你有一笔瘦金体的大书法，你再往上写啊，要不然你好不容易挺值钱的东西，被你给糟蹋了。但是如果我上面写两笔，这个也不行了。这个我小的时候，我妈带我去看古画啊，那时候好像文革还是过了还是没过呀、啊，反正大家这东西都是四旧啊。就大部分的画，大家家里的画都已经被红卫兵烧了，什么这那。我们家偷偷藏起一幅仇英的画，那仇英的画一共就这么长，但是那有三米多长，后边全是跋跟那个章等等等等，然后好不容易藏着就过来了，其他东西全都给烧掉了，被抢光了。居然有人怀念文革，真是简直不可想象。哦，我知道什么人怀念文革了，因为就是来抢画的人。说凭什么你们家有啊有明朝的画，我们家就没有呢？啊，这种人怀念文革，我很理解你们啊。带我去看古画，宋朝的画展开，啊，那个时候有一种好吃的东西叫大白兔奶糖，我就在那儿嚼这大白兔奶糖，一边嚼一边看这画。那时候小啊，经常流哈喇子，尤其吃了大白兔奶糖以后，这个哈喇子禁不住，就这么一边看这古画，突然叭一滴大白兔奶糖滴在那宋朝古画上了。好家伙，我亲娘啪回手给我一大嘴巴，说这不就那哥们脸都绿了，你知道吗？你知道那古画不像油画，说您退口唾沫在上头都没事，擦吧擦吧就下去了。这油画上面可以盖上再画一幅画都没事。你好多油画，后来拿超声波往里一看，说哟，这底下还有一幅画，就是因为这哥们为了省布，说这幅画没画好，说就在这上头盖上吧，再画一幅那都没事，因为那东西厚啊。啊，据说这个大家用超声波看这个蒙娜丽莎后边，说那后边也是一幅画，啊，这个可能又会写一些那种阴谋论的惊悚的小说了啊。但是这国画本身这纸宣纸，大家想想不是 A4 纸，再加上画了这么多年，然后啪大白兔奶糖一上去呼就阴开了，阴了一片。那哥们都幸亏那时候文革余孽，那画不值钱，哥今天估计就跟我拼了，就把你们家别墅拿走，碍着我妈面子也没敢发作。那这以后去鉴定画的时候，到拍卖行人一鉴定说这上面有1970年的大白兔奶糖，这假的赝品，就跟大家打开曹操墓说曹操墓来了啊，说怎么这里头还有一小孩的，说这小时候的曹操，非说这是曹操墓，最后终于在里头出土了一个由汪涵代言的，把他逼逼掉，因为咱没给咱钱，没有植入广告啊，大家才没话说了，说你看这确实不是咱打开了一曹操墓，这墓即使是古人的墓也被盗墓的人给翻过无数遍。这说远了啊，赶紧绕回来，这个后边的跋很重要，包括这跋，咱都不知道这幅画经历了什么，但是每一个人拿到手里都赶紧写一跋，说我是谁谁，我燕山张柱啊，现在这画在我手里，帮帮帮盖来我的章。所以这后边哇，好长的跋，大家看看啊，大家先看看这些章，或者一堆一片一片的章，你看这后边这俩差不多，这五米长的画在这儿呢，我上边，这下边还有五米长，这后边全是这，每个人收藏写首诗。清明上河图差不多这个艺术上的这个水平。啊，我以一个业余的爱好者的身份啊，当然这也不是我说的啊，这是大量的艺术家说的啊，我只是综合了一下大家的意见，不是我一个人敢说蒙娜丽莎不好，我可不敢说这个。但清明上河图确实是一幅从界画底子起来的这个长卷风俗画，但是这哥们儿呢，由于敬业勤奋啊，画了特别特别详尽的这个啊当时东京汴梁的繁华景象，所以这哥们儿以这样的勤奋啊，反而形成另外一个价值，啊，换句话说啊，宋朝的山水画传下来很多，花鸟画传下来很多，光宋徽宗自己的花鸟画就传下来很多，啊，但是真正这样级别的认真一丝不苟的画了好几百号人，三教九流全画下来的这个可没有，啊，所以它变成一个独一无二的东西，大家就好，这才知道为什么它值钱了。后来就再也没有人画这画了，为什么呢？因为到了元朝了，元朝当然很多这个黄汉分子啊，大汉沙文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吧，说元朝怎么怎么黑暗，蒙古鞑子如何如何啊。但是有一点也得承认，元朝肯定是中国，这不用说的。但还现在还有民族主义说元朝不是中国，清朝不是中国，那清朝不是中国，你从哪儿继承来的这块国土啊？啊，元朝当然是中国， 这个或者叫蒙古大帝国的一部分，中国元朝的艺术是走到了中国很高很高的高峰。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元曲，元朝是中国整个历史上音乐最高峰，宋朝是单曲嘛，啊，虞美人啊，蝶恋花呀，到元朝已经发现能唱戏曲了啊，折子戏上来了，十三个单曲就能唱一出戏了，啊，文学那郭汉卿，我觉得在中国整个文学史上，我心目中是排第一的啊。当然你要非说还有曹雪芹，我觉得那也可以。那曹雪芹但是只写了一部，啊，《红楼梦》，当然可以千古啊，确实是最好的。郭汉卿写了那么多悲剧、喜剧，然后那么多元曲、诗词，而且我个人比较喜欢北方白话创作，所以我对郭汉卿代表的那些元曲大家做的北方白话创作是深深的折服。我大家还会了解叫什么呢？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青花瓷。这个青花瓷这个东西到了最顶峰的时候，就是元代的时候，绘画也是元代绘画简直辉煌极了。瓷器跟绘画很像啊，那瓷器不就是在内上画嘛，是不是？只不过画完了以后在上面涂一层釉什么之类的东西。这个懂瓷器人别骂我啊，我经常就是希望把它简化了说。其实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知识分子在宋朝太容易当官挣钱了。因为宋朝尊重知识分子，到了这中宋一朝也没杀过一知识分子，这皇上恨你恨尿死，流放最多就这样。苏轼再被贬，这个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就已经被贬成那样了啊，还一大堆仆人官妓跟着他，还锦帽貂裘，还左牵黄右擎苍，就左手狗右手鹰。宋朝知识分子工资之高，这个咱们未来再讲《清明上河图》里的这些知识分子啊，士大夫生活多么奢侈，所以这文人在宋朝这不需要被逼着去干这些事儿，他只是高兴了，说今天老子高兴，老子画幅画啊，今天这个我高兴了写首诗啊，高兴了做个曲。只有很少数的人在宋朝是被迫以此为生，就是刘永啊，刘永那没考上，这没办法呀，那怎么办？那只好在青楼里给人写这个长调，挣点钱花，啊，挣点性生活。那所以刘永死的时候，这个，秦淮名妓一起把他葬了。但是宋朝这种人少，大部分人都是啊考上科举了，啊，于是这个俸禄也高，然后这个还忧国忧民，这整天搞政治啊，新党啊、旧党啊、改革呀、啊、什么。一会儿北方好，这个金又来了，辽又来了，没工夫干这事儿。但是到了元朝，这大量知识分子失业，没饭吃，又被排挤，臭老九。郭汉卿靠什么吃饭呀、啊？那只好在勾栏里。郭汉卿只是升级版的刘永，就是我什么都会。刘永应该不能称大师吧？郭汉卿是一代大师，啊，那一代大师能够出现在任何一个朝代里、任何一个国家里、任何一个时代里，都是因为干这事儿人多，很少见到就仨人干这事儿，然后其中出了一大师。那一定是干这事儿人很多很多，大家都去了，知识分子都被迫去作曲去了，啊，被迫去写歌词，啊，于是出现了郭汉卿、白朴什么这些大师。这绘画也一样，他得生活呀。那你说这瓷匠谁画画？到了明朝，工匠画画，你看工匠的画画的水平，跟大知识分子去画那不是一水平。知识分子一旦苦了，艺术就来了。曹雪芹他们家没被抄家的时候，啊，他爷爷曹寅被康熙宠幸成那样的时候，那他怎么能写出这种伟大的作品？那曹雪芹不是家被抄了，家破人亡，然后自己躲在香山饥寒交迫那小院里，大家现在去香山看看，苦成那样了，哇，写出了《红楼梦》。元朝也是啊，元朝的艺术家、知识分子，哇天，要社会地位没有，这个民族压迫，饱受各种苦难吧。于是整个元朝的这个艺术到了高峰，这个艺术一到高峰，艺术家眼界高啊，大家就形成那种说我们文人画是不能画那个东西的，所以后来界画这东西从元朝开始就被看不起了，到了明朝界画就慢慢没有了。最后我们要说，我觉得它的最大艺术价值是戏剧故事，是戏剧艺术价值。所以你看仇英仿这个清明上河图，包括这个清苑仿的清明上河图，都没有人仿他画技，因为他的画技技巧并不是高水平的，但是所有人的布局都跟他一模一样，就换句话说，整个这个故事的流程发生的是跟他一模一样，都是从这山林小溪开始，然后到桥河，然后到城门，然后进城。说到这儿，我要再多提一句这艺术上的事儿啊。我经常说艺术啊，这七大艺术分成了这个空间艺术跟时间艺术。空间艺术是什么呢？就是绘画、雕塑，就是哎，空间里凝固万分之一秒那么一形象给你搁那儿，你就看吧。你说跟它时间没关系，它不动换。时间艺术是什么呢？戏剧、电影啊、音乐，这都是时间艺术，它是在时间的 流逝中依靠节奏感逐渐给你展示出来的东西。但是长卷这个东西非常有意思，它其实是结合了空间艺术跟实验艺术。刚才咱们讲了这个西方的长卷是放在剧院里这么看的，还有音乐伴奏，有音乐伴奏啊，就是已经有了时间，有了节奏，然后它逐渐拉开的过程，其实它是个时间艺术的过程啊。东方的这个长卷也是，所以它真正的艺术的价值，就按今天说啊，在那个时候其实大家不觉得这是艺术价值，就是编故事呗，就是编剧，就是我给你想好了一个起承转合，你先看见什么，后看见什么啊，故事冲突在哪儿，矛盾在哪儿，紧张点在什么地方，一点一点给你看出来，哇，你还觉得挺紧张，一直看到尾。到目前为止，张德端编的这一套整套的这个时间艺术上这个进行是目前看来最好的。不然历朝历代为什么都完全学他这个啊。当然到现代艺术的时候，空间艺术时间艺术开始融合的很多了，当代艺术当然是大量的融合观念的创新等等。我前一阵子在巴黎看一个哇感动极了的那种时间艺术的雕塑啊，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找着图片给大家看，我可以大家给你形容一句，就是它什么呢，它用连续的雕塑去展示这个时间的过程，就是有一个人他伸出了手想去够一个东西，然后就做了好多个手，一个比一个小，一个一个比一个小，一个比一个小，哇，穿过了好多东西，人群啊，人的器官体内等等，穿过各种东西，就是这个手都是他的手，越来越小，最后你就跟着他看了一圈，他在一个大的那种有机玻璃柜子里看一下，看到最后那个手很小的时候，你才知道这手在抓什么，就最后做了一个很动人的，然后中间那个筋啊骨啊血呀肉啊，然后他最后哦，原来他抓的是自己的脑袋，可能是一个自我在抓本我的一个过程，但是它变成了一个时间艺术，就是你哦，当时看得我浑身上下很颤抖。我觉得这个当然可能每个人的欣赏角度水平不一样，反正这对我来说，这比那些垃圾装置艺术，然后那弄不小心被人清洁工给扫走了，然后谁也不知道您这装置艺术什么意思，摆几个垃圾或者烧出好多个瓷瓜子儿，但是可能我水平太低啊，但是我看到过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作品啊，这个时间艺术很有意思作品，咱们可以稍微的讲一下。好，这个清明上河图先跟大家聊到这里，下次继续。开封汴梁奇谈说看就看，携程说走就走。当然这确实是个花轿，你说他是结婚的，这就是挑着猎物，全世界我还没见过有扛着轿子打猎的，说打猎的时候有俩人扛着轿子，新娘在里头是怎么着，拿一把冲锋枪准备在里头扫射似的，所以你说他是打猎我也不承认。为什么不是回娘家的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呢？下边出现了青楼女子。其实呢，按照东京梦华录的记载，这里边有无数的青楼女子。
2: 关注小松奇谈微信公众号，了解清明上河图背后惊天秘闻，更有10万份电影票、演出票、现金抵用券等你来抢。
4: 私人定制明星资讯，专属你的娱乐播报，扫描左侧二维码关注爱奇艺娱乐官方微信。爱奇艺悦享品质，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C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维州政府正在创造机会，帮助更多维州居民拥有自己的住房。这意味着在您心仪的居住地，在靠近火车、电车和其他服务的地方，规划更多住房，降低公寓和联排别墅期房的印花税。为购买或自建新房屋的首次购房者提供10,000澳元补贴。了解如何更快拥有经济实惠的新住房，请访问 vic.gov.au/openingdoors。 由维州政府在墨尔本授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If you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全球燃油短缺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保持适当胎压，减轻车载重量，合并出行行程，这些简单举措有助于延长燃油供应，保障农户和关键服务的用油需求。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获取更多节油建议，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4: 教师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启发激励我们，对许多人的人生产生深远影响。在维州拥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师非常重要，而且有益于学生的学习。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想在维州当教师，这里有各种教师课程可供选择，您还可能有资格获得奖学金，帮助您成为一名高中教师。要了解有关如何从事教学职业的更多信息，请搜索 Teach the Future，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13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鸳鸯永抗婚，以断发明志的决绝，化开了这座百年功夫遮掩下的权力斗争与伦理失序的帷幕。一方是身份显赫、掌握奴婢生死命运的大老爷贾赦，一方是看似锦衣玉食，实则连自身命运都无法主宰的奴婢鸳鸯。那么，作为一个一生下来就在贾府当奴的鸳鸯，为何有勇气反抗这桩婚事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鸳鸯永抗婚，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
2: 《红楼梦》中哪个场面最让人连连叫好、大呼爽快？我想鸳鸯抗婚这一段一定会入选的。《红楼梦》第46回，尴尬人难免尴尬事，鸳鸯女士绝鸳鸯偶，是曹雪芹塑造女性反抗精神的华彩篇章。鸳鸯一个从生下来就在贾府当家生子的奴隶，竟然敢反抗大老爷贾赦的强行纳妾。鸳鸯抗婚也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贾府女奴的命运困境在这个场面里面集中爆发了，而它的背后呢，更是贾府主子之间争夺财产以及他们伦理失序的集中表现。让我们来看看贾府内宅东风与西风之间的斗争是怎样暗流汹涌的。我们今天呢要分多个部分给大家详细讲讲这个场面。我们先来看看鸳鸯反抗贾赦为什么那么值得我们为他鼓掌。说起贾府的女奴们，她们进了贾府，貌似生活在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锦衣玉食，穿金戴银，有的还被尊为傅小姐，那地位啊是在婆子管家之上的。她们的处境看着比一般人家的女孩子境况好多了，可实际上她们没有办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他们失去的是最最珍贵的生命自由，就像是笼子里的小麻雀。这些女奴们他们的最终归宿啊，大抵可以分为这样的几种，比如说被主子配给小厮为妻，或者是被他们强占为妾，或者是作为利益筹码赠予给自己的亲信，无论是哪一种都透着重重的悲剧色彩。如果想要私定终身，那更是要以悲剧收场了。比如说迎春的丫鬟思琪和她的表弟潘佑安相爱，他们私传信物密约园中，那个不小心掉落在园中被贾母的粗使丫头傻大姐捡到的绣春囊，很可能就是潘佑安带给思琪的。这件事呢，是直接引发了抄检大观园事件，抄检的人在思琪这里找到了他们私相授受的物证，事发之后他即刻被撵出了大观园，等待他的将是被随意配人的命运，甚至更悲惨的命运。再比如说彩霞是王夫人的丫鬟，她和赵姨娘的儿子贾环关系不错，本来是有望跟贾环结缘，可是王夫人呢不过是把她当作可用的工具，后来她就被配给了来旺之子，这是一个吃酒赌钱无所不至的丑陋之徒。而贾环这种纨绔子弟对他呢也是无可无不可的，所以我们来看这些女子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人生，他们的私定终身在封建礼法面前不堪一击，反而成为加速他们命运悲剧的催化剂。贾府的女奴更为常见的命运啊， 那就是成为主子的妾室或者是通房丫头。这看似呢是半个主子的晋升之路啊，其实这个内里啊是辛酸无比的。比如说赵姨娘为贾政生儿育女，可是在全家上下眼中她仍然是奴才，被王熙凤常常是骂得狗血淋头，连亲生女儿探春呢都以她为耻。平儿是贾琏的通房丫头，她是周旋于凤姐之危与贾琏之淫之间，活得就像一叶孤舟，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时常无辜受辱，有苦难言呐。香菱她是被薛蟠强买为妾，她是一个失意的女儿，可是呢在呆霸王这里只是她的玩物和出气筒，最终还被折磨致死。这些女性的命运皆是一个残酷的真相。在贾府做妾的不过是地位稍高的奴隶，他们的尊严和幸福完全是系于主子的喜怒之上的。即便是那看似风光的姨娘之路，也充满了算计与不测。袭人早早被王夫人内定为宝玉的姨娘，享受了很多的特殊待遇，可是她深知宝二爷的性子是摸不着她的，她的未来充满变数。最后她所有的苦心经营在宝玉出嫁后终成一场空。晴雯更是因为长得太好，被王夫人污蔑有勾引宝玉之嫌，直接撵出去，最后含冤而死。正是这样一个人人自危、命运悬于他人之手的环境里，鸳鸯这位贾母身边第一得用的丫鬟早已看透了所谓姨娘光环下的冰冷现实。她所知晓的是香菱的血泪、彩霞的无助，这些活生生的悲剧就像是一面镜子，让她对女奴到姨娘这条路是有着清醒至骨髓的认识。所以呢，当那个所谓的浩荡恩典降临在他的头上的时候，他看到的绝不是富贵荣华，而是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这份清醒是他誓死反抗的全部的根基。那到底是谁给了他这份浩荡恩典呢？那就是贾母的那个大儿子贾赦。贾赦呀，他是一个鬓发斑白儿孙成群的老色鬼，为什么他偏偏要强娶母亲身边最得力的大丫鬟为妾呢？而且他的屋子里啊，那是有很多绝色美女做他的妾的，已经呢塞满了一屋子的。他的夫人邢夫人作为正室夫人，为什么不妒不恼，反而兴冲冲的要亲自做媒呢？这一切绝非简单的男女之事，他的背后呢是一场围绕贾母庞大私产的精妙算计。鸳鸯的身份远不止一个丫鬟那么简单啊，她是贾母的总钥匙，是金库的钥匙。贾母的私房梯级、金银古董、珍贵财物都是由鸳鸯一手经理。贾母离了鸳鸯，饭吃不香，觉睡不稳，这意味着谁控制了鸳鸯，谁就在未来继承贾母财产的竞争中占据了绝对的压倒性的优势。贾府的内囊逐渐上来了，在财政吃紧的时候，他帮助偷出了贾母不太用的铜锡家伙拿去典当，用于换钱，缓解当家人王熙凤填窟窿的燃眉之急。贾赦与邢夫人看中的正是这把钥匙所能开启的巨额财富，娶了鸳鸯就等于提前锁定了贾母的库房。邢夫人对鸳鸯许诺的，
3: 你老爷跟前没有个可靠的人，冷眼选了半年，满府女孩子里头就只你数件，意思要和老太太讨了你去，封你姨娘。
2: 这些甜言蜜语包裹的全是赤裸裸的利益诱饵。假设他是长子，可是呢他偏居别院，他不得母亲宠爱，家政大权掌握在自己的弟媳王夫人还有他的内侄女王熙凤手中。所以假设呀，他想翻盘，于是他想强娶鸳鸯，这可以说是一次蓄谋已久的权力突围啊。他想通过控制贾母的财产代理人来扭转自身在家族中的劣势地位， 所以这桩婚事从一开始它就不是普通的婚事，也不是普通的家事，而是一场家宅内部的政治斗争。而贾母呢，她是这场风暴的中心。贾母看似安享尊荣，其实啊是不省心的，对于儿子们的算计她一向心知肚明。她很需要鸳鸯，不仅仅是生活上依赖，而且权力上呢她也需要。鸳鸯是她掌控信息、平衡各方势力的重要的支点。假设夫妇要动鸳鸯，那就是在动贾母的权力根基了。经过这么一分析，大家就明白了为什么鸳鸯跑到贾母面前哭诉，她会气成那样，她气得浑身打颤啊。而且呢，当时邢夫人不在跟前，她就迁怒于王夫人，那场面真的是撕开了母子婆媳妯娌之间的温情脉脉的面纱，露出了底下冰冷的利益算计。大观园这个花柳繁华地，在婚配嫁娶的帷幕之下，其实啊存在一个主子们之间进行权力和财产交易的残酷的战场。我们下面呢就到鸳鸯抗婚的那个名场面里去，看看鸳鸯是如何通过三场骂发表他的觉醒宣言。鸳鸯的抗争并非一蹴而就的嘶吼，而是一场有层次、有策略、步步递进的宣言。他的三骂骂尽了这个世界里面的凉薄和腐朽，完成了从一个女奴到觉醒者的精神飞跃。第一骂呀，他是骂自己的好友，这是一场清醒之骂，把那些还沉迷在姨娘梦里的好友，他想要骂清醒一下。鸳鸯知道消息以后呢，就躲到了大观园，他在这里遇到了平儿和袭人，他们之间关系是很好的。这两个人见到了鸳鸯还开他玩笑，还要恭喜他，
4: 哟，新姨娘来了。
2: 可是没想到鸳鸯正色对他们说，
5: 你们自以为都有了结果了，将来都是做姨娘的。据我看，天下的事儿未必都随心如意，你们且都收着些，别推了过了头。
2: 这段话真的是诛心之论啊。平儿呢是贾琏的通房丫头，袭人是王夫人内定的宝玉的姨娘，他们看似前途光明，是众多丫鬟羡慕的对象。可是鸳鸯却一针见血地戳破了这个泡沫，她是在告诉他们，也是在告诉自己，所谓的姨娘根本就不是什么结果，而是一个虚幻而且危险的陷阱。他们的命运从未真正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遂心如意只是奢望。鸳鸯怎么就懂得讲这番话呢？是因为他对贾府女性的命运是有着深刻的洞察的，他对整个奴婢晋升体系是彻底否定的，他和平儿、袭人的命运本是一体的。在这一刻，他想要以一种超然的清醒去为他们敲响警示钟。第二骂是怒骂嫂子，他要撕破那趋炎附势之徒的虚伪面纱。他的嫂子知道这个消息以后乐坏了，就觉得这是一个全家飞升的机会呀，所以他就兴冲冲来劝架。鸳鸯的怒火在这个时候找到了一个宣泄口。当时他嫂子说，
6: 姑娘你到这儿来了，姑娘你跟我来，我告诉你横竖是好话。
2: 可鸳鸯呢是指着他嫂子的鼻子痛骂，
5: 呸啊！好话，什么好话？宋徽宗的鹰，赵子昂的马，都是好话。怪不得你们整日羡慕人家女儿做了小老婆了，一家子都仗着她横行霸道的。你看得眼热了，也把我往火坑里推。鸳鸯，我若得脸呢？你们在外面横行霸道，我若不得脸败了是，你们把王母脖子一缩，生死由我，不管了。
6: 鸳鸯。
2: 这一段话酣畅淋漓，堪称是全书最精彩的骂词之一啊。鸳鸯看穿了，在这场婚姻交易里边，所谓的家人亲情不过是赤裸裸的利益算计，这娘家就是指望通过出卖女儿来换取横行霸道的资本，成了他们是舅爷，败了他们就缩头不管。 所以鸳鸯这段话是一点都不留情面呀，是彻底撕破了封建家庭伦理里血浓于水的假象，揭示的是那些建立在经济利益之上的冰冷的本质。鸳鸯的清醒让他对这套规则是有着最大的鄙夷和不屑的。第三骂，他就痛骂假设，而且发下了毒誓，这是整个事件的高潮。鸳鸯找准机会来到了贾母和众人面前，这个时候他不再是那个温和沉默的大丫鬟了，而是一个决绝的战士。他采取了最激烈的斗争方式，他要公开发誓。他跪在贾母面前，一边哭诉，把这个事情原委告诉贾母。他发誓说，
5: 当着众人在这里，我这辈子莫说是宝玉，就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着我一刀磨死了我也不能从命，若有造化我死在老太太之前，若没造化该讨吃的命，服侍老太太归了西，我也不跟着我老子娘哥哥嫂子去。或是寻死，或是剪了头发当姑子去。要说我不是真心，暂且拿话来支吾，日后再图别的。天地鬼神，日头月亮照着嗓子，从嗓子里头长钉烂了出来，化成浆在这儿。
2: 而且呢，一边从袖子里拿出一把剪子，打开头发就绞，
7: 把头给它梳起来。
2: 这番誓言呀，层层加码，决绝至极啊！因为当时呢，贾赦放了很多的话，一直在威胁他，一直呢在羞辱他，就是说他心里是想着那些少年郎，喜欢宝玉，也可能喜欢贾琏，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把他的尊严呢放到地上使劲踩呀。在这个誓言里，我们看到他是将反抗对象从具体的假设一直在往上提升，提升到了一个权威的符号，他保皇帝也不嫁。他甚至表达对这些皇权的蔑视，他是要彻底堵死所有说客的嘴。他甚至已经明确自己的结局，他想到了死，不自由勿宁死。他甚至为贾母去世后自己的命运呢做了最坏的打算，寻死或者是出家。这就表明呢，他对抗的就不是一时一事，而是他的整个的命运。最后他以天地鬼神、日头月亮和嗓子里头长钉来发毒誓，这就表明他的心意之间无可转还。他喊出的不嫁人的誓言，是对女性作为男性附属品和交易工具的命运最彻底的否定。他的这种刚烈在《红楼梦》中真的无比的慷慨，无比的悲壮。鸳鸯的抗争呢，并非是一味蛮干的，他深刻理解贾府内部的权力结构，他很精准地抓住了贾母来作为自己的最高庇护所，他选择在公开场合发声，将个人的诉求转化成了对贾母权威的维护，所以他才能够赢得胜利。我们了解了这个事件，也不妨呢站在这个事件的侧面也打量一下其他人。我们来看看站在事件侧面的王熙凤吧。王熙凤呢，在鸳鸯抗婚这场突如其来的家族风暴里边，她的表现也是值得观察的。她的政治生存能力和危机公关能力那是非常强的。邢夫人呢，是王熙凤的婆婆，是她名义上的上级。那在封建伦理里边，王熙凤必须要对邢夫人言听计从。可是啊，这邢夫人蠢呐，而且她还不得人心，凤姐也不能把自己搭上啊。所以凤姐的处理方式那是极为高明。邢夫人刚对她提出这个事儿，她马上就能意识到，天哪，太荒谬了，太危险了。她第一时间先是去劝阻。
8: 依我说，竟别去碰这个钉子。平日老太太常说，老爷如今上了年纪， 放着身子不保养，官也不好生去做，做什么做一个小老婆又一个小老婆的放在屋里。这会儿和老太太去说，可不是拿草棍儿戳老虎的鼻子眼儿吗？
2: 你看还是很尽心的，对吧？因为王熙凤她有着精准的政治洞察力，可是这邢夫人哪听得进去啊，她是秉性愚犟，一意孤行啊，她被三从四德蒙了心智。
3: 哼，大家子三房四妾的多着呢，偏咱们就不行。
2: 凤姐呢，她就知道劝也劝不动了，反而会引火烧身，她就马上转变策略，迅速撇清自己。这个转变和撇清几乎就发生在一瞬间，她的这种决断能力真的太强了。她就说，
8: 我才活多大，知道什么轻重，想来父母跟前，别说一个丫头，就是那么大的活宝贝，不给老爷给谁呀？
2: 凤姐面对愚蠢的指令，并不是盲目去执行，她呢先尽到提醒的义务，当意识到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她绝不碰硬，而是采取阳奉阴违的策略，表面服从，实则避开执行核心，避免成为邢夫人愚蠢计划的替罪羊和打手。这就体现了她出色的风险规避能力和职场生存智慧啊。除了该躲就躲，该变策略就变策略，凤姐还有一个绝招，那就是该闭嘴的时候就闭嘴。当鸳鸯在贾母面前气告，把整个的事告诉了她以后，贾母是雷霆震怒啊。当时呢，邢夫人不在跟前，她就指着王夫人骂，就说王夫人在算计她。
9: 原来你们都是哄我，外头孝敬，暗地里盘算我，有好东西你们要，有好人你们也要，我就剩这么一个毛丫头，你们看我待她好了，你们自然气不过，先弄开了她，好摆弄我。
8: 老太太您消消气。
2: 误骂王夫人的这个紧张的时刻，现场呢所有人都不吭声，是众人皆不敢辩，包括这个素来伶牙俐齿的王熙凤保持沉默不搭话，这是凤姐最聪明的一点。贾母的怒火呢，是源于对长子贾赦的极度的失望，还有对自身权威被挑战的愤怒。这一刻谁敢冒出来说话，那就会成为贾母情绪的靶子。王夫人呢，是凤姐的姑母，而且也是她的实际上的靠山，如果王熙凤要去为自己的姑妈辩解，那就会被解读成二房对长房的公开指责了，也会激化矛盾。所以呢，这一刻最明智的选择就是选择沉默，让子弹飞一会儿。凤姐当时啊没有说话，但是同样精明而且地位特殊的探春，她看出了问题。探春呢是贾母的孙女，是赵姨娘生的女儿，她是小姐，也是贾赦的侄女啊。探春进屋就提醒贾母，
8: 老太太您想一想，这事儿与太太不相干，大伯子要说屋里人，小婶子怎么会知道呢？
2: 探春一言点醒了贾母，就完美解围了。这之后呢，凤姐才重新活跃了起来。我们来看啊，这段凤姐是如何说笑，如何哄盛怒之后的贾母开心的。
9: 凤丫头，你也不提醒我。
8: 我不派老太太的不是，老太太倒寻上我来了。嗯，这倒也奇了。
9: 我倒要听听这不是。
8: 哎，谁叫老太太会调理人，把人调理得像水葱似的，怎么样的人要。我幸亏是孙子媳妇，我要是孙子我早要了，还等到这会子呢。
9: 这倒是我的不是了。
8: 自然是老太太的不是了。
9: 这样我也不要了，你带了去吧。
8: 哎，等着修了这辈子，来生托个男人我再要。
9: 你带了去呀，给莲儿放在屋里，看你那厚脸的公公还要不要了。
8: 嗨，莲儿不配，也就配我和平儿这一对烧糊涂的卷子跟他混吧。
2: 大家来看这凤姐，她是不是特别会说话呀？ 而且他深知何时该进，何时该退。在贾府的最高权威盛怒，局面高度敏感的时候，保持沉默，避免引火烧身，这是第一要务。他不是每一次都要冲在最前面的草莽之人，他更懂得权力的微妙和情绪的破坏力。让探春出面，既解决了问题，又将自己呢隐藏在了安全区，这就体现他对局势的精准判断和非凡的定力了。风波暂时平息之后，怎么样安抚贾母，让生活重回和谐轨道呢，也是个关键。凤姐在这个时候呢，就展现了她的氛围大师的高超技巧啊。她之后呢，就张罗了牌局，而且在这个牌局上啊，还敏锐地抓住贾母输了牌这个由头去开玩笑，而且呢，故意讲了一番假抱怨的话。她再次创造了一个轻松幽默的氛围，把所有人的注意力呢，都从刚才的那种紧张的事件里面转移到轻松的牌局上。他在这个牌局上就故意抱怨自己总是输得多，输给了贾母。他在贾母面前呢哭哭穷，抱怨一下自己的手气差。贾母听起来那是觉得极有趣的，而且呢他还说了很多很多的妙语去奉承贾母的福气，而且呢也逗得全场大笑。所以组织牌局、说笑话、拉上薛姨妈等等人参与，凤姐她很擅长去营造一个其乐融融的家庭娱乐场景，去迅速驱散之前的紧张和尴尬，让贾母的情绪那是得到了极大的舒缓和平复的。凤姐呀，她太了解了，情绪价值很重要啊。对于贾母这样的贾府最高权威，事后需要的不是要继续去论对错，而一定呢要做情绪的安抚，一定呢要恢复这个权威的环境。所以他是通过自己最擅长的承欢娱庆的方式，高效地完成了这一任务。这里就展现他作为家族大管家卓越的情商和氛围调动能力了。他不仅仅是管理者，更是家族情绪的稳压器。王熙凤的一切行为准则呢，它的核心不是简单的忠或者是奸，而是呢他很懂得在错综复杂的权力网络里面最大限度的维护自身的利益，同时维持系统的表面平衡。他不是一个完美的道德典范，他是一个在极端复杂的逆境里面游刃有余的生存大师和冲突管理专家。曹雪芹通过他在这个事件里面的悠游精明，把这个人物的深度和复杂度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场风暴过后，在贾府的内宅中是否产生了一些余波呢？我们来看看鸳鸯的激烈反抗啊，是借了贾母的庇护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是这场风波过后呢，余波荡漾，可以说更深层次的揭示贾府伦理的溃败，以及呢为鸳鸯未来的坎坷命运埋下了悲剧的伏笔。贾母的震怒啊，是为了要维护自身权威，是出于这种本能的反应。他当时是痛斥邢夫人三从四德的太好了，以至于呢贤惠也太过了。他甚至迁怒于貌似无辜的王夫人，他已经怀疑儿孙对自己没有忠诚的都是在算计自己。只是经过探春的提醒，他才回过神来，暂时控制了自己的情绪，但是那种猜忌已经在心里产生了。这个场面看上去是贾母为鸳鸯做主，是吧？实则呢是老太太发现自己的权力已经被长子公然挑战了，所以他的这个怒啊是无法遏制的。他保护鸳鸯就是在保护自己的权力和舒适的生活不受侵犯，一旦这个前提消失，庇护也将不复存在。贾母对邢夫人说，他要什么人我这里有钱，叫他只管18000的买去，就指这个丫头不能。这句话无比冷酷啊。在这里我们来看啊，贾母所声明的是鸳鸯很重要，意思就是说我的东西你不能来抢。在这里他维护的不是鸳鸯的人格尊严，而是呢要死死的守住自己的利益的。贾氏夫妇愿望落空以后的反应，更是将这个大家族里家庭伦理的失序展现得淋漓尽致。邢夫人事后迁怒于贾琏，就骂他不孝，那这简直是太荒谬了。父亲要强娶祖母的丫鬟没成功， 于是呢就去责怪儿子不孝顺没帮忙，这就彻底暴露贾赦夫妇他们何其的自私昏聩和无耻。在他们的眼里，父子亲情人伦纲常都可以让位于对财富和色欲的追逐，家族内部的伦理秩序在这一刻已经彻底崩塌了，只剩下赤裸裸的利益争夺和情绪宣泄。鸳鸯抗婚绝非是一个简单的丫鬟拒婚事件，它加剧了长房和二房的权力之争。贾赦虽然是长房，但是呢他的能力不行，品行又不佳，他不受贾母的喜爱，家族的实际管理权一直都在二房王夫人还有贾赦的儿媳王熙凤手中。贾赦求娶鸳鸯本质上就是要窥探并且争夺贾母的私产，还有获得他的影响力，这直接挑战了以贾母为象征的现有的权力格局。这件事情之后呢，那两房之间的猜忌和那些明争暗斗啊就更加的浮出水面了。小说里面呢把整个鸳鸯抗婚和内宅之间东风西风之间的斗争呢最后做了个总结，有这么一段话。邢夫人将方才的话只略说了几句，贾赦无法又含愧，自此便告病，且不敢见贾母，只打发邢夫人及贾琏每日过去请安，只得又各处遣人构求寻觅，终究费了800两银子买了一个17岁的女孩子来，名唤嫣红，收在屋内不在话下。贾赦为什么一定就要买个女孩子？这就说明啊他从来没有认错，他只是暂时性的认输了。他什么时候再次翻转，再次惹出事端，那就要看小说后面的情节发展了。这个事件呢让贾母清醒的看到儿子儿媳对自己的算计，他感受到了晚年权威被冒犯的危机，这就加深了他对长房的不信任和疏远，从此他要更加紧密的依靠二房鸳鸯凤姐等人。可以说呢，鸳鸯抗婚是《红楼梦》中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他通过一个丫鬟的激烈反抗去撕开贾府那温情脉脉的面纱，把他内部的那些尖锐的矛盾都暴露了出来，包括长幼房之争、主奴之争，还有性别压迫，全都暴露无遗。他不仅仅是鸳鸯的个人的胜利，更是一曲预示着封建大家族不可避免走向崩溃的悲壮序曲。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鸳鸯咏抗婚，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那么下面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聚懂人心。聚懂人心，今天呀，我们将继续来听电视剧《我的后半生》。曾经是厂里劳动模范的吕元，成为了70多岁的退休老教授沈卓然的追求者。但沈卓然呢，还没有走出上一段恋情的阴霾，只是把他当作朋友。故事会怎样发展呢？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教练汤洛燕、脱口秀演员小昌一起来拆解剧情，看剧懂心，共同探讨人生下半场该如何勇敢追爱。
10: 沈卓然原想将吕元安置在隔壁旅店，却因旅店满房，无奈让他暂住自家书房，做饭、打扫、照顾起居。吕元以近乎完美的勤勉，将自己嵌入沈家生活的齿轮，直到他在沈卓然的家里翻出不属于这个家的痕迹。
11: 这就突然发现了鞋。
12: 哎呦，还翻人家东西，
11: 这个翻箱倒柜哈。沈教授跟那个连护士长、当时他的好朋友送给他们的那个结婚的一床被子。
13: 这个有点尴尬了，这样子。
14: 那条被出什么事了？
15: 这是谁的？
14: 哟，这我不知道。
15: 林英莲是谁？
14: 大姐啊，那个我跟您说，我要上场了。这个比赛对我们来讲特别重要。
11: 哎，看到这段的时候，网友突然间就说：“终于来了一个人能够治得住丽娜妈。”这个人就是吕阿姨。
14: 哎呀，我跟您说，哎呀，这是老沈前女友的，我行了吧？
10: 孙宝琴的话推倒了吕元心中对纯粹情感的想象。他怒气冲冲回沈家，将沈卓然已故亡妻的鞋和连一连的鞋都摆在桌上质问沈卓然时，沈卓然却一头雾水，为此两人发生了争执。
15: 人家都说守孝三年，您这
13: 恋爱中的女人就是
15: 守不住了，
13: 非要要个答案。难
15: 得呀，还教授，哼。静敏妹妹才一年，他就跟别的女人荡在一起了。静敏妹，
16: 说些什么呢？你这是，
11: 你看，
16: 守孝三年，
11: 他就跟审犯人似的。
16: 守孝三年是对父母好不好？吕元同志，
13: 但他其实只是心里想的是那个女人不是自己。
16: 是原来我住院的那个护士长，人家是一个优秀的医务工作者，在我生病的时候。要是没有他的照顾，我不会恢复得这么快。
15: 优秀的医务工作者就可以勾引病人吗？
11: 你看他用的是勾引啊，
15: 照顾病人是应该的，谁照顾您您就跟谁同床共枕嘛。
16: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哼，这不是胡闹吗？哎，他跟他女儿有矛盾，革命同志之间互相帮助，这一点他来之前我跟他说清楚了呀。
15: 是啊，您是说清楚了，你架不住人家一厢情愿嘛。
10: 沈卓然和吕元从未确定恋爱关系，沈卓然好心收留吕元，吕元帮沈家操持家务，本来是朋友间的互相帮助，但当吕元以守孝三年的传统标尺丈量沈卓然时，他不知道吕元的热忱是从何时开始悄悄变质。
11: 在这部剧当中，你知道吗？很多人都说这个有一股热乎劲儿，就像太阳似的，它永远把最温暖的光芒照在身边的每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是，
13: 是我，是我。
11: 说剧里头，吕阿姨，吕元，对吧？你会觉得他永远充满了活力，充满了干劲儿，自己有一套自己的这个严格化的标准。但是呢，我们反过来看这个问题，它无形当中给身边的很多人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13: 对，
11: 会让人有那么一些些的不适感。我觉得刚才小昌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对，他生气的不是跟别人躺在一起，而是躺在一起的那个人不是我。
12: 是
11: 生活当中其实我们也会遇到这种所谓的没有边界感的一些行为，包括刚才剧中我们有一处细节说他在翻箱倒柜。我觉得即便是夫妻了，但是你总是要以一种窥私的心态去跟对方相处，这是很容易出问题的。你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就是会让你有这种特别反感的心理状态？
13: 我舅舅是开理发店的，他是非常干涉我的发型的。对，
11: 那你这发型，
13: 我今天这个就剪的好看的都不是他剪的。小时候是没有发型自由的，我舅舅就会给我剪成平头。然后小时候我又很臭美，你知道吧？我每次拿那种什么周杰伦的照片给他，说我要剪成周杰伦那样子，他看了之后就会给我剪成周杰那样子。因为周杰伦在我这个年龄，在我那个年代是属于好看的。
11: 我们
13: 熬的，我们我们大家。然后但是朱姐在她那个年代是属于帅的，她用她的标准来定义了我的审美，我就觉得这个是有点越界了。
11: 其实生活当中我们还容易遇到什么呢，就是朋友之间，就这朋友跟你好吗？好。他是个好人吗？是。但是他总是会对你品头论足，就会让我特别的不舒服。
17: 是的，不舒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关键词啊。其实我们来去评判你这个界限在哪儿的时候，最好的一个评判的方式就是你有没有让别人不舒服，或者别人有没有让你不舒服。其实边界感它是需要适配的。为什么我们常说适配？就是我舒服的边界你也舒服了，那就适配了。我们经常会讨论说该不该看伴侣的手机啊，要不要两个人分享密码呀，其实这个本质上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边界感是不是适配。如果我希望跟你融合，我希望我跟你之间没有秘密，但是对方是一个非常注重隐私的人，其实两个人就不适配了。那要么就是我不舒服，要么就是你不舒服。
11: 就像这个小昌说他的这个发型的管理问题，就好像在我们的身边和生活当中，跟你关系越近的人越容易给你一些所谓的为你好的建议，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某一些建议呢，在我们频繁拒绝之后，你再执意的给出一味的输出，就会让我们觉得你越界，你没有了边界感。同时呢，虽然说我们在某些时候感觉到被冒犯，你也不能说立刻就翻脸，这也不太合适，但是你要适度的巧妙的向对方表示我介意你这么说，但具体是怎么样一个表达的方法，这是一门技巧和学问啊。
17: 是的。
18: 自己东西拿走，先换被子继续盖吧。
19: 吕阿姨，
18: 别藕断丝连，这样会影响你的。

0: 沈卓然的恋情，甚至将攻击的话语伸向了狗秉强。
1: 不要狡辩，不掌握证据，我是不会来找你的。
2: 还有证据？
1: 你是怎么撮合的？说细节。
3: 你下去乱七八糟去。
1: 这个被子是谁送的？哼，老沈同志，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朋友呢？啊，人家老伴儿刚去世一年，你作为老同志、老朋友，不陪伴、不安慰，反而乱拉郎配。
4: 就现在是吕阿姨看他是哪儿哪儿不顺眼。
5: 吕阿姨好喜欢评判别人哦。
4: 哎，
3: 如何撮合呢？
1: 你自己荒淫无度，找个老婆比自己小30多岁啊，你就要把全天下的男人都拖下水吗？
3: 大姐，你不就是因为看见我们合唱团的视频，你才主动来找了认识了老沈，你是以什么资格在评判我们呢？
0: 正在质问老狗的吕原没想到他的假想敌连一连此时已经带着喜糖落坐在沈家沙发上，而沈卓然也没想到本该是两人体面的正式告别，会因为吕原让自己在曾经的恋人面前颜面尽失。
1: 家里来客人了。
6: 这位是
7: 吕阿姨。我来介绍一下啊，这是莲姨，我爸的老朋友。
8: 你好。
9: 你好，
8: 我叫吕儿，人中吕，部的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原，我是月初住进来的。
7: 哎，不是，那不一样啊，跟你当时情况不一样
8: 啊。
7: 吕阿姨啊，是因为
3: 哎呀，
8: 丽娜，你怎么不给客人沏茶呀？怎么一点礼数都没有？
7: 好，我沏茶，你沏茶。
8: 去啊！
7: 哦。
8: 你就是那个连一连吧？
2: 嗯，头都晃起来了。
1: 同志跟我提起过你。
9: 我还是走吧。
8: 哎，别，逃避解决不了问题，咱们还是开诚布公的谈一谈。坐吧。你也坐吧。
4: 你看这个时候吕阿姨是整个把自己当做了这个家里的女主人。
1: 你们不是分手了吗？你怎么又来了？
10: 哦，小莲是来送喜糖来的，她结婚了。
1: 哦，结婚了。
9: 对，我是来送喜糖的。
10: 你看，
9: 老狗和老丁的，
10: 哦，
9: 你就帮我转交一下吧。
10: 我一定转交的
9: 啊，他们都挺好的吧？
10: 都挺好的。
9: 那我就不打扰。
10: 好，
7: 我送您走。我送您
9: 啊。好。沈教授，其实我对您还是很感恩的。
10: 我懂，懂呢。
8: 哎呀，自己东西拿走，新婚被子继续盖吧。
9: 吕阿姨，
8: 别藕断丝连，这样会影响你的幸福生活。
5: 沈教授也没有处理好，他其实也可以，这个时候他知道要发生什么的，
4: 他要站出来说一说啊，或者就直接把人家送走了。
5: 对啊，
2: 那这就有点不体面了。
5: 人家也是好心来送糖，为什么要羞辱别人呢？
4: 这个确实最后这个是不应该的，因为他来他不是要跟沈教授旧情复燃，而是告诉他我走入到了下一段感情当中。
10: 真是不好意思，我
0: 过度介入终将引爆危机。当吕原抱着喜被强塞给连一连时，这场自导自演的正宫驱妖戏码最终羞辱的却是沈卓然的自尊。他眼看着吕原失去分寸，却无法坦然地当面拒绝。当吕原的善意化作人情枷锁，那个不字变成了最沉重的罪名。
4: 其实对于吕阿姨来说这是好事儿，但是她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她一来她看着他俩之间的这个眼神当中还是有一些许的不舍， 尤其是最后你说他站在门口，他说哎呀沈教授，我还是很感恩您的，这个是让吕阿姨彻底爆发的一个点啊。
2: 而且这样还会影响了沈教授对吕阿姨的印象，
4: 那肯定的呀。

0: 就是没有必要这么做。
1: 但是你就看，当吕阿姨找到了她的沈教授的好友老狗的时候，她言辞凿凿，但是老狗是句句在理，对吧？反驳的这个吕阿姨也是一愣一愣的。为什么沈教授就想不出这么多能够反驳吕阿姨的话呢？他不是想不到，而是他做不到，说不出。有没有发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好像我们拒绝熟人比拒绝一个陌生人更难？
2: 是的，
3: 就是比如说熟人的话，你可能就碍于情面嘛，
4: 哎，
3: 那生人的话就本来就没什么情面了，所以就无所谓，可能就更加直接说话。
1: 对，
2: 像中国文化有个词叫情理，情在前，理在后，你看先讲人情再讲道理，还这两个词组成一个词叫情理，很有意思。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测试啊，
5: 假如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做？设定一个生活常见情境，通过亲身体验能深度体验不同情景下的情感反应，增强对他人立场的理解，同时觉察自身的潜在情绪。由汤露燕扮演陌生人，尹颂扮演熟人，分别向小昌推荐一支他并不需要的笔。面对来自陌生人和熟人的相同请求，小昌的反应会有什么不同呢？
2: 哎呀，小昌，我经常看您的脱口秀，非常喜欢啊！我想你们一定是经常需要画这种思维导图啊，需要写写画画的。那这样一支好写的记号笔啊，一定是对您很关键的。然后呢，这个价格也非常的便宜，现在只要1.99元就可以买到一支这么好的笔啊！你看看，考虑一下。
3: 我不需要。
1: 昌，昌。哎，我跟你说啊，昌啊，就这支笔啊，你知道吧，我为什么一定要推荐给你？它首先外形很好看，它是一个纪念品，它特别有珍藏价值，因为它是我们悸动人心的限量版。这个笔特别便宜，2.38元，
3: 2.38元。
1: 怎么样？
3: 我是平时不怎么需要，但是
1: 你怎么不需要？我觉得你很需要。你看你今儿这个墨镜，不，这个眼镜，这眼镜一戴，
3: 夸下我发型，夸下我发型，
1: 哎，发型帅点，帅点，你怎么都是帅，你在我眼里，哎，
3: 好，扫哪，扫哪，真的那种熟人感觉，特别他勾肩搭背上来，这一下就不一样了。
2: 在心理学有个概念叫做集体潜意识，这个潜意识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叫文化根基。比如说中国是一个乡土文化，以前古时候啊，圈子都特别小，其实我能接触到的就是我们这个邻里，
1: 有限的，
2: 是的，所以我得罪其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抬头不见低头见，我也会担心他会不会跟我姨妈说呀，我姨妈会不会跟我老舅说呀，我老舅会不会跟我七大姑八大姨说，我就觉得我在我这个乡土圈子里面非常的没有面子。慢慢时代的发展，我们越来越单元化，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他慢慢就觉得，你虽然是我姨妈，虽然是我的亲戚，我为什么一定要借你钱呢？我是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边界感的。
1: 对，
6: 沈哲人收到吕元从网上买的蟑螂药，点上后就出门了。刘丽娜和吕元回家时，看到沈家燃起浓烟，两人急匆匆上楼。这个向来以保护者自居的女人，也第一次在众人面前显露出脆弱。
1: 你看，其实他很善良的，这是一种下意识的，他保护了这个丽娜。
3: 所以说，我觉得有时候像这种情况是更难处理的，就是他又是一个好人。如果他就不是一个好人，我其实就可以大跟他
7: 家里窗户砸下来，本来应该是砸着
3: 不来往，
7: 俩一把我挡了一刀，还幸亏我，要你细皮烂肉，你哪受了啊？
8: 这可不行啊！就这么处理不行，这么大的伤口，流这么多血，咱得上医院去了。吕元同志，走上医院去。
7: 不至于，小尚没事儿，没事儿，真没事儿，这得打破伤风针吧？
8: 对呀，这可不是小事儿啊！
7: 对对，
8: 大事儿，走。
6: 没有窗户的书房暂时不能居住了，沈卓然只好让吕元进自己屋里睡，自己睡沙发，却遭到了吕元的拒绝。沈卓然只好自己进房间睡觉，但他没想到，半夜会被一阵呼噜声吵醒。

0: 太吓人，
1: 好吓人啊。
2: 我真不好意思，我得向您解释一下，昨天吧，我就是想着医生告诉我说这别压这伤口不能动，结果我睡着了。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5: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6: 在我这个年纪，做好准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新冠和 RSV 等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总在不断变化，因此接种疫苗至关重要，有助于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当您年满65岁，相关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护准备，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立即预约接种疫苗。澳大利亚政府于堪培拉授权发布。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

0: 及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安徽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根，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3: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创赢未来，将创新实力转化为创业活力。前四个月，合肥中欧班列开行质量稳步提升，进出口货值增长66.2%。江汽集团正式登陆摩洛哥市场。美丽中国行专题报道，一江新安水，青绿共未来。今天的安徽有名茶专栏为您介绍霍山黄崖，名冠皖西。初夏的江淮大地，处处涌动着创新创业的热潮。为进一步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安徽创新实行科创融创共创模式，强化政产学研经服用贯通融合，系统优化以创业聚人才、新产业增动能的生态体系，吸引了一大批海内外优质项目和人才落户安徽。
4: 在位于合肥高新区的科成智能健康科技公司，负责人熊伟正带领团队开展 AI 赋能的精准抗衰和细胞药物研发。这个项目并非传统的纯生物实验，而是探索将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与生物医药深度融合。早在几年前，他们这个专注于细胞治疗领域研发的团队就清楚地意识到，想要快速形成技术突破，就必须借助人工智能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科成智能健康创始人、中国科大教授熊伟：
5: 我们现在进入了这个大数据时代，会采集人体的这个很多的细胞的数据、细胞的形态、细胞的组学，那这个采集起来的这个数据量是极大的，那么所以我们就需要人工智能来辅助我们去进行解析。
4: 让熊伟团队感到欣喜的是，当时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人工智能研究院开始成立运营，双方沟通交流后，迅速组建细胞药物研发与制备中心，开发了肿瘤新抗原预测、基于神经网络药物筛选等多个算法模型，形成了数据采集、算法分析、药物研发、临床转化的完整科研闭环。目前团队研发的多款细胞治疗产品已进入临床实验阶段。熊伟：
5: 安徽这边的创业环境相当不错的你看我们公司成立也就是4年到5年的时间，已经获得了高新技术企业、安徽省专精特新企业等等一系列的荣誉，给我们的一些支持都是非常有利于企业发展的。
4: 为了吸引和集聚更多生物医药产业项目和人才，合肥市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大健康研究院等110家高能级创新平台，建立健全创投加研究加孵化联动机制，短短几年间就集聚了像中科离子、瑞士医疗等上千家行业领军企业，诞生了合肥质子刀、全数字 CT 等多款创新产品。合肥市医药健康产业发展促进中心产业政策研究科科长张浩然：
6: 我们全力构建高质量生态体系，设立覆盖种子期、成长期、成熟期的生物医药产业基金丛林，打造创投城市计划，常态化组织项目路演与资金对接活动，全链条支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4: 包括生物医药产业在内，当前安徽聚焦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开展双招双引和产业培育，不断优化营商